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岁月如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民歌系列，总共做了七集。那在这个里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认真听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民歌呢，其实是带动了国语流行乐坛的兴起。所以在民歌之后，娱乐就想了半天，我觉得呢，我可以来做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在这个后民歌时代，在国语流行歌曲崛起的这一段时间，因为我刚好恭逢其盛啊，刚好是我们这个六年级生，不小心暴露年龄，是我们这个五六年级生哦，就是最幸运，然后能够见证这个流行乐坛的兴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可以企划一个很有趣的企划，就是娱乐，大家来陪娱乐一起开同学会。于是我今天就把我同学找来了。今天呢，我第一个找来的同学是我的国中同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嘛，就是流行乐坛最蓬勃的年代大约就是在我国中时期，应该说小学六年级差不多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国中高中都是国语流行乐坛非常发展的非常非常热络的一个时期。于是我第一个当然就想到国中同学咯。今天呢，很高兴我邀请到，而且他一邀就来了，就是谢谢我的同学们一起来这边跟我开同学会。我今天首先邀请到的呢，是在国中时期就是经常跟我在一起唱歌的同学，虽然他后来改名了，但是我还是习惯叫他

0: 若兰，就兰兰，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娱乐你好，好久不见了，我是娱乐的国中同学兰兰。
0: 对，你看，你听他讲话，你就知道。他就是还在活在过去那个年代，因为很紧张，是不是？
1: 对，第一次来上广播节目就觉得很紧张，因为以前都是在床边听，
0: 对，
1: 听那个广播节目。那没有想到今天居然第一次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就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
0: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看我们以前。大家都会交流，我们昨天听罗小云什么，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那个知音时间，
0: 对对，然后那个排行榜啊，
1: 对，
0: 现在是哪一个人是第一名啊，或什么的，就是以前呢，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1: 嗯，
0: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说过，我想做广播节目主持人，对不对？
1: 哎，好像有哦，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结果我现在竟然做到，
1: 对，所以你美梦成真了，
0: 就是完全不可思议，
1: 对，
0: 竟然真的就达成了。对，但是你看我的，不知道是我的记忆力太差还是怎么样，我的印象中呢，兰兰她以前很喜欢唱伊能静的歌，所以我本来今天就说，哎，兰兰，我跟你讲，我们来聊一聊伊能静好不好？然后她就跟我说，不，其实我的偶像是
1: 小虎，对。
0: 奇怪，我有记错吗？
1: 嗯，其实也是没有记错了。我那时候也是蛮喜欢唱伊能静的歌，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如果要论偶像来讲的话，其实我真正的偶像其实当时最红最红的小虎。对，
0: 我觉得好像也 make sense， 对不对？
1: 对，
0: 女生当然都要喜欢帅哥啊，
1: 对啊，
0: 很 make sense 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小虎队在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的红遍半边天呢、欸。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小虎队他为什么会是三个男生的组成，一定好像跟日本有点关系。
1: 嗯，因为那时候好像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组合，
0: 对，没有这种男性偶像团体组合。
1: 对对，他们算是台湾第一个。
0: 对
1: 对，
0: 可是在日本有一个叫做少年队。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还有，我跟你讲，我一时有点，我只记得东山纪之，我一时还有点忘记其他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少年队另外两个人叫做锦织一清跟植草克秀。
1: 嗯，
0: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那个植草克秀有一颗虎牙，很可爱。
1: 可是有点忘记了。
0: 可是最红的是东山纪之。
1: 嗯嗯，对对，东山纪之我有印象。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吴奇隆、陈志鹏跟
1: 苏有朋，
0: 对
1: 对，
0: 他们三个好像真的跟少年队的三个人有点像。哎、欸，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像这里面的 leader 应该算是吴奇隆吧。
1: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
0: 可是你记得小虎队是怎么崛起的吗？
1: 怎么崛起的、啊？我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因为就是唱片公司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台湾没有这样子的，又帅，然后又会念书，然后又会跳舞、啊、这样子的。偶像团体出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会风靡全台湾。
0: 对，我觉得你有讲到一个重点，
1: 对，
0: 就是他不是只有帅跟会唱歌、
1: 嗯、
0: 会跳舞，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他会念书。
1: 对对对，
0: 这有点像是变成，就是有点像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嘛，
1: 嗯，
0: 就青少年典范。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乖乖虎，
1: 嗯，
0: 就是哦，我要考台大机械系，
1: 对对对
0: 之类的。
1: 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乖乖虎是建中。哎、欸，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乖乖虎居然又会念书又会唱歌。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些少女心目中的偶像，就觉得哇好帅哦、喔、这样子。
0: 对 对, 對，天哪，明明我都没有觉得他帅，我觉得吴奇隆好像比较帅一点。可是他真的很勾追，然后又就是会念书啦、
1: 嗯、
0: 就让大家父母也会觉得哎、欸、这个好。
1: 对，因为应该是说就是他们有不同涵盖不同类型、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像乖乖虎他就是比较邻家大男孩哥哥型的这样子，然后又会念书，那吴奇隆就是那种又帅又酷啊，
0: 对对对，
1: 那小帅虎也是很帅的那一种，
0: 他是长得很像张国荣。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对, 对，就是他们长相就是还有设定的角色就涵盖了所有少女心目中偶像的那一种典范。
0: 对，就三种类型好像都各有千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大家都每个人有他喜欢不同的对象。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好聪明哦。一次就通杀所有的少女心。可是我知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所谓的好像什么 TV 新秀争霸战，是张小燕制作的一个节目。
1: 嗯，

0: 然后要找三个助理主持人，本来就是有三个女生的主持人嘛，那时候叫小猫队，然后结果后来就说要征求三个那个男生的助理主持人平衡一下，所以这三个就是小虎队这三个人。
1: 哦，因为已经有点久了，有一点忘记耶。
0: 对，很久。
1: 对对对。
0: 然后，可是我竟然还记得，因为 TV 什么《青春争霸战》还是《新秀争霸战》，我还有点记得这个节目。
1: 嗯。
0: 结果他们的三个人出来，没想到就是，他觉得三个 quality 很不错，于是就仿造这个少年队。
1: 嗯哼。
0: 所以大家如果开始对小虎队有印象，应该是在这首歌曲里面对小虎队产生了很特殊的印象，因为 maybe 太帅了。

0: 这首新年快乐是1989年出的啦，但是你是因为这首歌而认识小虎队的吗？
1: 对啊，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吗？
1: 对对。
0: 可是其实这首歌他们不是主角欸，对不对？
1: 应该是师姐吗？那
0: 对对对对对，
1: 忧欢派对，
0: 忧欢派对，这首歌其实是忧欢派，好像是在应景吧，在过年的、
1: 对过年的时候出的，
0: 对。然后他就这个。

0: 后来消，你看，我记得他的那个 MV 啊，
1: 嗯，
0: 后面本来是优欢派对在前面唱，然后唱到那个他们要和，他们要也不算和声，就是要对唱的时候，中间才把那个小那个叫什么吴奇隆叫霹雳虎才从中间出来，然后两个人才从外旁边夹进来，
1: 嗯，
0: 所以他那个一看就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很青涩，就是他们不是主角，可是他们有点像在后面伴舞的。
1: 哦，对对对。
0: 可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大家就开始对小虎队这个团体有印象了，
1: 对，就注意到他们了。
0: 对对对，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名曲是哪一个？
1: 青苹果乐园，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青苹果乐园，你喜欢吗？
1: 蛮喜欢的。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开始才爱上他们的吗？
1: 对，
0: 你是因为这首歌，
1: 对。
0: 不是因为新年快乐，
1: 嗯，怎么讲？因为新年快乐其实那时候就是已经对他们有印象了，
0: 嗯，
1: 但是青苹果乐园是他们还在那个货柜车上跳舞啊什么的，那时候就风靡全部的少女，哦，我们那时候对
0: 对
1: 就觉得，
0: 欸，他货柜车你有去吗？
1: 我那时候是都是在看电视啦，哦，对，因为太多人了，没有办法过去。
0: 而且我们还要上课，
1: 啊，对啊，
0: 我们又不是那一种赶翘课的小孩，
1: 对啊，
0: 对。虽然后来那个温书假的时候还是蛮常翘课。你现在讲，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
1: 嗯，
0: 没错，就是青苹果乐，应该是青苹果乐园之后吧？他们就是有那个开那个货柜车演唱会，我觉得那个很 fancy 耶，
1: 对，
0: 就是，
1: 那个也是在台湾首创的，
0: 对对
1: 对，
0: 对，竟然是开那个货柜屋，然后一站一站去开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就站在那个奇怪，站在货柜屋上面跳舞，为什么会那么帅呢？真的很奇怪，感觉不是应该是一个捆工的形象吗？怎么会那么帅气？所以青苹果乐园是你开始迷恋小虎队，
1: 对，
0: 你会怎么个迷恋法？
1: 嗯，那时候他们出了很多周边商品，像钥匙圈啊、笔记本啊，还有那些剧照海报那些的，
0: 对对对，
1: 我都会去疯狂的购买。就一去书店，全部都是小虎队的周边商品，就对了。
0: 真的耶，
1: 对，
0: 我都忘了那时候不是还有一种那个书局里面会有一个书，有一个架子，
1: 对，
0: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转盘，
1: 嗯嗯嗯，
0: 上面会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明星的剧照，
1: 对，
0: 就是小卡片互背的，
1: 对，
0: 那个你也会买吗？
1: 对对，我也会买啊，哦，就是每个都会买，只要有他们的我都会买。
0: 那你是喜欢三个你都喜欢，还是你最喜欢其中哪一个？
1: 嗯，我最喜欢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因为我觉得他又酷，然后又帅，又跳舞，然后又翻跟斗，我觉得他很帅。
0: 他以前好像是什么台中体专的，
1: 哦，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才那么，嗯，哦，对了，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1: 后空
0: 翻，
1: 对，
0: 天哪，真的帅死人！而且他是不是好像是里面最高的？
1: 嗯，应该是
0: 吧，好像是，
1: 嗯，
0: 所以他们好像都不怎么高。好像他就已经算是里面最高的了。那你的房间里面会贴？
1: 会啊，会贴他们的海报啊。
0: 那你是三个人都贴，还是你只贴一个？
1: 嗯，应该是说海报是三个人一起的，
0: 哦，
1: 然后但是那像剧照什么的，那种比较小卡片啊什么的，然后就是都是会只有吴奇隆这样子，因为我比较喜欢他。但是像笔记本，其实他们都是出一起的啦。
0: 对
1: 对，
0: 對，天哪，还有笔记本，
1: 对，还有笔记本。
0: 哇，我现在你现在边讲，我都已经很有画面，然后会闻到那个书局的味道。就走进书局，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一种纸的味道，因为它都会被放在后区那个卖很多各种不同的纸啊，什么云彩纸、粉彩纸，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像卖糖葫芦的一样一圈那个可以转来转去，然后上面全部都是剧照。
1: 对啊，好有画面哦，
0: 真的，
1: 对，
0: 很有画面哦，
1: 嗯，
0: 所以青苹果乐园之后你就爱上了，
1: 对，
0: 小虎队，特别是每一首歌都要在后面翻个后空翻的吴奇隆，一定要赶快来大家回忆一下青苹果乐园。

0: 哇，好怀念哦。
1: 对啊，好怀念哦，
0: 青苹果乐园。而且你如果看他的 MV， 你就会觉得难怪那时候风靡少女，因为他还什么 What's your name， 然后还那个动作，哇，每个人都定格，然后每个人有一个秀的时间，我觉得好好，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但是觉得哇，这就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1: 嗯，
0: 哎，你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我这同学啊，懒懒啊，他这个没有。你大家都知道我年轻嘛，所以呢他真的没有多大年纪，但是呢他有四个小孩。
1: 这不要讲出来好吗？
0: 但是你们因为没有看到他，我可以替你们描述一下，就是他到现在还是身材曼妙，然后面貌姣好，
1: 没有，
0: 就是保持的非常好，因为他以前在我们班就是班花嘛。对，就是个班花。可是这位班花生了四个小孩之后，这个身材是依然维持的非常的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他这样讲我都很不好意思。
0: 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就事实。可是呢你看你到现在都已经有四个小孩了，
1: 嗯，
0: 但是你还是爱着吴奇隆，对不对？
1: 对。
0: 怎么个爱他，你可以说一下吗？我听了都觉得真是给我够了。
1: 因为像吴奇隆前一阵子就有一部很红的连续剧叫《步步惊心》，
0: 对对对。
1: 那他在里面呢，就是四爷，乾隆皇帝嘛，就是四爷。那因为我刚好我第四个小孩是男生，所以呢，他的小名呢就叫四爷。
0: 天哪，你小孩小名太霸气了！
1: 我就是因为很爱吴奇隆，所以我就把他叫成四爷。对，
0: 那你的这个，你到现在四爷演的电视剧，你还是每一部都会 follow 吗？
1: 几乎，对，几乎都会看，
0: 都还在追。
1: 你看，对对对，
0: 到了大婶年纪，还是要追星，仍然是要追下去。
1: 他其实他是我国中时候的偶像，
0: 嗯，
1: 但我高中就换了另外一个。但是其实虽然我高中有换了。刘德华啦，我高中是刘德
0: 华，
1: 但
0: 是从小学就已经是偶像了。
1: 没有，刘德华是我高中的时候他出来，但是在刘德华还没有来台湾。

0: 出唱片红之前，最红的是小虎队，
1: 对，
0: 所以巫启龙算是我第一个偶像，对，所以我最爱的还是他，
1: 最爱是四爷，
0: 对，
1: 巫启龙，
0: 对，
1: 天啊，连小孩才刚出生就有一个老的小名叫做四爷，
0: 对，
1: 超霸气。然后如果你小孩那个拍桌子的时候，你就说四爷拍桌了。
0: 对啊，
1: 大家刚听到这首《青苹果乐园》其实是改编自少年队的 What's Your Name 这首歌，
0: 因为那时候在少年队其实也是蛮红的，
1: 好红好红，那是好红，就应该说比他们更早啦，
0: 对，
1: 等于他就是亚洲的第一个偶像团体，
0: 对，
1: 所以就红，真的是，而且少年队是红遍半边天，是红到整个国际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还有请 Michael Jackson 啊去教他们跳舞什么之类的。
0: 哦，真的？
1: 对啊，超级红。然后不知道请谁教他们唱歌，也是类似 Steve Wonder 那种很有地位的歌手了。所以他那个时候真红，可是真没有想到，就是小虎队出来，真的也造成一个亚洲旋风。你真的，你知道青苹果乐园啊，还有。他们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他的歌曲，他后来那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开放嘛，
0: 对，
1: 他红到那边去，他们卖的唱片是1500万张，
0: 哇，好惊人的数字，
1: 现在能卖到10000张就已经是不得了了，白金唱片有没有1000张，他那时候是1500万张，光在台湾5天就卖150000张唱片，
0: 对啊，
1: 我们那时候还是录音带吧，
0: 对，我们是录音带，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是录音带，就不可思议啊，就小虎队可以这么红。而且你那个时候就是你有什么追星的行动吗？对小虎队除了买他的周边商品之外，
0: 其实我不是那种很疯狂要就是一定要追去他们录影的现场或是演唱会的现场，但是我是在家里默默的就是默默的支持他们，只要他们有电视有演就是有播他们的演唱会啊，或是有些相关的新闻什么的，我都一定会看。对，
1: 那你会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其实很实行一种就是要写信给偶像，你有写过吗？就是写信去唱片公司。
0: 我其实很想写，可是我没有那个勇气。我知道那时候很多少女就是成千上万封的信都是那个飞到那个唱片公司，当时小虎队的唱片公司，我知道那时候好像广播节目也有说，对，但是因为我就是比较害羞，我都不敢写信过去。
1: 欸，那你的印象中小虎队的歌有进排行榜吗？
0: 有
1: 进那种知音时间的排行榜，
0: 应该有啊，
1: 有吧，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应该还蛮前面的吧？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所以以前其实我们就是会很注意他到底有没有进排行榜，然后进前几名这样子，然后会买他周边商品。
0: 对，
1: 有些人我知道的，就是还会去看他，像他们那个货柜屋演唱会，我就有朋友就真的有去追，你就可以知道小虎队那时候有多风靡。
0: 对啊，那时候大家都超爱他们的。
1: 对，那小虎队的歌，因为你看，你有没有发现他像《青苹果乐园》，其实他也还蛮励志的。他的歌词里面，
0: 红蜻蜓啊，是不是吗？
1: 《青苹果乐园》也很励志啊。他里面就写说什么周末午夜别徘徊，
0: 對，
1: 然后等于是欢迎把流浪的小孩都带来，不要在那边。哦，不，他这个其实有点意识到舞厅去，是不是？
0: 因为那时候就是大家就是也会想要出去玩的那种感觉，虽然就是读书读得很苦嘛，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啊，读书读很苦，然后他又说就是大家一起来出来跳个舞啊，
1: 对对对对
0: party 一下的那种感觉，
1: 对 对, 对，所以而且他又不是那种叫你去，有点像是小孩子不要学坏啊，就来这边只是发泄一下精力，
0: 对，
1: 就从这时候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歌曲就充满一种励志性，所以一直到红蜻蜓，刚才你讲到的，就下一张专辑就红蜻蜓了嘛，
0: 对，
1: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哇，已经整个翻红，就是顺势起来，后来就推出红蜻蜓，红蜻蜓的歌词就很励志了，对不对？他就说他的歌词里面说应该是好像有点描写了我们当时成长过程吧。
0: 对啊，就是描写我们童年的那种感觉，童年要长大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就是
0: 对，
1: 其实你看你走到现在不好意思讲年纪，你会不会有点想要回到儿时啊？
0: 哦，会啊，就蛮。

0: 怀念以前的学生时代的时光。
1: 对，因为以前那时候就只想长大嘛，就觉得啊，长大我就可以这样，就可以那样，
0: 对，
1: 爸爸妈妈就不能再管我了。
0: 对，
1: 可是现在长大了以后，就觉得哇，
0: 又好想回到学生时代哦。
1: 那时候好无忧无虑哦。
0: 对啊，
1: 那时候就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包袱，嗯，也没有什么压力，就只要做一件事，念书。我们又没好好念，嗯，
0: 对
1: 不对？都每天都在一起唱歌，
0: 对，每天都在唱歌，
1: 他们每天都在追星。
0: 对，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因为小虎队是男生的歌，我们可能比较少唱，嗯，因为 key 太低。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就比较常唱什么《伊能静》啊，
0: 对啊，
1: 然后
0: 城市
1: 少
0: 女。对，
1: 我还跟兰兰讲说，哎，欸，不然我们下一次来怀念一下《城市少女》，
0: 那是我们的回忆。
1: 对，一定有很多人也很怀念，对不对？嗯，那红蜻蜓其实他就，我觉得他们的目标对象就是像我们这种青少年，
0: 对，
1: 所以他的歌词也不错，就是大家很风靡之余，嗯，家长也不会太担心，
0: 嗯，
1: 因为他里面还蛮励志的，像他就说，看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然后呢，在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我还记得我们以前也有很多梦想，
0: 嗯，对啊，
1: 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哦，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当时的梦想。
1: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还说什么，我们家里啊，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以后我的家要有一个视听室，因为我们太爱唱歌
0: 了，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太爱音乐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那时候你取了一个笔名，
0: 哦，对，那个
1: 叫什么？
0: 梦兰，因为我很爱做梦。
1: 对对对，
0: 那因为我的名字有一个兰花的兰，所以我的笔名那时候叫梦兰。
1: 对 对,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很爱，就是很爱唱歌，所以会自己会想说自己也要写歌词。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就是对你就是那时候，而且你是也是比较多愁善感，会有点文青风。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喜欢那种爱情中的青涩的那一种感觉。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的笔名你还记得吗？
0: 有点忘记。
1: 我的笔名叫做逸轩，
0: 嗯 嗯, 嗯，
1: 就是安逸的逸，然后车干轩嘛，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嗯，你看我们现在就回忆的时候，我们两个就说以后我家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听歌、唱歌，然后继续追逐我们的梦，这样。然后那个视听室就叫做梦逸轩。
0: 哦，对，对
1: 还记得？
0: 对对对，现在想起来了，对，
1: 很好玩。就红蜻蜓其实就讲到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爱做梦的年纪嘛，
0: 对。
1: 然后而且他就说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
0: 嗯。
1: 然后呢，小小时候我是小英雄嘛，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他一起飞，就是可以达成梦想。就像我那时候想要变成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0: 现在你终于达到了。对，
1: 然后我们就追逐了这个梦想，
0: 嗯，
1: 今天就达成。所以其实小虎队对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
0: 对，蛮大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会让我们好像有梦虽然很美，可是好像还有一种逐梦踏实的感觉，
0: 嗯，
1: 就乘着他们的歌曲，现在就马上来回忆一下
0: 红蜻蜓。
1: 对，红蜻蜓。

0: 红蜻蜓哎、欸，
1: 对啊，
0: 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哇，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每天梦想自己长大要做什么，然后要干嘛，就觉得说啊，要朝那个目标很努力，虽然不一定都。我们都达，就是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儿时的梦想，但是回想那段期间也是蛮美的、
1: 啊
0: 嗯。
1: 对啊，
0: 对不对？
1: 青春的回忆。
0: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还没讲你的梦想哎、欸。
1: 我的梦想其实其中有一个是想当明星啦，现在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因为没有达到。
0: 没有，你 almost 要达到了、啊。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揭开他这个小秘密。因为他自己都很谦虚，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刚刚有形容嘛，就是兰兰是一个美女。我这样子形容你就知道，就是她拥有一个巴掌脸，就真的只有那么巴掌那么大，然后一个瓜子脸，就巴掌那么大而已。然后浓眉大眼，她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哦。那睫毛膏随便刷一下，那眼睛就是占了脸部比例的一半吧。然后鼻子又挺，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被星探发现，然后呢，我真的有去找老师学歌，对不对？
1: 对对
0: 对，你可以描述一下。
1: 嗯，那时候就是有老，就是我们有老师，叫我去学唱歌，然后可以就希望说我可以发唱片，但是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某些原因啦，嗯、对，一开始的时候是。
0: 你刚开始觉得很兴奋吗？
1: 对对，我刚开始就很兴奋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有一位艺人叫范晓萱，
0: 当然知道啊，
1: 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
0: 哦，
1: 就他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呢也是我正在准备要筹备要出来的时候，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时候我也是在准备练歌啊。
0: 嗯
1: 相关的出片过程，对，但是后来因为有发生一些事情，嗯、所以就没有
0: 完成这个梦想。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你在预备的过程中，你好像已经有做过烙军活动了，对不对？
1: 哦，
0: 我记得。
1: 对
0: 对啊，
1: 对，那时候
0: 你那时候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上大学了吧？
1: 嗯，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刚大一进去而已。
1: 对 对, 对，
0: 那时候你还有寄你的那个剧照给我。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廖军的那个演唱会很红啦，对、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也是李玟那时候是刚出片的时候，
0: 哦哦、
1: 所以就是我都有看过他们，就
0: 嗯
1: 跟他。其实我如果要出道，我是跟他们是同一时期的
0: ，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还是暴露年龄。哇，你是跟李玟、范晓萱他们是差不多同期。
1: 对,
0: 对不对？如果你当时出道了的话，
1: 对对对，
0: 我如果没有记错，因为你的外形很好，所以老师好像是把你就是包装成一个比较玉女型的歌手，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长发，然后大眼睛，很萌的那一种。
1: 对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国语歌，就是已经蛮多人

0: 对对，
1: 在唱的。那但是那时候，台语歌还没有一个像玉女偶像的那一种型，所以那时候本来是我的想法是说是要往台语那方面走，就是如果要出唱片的话，对。
0: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哎、欸。哦，原来就是原本如果要出唱片的话，你就是要走台语歌路线。
1: 对，
0: 哎、欸，真的台语歌，我目前想不出有玉女哎、欸，谁啊？
1: 就是没有啊，
0: 真的没有哎、欸。
1: 对啊，
0: 对啊，所以你看，我其实蓝蓝是谦虚啊，我知道他后来有告诉我为什么他没有发片，因为他后来去烙军，其实有一些人已经认识你了，所以你觉得有时候走在路上会被认出来，然后就感觉很没有自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就觉得当公众人物没有隐私啊，很没有自由。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就竟然在，其实你已经快发片的时候，你就急流勇退，哎，你算是比较特别的人。很多人应该是啊，有人哎、欸，竟然我才唱了几场烙军，就有人认识我，有些人就很高兴啊。可是你竟然是觉得说，这样好不自在。
1: 因为那时候就是限制比较多啊，所以那我是射手座的，我又很爱自由
0: 啊，
1: 就觉得说没有自由太痛苦了，
0: 没自由无宁死。所以你就毅然决然放弃，好像老师还有点生气，对不对？
1: 对对，老师其实蛮生气的，因为都做了那么多努力了。对，对，
0: 不过你看，我差一点就变成明星的好朋友了，但是我也是谢谢你没有变成那个公众人物，不然我们可能到现在也不会联络，太多人簇拥你了。对啊，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可以那么麻吉，真的是谢谢你没出片啊。但是你看我讲这段历史呢，就是让听众朋友很清楚的知道，追蓝蓝的人一定非常的多
1: 啊，没有了，
0: 追他人很多，所以你要来谈一下情史，我们才能听下一首歌。
1: 没有，其实就是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男生啊会写情书，然后就会丢在抽屉里面啊。那你就会莫名其妙就想说，哎、欸，这谁？有些我根本也不认识，对。但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骄傲感，就会觉得别人写情书给我，就是我就觉得很不屑的那种感觉。
0: 所以你都没有，你当时都没有回应就对了。
1: 没有啊，我都没有回应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班上的同学，尤其男生都会来。就是哦，有人写情书给我，或是说会拿起来念什么的，
0: 对，
1: 那我就说退回去，退回去。
0: 哎、欸，我现在忽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传过情书，有帮别人传过情书给你？好像有、欸，
1: 好像有、欸，
0: 哎，对啊，我也是曾经做过那个桥梁。那所以你国中的时候都没有交男朋友，
1: 没有，
0: 也都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眼的，
1: 那时候就是很爱小虎队啊，所以怎么可能
0: 说的也是
1: 有男生
0: 比
1: 得上，对啊，
0: 太好笑。那刘德华更不得了，也太难太难了。
1: 刘德华是高中的时候啦，
0: 对
1: 啊,
0: 對啊，那你高中交了男朋友啊？
1: 哦，对啦，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交男朋友了，因为那时候就情窦初开啊，對對對對，然后那种谈恋爱的年纪，就少女情怀总是诗嘛，
0: 对对对
1: 对，所以那时候虽然爸爸妈妈是说不能交男朋友，因为
0: 要
1: 联考了，要等到大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还是偷偷的交了。
0: 就是标准版的每个人都会做的事。那所以你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慢慢小虎队也长大了啊，所以他们也开始唱一些跟爱情青涩的爱情有关的歌曲，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1: 最喜欢的就是爱爱这首歌。

0: 爱真的是很青涩的恋爱的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还跟大海跟白云说我爱你。哎，你来讲一讲你这个，你情史一定很丰富吧？
1: 没有啦，
0: 讲一讲一段你最难忘的。我不好意思说你有几交过几个男朋友，我怕你先生会听。
1: 那我讲我的初恋好了。
0: 好啊，最难忘的，
1: 最难忘的就是有一次情人节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读金陵女中，那因为金陵女中
0: 女校嘛，
1: 对，女校，然后因为她离我住的地方其实是蛮远的，所以我每天早上其实六点多就要起来等公车去学校，对，
0: 因为那时候又没捷运，
1: 对，那时候没捷运，就是我都要坐公车去学校，都要坐快一个小时。那我那时候我记得刚好那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0: 哦，这么巧，
1: 对，情人节，然后就是我那天就是一样，就是早上起床，然后穿好制服要去上学，然后我就突然在穿鞋子的时候往我们家窗外看下去呢，我突然看到我那时候男朋友，我的初恋，他穿了一全白，全白的衬衫跟裤子，就是很像白马王子这样，那手里拿了一束花，
0: 在你家楼下等你，
1: 对，
0: 也太浪漫了吧。
1: 他在我家楼下等我，然后就是要载我，为了要载我上学这样子。
0: 怎么载啊？就骑摩托车哦。
1: 对，
0: 你们那时候偷骑吧？我记得我们学校就不能骑摩托车。对，你是怎么认识的？
1: 哦，那是我小学同学啦，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开一次小学同学会，所以
0: 哇，很多都是这样子。
1: 对，然后我们去开小学同学会的时候，就是在同学会的见面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对我蛮有感觉的，就自从那次同学会之后，他就开始追我了，这样子。对，
0: 也太浪漫了吧。
1: 对，
0: 所以他每天载你上学吗？
1: 没有，没有每一天，就是那一天，所以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电视剧的场景啊，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对，
0: 哎，你果然是公主风哎。
1: 所以我觉得，哦，好浪漫哦，就
0: 真的
1: 看到一个白马王子手上拿一束花，然后还拿巧克力在楼下等你，就为了载你去上学。
0: 哎，那他不用上学吗？他制服不要骗我说他海军吗？制服还给我纯白的。
1: 没有，我记得好像他那天好像是要，就是好像请病假还是什么的，对，
0: 哦，就乱请一个假，为了请你上学，
1: 对对对。
0: 你爸妈有发现吗？
1: 当然没有发现啊，被发现我可能已经被打断腿了。
0: 哎，这也太浪漫了吧。
1: 对啊，所以那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0: 真的耶。
1: 对，
0: 所以果然初恋是最难忘的。
1: 对，初恋是最难忘最美的。对，
0: 那你初恋的时候你都会做哪些事情？你们两个很青涩嘛。
1: 对，
0: 是真的像这歌词说的吗？什么像天空大喊我爱你，像大海说声我爱你，这有那么浪漫吗？
1: 有啊，我们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要联考，所以我们就是会去图书馆读书。
0: 哦，
1: 要读书。
0: 对啊，好好笑，那时候因为都在图书馆，
1: 然后图书馆读书就会偷偷传纸条啊。对，那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图书馆读书。事实上呢，是真的是有去图书馆读书啊，但是读完书以后，可能就去跑去约会了。对，就可能去看个看场电影啊。

0: 对啊，或是出去外面走一走，郊外走一走这样子。
1: 那个时候也都是就牵牵小手啊，
0: 对，
1: 那个年代对不对？
0: 对啊，
1: 多的也不敢做了。
0: 对啊，
1: 哦，真的很有趣哦。
0: 嗯，
1: 那你现在这个现在的先生，你是怎么样的状况？会觉得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个人呢？
0: 嗯，
1: 这很大的决定哎。
0: 对啦，应该是说，就是他就是蛮踏实的一个人啦，嗯，因为总是谈恋爱跟结婚总是 不太一样啦。对，
1: 啊，
0: 我其实我
1: 那么丰富，
0: 我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1: 嗯，
0: 对，但是他就是很踏实，
1: 很朴实，
0: 对，很朴实，而且他就是就今天假如他只有赚十块钱，他是会把十块钱全部都给你的那一个人，
1: 哦，
0: 他不会说自己留五块给你五块，对，
1: 欸，那你还蛮理智的。就是你看你少女时代是多么的追求浪漫。
0: 对，
1: 到了结婚的时候就很务实哦。
0: 对，因为毕竟步入婚姻总是想法长大想法总是会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對，完全不同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看我做梦归做梦啦，齁，
0: 嗯，
1: 可是蝴蝶飞飞飞飞飞飞到某一个程度还是会回归，就是回归那个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0: 嗯，
1: 欸，你结婚几年了？
0: 嗯，十八，今年第十八年了，
1: 不可思议耶，又再一次步入年龄。我都不敢相信我有过这么久，十八年耶。
0: 对对
1: 对，所以哇，你我觉得你还蛮成熟的，也不算是太晚婚。
0: 嗯，那时候应该还好，我是二十好像28、29岁结婚的，那时候
1: 那时候也算晚，啊，晚一点，
0: 步入年龄了，怎么办？
1: 没关系，大家都早已经知道。其实那个时候算是
0: 晚
1: 一点，
0: 那时候算有一点晚，
1: 那个年代算有点晚，可是也其实现在来看也算是一种适婚年龄。
0: 嗯嗯嗯，
1: 对，28、29岁的确也比较成熟，难怪你那么务实。就是把梦想这个逐梦踏实，对不对？就像蝴蝶飞啊。
0: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青春就很像这首歌，
1: 对，
0: 对不对？齁，然后蝴蝶飞呀、啊，然后把、我们就是把岁月写在这个脸上，然后慢慢的就是我成家的成家，然后立业的立业，就慢慢的就是把我们的梦也逐了踏实了。
1: 现在在听到 这些歌，就觉得好怀念以前
0: 的
1: 读书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梦可以一直。

0: 作嘛，齁，但是人生的路也是要自己走啦。那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还算是逐梦踏实吧，都有达到自己某一个部分的梦想，对不对？
1: 对，
0: 就随着你看这首歌《蝴蝶飞》啊，已经是1991年8月的歌曲，可是小虎队好像快解散
1: 了。对啊，那时候就是陈志鹏吧，他去当兵，
0: 对，小帅虎，
1: 对对，小帅虎，小帅虎他要去当兵，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好难过，
0: 对
1: 对，
0: 因为就觉得好可惜哦，这样子，就是而且是好像第一个这样子的团体，他们就要解散了，
1: 对。
0: 他心里面都很难过，你应该特别难过，
1: 对，因为觉得说为什么要解散，为什么当兵就要解散，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当兵两年很长，你想想看，你自己也差点出片，你如果在歌坛上消失两年，真的回来都没有你的位置了，这发展很快，对吧？
1: 对，
0: 而且到90年后面，其实那个就是网络的崛起，其实那个实体的这些唱片的销售量都已经越来越不好了，就慢慢就萧条掉了。对，所以很可惜，他们就在1991年12月就发了一张专辑，就为了小虎队要解散。
1: 对啊，那时候就觉得好难过。
0: 对
1: 对啊，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快要到时间了，你知道吗？
1: 啊，这么快啊？怎么觉得好像还没聊完呢？
0: 对对对，就随着小虎队的解散，我们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所以其实今天很高兴耶，这是我第一，就是在这个岁月如歌里面第一次的企划，就是同学会企划。我陆陆续续会找我各个不同阶段，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听歌的同学。非常谢谢兰兰今天做我第一个来宾。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
0: 啊，
1: 非常荣幸。
0: 对啊，他是我国中的时候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你看童年就是这样，好朋友就是朋友是老的好。对不对？
1: 对，
0: 就我们就一直联系到现在，
1: 对，
0: 还可以再坐在这边一起聊我们以前的梦想，
1: 对，
0: 一起聊我们以前过去谈的恋爱，那个青涩的年代，
1: 对，
0: 对啊，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告一个段落了，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请收听《岁月如歌》，我还有很多同学哦，来一起在空中开同学会，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再见》，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
1: 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这个亚洲动保大会报道系列哈。那这个动保大会是在去年2025年的8月二十几号的时候所举办的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有机会可以主办国际的动物保护相关的一个国际的大会，是台湾的台湾之光。是，那因此呢，我们节目就特别有几位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记者群哈。那希望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来为大家报道这个动保大会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议题、有趣的议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记者群哈里面很重要的两位帅哥哈。那一位呢是林伯言，我们都叫他尖尖哈。那尖尖现在服务于中华民国关怀生命协会的教育主任。
2: 是 ，Hello， 主持人明理老师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1: 是尖尖呢，有发了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也不陌生，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哈。因为他的因为他的那个动保教师的那个营队哈，在每年都会办理，但今天他要来帮我们是当这个记者的报道。
2: 是
1: 好，那另外一位哈是曾经也来过我们节目，那很久了哈，久违的一个老朋友，叫做林伟任哈，伟任你好。
3: 明理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是伟任哈，他呢，他也是这个长期的关心动保的议题，他是毛毛动保生活工作室的创办人。对，跟年轻人非常接地气的哈。是，好，那今天呢哈，我们就来请两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让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动保大会里面的一些议题好吗？那伟任您先开始咯是吗？
3: 好，那我们先来谈谈，就是这次动保大会我们觉得跟政府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对，所以我们这次挑了几个

0: 主题出来，在这一节跟这个咪老师跟各位观众来分享。好，那首先我们先谈到的会是这个打破枷锁丹麦终结马戏团的一个故事。对，那这个小节是由这个丹麦动物保护协会的 Sophie 来作为讲师来主讲的。对，那他谈到说，在这个丹麦的长久的历史以来，就会有一直有这个所谓大象在马戏团里面表演这样子的历史。对，从1799年第一头大象他就到了丹麦来进行展览。那后来这个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哦、然后一直到1959年、哦、那丹麦旗下的这个马戏团最大的那一个、哦、那已经有14头的大象成为这个马戏团的帝国。
1: 丹麦是一个很冷的国家。
0: 对，没错，
1: 然后大象是来自于很热的国度。
0: 对，那个
1: 哦，通常都是
0: 亚洲象、非洲象，
1: 是都是在赤道啊、亚热带啊这一带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要跑到那个冰天雪地的北欧。哦，我现在想想，我会觉得我如果搬家搬到那里去的话，然后是做苦力工作，是不是？想想就觉得蛮心疼的。
0: 是，没错没错，那边的大象很常需要做一些马戏的表演，这样子。那后来因为这个丹麦渐渐的因为有各国的所谓动物保护的这个运动就开始兴起了嘛，那丹麦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后来就决定要这个发起一些全国性的运动来禁止马戏团在这个丹麦的表演。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的丹麦动物保护协会、哦、他们就开始这个跟马戏团跟政府来做一些谈判和中间的斡旋这样子。对对，那他们这个故事最后是这个协会和政府会、付钱付一些照护费给马戏团，让他马上的来停止这个表演，等于是、大象不表演，但大象还是受到马戏团的一些照顾。
1: 哦，
0: 这个、
1: 所以大象还在马戏团里面生活。
0: 在这个2000多年的时候 还在。那目前在这个2020的时候，大象已经从这个马戏团转移到、丹麦的克努森堡野生动物园、他们为了去收容这些大象，把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的大象区扩建了，让它变成有14公顷的区域。
1: 哦，从马戏团到动物园养老。
0: 对，
1: 因为我想应该都蛮老了。从他们有这个制度，就是应该是说就争取到他们不做马戏表演了之后，应该是没有再进新的大象了。
0: 哦，的确没有再进新的大象。毕竟这个就业者已经没有这个用大象来赚取他的收益的这个管道了。
1: 是，哇，这个能够听到有这么好的，那算是不错吧。好，
2: 当然
1: 对对，算是不错的一个结果。那这个跟今天的这个议题这个动物园从怎么讲，就是从展演动物变成了收容动物的这个情况是吗？
2: 是，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我觉得这一个故事也是大概也是我在所有这一次亚洲保护动物大会里面我听到也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故事，因为它很特别，它比较说它其实刚刚那个委任还有所保留，没有把故事整个说完哦。它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我们讲的展演动物能够成为一个收容动物，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努力，然后那个最大的那个努力就是这个动保团体他居然能够去说服捐款人继续的来透过捐款的方式去帮助这个马戏团能够更好的去照顾这一些动物们，然后也鼓励这个马戏团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们很喜欢动物，但是你们也许有一些不得不的原因必须要去我们讲奴役动物作为你们自己收入的来源，但是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你们心中所想的，所以我们愿意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邀请我们的捐款人邀请政府一起先来协助你们，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这一些捐款人， 其实这些动物是可以慢慢的被移往动物园，受到未来更好的照顾的。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对于一个展演动物来讲，特别是在老年生活的那个部分的动物照顾的花费，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故事，我觉得带给我很大的感动是，我觉得跟过往我们自己在台湾比较传统的倡议的概念，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以往我们通常作为一个动保团体，我们就是比较站在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立场。

0: 讲，
1: 反对反对反对，但是没有解决方法。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也不能说没有解决方法，那个方法比较是我们就真的会强迫透过立法的手段，透过游说的手段，甚至我们就是干脆就是直接夜宿动物园，或者是我们透过各种的方式直接去把动物园给瘫痪掉，就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去，
1: 对，
0: 一定要把
1: 动物园或马戏团把它整个或者展演的那些那些农场。
0: 没错，没错，就是去闹翻他们嘛，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在台湾这边比较多的经验都是这种比较抗争、比较紧张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故事让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他不是透过抗争，他反而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透过抗争，其实那一些马戏团里的动物到底最后会被怎么样照顾？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忧虑的，还不如我们大家好好的坐下来，
1: 帮助业者，帮助业者跟动保团体一起来照顾这些动物。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我们作为你知道关怀生命协会作为全台湾最老牌的动保团体，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例如说，我们关怀最近一直在讲的就是某一个海洋世界里面养的这么多的鲸鱼，我们讲的海豚啊，这些鲸豚他们都来长期做表演。那自从去年我们的农业部对展演动物法通过之后，我们其实就再也台湾就再也不会有这一些展演动物的这些表演的时候，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一纸法令就断了它的后面的生路。那后面的这些鲸豚到底又该何去何从？其实这个也是对我再讲一个，我再讲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一个例子，就例如说韩国他们禁食狗肉，好啊，那你禁食狗肉之后，然后呢，那一些被作为肉狗的那一些食用狗的那些狗狗们，他们一旦没有了这一个收入来源之后，那他们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例子其实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思考什么叫做一个大家都能够赢的局面。那我其实觉得这个例子我很感动的，就是当然就是那个我有委任也有特别去在这个场合，也有特别去问那个主讲者Sophie， 那他也有特别去讲到说，他们就是去说服他们的捐款人，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这些 sponsor 其实都只是暂时性的资金，因为动物会老，动物也会慢慢的被政府所接收到，之后可以挪到动物园安享晚年的。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要如何去说服一直以来这么信任你作为一个动物保护的一个团体，要去支持商业行为？对，我觉得那个说服的那个真的要，
1: 没错没错。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动保团体，或者不止啦，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就是怎么讲，就是抗拒传统的一些不好的做法的人，会因为这样子，就是说好像被戴了一顶那个肮脏的帽子，对，
0: 是啊，
1: 有一点是这种感觉，而不去做可能实际上是有帮助的事情。
0: 没错没错。而且我想要再进一步的说，今年那个我们的金钟奖，然后有一个节目获奖了。那一个节目他为什么会获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去拍摄了很多台湾自己的休闲农场里面的小孩子，他从小是怎么样跟他自己家里面的农场动物生活在一起。但是所有的集数十二集的节目下来，他们有发现那些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他们非常不愿意等到那有一天，当他们回到家之后发现动物不见了，
1: 不见了，对。
0: 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为什么动物不见，但是他们也不敢问。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也会回到，其实我也很能够理解，我也相信可能包含我们自己台湾有这么多的畜牧业，包含我自己我们办教师研习，我们最常去走访的这一些蛋鸡场，其实他们当然也会很舍不得他们自己的动物就这样子离开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从这一个马戏团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我想要特别去讨论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随着我们的文明的进步，我们文化越来越多的一个累积，我觉得我们对于同情心跟动物的共感，我们是不断的在提升的，不断的在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应该是所有的 FA 里面我的心目中的冠军。对，因为我
1: 喜欢的，
0: 对，因为他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人心是可以被改变的，人是能够具有跟动物能够去共鸣，能够去共感，能够去对他们好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真的

0: 存在的，即使是站在那一些已经其来有自利用动物这么久的这些产业里面，我都还是相信有这一个人性的光辉的可能。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个点当然就是回到我们的倡议的内容哦，这个倡议的内容如果我们还能够愿意接住更多人，让他们也能够更好的去思考，我们要不要抗争我们先放一边，口水我们先放一边，我们要不要先想一想怎么样才是对动物最好的，我们先想这件事情，把这个摆在最优先，后面我们再来谈我们人类还可以怎么做，再去做兼顾。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给我最大的启示哦。
1: 是是，我们常常在采用抗争的这个做法的时候，你要我们就是要一群人去对别人说你做的是不对的，你应该要改，我们常常需要挑起一种有点类似仇恨的这种心情，然后要把人分成你是好人你是坏人，因为你是坏人你做不对的事情所以你要改的，这样子的一种压迫，那其实这常常会造成反向的这种抵抗，抗性很大。对，那像这个主题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说花了很多的时间游说，我也相信是，那但是除了游说那个出资方愿意，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在做魔鬼的事，但是其实做天使的事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不容易，但是也还算没那么难。我觉得最难的是怎么样让这个马戏团的业主他愿意从马戏团先转型成为一个收容这些动物，不让他工作就没有工作的，好，都没有帮他赚钱的动物愿意在他那边。
0: 是，
1: 对，因为他会想要做这个，除了喜欢动物啊，他当然也是看到商机，商人在商言商，这是无可厚非。那虽然今天有金主来资助了这些动物，但是资助的动物它就没有它马戏表演的，因为人还是有一个，就除了赚钱因为还有就自我表现嘛。马戏团其实就是一种展演展示，除了动物的展演还有你驯兽的一些能力，让人拍拍手啊，有光环啊，这种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欲望促使他会从事这个部分，那怎么样能够让他放下这个部分转型，我觉得好难哦，不晓得这个主题上有没有提到这一点？
2: 这部分其实讲者在这边琢磨比较少，但是他也谈到，就是在这个概念上面，马戏团他就比较有点转型，很像一个暂时的 shelter， 一个收容所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要饲养这些动物，其实跟动物长期的培养关系或感情的这些饲养员，也是最专业也能最好的去照顾到这些动物。对，所以以马戏团为一个中继的收容站是在这个方案里面最好的。
1: 我觉得这也许他们发展出来的是另外一个卖点，就是原来小朋友要去看马戏团是看动物表演，他今天还是可以去原来这个马戏团，但是动物不表演，我可以跟动物互动，我可以喂他吃东西，我可以很近的去看，去摸他，去看他。我在想，也许这就是在商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商机啊，
0: 是啊，
1: 一种转换哈，对，这样子商机，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说，在后来再到动物园的这个部分，我想动物园本来就有一个就是这个收容。
2: 旧伤收容
1: 的这个功能，我想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只要空间足够的话，大概不会排斥。但是剩下来的问题是，他所提供的那个环境能不能符合他自己的那个，就是动物的生态的需求了，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哈。哇，好，那这个是第一个你们想要分享的部分哈。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很棒很棒，也是两位就觉得排名在前面的第一名的这个，
0: 对，
1: 有收获的，对，有收获的，然后觉得很安慰，对不对？
0: 是啊，
1: 有一种很安慰的感觉。好，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哈，听众朋友要去喝一口水休息一下哈，我们下一段他们两位还要跟我们分享很精彩的那个主题哦。

0: OK， 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哈，亚洲动保大会的系列报道啊。那刚才谈到的是大象哈，在这个马戏团哈的，等于就是退休嘛哈，退休的这个过程。那接下来呢，两位还要帮我们介绍什么样子的主题呢？
1: 哇，接下来这个主题是很台湾在地的主题，对，它是关于赛鸽。
0: 哦，是是是，赛鸽现在还是很流行吧？
1: 对，目前在台湾的所谓地下的赌盘，其实就还是有许多的人在做这个事情。其实，在全世界里面，很少国家在做赛鸽这样子的运动。对，在这场讲座里面是由这个台湾的退休检察官陈志明来分享的。
0: 哦，检察官哦，哦，是因为赛鸽是赌博吗？然后为什么跟检察官有关系？
1: 其实没错，没错，
0: 很好奇。
1: 他是一开始是在抓那个赌博，对对，一抓那个，慢慢的去抓前面的漏洞，我发现其实是赛鸽这边的问题，对，所以他才慢慢的从这个一般的赌博的案子变成办赛鸽，然后因为也算是开启他对动物保护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是是是，
1: 对，他目前其实就他在这场讲座里面谈到的，他算是唯一目前在台湾就是敢去办赛鸽的这样子的案子的检察官。
0: 你说敢哦，你用这个字，那这个是怎么样？他会有危险吗？去办这个案子他会有危险吗？
1: 我在这里还是跟观众朋友大概简介一下台湾赛鸽的状况。就是目前这个赛鸽大家都可能很快的可以连接到会有一些赌博啊或奖金上面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它对动物最残忍的部分是在台湾的这个制度里面，它只会用这个6个月的幼鸽来比赛。然后一生比赛一次。就是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出去回得来回不来，那你这个鸽子后来就没有用了。所以某部分来说，台湾的这个赛鸽文化也助长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城市里面有非常多的野鸽，因为这些鸽子回来之后就没有用了，可能会被放飞啊或到其他的地方去。
0: 为什么不能比赛第二次啊？
1: 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公平。
0: 有没有经验啊？那认不认得路是不是？我不太了解他们在赛的是什么耶，是比速度还是比时间，还是比他认不认得路回不来？
1: 就是谁的时间短。就台湾会把这个鸽子目前大部分是海上放飞的方式。

0: 哦，所以他们就会把鸽子载用船载到海中间去，然后把它放出来。那放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鸽子会就是在那时候就开始出状况，所以那时候会有很多的鸽子掉到海里面。那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鸽子掉海里面的下场会是什么。对对，在这部分的话，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PETA。就是国际的这个动保组织
1: PETA，
0: 对 PETA， 它有针对这样子的事情，在之前做过一个非常详细的，然后也有算是卧底的影片
1: 哦，
0: 所以就可以看到那个鸽子飞出来之后，有很多掉到海里的状况。对，那这些鸽子飞回来之后，就是因为他们这些算赛鸽的集团哦，大概一季就会有非常多的奖金，在这个检察官上提到一季就1.2亿。1.2亿就是亿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因此因为奖金很大，所以它涉及这个所谓地方的这个派系就会非常的深，那是盘根错节，可能跟许多的政府官员也有关系。所以他觉得这个他办赛鸽这个案子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检察官其实不会自己去查案，就是他会负责在法院里面侦办然后调文件的人。那真的第一线的人是谁？是警察。对，警察要去追这些案子。好，那他发现就是很难找到就是可以配合的警察，就是他自己愿意查，然后他的长官呢也没有压力给他。
1: 大家都手一样手好了，是不是？
2: 对
0: 对，
2: 盘根错节。
0: 我们知道台湾地方的政治的那些生态，其实不管是这个黑白两道等等的，都会有一些状况在里面。
1: 天哪！
0: 那所以这个检察官他其实他那时候在查这个赛鸽的时候，他做过一个最疯狂的事，是这些赛鸽要被运到船上的时候，他就直接去把那个船挡下来，他说他要查这个证据，所以就把那个船上的鸽子当成证物查扣下来。对对，这个东西我相信是很难会有就是其他人会有魄力敢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对，
1: 哇，那查扣了一船子的鸽子，他得放在哪里？
0: 这个不确定，他可能就是先。我猜是跟动保处合作做一些那个收容的、
1: 哦、
0: 对的方式，
1: 是是是，原来鸽子变成了证物。我觉得这个当动物变成证据的时候的下场其实也很不好。我就想到什么呢，就是走私啊。去年还是前年不是有走私一船还是什么的，不知道那个单位是什么的，猫咪都是名猫，然后都死在里头，有没有？
2: 对啊，
1: 真的是。
2: 对，我甚至有看过更哦，我真的觉得真的很那个画面永远难以忘怀。有一次我记得我在看那个电视新闻，在讲那个动物走私，然后他走私的是那个奇异鸟，澳洲的国宝鸟奇异鸟，他就把它装在保特瓶里面。
1: 怎么可能？你是说幼鸟是不是？
2: 对，而且我们一个保特瓶大概500毫升600毫升，你对不对？里面塞4只，
1: 吓死人！那把它当作尸体装吗？它是活的还是？
2: 它是活的，
1: 太过分了吧？
2: 它是活的，我就觉得哇，
1: 太过分。
2: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就是我有听说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在有关于就是走私动物的这个部分，由于我们台湾在那个海关的那个管制上面，其实是相对于宽松的，其实相对因为那个跟法规有关，是相对宽松，所以其实有非常多动物走私的一些不孝的集团，他们是真的会利用台湾的这个漏洞，然后去钻的。所以，我回到刚刚那一个赛哥的那个故事，然后我必须说，就是我觉得在抓这种走私动物或者是这种动物博弈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吃我们的当局者的这一些执法单位，无论是检察官或警察，我觉得很吃他们自己的良心啦。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想哦，你救的其实是动物，但是 对你来讲，动物会成为你的 KPI 吗？不会的，不会的，因为动物不会去帮你跟你的长官说，哎、欸，你那个做得很好，要帮要加薪，要给嘉奖哦，口头鼓励什么的、嗯，不会的，
1: 反而会断了他的财路。
2: 没错，
1: 上上下下的一票人的财路、
2: 是啊，因为挡人财路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
1: 很难，对，很有勇气。

0: 没错，就是被
1: 后来
0: 被讨厌的勇气。
1: 他还在当检察官吗？
2: 然后、哦、他就退休了。哦，而且他现在其实对，他就努力在赛鸽这个事情上，因为之前他跟一些协会有共同提出这个禁止赛鸽的公投。
1: 嗯，
2: 对，那个公投就是后来被中选会，我又忘记是什么原因，就是驳回了。
1: 哦，所以就没有
2: 打那个行政诉，他就是因为他检察官本来就是律师。对，他现在就是以这个民间律师的这个身份在跟这个政府打诉讼。
1: 哦，真的了不起，可以再讲一下他的名字吗？我们在节目当中让大家认识认识。
2: 陈志明检察官。
1: 哦，陈志明检察官。哦，真的要谢谢您啊，如果您有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了不起了不起。对
0: 啊，我觉得 AFA， 我觉得之所以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是，除了去听到一些国际的一些例子什么的，我其实觉得，回到我们自己台湾的经验，我觉得台湾的经验除了抗争的成功这种，我真的觉得我也很想要给这样子，就是默默的在为某一些动物吼、在持续耕耘的这样子的一些人吼，我真的觉得他们也是很值得我们的一些掌声跟舞台的，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当我们要去做对动物保护的事情的时候，真的其实没有像大家所想的这么的简单，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你人都没有办法 care 好了，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关照这个动物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当我们真的也愿意去关照动物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不是才又更显示了我们人性的
1: 挽
0: 回吗？在这个地方哦。
1: 然后以陈志明检察官的这个例子，我就会感觉得到了哈，就是只要你在乎，就是任何人，你只要在乎，你被动物感动了，不管是哪一类的动物的议题，可能就是你的因缘际会，你的工作上面、你生活上面所遭遇到、看见的事情，那感动了，你愿意走出来，你不知不觉你就走上了动保的舞台了。
0: 嗯，没错，
2: 用你的专业来帮助。
1: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之前哈的亚洲动保大会系列，我们也介绍过有一个主题，有提到了，其实是政府农政单位的一个单位，他本来是要来调查。他是要来调查是流浪动物的这个族群吧。好，然后那个单位是一个统计单位。对，他就发展出来的一套可以请所有的老百姓，你在你家附近只要看到流浪狗，你就上那个网站去登记一下，那集众人之力就可以知道我们台湾流浪动物的一些状况。
0: 是啊，
1: 他就不知不觉的就进入到动保的领域，就在他的工作上。
0: 没错，没错。
1: 要不然，对对，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是学动物的，学什么什么这方面，你才能够进入动保的舞台。
0: 没错没错，包含我们自己台湾有一些团体，他们自己就是在做跟青蛙的那个保育有关，他们自己也是去研发了一个系统，然后他们也是鼓励民众，你只要有听到任何青蛙的声音，把它录下来，那他们就会透过 AI 的方式去辨识这个青蛙的声音，然后就也能够把那个青蛙标不但辨识那个青蛙，也把它标示出这个青蛙现在在哪一个所在地，因为他们会认为青蛙其实是跟湿地保育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关联的一个物种哦，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不胜枚举啊。例如说，我知道最大的一个社团叫做鹿沙社
1: ，对
0: 啊，
1: 對對對，
0: 他们其实也都会针对这个部分，我就觉得我们一天到晚这边讲交通不好，交通不好哦。都不用讲人，你先讲动物再说。对啊，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看到动物，不也就是看到我们人类的很多的处境吗？所以
1: 就是这个，你关心你周围的社区，你就这个社区当中有人、有动物、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你就会只要有某一个点感动到你，你就是一个就是公民，就有这个公民的意识，你就这个是就共同创造一个公民社会，大家一起来照顾自己的环境、自己的社区。
0: 对啊，然后也不要觉得做这件事情好像就只是小事而已哦，你帮助的每一个生命永远都要记得、哦。我是相信这件事情的，就是那个因缘际会，那个因缘巧合，总有一天那个福报一定会在你身上的。对，但是我并不是说去帮助动物就是我们想要去追求那个福报，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秉持这样子的信念，然后对于身边各式不同的美好的生命，我们都可以尽可能去付出我们对他的好，我觉得那个就会让我们的社会形成一个更正向的一个循环嘛。而且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之所以为台湾的原因，因为我真的有听到非常多台湾的民众、台湾的人民都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人物，他去

0: 愿意为动物付出这么多，这些故事不胜枚举，真的不胜枚举哦。
1: 真的，嗯，
2: 公民社会的韧性真的非常强。
1: 是是，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我才刚涉入这个台湾的动保的时候，那也在30多年前。
0: 是
1: 那个时候哈，就当然社会上这个可以看见的动物的议题非常的多啦，而动物都生活得很辛苦的样子哈，很让人心疼。那都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有动物的议题啊，动物的问题，我就跟朋友们，就是这些动保界的朋友们就讲说，动物没有问题，是人的问题，人有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管是不是学动物科学的，其实不是学动物科学，社会科学的人更需要涉入这里。
0: 是啊，
1: 对对，因为我们要解决其实是人的问题。嗯，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见啦，你在这三十多年的这个历史，我看见了很多的改变，包括你看，这个走法律的人，硬邦邦的法律的人，那在他的工作上面，他看见了动物的苦难。嗯，好，那也是因为法律人的勇气。嗯，好，因为不是他的话，我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害怕那个后面的很大的那种黑色的势力。嗯，对啊，那就是因为他做过检察官，他是法律人，他有勇气。嗯，所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他步上的这个动保的舞台。好，所以这一段呢，我们介绍的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人哦。对对，当然也间接的我们也知道，其实赛哥这个庞大的这个产业，其实在台湾还是很兴盛。
0: 是，啊，
1: 是是，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对，
0: 加油。
1: 对，希望大家也共同来关心这个话题，而且真是蛮台湾 local 的话题。
0: 是，
1: 对，
2: 也许比较乐观的是检察官后面有讲，就是他觉得目前在赛鸽产业里面都是比较上年纪的人，
1: 年长者，对，我们可以就等着世代交替。
2: 对对，年轻人比较没有在做这些事情了，可能大家对于动物保护的那个概念也更为强大。
1: 我也有发现这个现象，很多我们30年前所看到的这些动物的问题，在最近好像那个蝴蝶效应的那种很快就突破的这种成绩，其实有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世代交替了。
0: 是啊，
1: 我们前面的动保教育成功，对，整个世代拉起来，
0: 没错，
1: 对对对啊，所以好，这虽然有心酸的一些故事，但是也有蛮不错的结果啊。好，那就有赖你们这些年轻人继续努力啦。
0: 明老师也要跟我们一起
1: 长，我也是年轻人啊。关心动物的都不会老。好的，那听众朋友呢，你也再休息一会儿啊，我们还有两位帅哥还会再带给我们另外的主题也不错啊。

0: OK， 我们又回到了派特的幸福杂技咯，亚洲动保大会。这一段呢，这个委任跟尖尖要带给我们哪一个主题呢？
1: 哇，最后一个压轴的一定就是我们的压箱宝啦。
2: 对，还有其中一个是这个开场的演讲，另一个是闭幕的演讲。好，那第一个是这个透过联合国推动各国政策和法律改革，它是由这个在联合国工作的卡雅来做讲者。
0: 哇，这么大的头衔，联合国的，对。然后我们这次的亚洲动保大会，结这个什么这个闭幕式的时候也非常的精彩，就是请到了我们国内的三大政党，
2: 好，
0: 来的代表人物哈，是关心动保的。的那个议员是不是？
2: 是是是，在闭幕的这个讲座，动物保护换政党请到这个民进党籍的委员、立法委员林淑芬，然后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王玉敏，以及民众党籍的委员刘淑斌。好，那主持人会是这个在 RSPCA 工作的 Paul。那今天要来帮我们就是说明一下，就是在这一些政府对话之间他们的这个演讲重点。
1: 对，我想我一定要来分享，我真的觉得这真的觉得是压箱宝哦，因为当时我在看这个所有的这个议程的时候，哦，我第一眼哇直接戳到我的眼睛的就是联合国这个题目。我想说哇，要拉到联合国这个程度去谈动物保护，闹柯林怎么可能哦。那但是果不其然，这个讲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当然他在联合国工作嘛，凯亚在联合国工作，所以他当然就先帮联合国说好话。他一直指的就是说，例如说第一件事情，在联合国，因为它是联合国，联合众多之国的国，所以它当然就可以在这个联合国里面，联合国是可以起到一些号召力的。然后第二个，他就讲到说，因为在联合国里面，其实联合国内部也还是有自己的组织分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可以去缔造一些不同国家的重要的经济的汇流，同时也能够让这个能够让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可能关注同一个议题的时候，然后也能够去组建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关系在联合国里面，同时也能够透过这个联合国，我们就可以透过联合国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准则，然后进而去发挥这个联合国的影响力，进而让更多的国家把联合国相关的一些规定法制化，例如 CEDAW 我们的妇女的这些免受歧视，我们的儿童保护，我们的身心障碍的这些公约，其实也都是对，其实也都是从联合国这个方向来的，所以其实
0: 等于它指明方向。就是全人类应该要努力的方向，他把它 set 起来了。
1: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这个讲座最精彩的地方哦。那怎么跟动物保护连结呀、啊？这个凯亚这一个，
0: 就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蛮有希望的。就既然联合国是设定人类共同努力的方针，那么把动物拉起来，也就是要求所有的人类都应该怎么样对待动物，对不对？
1: 对对，但是要知道、联合国其实他们做很多，其实都还是在所谓的饥饿行动，在所谓的气候环境变迁，在所谓的妇女救援、战争儿童、移民的这些议题上面，你其实很难，真的很难看到有动物的影子在里面哦。所以这一个讲者凯亚讲者他就有特别去提到说，其实联合国他们在强调的一个东西叫做 One Health。 但强调这个 One Health 的时候，他就会认为既然我们要讲健康一体的这个概念，动物作为我们的大自然万物的内容，它当然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部分。
0: 对，在这个地方它好我们才能好，
1: 没错，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要去把这个动物的这个重要性给凸显出来，再加上一定要搭上最新的话题。我们不是才刚结束一个人畜共通传染疾病叫做 COVID-19 吗？那我们也应该要透过这个所谓的流行病的这个东西，他们在联合国内部也在

去年的时候也通过叫做大流行病的一个协定哦，所以在这个大流行病的这个协定里面，他讲到很多，当然就是明义老师的专业跟公共卫生有关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也不能？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也不能够谈到跟动物保护有关的内容了？可以的，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动物好，我们人类也才会好啊。它同样是遵循的相同。

0: 是跟我们不当对待动物有关。
1: 是啊，是啊，
0: 真的是，为什么同样的问题我们要重蹈覆辙一遍呢？
1: 没错，所以他也觉得说，嗯，不需要重复车，但是不能够我们只打就是只说而不做。
0: 对，
1: 所以他呀，其实他在这个一整个讲座的分享的后半段，他其实有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行动。那个行动就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有发言权，无论如何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出席联合国的各项会议哦。所以他就有提到说，例如说他们其实这五六年来，他们一直不断的在讨论所谓的气候变迁。其实气候变迁也不只是五六年的事情了啦，其实讨论的非常的久了，所以他会认为说，他的面向可以有更多的动保，例如说我们饲养牛，就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它其实是可以更好的被强调在这个里面的，尤其现场有这么多的动保专家，大家都可以去专攻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有认为说，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可以去强调的，还有就是也应该要把联合国现在刚刚所讲到的几个比较大的目的，例如说我们去讲到全球的这种平等的议题、贫穷的问题等等的，也应该要有更多的去找到这个过程中到底跟动物有哪些连结，并透过联合国去把跟动物的这些议题给抓出来的。他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去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在联合国的这个讲座的这个启示，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是我们自己动保团体就在自己内部讲，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更多的去往比较高层次的那个方向去做迈进，去做看见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这个地方我得到蛮多的就是打开了我的另一个视野，真的是打开了我的另一个视野哦。好，那我接下来想要讲到的后面在闭幕的时候，我们邀到了三大政党，然后RSPCA 它作为英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动物福利教育的一个倡议单位，它有去提到了很多的内容，例如说他认为回到自己国内里面，当然你还是得要去跟这些政党做妥协，得跟这些政党去做
0: 沟通、倡议、
1: 协调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有说，他认为他们自己作为一个 RSPC 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动保团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去搭建了一个动保的一个政治倡议的平台在这个地方，并且他们也能够确保让每一个政党都能够有公平的参与的机会，他们也不会在这个过程中特别的去偏袒谁，所以维持中立的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而且他们也透过公开颁奖的方式去荣耀这一些愿意为动物保护付出的这些政党。其实我们国家台湾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奖项，也会定期的去颁发给这一些立委嘛，对不对？
2: 对。动物保护的贡献奖
0: 哦，有这个奖哦，
2: 关怀跟这个动物保护监督联盟吧，
0: 嗯，
2: 对对，会共同还有几个不同的组织共同有这样子，每年都会就是整理出这些我们在立法委员里面的委员对于动物保护的一些贡献，然后去评选出来一些优秀的委员颁奖给他。
0: 这个颁奖的时候应该大大的宣传。
2: 对，
0: 要不然我们都不太知道。你知道委员
2: 就是都很喜欢得奖，这样他们就可以宣传说，哎，我做了很多事情，让他们选民知道。
0: 是是，其实台湾在这些年哦，我们可以看到改变。从上上次的大选，就会发现那个看板啊，这个候选人的看板，几乎每一个都会抱一只狗或者猫。
1: 对啊，
0: 都宣称他是，就是说表，就是爱护动物的形象是变成一个标配，
2: 主流
0: 变成标配，
1: 没错，
0: 是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只是说，他只是拍抱动物照片，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做啊？还是需要实质审查的？
1: 没错，还是需要全民一起去监督的嘛？
0: 真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最后再讲到监督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特别讲哦，就是三重芦洲立委林淑芬，他就有特别去讲到的是，他其实参与很多都是有跟我国的经济动物的倡议有关的东西。他认为经济动物的苦难到底要如何终结，他就直接就讲了一句很白的话，然后我在现场，我想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外国朋友，大家都笑得很开心的，因为他说 资源就是最好的诚意啦。如果我们作为政治人物，我们想要在政治上面看到人民觉得我们对动物好，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就是把资源拨出来给动物。
0: 对，
1: 没错，对，所以他也而且他认为说唯有这样子也才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照顾所谓的经济动物。他就讲到了，如果我们在讲经济动物，我们过去的这些奴役经济动物只是为了让我们人类使用，但是如果我们政府愿意

0: 补更多的经费，去让这些农民呢能够让他们的经济动物的动物福利更好。
1: 对，
0: 哎、欸，其实我们已经尽可能的在往动物保护的光谱迈进了，
1: 是，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向啊。
1: 对，我觉得身为一个民意代表哈，他要去，就是说他愿意去倡议，帮我们去倡议动物的这个议题，动物保护的这个议题，真的是不容易。因为这个的后面，尤其是经济动物，它的后面是很庞大的这个产业，很庞大的势力，很庞大的经济的这种我说势力也好，或者是它的纠葛，这个部分，这个确实很需要多方面的，尤其是这些政治人物的参与，因为它包括了立法，包括执法，好，还有这个经费啊、这个经费的拨补资助的这个部分。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当然需要有很多的努力，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场的最后，淑芬委员他有后面有再特别讲一句话了，我不觉得这是推卸责任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真心话，就是他认为要推动所有的政策，推动任何的动物保护的相关的立法，其实还是必须要回到底我们台湾人民是怎么样去看待动物的这件事情，
1: 是，
0: 对，唯有民众的接受度高，那他们在做立法，在做游说倡议的时候，当然就水到渠成啊。
1: 对，
0: 所以
1: 他们是我们的代言人哈，所以全国的老百姓其实都要担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0: 对啊，
1: 对，要了解这个议题，支持这个议题。
0: 是，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明婷老师，您的节目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关注动物保护相关的讲座，像那个毛毛头的动保生活，有越来越多动物保护相关的文章能够发散在我们的网络世界里面，它其实就会渲染成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帮助我们的民众更好的去理解到底动物的需求是什么，也进而去帮助我国的相关的动物保护的倡议啊，的立法、游说等等的、哦。
1: 是是，当然我们也要很感谢，就是历代的先圣先贤创造了一个这样民主的一个基地，让我们可以用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来实现、来推动我们想要改变的一些问题。
0: 是、
1: 然后我其实你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就是邀请我们国内的这些政党的代表、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都是女性。
0: 对，
1: 他们都是女性。当然我们并没有否定 男性立委的这个贡献、但是不可讳言的就是爱护动物这件事情它是比较就是关爱比较是母性的、所以女人好像比较容易进入。
2: 有女性的关怀甚至就是 Nussbaum 的理论都可以用这个来做延伸。
1: 是是是是，哇，这个两位今天带给我们三个非常有趣，有趣有意思，我要说有趣，它不是好笑的有趣，而是很特殊的议题，然后也让我们看见了，不仅看见问题，也看见希望，也看见很多我们出乎我们意料的角色的人有加入在这个里头一起来努力，我觉得这也是有看到光明面，很棒。好的，那希望今天听众朋友会喜欢我们这集的节目哈，那也感谢两位来带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分享。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0: 谢
1: 谢
0: 大家，
2: 谢谢。
1: 对，也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我们在这里跟各位说声拜拜咯，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闽南语、台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动脑筋，
1: 是
0: 好来猜一猜，
1: 对，
0: 推敲推敲，
1: 嗯，对，啊，脑筋啊，接档啊，卡袂去要蹲起，
0: 对，就是都要使用哈，
1: 对，
0: 才不会这个就没用了，
1: 对。
0: 好，你先猜什么嘞？
1: 来，头尖尖，尾拖旁，在生无血色，死了变成红，要要这款的动物。
0: OK， 好，头尖尖，头尖尖的，然后尾拖旁，就尾巴拖着
1: 旁的，对，旁就是旁尊哈，帆船的帆哈，就是旁，
0: 尾巴拖着帆，
1: 嗯，
0: 在生无血色，死了变成红，
1: 嗯，
0: 猜动物，
1: 对，
0: 前面有点难，
1: 嗯，
0: 先不管，
1: 嗯，
0: 后面比较简单，
1: 简单，
0: 因为动物嘛，
1: 嗯，
0: 在生无血色就，但是那个死后变成昂，就可能活着的时候是没有血色的，但死掉之后就全身红，那通常，死掉可能就是被煮了，
1: 哎，对，
0: 好，那可以被煮的，死掉会变红的，大概阿昏现在能想到就是螃蟹跟虾子，
1: 对。嘿，那煮熟拢变红诶。
0: 对，大概啦，还有别的吗？目前想不到。好，那来看前面喽。如果以虾子跟螃蟹，要头尖尖，那又要有尾巴有帆，
1: 对，
0: 螃蟹没有尾巴，
1: 对。
0: 那就只剩下虾子
1: 了。嘿，今嘛头壳嘛无尖尖的，
0: 有的是那个三角头吗？三角壳。

0: 就迄、那个迄、那个壳有骨来尖刺，安尼吼，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形哈、嗯。
1: 所以应该就虾子龙。
0: 个人就是虾呀、啊，哦，不管是大虾啊、鳞虾，还是细尾虾呀，哈，
1: 超虾
0: 呀，咱拢对超虾，咱拢会当看到，哎，头尖尖，这拢无问题，哈、嗯，尾。系拖棚，吼、哦，迄、那个迄、那个棚，吼，对，咱也是对这个棚诶，第一个想法就讲，
1: 很大，
0: 足、哦、大，足大片。
1: 这样我会想要龙虾啦，
0: 嘿、哦、嘿，对，
1: 龙虾的那个尾巴很大片，
0: 就是，吼、哦，嗯，对，啊，那这个棚，吼、哦，嘿，你看迄个鲸鱼，哈、哦，啊、哦，迄个海鞍
1: 也是，
0: 还有迄个的
1: 尾巴也很大片，
0: 对。唔过伊个头无尖尖，
1: 没有，而且我们不会煮它。哎、欸，其实泛海产类的都是嘛，泛海产类都是啊，它就是都活着的时候都是要么白
0: 色
1: 或是透明，
0: 嘿，对，
1: 没有血色。可是煮了，像乌贼也是啊。
0: 哦，伊嘛，迄个。哈，有绿绿啊，红红，
1: 对对对对对。
0: 唔过你那是
1: 没有像
0: 嘿，无像黑啊，黑尼红。
1: 对。
0: 唔过你那个切落去，哎，伊的身躯是白。
1: 对。
0: 哈哈，
1: 透明的。
0: 对。嗯。
1: 乌贼啦，那种套丢啦。
0: 嘿，对。哈，唔过嘿。
1: 鱼有的也会。
0: 嘿，伊的头
1: 够。没有尖尖。
0: 无尖尖。啊，迄个。螃哎，那乌贼那种片，唔知是不是叫做螃哈？
1: 对，就是如果以后面后半段来看，
0: 对，
1: 再生无血色，死了
0: 变形红，
1: 变形红，
0: 对，所以伊这个变形红有可能较强调迄个红色是
1: 大红，
0: 真正红，
1: 像过年的红一样，
0: 是真正红的，
1: 正红，
0: 不是溜溜啊，
1: 不是粉红，
0: 嘿，对，啊，
1: 所以是虾子，
0: 对，
1: 泛虾类，
0: 嘿，对，
1: 不论是草虾、虾仁，
0: 对，哦，拢足好食，
1: 龙虾，对，越讲肚子越饿，好，那我们赶快下一题。
0: 好来，这条就是讲四脚，有四只脚，个四角，
1: 哦，
0: 有面，
1: 嗯，
0: 不过无头壳。
1: 哎呦，还要猜什么？
0: 哦，这边啊，要要一个咱的日常用品，
1: 嗯，
0: 嘿，
1: 日常用品
0: ，当然范围就足宽了哈。
1: 对呀、啊，
0: 不过是这个日常用品。咱要来看有四脚，
1: 会在工作场合还是家里
0: 出现？我想拢有、
1: 哦，
0: 因为生活日常用品、嗯、就是咱的生活用品嘛。好，不管是
1: 那比较多，就是那就都会用到，
0: 拢有
1: 日常生活。
0: 对，好、哦，对，
1: 然后有四脚跟四脚。
0: 对，
1: 四只脚和四个脚，都是脚，
0: 对，都是对，脚跟脚，哦，对，拢，
1: 哎，四只脚就是站的脚，
0: 对，
1: 走路的脚，
0: 对，
1: 还有四个脚，
0: 嘿，
1: 是头顶的，
0: 迄个角，
1: 哎，角度的角，
0: 哎，对，真好，角度，哎，对，不是头壳顶的，
1: 好，然后有面，无头壳，
0: 对，
1: 有这个脸庞，
0: 嗯，
1: 没有头，
0: 对，所以因为无头壳，所以迄个四只角，都唔是发伫头壳顶，
1: 对啊，
0: 普通咱的，
1: 就不是像羊山羊有触角，
0: 对，
1: 角山羊角，
0: 对，
1: 就不是那个角，可是还是有角，
0: 还是有角，对，
1: 角在哪里？四只脚可以想，
0: 对，
1: 因为它可能要站，
0: 四只脚，会当徛咧，
1: 对，
0: 徛真在，
1: 四脚跟四脚，
0: 嗯，
1: 好，人家台语就分得很清楚，
0: 对
1: 啊，国语都是脚，
0: 都是脚，
1: 好，那这个其实
0: 四脚又四脚，
1: 还蛮相对容易猜啦，你只要有四只脚的。日常用品，大概就可以知道可能。

0: 有的就是桌子或椅子，
1: 嗯，
0: 桌子也不一定是只脚，
1: 哎对，哦，起码有多变的哈，
0: 嗯，
1: 对啊，有三只脚，有一只脚，个迄脚诶，迄个形个无同款哈，对，
0: 有的是直接一个圆筒，
1: 嘿，对，
0: 啊，那椅子也是啦。也是不一定只有四只脚的，
1: 敢那一只脚呢？
0: 对，
1: 无无啊，下面只敢那有四只
0: 脚，还有轮子，
1: 背背几脚？对，
0: 好，所以就是
1: 嗯，
0: 那是桌子还是椅子？
1: 有边，
0: 哦，
1: 无头壳。嗯，
0: 椅子有时候有椅背，椅背算头壳吗？
1: 应该不算，
0: 不算。
1: 嘿，好，那头壳，那应该是头壳，没到底后边哈，头壳是到底。对。
0: 如果椅背上有颗枕头，有那种办公
1: 啊，对，
0: 办公椅，
1: 当凳嘞。
0: 对，
1: 对。
0: 所以椅子就不算，
1: 嗯，
0: 那就桌子了。
1: 对，伊的答案就是桌啊。
0: 哦，要有边嘛。
1: 对，所以咱普通拢会讲，哎，桌面，
0: 哎，把桌面擦一擦，
1: 对，
0: 清一清，
1: 对，
0: 嗯，
1: 所以桌面，
0: 所以这个细卡个细卡，
1: 对，所以公司啊嘛是有，
0: 有，
1: 啊，对，处理嘛是有，
0: 学校，
1: 对，
0: 也有，
1: 好，啊，所以大汉囡啊，细汉囡啊，大人，
0: 嗯，都会用到，
1: 拢爱爱用到，
0: 对。都会需要
1: 对
0: 桌子
1: 对
0: 的啊
1: 的啊，
0: 好，所以今天这两题，
1: 嗯，
0: 哎，还不算太难，
1: 嗯，对，
0: 要跟尝试有关系，我们再熟悉一下，
1: 嗯，来，头尖尖，尾拖旁，在时无血色，死了变新红，有这款的动物，
0: 嗯。头尖尖，尾拖旁，就头尖尖的，然后尾巴拖着一张帆，帆船的帆，帆布的帆。在西无会写，西料笨心昂。要猜一种动物，就它活着的时候，嗯，都没有血色，但是死了就全身红彤彤。那这个就是
1: 黑呀，
0: 黑呀。我们以前如果冬天很冷，要洗热水澡，出来就变瞎子。阿里洗，因为水很烫嘛，就会促进血液循环，就全身红彤彤。
1: 是，所以你拿去泡汤出来，
0: 也是，
1: 一杯拢是黑呀。
0: 好，第二题。
1: 四脚搁四角，有面无头壳，
0: 嗯，
1: 要日常的用品。
0: 好，这有点有趣哈，台语不一样，国语都一样。
1: 嗯，
0: 四脚搁四角，好，四只脚和四个脚。
1: 嘿嘿，就哦，真好，哎，那这
0: 单位
1: 不一样。
0: 好，四只脚和四个脚都有。
1: 嗯，
0: 然后有面无头壳就有脸庞没有头壳，
1: 嗯，
0: 要猜日常用品，所以是
1: 的啊
0: 的啊，好，是桌子，嗯，因为我们常会说桌面呐，啊，哈，嗯，所以有面无头壳，嗯，好，那四个脚就是四只脚就是它的站的脚，嗯，桌脚，哎，都是脚，然后边边角角也是脚，
1: 哎，脚。
0: 角度的角，那如果寒流来，就会有人开玩笑说太冷了，我们去避冰。
1: 嗯，
0: 因为避冰有90度，那个角度有90度，很热，寒流只有10度。好，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祝福您能够呢每一天呢都活在用爱过生活的喜乐当中。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每一次都要为您介绍我们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其实每次呢，有人问到说，用爱过生活到底是什么定义啊？其实对梁慧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哦。但是我总觉得，爱这个字呢，就听了就觉得很温暖哦。而且呢，用爱过生活，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有一种正能量哦，然后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社会，不管我们在各行各业，或是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对这个社会有正面的影响。我觉得这就是用爱过生活啊，能够祝福自己，又可以祝福别人，那么是一件多么棒、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呢，各行各业的都有啊。那其实当他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我这个也谈不上什么样用爱过生活啦，基本上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嘛，那基本上呢，这就是我的兴趣嘛，那等等的。其实我就发现很多爱的生活家呢，他们其实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学习哦，可以观察的对象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很特别哦。然后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来采访呢，这样子的爱的生活家哦。我们的爱的生活家呢，他是一位中文系的教授，而且他研究古文哦，古文字哦，研究甲骨文哦，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啊。而且这一辈子呢，他都热爱他所研究的，而且呢，他也用一种非常浅显的方式来推广，让这个华人的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更多了解所谓中国文字的奇妙啊。那这个中国文字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它呢？更多了解它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会说，这个文字就写字啊，就写字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其实文字是一个源头哦，因为当初在造字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先啊，他们有造字的一种哲思哦，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子造字，会那样子造字，是有理由的。当我们今天好像解义了啊，解码了，说原来这个字当初在造字的时候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发出会心的一笑，觉得我们祖宗太聪明了，我们的老祖先太聪明了，而且也可以从这个造字的原理当中去了解说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整个的文化思维，甚至价值观都可以了解，这是一件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哦。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可以多多的来推广，大家有机会更多来认识我们古文字哦，不会很复杂，也不会很艰涩哦。我们的朱教授啊，他讲的很简单的，让大家都听得懂啊。那讲了半天，朱教授的大名我都还没有讲呢，也还没有欢迎他。我们先问一下。

0: 邀请到的是朱其祥朱教授，他呢在东海大学中文系这个教了非常多年的书，退休了，目前在逢甲大学中文系来兼课，同时他也是在两岸三地还包括像香港、澳门呢、中国大陆，在台湾，在这样子的华人领域当中，他都相当知名的一位学者。他也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当然除了这个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讲座教授之外呢，他也有在呢很多的这个华人世界当中的大学担任这样子的访问学人、讲座教授。他同时呢也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文字学会的理事长，然后呢以及呢韩国世界汉字学会台湾区的会长，以及澳门汉字学会的副会长等等的，同时呢他也是呢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顾问其实呢他参与了好多好多就是跟中国文字推广有关的这样子的研究的工作跟整个的教育的工作。那因为这个竹繁不及备载，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来把它念出来可能呢这个时间就太长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为你邀请到欢迎的这位是我们的朱其祥教授。Hello， 朱教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谢谢你的邀请。我是朱其祥。
0: 是。老师跟我跟朱老师呢，然后认识是有参加一个研讨会那呢最近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很想要做一些跟这个中国文字相关的一些节目的企划，所以呢就特别去参与了研讨会，然后认识了朱其祥朱老师朱老师呢见面呢，他有好奇问我说：“怎么会去参加这个研讨会呢？”我就说我是因着工作的原因开始接触了，接触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中国汉字这个中国文字好奇妙好有趣所以呢就想要请老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字传承的这个价值跟它的美好了那但是在谈这些议题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朱其祥朱老师嘛朱老师，我知道其实呢您呢就是从事研究的古文字的工作已经几十年了因为你已经退休了嘛从大学退休了，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机会让您开始投入了这样子的所谓的文字学的研究呢跟学习跟研究的工作呢
1: 谈这个问题要谈到我早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呢早年我是在台大中文系毕业的一个学生
0: 是
1: 那个时候在台湾能够学古文字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台湾大学中文系，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可是后面那个单位是不招生的，所以总的来说能够完整学习古文字的当年就只有在台大那我在台大那个时候学的早年兴趣在思想方面的课程在大三大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在暑假吧我就走到台大的那个时候我在台大中文系下面那个图书馆那边读书，然后就往二楼走我看到当年的第十研究室门是开的
0: 是
1: 那里面有一个老人在那里看着一些黑漆漆的图片
0: 是
1: 那时候孩子嘛就好奇就进去看
0: 是
1: 看都是一张一张的拓片没文字的只是一些龟板上的图形的上面的一些符号
0: 所以它这个算是甲骨文吗
1: 对 早年我们那个课就叫甲骨文那我就进去就请教那个老先那个老先就是后来我的指导教授金祥恒金先那金先是董作宾董先的学生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了后面我就修了金先的课
0: 是
1: 因为当时候我们在大学还能够跳修研究所的课程所以我就尝试着去修研究所的甲骨文的课从此后我就整个学术的发展

0: 就因此而改变，
1: 嗯
0: 啊，就进入了古文字的那个领域里面。
1: 是是，听起来就是好像很顺理成章哦，就是遇到一位好老师哦。
0: 嗯、
1: 是，但是你那个时候，因为甲骨文它其实就是我们知道说它就是要研究很多看不懂的字啊、哦。对啊，那为什么这个会那么吸引你，会想要 来做这个学习跟研究啊？
0: 嗯，因为主要是一般中文系读的就是文献嘛。
1: 对。
0: 那文字学本来就是一个工具学问、
1: 嗯、
0: 就是让我们去怎么去通读文献。
1: 是。
0: 啊、可是一般的文献我们由小到大其实也读了不少。
1: 嗯。
0: 啊、可是对于这种地下材料啊、却是陌生的。
1: 哦。
0: 啊，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些材料，我当时很喜欢，
1: 是
0: 因为它隐隐约之间我们好像认识它，可是又不认识它。
1: 是，
0: 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当时一个非常好奇，
1: 是，
0: 所以就很单纯的就会知道它是一个为什么、而就走进去了。
1: 是，所以你的好奇心被勾起了、哦
0: 嗯嗯、
1: 其实像这种把玩这种所谓的我们说这种或是说、接触这样的这种甲骨文，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这是需要去做去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就跟我们典籍里面已经都是一些很好的已经是完成的这种典籍好像不太一样，需要更多的我们好像挖掘跟探索的这个过程。
0: 我们的典籍是很简单的，
1: 是，
0: 而且已经隔了那么多年的传抄，
1: 嗯，
0: 到底这些典籍里面的真实性如何一般我们也不清楚，而地下材料是亲自挖出来的、它就是3000多年前原来的发生的事情的实录、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实录我们可以对比文献，纠正文献，补充文献，所以对我们一个单纯的求知的一种心态来说，那当然是无比重要的一种学习。
1: 嗯，是，所以你就这样子就一脚就踏入了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古文字的领域当中了哈、嗯。
0: 很早，那是70年代的事情，
1: 那是很多年以前哈、嗯，很多年以前。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华文化的内涵哦，它是有相当的优越性，全世界都知道了哈。那中国文字就是中华文化的内涵当中一个很根基的一个部分了哈。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强调所谓的数位化嘛，对不对？然后呢，不管是从这个所谓专业的认知来讲，或者是对这种文化传承的这种热情来讲，或者是对于这个后代的教导传承，不管是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华人世界的大众哦，其实对于自己文字，我们自己的文字的价值的了解，好，其实有时候好像没那么多嘛，哈。那要怎么样去建立这一个，或是您在这么多年的推广当中，你发现这个当中的增加这个了解的过程要怎么样去增加，然后要怎么样的去让社会大众知道它的价值呢？
0: 嗯，文字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1: 文字没有价值？
0: 你想想看，文字是文化的其中的一环，
1: 是，
0: 它是我们所谓的5000年文化的一种书写的载体。
1: 对
0: 啊，而这种载体本身就是文化啊，
1: 嗯，
0: 一般我们说文化有精神文化，有物质文化，
1: 是
0: 啊，而我们能接触的只是一种表象，
1: 嗯
0: 啊，我们真正懂它的人很少，
1: 嗯
0: 啊，这种记录文化的、记录文明的一种载体啊，它本身啊，它只有一些实用功能，
1: 嗯
0: 啊，可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1: 嗯
0: 啊，一般人说我认识他就好，可是我们就说一般老百姓所认识的这是一些表象
1: 哦
0: 啊，而真实我们对文字本身的内容或者它深层的意思，我们是一般是不懂的，
1: 嗯
0: 啊，
1: 嗯，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特别是华人建立大众对于这种文字这种价值的了解呢？因为一般人不懂嘛，也不晓它的价值，那我们在做推广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形塑这样子一种价值 的成型呢？
0: 我们书写文字，画着画着我们的文字

0: 历史太长，
1: 嗯
0: 啊，所以5000年的文化，我们至少有3000多年的文字记录，
1: 是
0: 由上古的陶文、殷商的甲骨文、两周的经文，然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竹简帛书，
1: 嗯，
0: 到了文献里面的古文字、古文、咒文，
1: 对，
0: 然后到秦统一天下的小篆。
1: 对，
0: 你看我念都见不了，还没
1: 念完，还不
0: 念到2000年。
1: 我们中国的文字
0: 那么悠长的，一直到现在的繁体简化字，
1: 是
0: 啊，那么长的文字记录，
1: 嗯，
0: 一般人是没办法一下子接受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懂得方法，以简御繁啊，真的要懂得文字，一方面我们需要上位者的有这样的重视文化的意识，
1: 是
0: 他了解文字本身的重要性。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必须要有文化。而老百姓其实并不真的懂得文化。他们拥有文化，可是不见得珍惜文化。这种珍惜文化、学习文化，必须要上位者能够有意识的。宏观的整体来去做培训的一个工作，而由小学、中学一级一级分层的去教导学生，所以编写好的教科书，就是在教育上面是一个无比重要 的事情了。
1: 是所以像这个教科书的整个的编撰，对于下一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跟我们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啊。那但是我们在现有的文化架构当中发现，现在的教材，现在年轻孩子的教材，比起这种更多年台湾早些年的教材来讲，我们现在的属于这种中华文化的元素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甚至对于这种跟文字相关可能的这种了解，这种介绍可能也就越来越少。那如果说我们目前的现况当中有这样的限制，那针对这个所谓的社会大众的部分，像我们媒体我们就愿意多来做，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来做分享，就会 来谈这个东西。那您在这个整个推广的过程当中，因为您是身体力行的去做推广嘛，对不对？那老师像您是参与过怎么样子的推广 的过程，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
0: 我的经验 是这样子，我们的汉字历史那么长，如何能够以简御繁，能够帮一般人去学习，一个我们要先了解字源。
1: 字源什么叫做字源呢？
0: 几千年来发展的文字，最早当它一旦发生书写在特定的载体上面，可能是在木头，可能是在龟板，可能是在竹条上面的时候，它最早的字形是什么样
1: 字源。字源是不是比方说像金木水火土，这叫字源吗？
0: 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谈字源是每一个字的最早的写法，最早的源头我所锁定的就是甲骨文甲骨文距离现在3500到3200年之间，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汉字最早而量最多的一批材料了目前我们拥有超过10万块有字的甲骨，
1: 10万块甲骨文
0: 你想想看这批材料距离，如果我们说文字的发生是在4000年，那3500年前的甲骨文距离文字的源头并不太远，
1: 是
0: 所以这些材料能够保存了每一个汉字最早的写法和最早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要认识它就避免了层层的传抄和后来的写错大量的文字的一个的问题这种站在一个求真求源流的一个角度去看汉字应该是最好最方便的一种学习方法
1: 所以老师是说 自源。

0: 原是他最早被创造的样子。
1: 对，
0: 是什么意思？
1: 是
0: 哦，最早被创造的时候他是怎么写的？
1: 譬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楷书，里面有大量的错误，可是一般老百姓是不知不觉的，一知半解的去书写。
0: 楷书有大量的错误，
1: 对，
0: 您是说很多人写错字吗？
1: 对，所谓写错字是站在一条中文字发展的中线上面去看它，而不是楷书，楷书本身就错误了。
0: 您是说发明楷书的人，那个字就有错误啊？
1: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像太保的保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在一个呆，对。
1: 这个字怎么会从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0: ，
1: 像马屁的马，
0: 马
1: 下面从
0: 四点
1: ，马为什么从四点？那四点跟燕子的四点、鱼的四点，有什么差别
0: ，
1: 一般人也不清楚
0: 不清楚，
1: 你像奔跑的奔
0: ，
1: 下面一般就说是从三个草，
0: 是
1: 为什么奔跑跟草有关系，然后走路的走上面是从土，于是呢你外面的汉字故事你就说哦，那是遁地
0: ，
1: 这种似是而非 的说解
0: ，
1: 到处都是
0: 对
1: ，所以你站在一个字源的角度来看
0: ，
1: 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每一个字它的演变过程
0: ，
1: 然后从而我们去纠正我们对楷书的认识
0: ，
1: 提升我们对文化素养的一个 确保
0: ，
1: 这些都是我们利用文字的源头
0: ，
1: 来了解文字的方法。
0: 是，您刚才谈到楷书
1: ，
0: 本身就有所谓的错误，这句话让我非常就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了哈。因为我的想法是说，我们从古代甲骨文开始，然后呢就是前面是大篆嘛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小篆之后呢，我所理解的啦哈，可能我讲不对，老师可以纠正我，然后之后就是所谓的隶书嘛哈，隶书呢那下来的话就是楷书，那当然这过程当中也有行书、草书什么的，就是在不同时代它都陆陆续续出现嘛，哈。那这个字它就是大家就是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到最后嘛，
1: 就习非成事了，
0: 就写成一个跟它原来造字不一样了的样子了，哈。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楷书错误啊，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演变啊，不是吗？
1: 所以我刚刚说所谓错正确跟错误是站在一条演变的线上去看
0: ，
1: 如果你不站在一个线上去看，你就不知道原来文字书写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
0: ，
1: 文字不断的变
0: 是
1: ，相对的我们的语言不断的变一样
0: 是
1: ，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外国朋友你看热闹去看这些汉字没问题
0: ，
1: 可是如果你作为你自己本人的一个文化遗产
0: ，
1: 你的祖先所，传承下来的汉字
0: ，是
1: 你就有义务去了解到底它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正确是什么样写
0: ，
1: 它的错误又是怎么样
0: ，
1: 当然错已经是错了
0: ，
1: 我们也不需要说我们把它回到一个正确的文字上去看待
0: ，
1: 可是作为本国人所书写的本国的文字
0: ，
1: 我们当然有义务了解，它的正确到底是如何
0: ，
1: 它的错误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
0: ，
1: 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写
0: 是
1: ，这个都是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有的一个水平吧。
0: 所以老师谈到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文字它如今的这个样貌它已经经过一些演变了，它最早的样子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然后知道它是怎么变到现在这个样子
1: 的
0: 当我们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文字的文化的本身的根源我们就有参与了，因为它是动态的哈，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生命也参与到了这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文化的历程当中了啊。听起来的话，这个是一种互动的感觉。
1: 刚刚我说文字是没有用，可是无用之用何尝不是大用？我们从来不会问，我父母亲的一些讯息它有没有用？
0: 是
1: ，因为我们对他有感情
0: ，
1: 可是我们对我们所学习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然后你说我对他有感情那是骗人的
0: 是
1: ，所以由小到大怎么去有

0: 系统的把 文字的真相告诉我们的小孩子们、
1: 嗯
0: 啊、这个恐怕是文化推广的人应该做的一个工作吧。
1: 是的，我想这个整个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哦、就是虽然大家都知道、哦、但是我们从这样子很细微的很根本的从文字的角度来看，我们连我们的文字都不认得，我知道他是这么写，他为什么这么写，这么多年来他是不是写错了，他当初的样子什么，其实我们是不晓得的。当我们有机会来认识的时候，其实好像就离我们文化本身就更进一步了。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根源性的一种哲学思考，造字的哲学其实对我们人生来讲会有不一样的启发哦。

嗨，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邀请到朱其祥朱老师啊。那朱老师呢，他呢是两岸呢这三地哈都非常知名的学者啊。那其实呢是我们的国宝级的人物了啦哈。他在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退休之后呢，目前呢在逢甲大学中文系兼课啊。同时呢，朱教授呢他也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这个讲座教授。当然除了在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当讲座教授之外，他也在许许多多的啊华人地区的一些大学哦当呢这个中文研究中文的这样子的一个系所啊或者是研究中心呢，担任他们特聘的这个讲座教师或者是特聘的研究员，同时呢他也是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顾问哈。那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就有谈到呢朱教授他分享了、哦、他自己是怎么样开始、哦、跟这个中国文字跟甲骨文呢开始我们说

0: 开始接触，然后怎么样能够爱上的，为什么会爱上这样的一门学问啊。那同时他也有聊到了，其实华人世界当中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字啊，有时候是不认识的，因此呢有的时候不了解这个文字是怎么来的啊，所以就将错就错的啊，然后呢就在一知半解的状况之下啊，就这样子啊，对于自己的本身的文化不了解啊，对于文字的这个演变不了解，就会失去了很多更多认识自己的机会，甚至自己是谁的机会，自己是怎么样在一个文化的传承当中的机会，很可惜的啊。那这段时间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朱奇祥教授继续来聊一聊跟文字相关的话题。朱老师，我们回来了。
1: 谢谢。
0: 是，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啊。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国民教育，其实我们在上国文课的时候，就是像语文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有被教导过说中国文字呢有这个所谓的造字的几个原则哈，就是许慎嘛，说文解字里面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等这些分类哈。那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种造字的原则的分类，就是说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是图像性的嘛哈。那我们跟国外他们那种所谓的是拼音的又不太一样哈。那像这样子的文字的这种造字的这种分类法哈，这种原则比起其他世界上面的其他的文字，我们实质的一些优越在哪里，好在哪里？
1: 这个问题有一点功利，
0: 功利在
1: 事实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所以我在喜爱中文，然后从事古文字的研究，并不会有这个角度来切进去看，因为语言文字本来就是一个表达语言的一个工具，所以只要这种文字能够表达它的语言表情达意清楚，那就是好的文字，所以不管它是中国的文字西方的文字，我们只要认知它，它对这个整体的语言能够流畅的表达，那这个文字就本身就没有高下之别，
0: 是
1: 因为我们的文字本身是记录单音节语言的文字，
0: 是
1: 所以它是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方块字而这种方块字的书写图画味道比较浓厚而相对来说是保守的一种文字，这种相对保守的文字在记录上面看起来是比较笨拙，可是它的长处它的优势显然也在它的笨拙，我们号称5000年的文化，而文字的记录我们阅读甲骨文阅读经文其实有很多的字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考试，我们都能够辨认主要是因为它的保守的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特性，相对于我们去看西方的拼音文字，中古英文距离现在也不过是500-600年，可是我们已经需要重重的翻译，我们才能够看到，所以两两相对，我们会看到这种记录单音节的汉字它本身这在站在一个保存和在书写的优美上面它有它的长处，这是我所看到的汉字的一个特性，
0: 所以它可以一脉相传下来，
1: 对对对，
0: 好像这个系统是连贯的，
1: 对，而这种文字3000多年当它一旦发生后到现在从来没有一天中断过，相对于西方的古代的象形文字或者是古代的拼音文字，很大量已经中断掉了，这就变成一种死的文字，
0: 是
1: 但现在全世界唯一活的古代的文字就是汉字，是，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在书写上面有无比的骄傲，
0: 朱教授谈到了这个所谓文化传承的这个它一脉相传下来，它有脉络不会中断那我是觉得像这样子一个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代代延续，然后它不中断，一颗一颗的字不中断，那是因为我们

0: 我们一直在用啊，我们没有不用。如果说我们不用，会不会它也就消失了？嗯，
1: 是的，啊，这是现在我们所应用的楷书啊，甚至海峡对岸的简化字，
0: 嗯，
1: 基本上都是由汉字引申出来的。
0: 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使用哈。那像国外的一些古文字，它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象形或楔形文字，但是他们好像就断层了，好像那就是以前的字了，现代人就不会用，不能用。那其实都是在可能在中亚社会，它有一些所谓象形文字啊，那它为什么没有办法传承？可是我们中国文字，我们却可以这样子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啊，这差异在哪里？我觉得很好奇。
1: 哎，主要是还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字记录是单音节的文字，那古代的西方的象形文字，它没有办法去记录拼音方面的那个讯息。
0: 单音，那单音，你说因为我们是单音，
1: 比如说我们看到太阳，画个太阳，
0: 对，
1: 西方人，西方的古代的人，他看到太阳也同样是画个太阳，
0: 是
1: 啊，有些太阳光啊，有些是太阳的圆形，
0: 对
1: 啊，有些是把它涂实的，有些是在这个圆圈里面打个叉叉，
0: 对
1: 啊。东方如此，西方也一样，所以 这种所谓的象形的描绘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在古代东西方的象形文字有大量是相同的，可是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所以慢慢就分开了，
0: 是
1: 啊，那东土的汉字它本身还是能够满足的去记录一刻一刻的这种方块字，
0: 是
1: 啊，因为它是记录单音节的文字，
0: 哦，
1: 而西方它拼音文字都没办法用单纯的一刻一刻的象形的结构来去加以记录，
0: 哦，了解，
1: 啊，所以这些方面就分开了。
0: 哇，那这个真的是很特别，你看，而且很特别，就是像我们有很多方言嘛，
1: 是的，
0: 各地各省各样的方言，但是奇怪，大家都可以用同一套中文字，然后呢讲不一样的音，但是呢你这个中文字的字都长得一样，但是可以念不一样的，这也很特别。
1: 所以秦始皇统一文字这个在整个文化史上面恐怕还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种长处。
0: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优越的地方，就是说 这种就是让它可以不断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是因为它的这种适用性很够啊，因为你看不一样的地方它都可以用相同的字，然后呢念是念不一样的音，可是写是写一样的字。
1: 对，
0: 我觉得
1: 刚刚我说文字是流动的，
0: 对，
1: 它是一直在变，可是这种变当然是远远比不上语言的变，
0: 是
1: 啊，你现在如果我们过了50年、80年，我们已经不太容易掌握这种语言的，基本在调子上面就有很明显的差别。可是文字你过了1000年、2000年、它本身能变的速度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0: 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们汉字优越的地方哈。我个人觉得这个我们老祖先真的非常有智慧哦。那当然我们现在面对就是有繁体跟所谓的简体了哈。但有人呢会强调说繁体是正体哈。那不管怎么样，就是繁体跟简体两种国字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目前是并存嘛哈。那老师你怎么样看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妥协什么，或者是我们应该改变什么吗？或者是我们必须做什么样子的融合吗？
1: 繁体字跟简化字显然不应该一刀切的去看待，因为像他们都是汉字，那所谓简化字也不是大陆先推行的，早在国民政府早年已经推行文字简化方案，
0: 是
1: 只是因为种种的政治的关系，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要坚持这个繁体字。事实上简化字里面有繁体 繁体字里面也有很大量的简述的状况，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就字论字去看。

0: 哎，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不晓得我这问题会不会有点门外汉，但是我还是很想请教。也就是说，像您研究甲骨文嘛，研究古文啊，那会不会所谓的繁体字，就是对于这种的学习，会对于我们研究古文这样所谓的一脉相承下来，会更有延续性呢？
1: 这个又讲得很远，因为3000多年前文字本身也有繁也有简呀。就是单纯的在甲骨，就是盘根迁殷过渡到帝辛灭亡这273年里面他们文字本身就有繁有简。
0: 所以意思说在古代就有繁体字跟简体字一直存在的。
1: 每一个时代都有繁体跟简体。
0: 每一个时代都有的。
1: 每个时代都有。你把字写的草一点那就是算是 简化字。
0: 那很有趣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这种简体字也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其实有时候也是存在了非常多年的。
1: 问题是它简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就是进入我们学术上的一个讨论了。
0: 是。
1: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把学术理性的跟情感的纠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就看不清。像大陆坚持的简化字，原来早年胡适当年推行白话文。他们就已经开始推行了简化字了。事实上文字简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普遍的现象。如何让老百姓很快掌握书体，认识文字，那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可是问题我们要简化也必须要有一套理论。必须要讲简的有道理。如果你凭空把一个声符抠走，像一个广东的广，中间那个声音就拿掉了，
0: 是
1: 工厂的厂，中间的声音拿掉了，这种简化，我们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简化，或者是一些单纯的 mark 一种记号，像什么欢喜的欢啊，圣人的圣啊，仅有的仅啊，他就用一个又来去作为一个取代，这种单纯的记号，我们认为就影响到整个文字常态的演变，所以这种单纯的记号，其实将来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
0: 所以对你来讲，你并不会完全反对就是简体字的使用，而是说就算简化也要有它的文字的脉络发展的道理。就是那你可不可以举个例来讲，我就很好奇了，有哪些字它是简化的有道理的
1: 像尘埃的尘，
0: 灰尘的尘，
1: 灰尘的尘它现在把它变成小土，
0: 对它这改得很大，
1: 它本身就是一个表意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在甲骨文里面也有小土的字形，所以这种字形如果它能够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曾经发生过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写礼貌的礼啊，
0: 对
1: 那旁边一勾这样一勾代表一个声符在古文里面已经有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字已经存在了所以这种字形将来能够保存下去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透过文字的偏旁
0: 是
1: 可以互相系连的比如说它从口从言从木从草等等相关的这种部件偏旁这个的简略
0: 是
1: 我认为是可以放过去的
0: 所以它东西还是要有那样子一个脉络的传承它要能够好像还是有一种自然的律动它不是人为很勉强 的它是自然发展让这个文字顺着自然的发展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用的楷书也是变了 很多年才变到楷书嘛最早那时候小篆也是长不一样啊是不是
1: 是
0: 的但是它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是那如果说有心要推广中国文字的价值就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样子了解这个文字是怎么一回事那要从哪一个层面去着手会是比较务实的
1: 对汉字的推广我

0: 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啊，我们其实我们生活在汉字当中，
1: 嗯，
0: 我们周遭到处都是汉字，
1: 嗯，
0: 可是我们对于孩子的培育，
1: 嗯。

0: 是远远不够。
1: 嗯，
0: 所以如何在资源方面让老百姓有一定的认识？
1: 嗯，
0: 一个是由上而下，
1: 是
0: 啊，就是在整体的教育，我们怎么去系统的去教他们？
1: 嗯，
0: 哪一些该教，哪些基本技，我们要了解。
1: 嗯
0: 啊，然后分段的去提供给学生们。这个在教育主事的人应该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动作。
1: 是，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呼吁了哈，就是其实这个整个的所谓的系统很重要，对不对？学习系统很重要。如果学习系统呢，在我们现有的一个教育政策当中并没有重视这一块的话，可能我们就在这部分的推广我们就会受到阻碍了嘛。
0: 是
1: 的。嗯，那即使是在这样状况之下，我知道朱教授您只要有机会您还是愿意去推广，就像您来上我们的广播节目一样，有机会你就愿意来多谈来多了解。那在这个今天节目我们还想再请教您，就是您觉得就是说学习认识我们的文字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0: 我们从来不会问我们家里面有些什么东西里面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因为你觉得这些是你的东西。
1: 哦，
0: 如果我对面对有情感的东西，我们是不会问它价值为何。
1: 是
0: 你不会问我认识你父母亲，你认识你父母亲有什么价值，同样的道理。他如果他是你生命中的东西，你就不应该这样去问他。
1: 嗯是，这是哲学性的思考，确实是这样子。老师这样讲就让我汗颜了，因为对我来讲可能我都没有从这个想法去想说这个文字是属于我的学艺里面的，它是我的东西啊，所以我去认识它，这是一个很自然很应该的事情啊。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么想，到现在还是会问说那学这个有什么价值，就是他是从一个非常的所谓的这个 公益主义 去问这个问题的了。
0: 现在在教的过程里面，一个我们要寻觅真相，到底几千年前这个文字的传承演变它是怎么来的，
1: 是
0: 然后经过怎么样的变化，那作为一个文化人我觉得我们应该了解它那至于有用没用，那不是我们要考量的。就说我们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同样的道理，我们去问其实如果是去问我们这些老人们，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清白眼。因为很多的用不用其实不在表面上。一个民族如果他有蕴含有非常深层的文化，我们对这种文化的掌握和传承是一种责任，
1: 是
0: 也是一种情感。
1: 是，讲得太好了对于这种文化的掌握跟传承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感情。
0: 是的。
1: 所以朱启强老师呢，他这么多年呢投入这样子的所谓的甲骨文的研究，什么对他来讲就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就是他对这些有感情啊，而且他觉得这是属于他的，他去了解这件事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我觉得这样子的思维真的蛮好的那在今天我们也把这样的思维跟这样的观念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也可以呢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说学习这个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它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血脉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理当我应该去了解知道这个所谓造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老祖先是怎么想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它是一种所谓的祖传的它是祖传的宝贝，祖传的很非常美好珍贵的礼物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朱启强教授来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请问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
0: 没有特别需要补充的，因为研究汉字是条很漫长的道路 我能够掌握的汉字也很有限，我也只不过是在学习道途里面的一个小孩子。
1: 嗯，
0: 那当我也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在这样的一个

0: 道途上。
1: 嗯，是，我们谢谢朱启祥教授的分享啊。是的，就是我们理当去了解我们生命的根源，理当去了解跟我有感情而且属于我的文化的部分，属于我们自己的，让我们认同它，我们喜爱它，我们对它有感情，我们自然就会去想要了解，而不是问说我了解这个有什么用啊？不是的，就像朱老师朱教授他刚刚讲的，今天你爸爸妈妈，你不会说问说我爸爸妈妈有什么价值啊，你不会这样问啊，因为他是你的父母啊，那你跟他有感情啊，对不对？同样的，这个文字也是一样的，文化也是一样的啊。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朱启祥教授，谢谢老师。
0: 好，谢谢，谢谢朱启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今天我们跟我们朱启祥教授谈了非常多，梁慧呢也是受益匪浅啊。对我来讲也有不一样的思考，确实我们比较少从今天访谈的这个角度去看哦，这是属于我的吗？这个文字是属于我生命当中的祖传的宝贝吗？祖传的礼物吗？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思考，对，这是一种有感情有传承的，我理当去了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每个人不见得都要做文字学家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想这过程当中会带给我们人生不一样的体会啊。好的，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

0: 客学习代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代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阿兰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在抱怨说，啊，我 这哪里不舒服啦，什么腰全身酸痛啦，
0: 那也没松快啦，
1: 没松快啦，
0: 客家话都讲没松快，就是不舒服，
1: 没松快啦，
0: 对，
1: 台语就是没松快，对。然后有时候就抱怨，哦，就头晕啊，或是什么这个心慌慌的啦，或是有觉得好像心跳加快，
0: 对，
1: 然后甚至有一阵子
0: 心悸之类的，
1: 心悸会手抖，
0: 对，
1: 而且是农龄噶，
0: 年纪有时候会感觉好像体力不佳，或者是就是提不起劲，
1: 对，
0: 或者是
1: 就以为说他老了，
0: 对，其实都是很多原因啊，可能
1: 其实其实我就因为有时候听很多人，然后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
0: 朋友在抱怨或者是，
1: 对，然后有几天其实我也觉得，为什么我今天连起来走路都觉得小腿都提不起来，感觉上就觉得好像有气无力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想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可是你只要开始吃东西你就觉得
0: 快乐就
1: 快乐
0: 起来了所以你看吃东西食物多么重要啊，
1: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松礼拜啊，我们不是讲了要快乐吗，
0: 快乐的激素嘛，
1: 对，
0: 其实总结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吃得好，
1: 吃得正确，
0: 吃得对，对不对，
1: 正确，人家说要吃得健康，就是你不要乱吃，而且你不知道你吃这些东西要跑去哪里做什么，
0: 根本阿斯基就乱讲，那是马嘎长草，你要吃什么才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我们松礼拜讲到说快乐的
0: 四大激素，
1: 激素都是你知道一个催产素啦，多巴胺啦，血清素啦，脑内啡啦，这种好像
0: 它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对，
0: 它是要怎么制造出来的，
1: 对，这些在你脑子里面，
0: 它需要什么，
1: 对，我有我曾经哈，你知道吗，你想说有时候睡不着，晚上睡不着，
0: 脑子里都是食物，
1: 没有睡不着，是脑子里面都空空的、
0: 我以为是脑子里都想吃个，
1: 没有，没想到啊，那时候睡不着之后就很烦啊，心里就会想说为什么觉得要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面都空空的，没有东西，
0: 想不到，想想什么都想不起来，是吗，
1: 对呀， 就是因为睡不着的时候人就开始觉得好像很烦躁嘛，
0: 是是是，
1: 然后呢有一天我终于想到说，哎，晚上睡觉也要有一些营养给他，让他去产生睡觉的褪黑激素，
0: 是，
1: 这我就很好奇，后来我才知道说啊，要吃什么才会让你脑子里面呢有分量，有足够的营养，
0: 是
1: 去让它 run 嘛，所以像你说要分泌这些东西啊，
0: 需要什么呢，
1: 对，需要啥，
0: 马改东西呢，
1: 马改东西，原来它是真的是其来有志的，它前面我们双礼拜在讲的时候有讲到要吃蛋白质，
0: 最需要的就是蛋白质，蛋白质，马改蛋白质，别乱呐，
1: 给乱，哦，对，我之前看到十大排名的，
0: 对，
1: 第一个他就讲
0: 鸡蛋，
1: 对，鸡蛋，
0: 给乱，
1: 鱼
0: ，
1: 鱼叫
0: 对，
1: 就怎么差那么远，
0: 会吗？挑夫啦，豆腐，
1: 挑夫啊，
0: 挑脚，
1: 我以为挑夫了，
0: 挑奶，我们有时候也会讲豆奶，
1: 挑奶。
0: 挑奶，或是挑脚，都可以。
1: 而且现在讲到乳清蛋白，
0: 乳清蛋白不要用讲，
1: 乳清蛋白其实就是那个，就是讲什么？其实蛋白吧，
0: 就是不是乳清蛋白是不是？譬如说我们在做那个 yogurt 里面，
1: 对，上面
0: 像他们 yogurt 上面有水嘛，那我们要把它做成希腊优格，它就是要过滤啊，就是要把
1: 那个
0: 水把它挤出来，那个滴出来啦，
1: 对，
0: 就滴出来，他们说那个就叫
1: 乳
0: 清
1: 蛋白，
0: 其实没什么味道。前几天我自己做那个希腊优格的时候，我就是把优格，我觉得太稀，我把它做希腊，我就把它滴水这样，然后呢滴出来的，我就他说可以加点果汁，但我不想打果汁，所以我就加了什么呢，加了百香果，挖了一些放进去，
1: 好吧，
0: 就这样喝下去。
1: 对啊，嗯，欸，你赚到了，因为外面卖很贵呢。
0: 是哈，
1: 对啊，对啊，因为很多老人家以为他要补充蛋白质，就会去买乳清蛋白。
0: 是
1: 哈，啊，这对，所以重要的是蛋白质哈，嗯，有蛋白质才有制造多巴胺。嗯，
0: 对，多巴胺要什么？要叫做酪氨酸。酪氨酸从哪里来？就有下面几种 ：mega fructose 黄豆，
1: 黄豆
0: 那跟豆浆意思就有的连接。
1: 其实黄豆它，嗯，我记得
0: 很多营养成分。
1: 对，而且那个它还没有变成黄豆之前，它叫做毛豆。
0: 哦，真的吗？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啊。
1: 毛豆跟黄豆只
0: 是
1: 一个，是
0: 一样，可是毛豆看起来比较大呀。
1: 毛豆就是它新鲜的嘛。
0: 哦，
1: 它长出来的豆子，
0: 它之后就变黄豆啦。
1: 啊，它干掉了以后就变黄豆了。
0: 是，哦，
1: 就变那么小颗。
0: 所以黄豆
1: 干掉了，
0: 毛豆的爷爷老了干了。
1: 对，
0: 是这样。
1: 是的。
0: OK。
1: 所以他叫你吃毛豆，
0: 嗯，
1: 就是。
0: 没做的。
1: 就很有营养，
0: 也可以，
1: 对，
0: 哦，
1: 所以黄豆呢，嗯，它其实是对，可以做成这样。那我说以前在大陆哈，
0: 嗯，
1: 他们穷的时候啊，
0: 嗯，
1: 没有钱买牛奶，很多人都喝豆浆的，
0: 嗯，是，
1: 甚至呢，他就把黄豆煮成饭当饭吃，
0: 嗯，黄豆饭，
1: 哎，对，哦，这营养很好，
0: 还有起司，
1: 起司，对，
0: 其实我很爱起司，
1: 真的，
0: 有些人就东方人会不喜欢吃起司，
1: 对，不习惯嘛，
0: 可是我很喜欢，我喜欢那种就是放到面包上烤了会这样软软的。
1: 可是那个我跟你讲，你要搞清楚，你去 Costco 看的时候，嗯，很多这种不同的牌子的起司，嗯，对不对？
0: 对，
1: 很多都不是真的起司，
0: 嗯，
1: 真的起司只有一种，
0: 是
1: 它完全那你买的那一整片完全叫做 cheese 的，只有一种，
0: 是那个白色球状的吗？
1: 不是球状的，
0: 是
1: 黄色的，叫做啊，那这叫做什么？我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
0: 哦，
1: 下次我再跟你，嗯，我去看，因为很多白的 cheese 它就是添加合成的，
0: 是吗？他们不是用牛奶做成的吗？嗯，
1: 它其实应该，你如果说你要有足够的蛋白质跟钙的话，嗯，只有那个 cheese， 那个叫做什么 帕拉什么，我就想不起来。
0: 是，
1: 对，
0: mozzarella
1: 不是 mozzarella，
0: 是什么？
1: 叫帕什么，忘记了。我等一下找
0: okay, 下
1: 搜寻看看，
0: 嗯，好找，
1: 哦，反正鸡蛋肉啊，
0: 鸡蛋肉鱼都有啦。
1: 对。
0: 對
1: 啊，那血清素呢？
0: 血清素它是要叫色氨酸。
1: 对，
0: 色氨酸是什么？都是牛奶啦、香蕉啦、南瓜子啦、鸡蛋啦、黄
1: 豆。
0: 你看，鸡蛋、黄豆
1: 都有，
0: 一直出现。
1: 所以你只要吃鸡蛋跟黄豆，什么色氨酸、酪氨酸都有了哈，嗯。
0: 脑内啡就比较不一样哦，它需要良好的蛋白质、运动的刺激跟神经的活动。
1: 神经啊，
0: 嗯，
1: 对。
0: 嗯，
1: 良好的蛋白质我相信前面那些都有，哦，
0: 对对
1: 对，但是运动的刺激是很会让你
0: 运动
1: 产生脑，
0: 嗯，
1: 对，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慢跑跑到最后就觉得很开心，
0: 嗯，催产素没有特别这种食物，要靠人际的互动、拥抱、信任和安全感，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所以那个什么人家说交朋友啊，哦，嗯，来谈得来的朋友，
0: 嗯，
1: 哦，或者可以一起跟个打球玩乐的
0: 朋
1: 友，
0: 很重要，
1: 对，
0: 就是你每天见了面你可以愉快的跟他相处的人。
1: 对啊，
0: 就是你见了面就哎热情的招呼，
1: 对，
0: 然后有良好的互动，那就是朋友。
1: 没错，就是第一个要可信任，
0: 对，
1: 让你有安全感的朋友。
0: 对，嗯，
1: 哦，不然有时候朋友两句话就吵起来。
0: 对啊，是
1: 啊。是啊，哦。

0: 所以我们还需要哪些养分才能让增加我们这个产生这些、
1: 他说的是维生素 B6 对，帮助神经传导物质合成。
0: 对，我有吃 B 群，你有吗？
1: B 群偶尔吃，我不每天吃、久久吃一次。我是当天很累的时候，不是前一天很累的时候，第二天早上吃
0: B6 B2 B12 还有一个就是 B1 也要让你可以睡眠好，还有一个镁
1: 帮助你放神经放松。
0: 对对啊，不然有时候神经绷得很紧、
1: 还有 Omega 3。
0: 对， Omega 3其实好像在很多、食物上
1: 面都
0: 有、对，然后因为它是神经细胞膜需要。还有铁呢，哇，缺铁
1: 多巴胺也会下降，
0: 制造下降、我有一天发现我好像也缺铁。
1: 是
0: 因为如果饮食没有很均衡的话啦、还有维生素 D， 对，
1: 维生素 D 是跟你的情绪跟睡眠有关系的。
0: 对对对、没错，对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就知道神不是只创造了一个大脑、
1: 是
0: 他还创造了一个制造快乐的工厂。
1: 是，
0: 对，让我们觉得好像，所以我觉得有信仰有神在里面、其实你就觉得啊，一切就放松了、交给他、
1: 对，
0: 所以你每天就要还是要维持健康的饮食、不要吃一大堆垃圾食物。
1: 对，吃东西很重要。
0: 对，
1: 还有我觉得运动啊，还有每天你、跟别人的互动跟你的睡眠都很重要。
0: 对
1: 对，
0: 对，不要跟人家过不去了也不要被人家这个卡住。
1: 对、
0: 不要被别人
1: 就是不要说因为要迎合别人，或者是因为要取悦别人就勉强自己。
0: 对，
1: 那也很痛苦、
0: 也不要被人家绑架。
1: 对，原本不想的你就不要做、不要因为说啊不好意思人家都叫我去了，我真的很不想去，我还勉强去，就没有必要。你就勇敢的说我不想要参与这个活动。
0: 是啊，就是说我有我的时间，或者啊我现在不方便。
1: 对，
0: 可以。
1: 我觉得好的朋友他也不会勉强你、像我就从来不会，人家你问他，我问他要不要参加，他说不要，我从来不问缘由。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你问出来答案都是他想办法要让你知道的。
0: 对，
1: 其实原因他不会真的讲，他只是要给你一个说法而已。
0: 对，
1: 那你知道那个说法也没什么意思啊。那人家如果他要想办法，他想要参与的时候，他自己会排除万难。如果他不想参与的时候、即使没有什么原因，他也会找出原因来说给你听。
0: 对、
1: 就不需要问。所以我通常不会问，他们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我说别问了，人家不去的这是有原因的嘛。
0: 是啊，
1: 你干嘛一定要追问他，还要让他解释给你听。
0: 对，
1: 那就不是朋友了嘛。
0: 没错，
1: 如果 你邀请他，他说不能参加，那他就是有他的理由，就不需要解释、
0: 对，
1: 就不需要
0: 追问，尊重他，这是叫做尊重，
1: 尊重别人、不
0: 用追问。对、如果呢他有什么烦恼他如果愿意讲，
1: 对，他自然会告诉你。
0: 对， 你可以一起帮他排除、
1: 对对、
0: 让他不要裹足不前。
1: 对、
0: 所以对啊，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快乐就在你的日常
1: 生活
0: 里。生活
1: 中、
0: 对，
1: 所以甜蜜、
0: 催产素、多巴胺、血清素、脑内啡，
1: 陪你干吃太加素糖了哈。
0: 安子 C，
1: 张了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在节目里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在这个地方聊音乐，他是何子。嗨，何子好。
1: 大家好，我是何子，我又来分享我的歌单了。
0: 是的，每次你来我就快乐。
1: 为什么？好荣幸哦。
0: 因为终于有一点人来陪我了。
1: 有人跟你聊天，时间过得比较快。
0: 是啊，简直是新一个的过去啊。
1: 开心开心
0: 开心。
1: 哎、欸，前几天、上个礼拜我记得有个大地震。
0: 哦，有。
1: 你有没有紧张害怕？
0: 其实呢，对，真的摇了蛮久的。
1: 我好害怕，我那时候在13楼。
0: 我记得后来有一个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什么松仁路那个柏油裂开那个事情。
1: 那个真是吓坏我了。
0: 对，不过那个时候确实碰到大地震的时候，我问你，地震的时候你通常第一个会打给谁？

0: 发给谁，我先发 LINE。
1: 你就无情的家伙。
0: 我先发在群组里面啊，有地震，
1: 有地震。然后你是会发，你是会发地震文那种吗？FB 上面，
0: 会，但我不会发在 FB， 我没有在用 FB，我会发在其他的那个社群平台，我会传给我老公啊，
1: 有道理，
0: 对，他是第一个，第一个会传给他，先传给他，然后再发文，
1: 再发文 ，OK， 那你还算有点人性啦。不过真的是这样的，碰到比较大的这种你说天灾人祸的时候，你第一个时间你总是会希望了解一下你关心的人还在不在，
0: 有没有怎么样，
1: 有没有怎么样，
0: 是平安，
1: 是，然后你也会希望你关心的人也来了解一下你还在不在。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地震比较久，我真的有被晕倒，而且
1: 晕
0: 蛮久的。
1: 你921有醒过来吗？
0: 921的时候我还没睡。
1: 哦，你还没说，哎，那
0: 时
1: 候很晚，那凌晨
0: 1点多，我
1: 还
0: 在念书，我记得我还在念经济地理，真是一个惊天动地。我来讲一下当时
1: 的
0: 情况，我觉得真是一辈子难忘，我是先听到声音，应该是先停电，然后听到声音，远方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然后就好像一阵波一样轰过来，然后开始摇。我真的有被吓到，因为那个时候在921地震发生的前一个多月吧，也发生了一次大停电，然后那时候想说，又停电了，大概没什么吧，因为就只是停电嘛，那一阵子电好像供应的不太稳，
1: 对对对，
0: 然后没想到就是个大地震，我很害怕，我就从我房间摇摇晃晃的爬到，跌跌撞撞的爬到我妈跟我爸的房间，我妈跟我爸就把他们夏天的凉被掀开来说，来吧，进来睡吧。
1: 哦 ，OK，我还记得921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人住在嘉义，
0: 好近哦，
1: 很近哦，我跟你讲，然后那简直是晃到，真的是有够晃，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嘉义住的是透天，就是四层楼，那我睡三楼。
0: 哇！
1: 然后我有两个姐姐嘛，我跟我二姐睡在三楼，然后我大姐跟我妈爸爸妈妈睡在二楼，就是两个房间这样子，楼梯在正中间，然后左右就是各一个房间这样。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全部都跑到我爸妈的房间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一起手牵手祷告，
0: 会
1: 希望能够，
0: 会呢，
1: 对对对，然后你就听到一楼乒乒乓乓，就是东西都一直掉下来。
0: 我们家没有什么灾害，也好像也没什么东西掉下来的样子，我记得是这样。
1: 不过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哦，就是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呢，它基本上会让人跟人间的这个距离呢，会突然之间拉近很多，
0: 真的。
1: 我在想说，我们那个时候地震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是手拉着手一起祷告嘛。我们就想说，上一次做这件事情是不知道几年前的事情
0: 哦。
1: 对，但是人在面对到一些天灾人祸也好，或者是面对到一些一些不可抗力的一种情况，或者是面对到世界上有一些就是比较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希望人跟人之间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可以寻求一些力量，对不对？
0: 没错，这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系列歌曲有关系，
1: 是有关系的。今天呢，我们要开启一个系列，因为这个系列呢是算是蛮多集，我们要为大家呢集合来盘整一下现在我们所谓的大合唱的歌曲。
0: 对，
1: 好，我来说明一下所谓大合唱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歌曲的表现是一个人唱一句，或者是一个人唱一小段，然后他是用接力的方式来演唱这个歌曲。
0: 没错，
1: 对，那这样子的歌曲，其实我们讲这样子的歌曲，我想很多朋友你应该就有印象说，大概有哪些歌曲可能就是这样，
0: 马上就会浮上你的歌单，
1: 就会有一些歌曲。但是我们这些歌曲，我们基本上还是有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谈的这个系列它是公益的诉求，
0: 对，
1: 好，这 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0: 然后我们今天要谈的除了公益之外呢，它还有再加另外一个元素进去，就是它可能背后有一些天灾人祸的背景。
1: 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歌曲它之所以用这样子形式的表现，不是只是为了它是一个商业性的一个演出，或者是它为了要像我们知道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唱片公司它会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来

0: 度过他的几十周年嘛，对不对？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然，这种表现的形式，我想，确实是会让这个歌曲会很有人气。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些歌曲，我们今天所分享这些，跟这个公益性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哈。
1: 好的，
0: 好，来，我们先来分享第一首吧。
1: 第一首，
0: 嗯哼哼哼
1: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0: 好，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形式的
1: 公益大合唱的开宗，
0: 对，
1: 始祖，没错。
0: 从这个开始之后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出现。那到底是谁想到这个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也不知道是谁想到，
1: 是从英国那边先发起
0: 的。
1: 那有很多歌手，然后我看了一下演唱的歌手里面，我只认识一个人，叫做菲尔·柯林斯。
0: 哦，
1: 他是谁呢？是《泰山》还有《熊的传说》这两部动画片，他的音乐的这个主要的制作这个音乐的人。
0: 对，
1: 那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晋升到歌坛里面。那他最厉害的呢，就是他的音乐都非常有节奏性。那他里面又搭配鼓声，那这个鼓声，这首歌曲里面的鼓呢，就是菲尔·柯林斯他自己在录音室打的。对。
0: OK， 好，这个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听，然后呢，待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叫做《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录制于1984年。好，我们再听这曲子。
2: It's Christmas time. There's no need to be afraid.

0: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这首歌曲在1984年的时候推出来。
1: 你忘记开我的麦了，我是何子。
0: 好
1: 啊，那为什么他们那时候英国的群星们会录制这一首曲子呢？是他们为了要援助在伊索比亚，在非洲那边因为饥荒没有饭吃的灾民们。那我想要在这个机会，借着一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伊索比亚这个国家。在前几天吧，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说伊索比亚是一个被全世界误解最深的国家。
0: 哦，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跟我们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有关。我先来讲一下，我们下一首要放的歌曲是 We Are The World。那大家都知道这一首曲子是天王，流行音乐天王 Michael Jackson 他所这个主导的一首曲子嘛。那伊索比亚呢，它这个地方本身它的气候比较不稳定，所以它如果气候比较不稳定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发生饥荒，历史上面已经发生过很多次。那比较严重的呢，是严重近代比较严重的，就是大概1980年代那个时候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饥荒。
0: 对，
1: 那那个时候呢，其实全世界有很多的人道的救援
0: 援
1: 对援助都有投入。那包括像美国啊、英国啊，他们也为了非洲的灾民分别做了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他们知道这时候是圣诞节吗？他们还在那里受苦，他们知道其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欢庆圣诞节吗？然后他是借由这首曲子，希望大家更多的关心伊索比亚。那后来的 We Are The World 也是大概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说这个国家依旧被大家误会很深呢？因为时隔二三十年，其实伊索比亚它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包括从中国大陆这边有给予这个国家特别的一些帮助，所以呢有一些中国的旅客或是台湾的旅客到了伊索比亚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会觉得太陌生，因为到处都有中国看板，而且连机场还有饭店都有特别安排会说中文的人。那他们现在不敢说全国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至少在他们的首都有很多地方，其实你已经跟其他比较开发中的国家或是已开发的国家在这个里面呢，你已经觉得其实差别并没有这么大。但是因为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下一首我们要放的这首歌，他们每年都还是会得到从世界各地而来非常非常多的救助金。那这个救助金呢，其实也帮助他们到现在可以比其他比他们更惨的国家有比较好的一个建设国家的一个基金。
0: 对，所以其实伊索比亚现在在整个非洲大陆来讲已经算是比较前面名列前茅的这个，
1: 就是一个因为有中国的帮忙，然后还有世界各地的人的帮忙，其实他们现在已经过着不能说全部，但是至少有一部分的人他是能够过着比较好的生活。那再回到1980年代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饥荒受到全世界的注目？除了天然的灾害是一个因素之外，当时的执政的政府，因为他们即便收到了这么多的援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它很公平的分给灾民，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灾民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就是比较一个紧急的状况。
0: 好，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曲子，因为这首歌曲说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其实它就是在接近圣诞节的时候，在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就发布了这个曲子，在1984年的时候。那其实在1984年当月就是大概10月左右，其实英国 BBC 就是对整个伊索比亚的饥荒有一个很大篇幅的一个报道，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因为是 BBC 的关系，所以就是英国就开始号召了很多很多在英国的这些歌手哈。那里面呢是有两位在 Ultravox 这个乐团的两个音乐人，一个是米兹尤瑞哈 Mitch， 然后跟另外一位是鲍勃吉尔多夫 Bob， 两个人呢 Bob 跟 Mitch， 那他们两个人呢共同写下了这个曲子。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Phil

0: Collins 这位当中的很重要的歌手，他也是这一首歌曲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哈。那当时候的这个所有录制的这些这些音乐人其实都是我们就说所谓的英国的歌手，其实他还有很多，包括 U2 的乐团，好 U2 乐团里面的两位，还有刚刚提到的 Phil Collins， 然后 James Taylor、George Michael、Sting， 好，然后Paul McCartney， 好，其实还有很多哈。那我在这边我们就不全部跟大家分享，大家我相信这个资料网络上面大家可以找得到。那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们录制了这首歌曲之后，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在音乐上面所录制的一种模式，就是用这样子一个人唱大合唱的方式。那这样子的方式确实也激起了很多的人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因为其实当然虽然说我们这个演唱的形式很特别，但是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为什么到1984年才推出这样子的形式，并不是它的技术面的难度，不是说它录音的技术很困难，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的经济的问题，就是版权
1: 不同的经纪公司的那个经纪吗？
0: 对，没错，因为他们都是不同的唱片公司，
1: 没错，
0: 所以你要把这个歌曲录制，你要必须要有很强而有力的人站出来，而且在这个地方它必须是公益诉求，不然这个歌曲那么红，那这个盈利那
1: 钱很难分
0: 呢，对，大家怎么分呢？所以这个东西它之所以它的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这个地方。当然在这个之后这个其实像在美国 Motown 也曾经也推出一些，我们知道摩城唱片嘛，就是也它里面有很多 很有名的歌手，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方式，但是就像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是一个公益性的一个诉求，就是他们的这些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一个帮援助一个什么什么事件哈，所以刚刚盒子已经提到了，就是这是帮助伊索比亚，简单来讲就是帮他们募款嘛，
1: 是的，
0: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们。好，随后呢，在1984年的隔年，就是
1: 1985年
0: 的时候，就推出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
1: 红遍大街，
0: 对，真的是红遍大街小巷，
1: 而且二三十年后，大家还是不停的传唱。
0: 没错，当然我得说呢，就是很平心而论，这两首歌曲呢，就是 We Are the World 记忆点真的比较高，
1: 它比较厚嘛，
0: 对，
1: 就是通常后面的出来的就会，
0: 就它比较朗朗上口啦，就是基本上大家能够跟着唱嘛，
1: 是是是，
0: 所以。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就是大家在旋律上没有那么
1: 不知道，
0: 对，没有那么有记忆点哈。当然，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唱片业可以说真的
1: 比较发达，
0: 比较发达哈，所以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1: 还有天王在后面，
0: 是的，
1: 支撑着大家。
0: 好，我们先来听听 We Are the World。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了哈。我们再来听一次 We Are the World。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合唱的故事。今天呢，有我的好朋友跟我们在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他是何子。嗨，何子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何子。
0: 好，我们刚刚呢跟大家听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那前面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这首歌曲，它很重要的就是在英国发起的对于这个伊索比亚的饥荒产生援助的这个歌曲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之后，其实没多久在美国就等于说接续了这个义举，然后发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大合唱。对对，
1: 我觉得 We Are the 这首歌它的形式影响到后来的这种大合唱的一种模式，因为Do they know? Do they
0: know?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谢谢。
1: 一直咬到舌头。好，他们这个唱呢，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然后合唱。但是在 We Are the World 里面，我们还可以听到它有一点点那个分布的，就是大家的唱的那个就是和声的那种感觉，又是不太一样，是有层次的。然后在中间会插一些声音，比较
0: 差音，对
1: 对，比较有特色，比方说特别低沉或是特别高亢的这些歌手的声音进去，让这整首曲子听起来会非常丰富。那这样的形式一直影响到即便后来几十年后，十年二十年后的中文歌曲的大合唱，它也是用这样的形式去唱的。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很准确来说，这个大合唱的模式之所以会被大家所广为使用，其实 We Are the World 绝对是更大的一个推手。那其实当然
1: 因为它有让各个不一样声音特色的歌手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0: 对，所以它的这个歌曲的丰富的程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比这个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是更加的多元化。那当然它在销量上面也差非常多。
1: 啊，真的吗？
0: 真的。
1: 这我就没有研究了。
0: 在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它推出之后，它就是当然当时候这个曲子推出，世界上也有非常大的回响，当时候很快就卖出了320万张，但是 We Are the World 在几周内就卖出了700万张。
1: 哇哦！
0: 所以就这个，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有点，这有点较劲的意味了，就是美国的歌手跟英国的歌手，当然 We Are the World 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黑人歌手，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 Motown 这个魔城唱片，其实他的旗下的人都非常的努力一起来，就是参与这个义举。你看在当中跟大家稍微念一下有哪些关键性的角色哈， Lionel Richie 跟这个 Michael Jackson， 然后 Diana Ross， 对， Dionne Warwick， 这些全部都是 Stevie Wonder， 就这些黑人歌手全部都是 Motown 的人
1: 的歌手
0: 的歌手。
1: 对，
0: 好，那包括我们刚刚所听到有这个很非常沧桑的一个声音 Bruce Springsteen， 好，然后有很高亢的声音这个Cindy Loopers， 好，然后像 Kenny Rogers， 然后 Paul Simon，Simon Garfunkel 的 Paul， The Simon， 对不起，Simon and Garfunkel 的 Simon， 好，就是 Paul Simon， 然后 Billy Joel， Tina Turner， 好，这些 Bob Dylan， Ray Charles。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啦，还有就是这些是有独唱的部分，那像和声就非常非常多的人，人家 Jackson 5都来了，就叫 Jackson 的总共在现场就有6个人。所以这总共基本上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他其实人不多，45个歌手，因为我们后来也会看到的就是越来越多大合唱，那个人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子，但是他发挥的影响力确实非常大的。那当时候担任制作人的也是 Motown 出身的一位非常在音乐界有地位的一个制作人，叫做 Quincy Jones。 那他就是捧红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的这个制作人。好，那这首曲子就是由 Lionel Richie 跟这个 Michael Jackson 两个人合作所共同创作的一个歌曲。那 Quincy Jones 是整个歌曲的一个总制作人，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他在他的号召底下就有这么多的人可以一起进来。所以这个发起的人，这个在当中去穿针引线这个关键性的角色，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在 We Are

0: 《The World》这首歌曲之后呢，其实我们很快的在当年同一个年，我们自己就有一个非常
1: 华语圈
0: 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作品，
1: 叫做《明天会更好》。
0: 是的，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刚刚其实盒子有提到，就是他的这当中很多的表现的形式，其实老实说
1: 是模仿《We Are the World》。
0: 对，《We Are the World》，你可以看得出来，它里面有这个很共同的脉络。但是，这个歌曲其实在华人圈里面的影响力，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东西
1: 夸张的。今天要讲这首歌，跟今天整个主题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还有 We are the world, 它是在一个有灾难已经发生的背景状况下面去制作的一首曲子。但是明天会更好，其实它当时并没有在，至少在台湾这边是没有太大的灾难发生的。那它也不是特别为了要援助某一个灾难发生而去做的。它是刚好那一年是国际和平年，所以在中华民国境内呢，就有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期许，然后来发行这个唱片。那后来呢，刚好是台湾光复40周年，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台湾光复40周年的一个纪念歌曲。那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元素加进来，是他们是反盗版，因为那个时候盗版的唱片业啊，或者书籍业是非常盛行的，所以这些歌手呢，他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不要让盗版去伤害了正版的创作人他们对创作的热情。
0: 好，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个歌曲，待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明天会更好。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Nice Radio 最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今天来插花的盒子。
0: 是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大合唱的故事。
1: 没错，
0: 我发现大合唱的歌曲真的蛮多的。
1: 蛮多的耶，本来以为没有很多，找了资料之后发现很多耶，
0: 越找越多。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 只好把它稍微局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合唱呢这种形式啊，从最早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好，到
1: 1984年的时候，
0: 到隔年 We Are the World， 好，然后到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明天会更好，这样的形式呢，从这个开始就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就是像这样子，
1: 没错，
0: 就是一人唱一句或者一人唱一段，然后用接力的方式来演唱。那这样子的形式呢，也被很多的后面的这个这些就是所谓音乐界的这些后起之秀就一直效仿，一直效仿。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要局限一下主题，
0: 没
1: 错，就是有灾难发生的时候。
0: 灾难发生的时候，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明天会更好呢，可以说是我们华语歌坛的应该是不朽名作吧。就堪称属于我们的 We Are the World， 可以这么说吧。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非常好。
0: 是的，是的。
1: 后来有很多首，不管是赈灾啊，或是风灾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歌曲的大合唱，他的歌词我觉得就是少了一点那种诗意的感觉、但是明天会更好，他就有带着诗意。我觉得这是他特别的地方，也是他能够屹立不摇，让大家至今仍然能够朗朗上口的一个原因。
0: 是的，那这个曲子呢，是由我们这个知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大佑哥呢所写的。
1: 你跟他很熟吗？
0: 是啊，大佑哥啊，大佑哥还来过我们节目啊，对不对？是的。
1: 好，
0: 大佑哥呢，他所写的那作词人呢，其实他们当时候是可以说就是有一个小组，大家共同集思广益，里面也包含罗大佑啊。张大春、徐乃盛、李寿全、邱富生、张艾嘉、张宏志等等人，他们共同来做了写了这个词。那编曲呢，是也是我们音乐界的鬼才陈志远来做编曲。那大佑哥、张艾嘉、李寿全，李寿全可以说是这个 project 的，应该算是像制作人，就像 Quincy Jones 在这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就是。

0: 出面邀集了台湾共有60位的华语的歌手共同来录制。好，嗯，那除了我记得当时候除了有出这个版本以外，还有出一个松江儿童合唱团，他们也有唱这个曲子，哦，就是这一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这样子，嗯嗯，其实也是很好听，因为是合唱团唱的嘛，跟这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都很棒。好，那当中的这个演唱的歌手呢，就包含于天啊、李健富啊、洪荣宏、王梦玲啊、齐秦啊，
1: 我觉得这些人的声音真的好有辨识度，哦，
0: 对啊，
1: 就是现在听，因为我常常是用听的，嗯，不是用看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我一听就觉得，
0: 就是，
1: 哇，
0: 这就是他的声音。
1: 对，然后我很讶异的是，为什么费玉清30年来声音
0: 都没
1: 有
0: 变，
1: 还有于天其实也是，欸。
0: 那女歌手的话，包含像蔡琴、苏芮、潘越云、珍妮、林慧萍、王芷蕾、黄莺莺、陈淑桦、金志娟、李佩金、齐豫正，
1: 其实有一些人都已经
0: 江蕙、杨林
1: 比较少听到他们的
0: 歌曲。对啊，像杨林后来就变成画家了嘛，他之前还上了郭廖杰的节目，
1: uh-huh.
0: 对，画梦人生，
1: 哇，
0: 所以他就没有再出片。那像陈淑桦就很可惜啊，他就后来他就没有再继续出片了，这样，
1: 嗯。然后江蕙啊。阿姨江蕙姐，天哪，都已经退出，
0: 也就
1: 退出歌坛了。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再去反观，我记得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一部有点类似像纪录片一样子的一个影片，那当时候谈到的是这个我们所谓从十大建设开始，我们很多的这个台湾的打拼的这样子的历程，
1: 嗯嗯嗯嗯，
0: 那从我们从很多不同的界去探讨，包括从这个政治界，包括从军人，然后从这个经济，从外交，诸如此类，我们从很多的面向去探讨那一段时间的这个台湾的整个的历程。而后来的结论的部分，我们就用这个歌曲来做一个 conclusion， 就是说这个歌曲虽然当时候它有很多种因素，就应该说有很多种理由促成这个歌曲，包括当时候是国际和平年嘛，
1: 对，
0: 当时候还有反盗版诸如此类，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呼吁底下出现这个曲子，但是其实它不止如此，它还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
1: 没错没错，它就跟前面几首歌以及我们之后要介绍的几首歌比较不一样，就是其他的歌曲都是专门否一个事件，
0: 对，一个事件
1: 事件去做的一首歌，但是它就是那个时代就很自然的就产生了这一首歌。
0: 对对对，所以1985年这个有美国有 We Are The World，而在台湾呢，也有一个很闪亮的歌曲，就是刚
1: 明天会更好。
0: 明天会更好。好，来，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哈。今天我们聊很多哎，没放到几首。
1: 我本来预计今天要放七首歌，
0: 显然是不可能。好，来，我们来听听另外一首。这一首歌曲呢，它所谈的不是一个天灾，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事件吧，
1: 对，是一个历史事件。
0: 对，那我们来听听
1: 中文的歌曲。
0: 对，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曲，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它呢？一起来听。

0: 历史的伤口。哦，这首歌实在是、这个、
1: 听起来慷慨激昂。
0: 对，真的是很慷慨激昂啊、哦！我觉得我们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慷慨激昂的歌曲，
1: 真的、哦、
0: 对，就是觉得那个好像跟我们现在的那个氛围已经
1: 不太一样
0: 、哦、好，这首歌曲呢，它很特别啊、哦，因为这是当年我们在台湾的一些音乐人呢，为了当时候的八九民运。好，八九民运当然后来发展到最高潮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
1: 是的，是的，
0: 1989年的时候
1: 所写的一个，我
0: 还记得
1: 那个时候，
0: 来说说
1: 我们家的电视机是要用转的把它转开，然后只有三个按钮，就是台式、中式、华式，
0: 对，老三台时代，
1: 对，然后还常常三台联播，就打开电视你只能看到一个节目、就是、
0: 对，你转哪一台都一样。
1: 那时候我才六岁，
0: 天哪，那个时候
1: 有是彩色的电视机了，
0: 对，
1: 是彩色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哇，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晚上我们家就是吃饭配新闻，嗯，然后应该是就是准时7点开始吃吧，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新闻只有半个小时，然后前面就会播就播这个新闻，然后我会记得，我都好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有坦克车，然后就把那个学生就这样给他清理过去了。
0: 对，我记得这个因为
1: 你记得什么？
0: 我记得八九民运的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才约莫几个月。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当然它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了。
1: 是是是，
0: 那当时候其实也很多的人对于这个他的处置，我想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当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实际是他们很多的年轻人希望国家政府能够更好，所以所发起的这样子一个活动。
1: 对，跟那个时候毕竟那个时候台湾跟中国大陆是比较敌对、很紧张、比较紧张的一个状况，所以只要对面一有什么，我们就会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它。当然，他们那时候学生有很多诉求，比方说他们反贪污啊，然后希望国家会更好啊，然后还有其中一个是有

0: 他们希望要求民主，但他们要求的民主并不是说他们要推翻整个共产的体制，而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开放的东西。那其实台湾这边在报道的时候就会只针对他们要求民主的这个部分来报道。
1: 对
0: 那个是长大之后再看更多的史料之后才有一些观念上面的不同，所以那个时候小时候六岁的时候还没念小学，我都觉得天哪，这个国家真是太可怕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民。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有很多很错综复杂的一个历史的时代了，而且 我也必须很坦白的说，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如果乱起来的话，还真的是蛮可怕。所以那个执政当局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觉得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而
0: 是
1: 说是
0: 他有那个需要，他必须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他可能他只能采取这样子的手段。让我会想到说几年前，大概约莫5年前，其实台湾也有学运，
1: 对，
0: 但是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报道蛮多的。
1: 但是你知道，我有时候看这些历史资料就会觉得说，你看香港，看人家那个运动是一个多么
0: 流血流汗，
1: 而且那个时候是100万人、嗯、真的是100，因为我们有一位很资深的一个新闻前辈，他62的时候，6月2号还在天安门、哦、
0: 你说1985年6月2号
1: 1989年
0: 哦 89
1: 年的时候6月2 64、嗯、64是64的凌晨发生嘛，
0: 对对，
1: 这个事情
0: 是，
1: 然后就是开始清理嘛、嗯、那62的时候他还在，所以他说那个场面是，就是你会看到哇，那么多人在那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是绝对没有冷气的啦、哦
0: 嗯、
1: 所以那个6月、
0: 欸、可是在北京好像
1: 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学运呢，这个大家那个优渥的程度，在里面还可以开冷气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很多的地方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嗯、所以我觉得也真的也是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能够更好然后和平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人共同的一个心愿。
0: 没错没错。
1: 好，介绍一下这个曲子，这首歌曲叫做《历史的伤口》，是当时候在台湾有四家唱片公司，飞碟、滚石、可登跟宝丽金，总共有100多位的歌手，在为了支持，就是为了声援这个八九民运当中，在1989年的5月28号录制的。那当然，这里面的发起人是赵少康，
0: 很特别、
1: 啊，是这个小赵哥。然后呢，作词
0: 很熟
1: 很熟，作词有林秋离、梁鸿志、陈乐融、童安格、郑华娟、刘玉瑞。作曲呢，包括小虫、沈光远，然后李宗盛、李寿全、梁鸿志，
0: 都是现在的大前
1: 辈。陈福明、童安格、陈美威、张洪亮。跟黄玉玲小林老师编曲一样，是我们的音乐鬼才陈志远先生，
0: 他真的是好厉害。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有很有趣的事情哦，时间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很多东西你会有不同的观点，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今天呢很快我们
0: 很快就结束了，
1: 对，这告一个段落，但是还没有，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来继续分享
0: 这些歌曲，
1: 分享这些歌曲，大合唱的故事。我觉得大合唱还有很多，而且这些歌曲它都有很独特的背景、嗯、所以我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最后放音就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没有垫在后面的音乐。
1: 有，我们最后会放一首歌曲，一首英文歌曲给大家。那我们之后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好，我是念伟，
0: 我是何子，
1: 下周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2: A lot of people died. A lot of people are suffering.
3: Largest humanitarian effort they've ever seen.
4: People are going to be running out of food, out of water.
2: My country is in great difficulty.
5: When your day is low.
6: The situation here is about as bad as you can get.
5: Night is yours alone.
7: It is the kind of horror Haiti has never known.
8: When you're sure you've had enough of this life.
9: It's going to take a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respond to the call of the Haitian people.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闽南语台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动脑筋，好，来猜一猜，
1: 对，
0: 推敲推敲，
1: 对，好，脑筋啊，接档啊，卡袂去要蹲起，
0: 对，就是都要使用哈，
1: 对，
0: 才不会这个就没用了，
1: 对，
0: 好，你先猜什么嘞？
1: 来，头尖尖，尾拖旁，在生无血色，死了变成红，要要这款的动物。
0: OK， 好，头尖尖，头尖尖的，然后尾拖旁，就尾巴拖着
1: 旁的，对，旁就是旁尊哈，帆船的帆哈，就是旁，
0: 尾巴拖着帆，
1: 在
0: 生无血色，死了变成红，猜动物，
1: 对，
0: 前面

0: 有点难。
1: 嗯，
0: 先不管。
1: 嗯，
0: 后面比较简单。
1: 简单，
0: 因为动物嘛。
1: 嗯，
0: 在西伯会死，就但是那个死后变形昂。
1: 嗯，
0: 就可能活着的时候是没有血色的。
1: 嗯，
0: 但死掉之后就全身红。
1: 嗯，
0: 那通常，
1: 嗯。
0: 欸，死掉可能就是被煮了。
1: 哎，对，
0: 好，那可以被煮的，嗯，啊，死掉会变红的，大概阿昏现在能想到就是螃蟹跟虾子。
1: 嗯，对，嘿，那啦，煮熟拢变红的。
0: 对，
1: 嗯，
0: 大概啦，还有别的吗？目前想不到。
1: 嗯，
0: 好，那来看前面喽，嗯。如果以虾子跟螃蟹。
1: 嗯，
0: 要头尖尖，
1: 嗯，
0: 那又要有尾巴，有帆，
1: 丢，
0: 螃蟹没有尾巴，
1: 丢，
0: 那就只剩下虾子
1: 了。嘿，起码头壳嘛不尖尖的，
0: 有的是那个三角头嘛，三角壳。
1: 就迄个壳有过来尖刺，安尼
0: 哈，
1: 迄个形哈。
0: 所以应该就虾子喽，
1: 个人的是虾呀，啊，
0: 哦，
1: 不管是大虾啊、鳞虾，啊是细尾虾呀，哈，
0: 超虾，
1: 咱拢钓超虾，咱拢会当看到，哎，头尖尖，这拢无问题，哈，嗯，尾系拖棚，哦，迄个棚哈，对，咱那是对这个棚诶，第一个想法就讲，
0: 很大，
1: 足，哦，大，足大片。
0: 这样我会想要龙虾啦，龙虾的那个尾巴很大片，
1: 就是哈，嗯，对，啊，那这个螃哈，嘿，那个看那个金鱼哈，
0: 啊，
1: 那个海鞍
0: 也是，
1: 还有那个的
0: 尾巴也很大片，
1: 对，啊，不过也头无尖尖，
0: 没有，而且我们不会煮它，
1: 对，
0: 欸，其实泛海产类的都是嘛，泛海产类都是啊，它就是都活着的时候都是要么白
1: 色
0: 或是透明，
1: 嘿，对，
0: 没有血色。可是煮了，像乌贼也是啊，
1: 哦，那个啊，有绿绿啊，红红，
0: 对对对对对，
1: 唔过你那是
0: 没有像
1: 嘿，无像黑啊，很红，
0: 对，
1: 唔过你那个切落去，哎，伊的身躯是白，
0: 对，
1: 哈哈，
0: 透明的，
1: 对，
0: 嗯，乌贼啦，哦，那种套丘啦，
1: 嘿，对，哈，唔过嘿，
0: 鱼有的也会，
1: 嘿，伊的头，嗯，
0: 没有尖尖，
1: 无尖尖，啊，迄，那个。螃，哎，那乌贼那种片，唔知是不是叫做螃哈？对，
0: 就是如果以后面，嗯，后半段来看，
1: 对，
0: 在生无血色，
1: 嗯，
0: 死了
1: 变形红，
0: 变形红，
1: 对，所以伊这个变形红有可能较强调那个红色是
0: 大红，
1: 真正红，
0: 像过年的红一样，
1: 嗯，啊，是真正红的，
0: 正红，
1: 不是绿绿啊，
0: 不是粉红，
1: 嘿，对，好，
0: 所以是虾子，
1: 对，
0: 泛虾类，
1: 嘿，对，
0: 不论是草虾、虾仁，
1: 对，哦，拢足好食，
0: 龙虾，对，越讲肚子越饿，好，那我们赶快下一题。
1: 好来，这条就是讲四脚，有四只脚，
0: 嗯，
1: 个四角，
0: 哦，
1: 有面，
0: 嗯，
1: 唔过无头壳。
0: 哎呦，还要猜什么？
1: 哦，这边啊，要要一个咱的日常用品，
0: 嗯，
1: 嘿，
0: 日常
1: 用品，当然范围就足宽了哈。
0: 对呀，啊，
1: 唔过伫这个日常用品。咱要来看有四脚，
0: 会在工作场合还是家里
1: 出现？我想拢有，
0: 哎，
1: 因为生活日常用品，就是咱的生活用品嘛。哈，
0: 嗯，
1: 不管是
0: 那比较多，就是那就都会用到，
1: 拢有
0: 日常生活。
1: 对，哈，嘿，对，
0: 然后有四脚跟四脚。
1: 对，
0: 四只脚和四个脚，都是脚，
1: 东西，

0: 好、哦，对，龙，
1: 哎，四只脚就是站的脚，
0: 对，
1: 走路的脚，
0: 对，
1: 还有四个脚，
0: 嘿，
1: 是头顶的，
0: 嘿嘞，杠，
1: 哎，角度的角，
0: 嘿，对，真好，角度，哎，对，不是头壳顶的，
1: 好，然后有面，无头壳，
0: 对，
1: 有这个脸庞，没有头，
0: 对，所以因为无头壳，所以迄个四只脚，都唔是发伫头壳顶，
1: 对啊，
0: 普通咱的，
1: 就不是像羊山羊有触角，
0: 对，
1: 角山羊角，
0: 对，
1: 就不是那个角，可是还是有角，
0: 还是有角，对，
1: 角在哪里？四只脚可以想，
0: 对，
1: 因为它可能要站，
0: 四只脚，会当徛咧，
1: 对，
0: 徛真在，
1: 四脚个四脚。
0: 嗯，
1: 人家台语就分得很清楚。
0: 对哦，
1: 啊，国语都是脚，
0: 都是脚。
1: 好，那这个其实
0: 四脚又四脚，
1: 还蛮相对容易猜啦。哈、你只要有四只脚的，日常用品，大概就可以知道，可能有的就是桌子或椅子。桌子也不一定四只脚。
0: 哎，对。哦，起码有多变的哈，哎、对，啊，有三只脚诶，有一只脚诶，个迄脚诶，迄个形个无同款哈，对。
1: 有的是直接一个圆筒，
0: 嘿，对。
1: 啊，那椅子也是啦，也是不一定只有四只脚的，
0: 干那一只脚咧，
1: 对。
0: 还
1: 有轮子所以就是那是桌子还是椅子
0: 有面没头壳
1: 椅子有时候有椅背椅背算头壳吗
0: 应该不算
1: 不算
0: 那头壳我们应该是头壳不是倒在后面头壳是倒在
1: 如果椅背上有颗枕头有那种办公
0: 啊对对
1: 办公椅
0: 当凳嘞
1: 对
0: 对
1: 所以椅子就不算那就桌子了
0: 对也答案就是桌啊
1: 要有面嘛
0: 对所以桌面都会说桌面
1: 把桌面擦一擦
0: 对
1: 清一清
0: 对
1: 所以
0: 德民所以
1: 这个细卡个细卡
0: 对所以公司嘛是有
1: 有、
0: 哦、对处理嘛是有
1: 学校
0: 对
1: 也有
0: 好所以大汉囡啊细汉囡啊大人
1: 都会用到
0: 拢会用到
1: 对都会需要
0: 对
1: 桌子
0: 对
1: 的啊
0: 的啊
1: 好所以今天这两题还。不算太难要跟尝试有关系再熟悉一下
0: 来头尖尖尾拖旁在西无血色死了变新红有这款的动物
1: 头尖尖尾拖旁就头尖尖的然后尾巴拖着一张帆帆船的帆，帆布的帆，在生无血色，死了变新红。要猜一种动物，就它活着的时候，都没有血色，但是死了就全身红彤彤。那这个就是
0: 黑呀，
1: 黑呀。我们以前如果冬天很冷，要洗热水澡，出来就变瞎子。阿里西因为水很烫嘛就会促进血液循环就全身红通通
0: 是所以你拿去泡汤出来
1: 也是
0: 一杯一杯都是黑啊
1: 好第二题
0: 四脚跟四脚有面无头壳要日常的用品
1: 好这有点有趣哈、台语不一样，国语都一样。细卡个细杆，四只脚和四个脚。
0: 嘿嘿，对，

0: 哦，真的，哎，那这
1: 单
0: 位不一样。
1: 好，四只脚和四个脚都有，嗯嗯，然后五名波涛卡就有脸庞，没有头壳，嗯，要拆日常用品，所以是
0: 的啊
1: 的啊，好，是桌子，嗯，因为我们常会说桌面呐，啊，哈，嗯，所以五名波涛卡，好，那四个脚就是四只脚就是它的站的脚，桌脚，哎，嗯，都是脚，然后边边角角也是脚
0: 脚。
1: 角度的角，那如果寒流来，就会有人开玩笑说太冷了，我们去冰冰，
0: 嗯，
1: 因为冰冰有90度，那个角度有90度，很热，寒流只有10度，好，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回再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杂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这个亚洲动保大会报道系列哈。那这个动保大会是在去年2025年的8月20几号的时候所举办的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有机会可以主办国际的动物保护相关的一个国际的大会，是台湾的台湾之光。是，那因此呢，我们节目就特别有几位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记者群哈，那希望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来为大家报道这个动保大会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议题、有趣的议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记者群哈里面很重要的两位帅哥哈。那一位呢是林伯言，我们都叫他尖尖哈。那尖尖现在服务于中华民国关怀生命协会的教育主任。
2: 是 ，Hello， 主持人明理老师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1: 是尖尖呢，有发了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也不陌生，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哈。因为他的因为他的那个动保教师的那个营队哈，在每年都会办理，但今天他要来帮我们是当这个记者的报道。
2: 是
1: 好，那另外一位哈是曾经也来过我们节目，但很久了哈，久违的一个老朋友，叫做林伟任哈，伟任你好。
3: 明理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是伟任哈，他呢，他也是这个长期的关心动保的议题，他是毛毛动保生活工作室的创办人。对，跟年轻人非常接地气的哈。是，好，那今天呢哈，我们就来请两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让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动保大会里面的一些议题好吗？那伟任您先开始咯，是吗？
3: 好好，那我们先来谈谈，就是这次动保大会我们觉得跟政府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对，所以我们这次挑了几个主题出来，在这一节跟这个明理老师跟各位观众来分享。

0: 好，那首先我们先谈到的会是这个打破枷锁丹麦终结马戏团的一个故事、嗯、对，那这个小节是由这个丹麦动物保护协会的 Sophie 来作为讲师来主讲的。 对，那他谈到说在这个丹麦的长久的历史以来，就会有一直有这个所谓大象在马戏团里面表演这样子的历史。对，从1799年第一头大象它就到了丹麦来进行展览，那后来这个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哦、然后一直到1959年、哦、那丹麦旗下的这个马戏团最大的那一个、哦、那已经有14头的大象成为这个马戏团的帝国。
1: 丹麦是一个很冷的国家。
0: 嗯，对，没错。
1: 然后大象是来自于很热的国度。
0: 对，那个、
1: 哦、通常都是亚热带、
0: 非洲象，
1: 是都是在赤道啊、亚热带啊这一带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要跑到那个冰天雪地的北欧。哦，我这样想想，我会觉得我如果搬家搬到那里去的话，嗯，然后是做苦力工作。是不是、嗯哦、想想就觉得蛮心疼的。
0: 是，嗯，没错没错，那边大象很常需要做一些马戏的表演这样子。那后来因为这个丹麦渐渐的因为有各国的所谓动物保护的这个运动就开始兴起了嘛，那丹麦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后来就决定要这个发起一些全国性的运动来禁止马戏团在这个丹麦的表演。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的丹麦动物保护协会，他们就开始这个跟马戏团跟政府来做一些谈判和中间的斡旋这样子。对对，那他们这个故事最后是这个协会和政府会付钱付一些照护费给马戏团，让他马上的来停止这个表演，等于是大象不表演，但大象还是受到马戏团的一些照顾。
1: 哦，
0: 这个
1: 所以大象还在，大象还在马戏团里面生活。
0: 在这个2000多年的时候还在。那目前在这个2020的时候，大象已经从这个马戏团转移到丹麦的克努森堡野生动物园。他们为了去收容这些大象，把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的大象区扩建了，让它变成有14公顷的区域。
1: 哦，从马戏团到动物园养老。
0: 对，
1: 因为我想应该都蛮老了。从他们有这个制度，就是应该是说就争取到他们不做马戏表演了之后，应该是没有再进新的大象了。
0: 哦，的确没有再进新的大象，毕竟这个就业者已经没有这个用大象来赚取他的收益的这个管道了。
1: 是是 是, 是, 是，哇，这个能够听到有这么好的，那算是不错吧？好，
2: 当然当然，
1: 对对，哈哈，算是不错的一个结果。那这个跟今天的这个议题，这个动物园从怎么讲，就是从展演动物变成了收容动物的这个情况是吗？
2: 是，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我觉得这一个故事也是，大概也是我在所有这一次亚洲保护动物大会里面，我听到也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故事，因为它很特别，它比较说，它其实刚刚那个委任还有所保留，没有把故事整个说完哦。它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我们讲的展演动物能够成为一个收容动物，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努力，然后那个最大的那个努力就是这个动保团体，他居然能够去说服捐款人继续的来透过捐款的方式去帮助这个马戏团能够更好的去照顾这一些动物们，然后也鼓励这个马戏团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们很喜欢动物，但是你们也许有一些不得不的原因必须要去，我们讲奴役动物作为你们自己收入的来源，但是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你们心中所想的，所以我们愿意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邀请我们的捐款人，邀请政府一起先来协助你们，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这一些捐款人，其实这些动物是可以慢慢的被移往动物园，受到未来更好的照顾的。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对于一个展演动物来讲，特别是在老年生活的那个部分的动物照顾的花费，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故事，我觉得带给我很大的感动是，我觉得跟过往我们自己在台湾比较传统的倡议的概念，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以往我们通常作为一个动保团体，我们就是比较站在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立场。
1: 反对反对反对，但是没有解决方法，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0: 欸欸、也不能说没有解决方法、嗯、那个方法比较是我们就真的会强迫透过立法的手段、嗯、透过游说的手段，甚至我们就是干脆就是直接夜宿动物园，或者是我们透过各种的方式直接去把动物园给瘫痪掉，就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去，
1: 对，
0: 一定要把
1: 动物园或马戏团把它整个，或者展演的那些那些农场，
0: 没错没错，就是去闹翻他们嘛、嗯、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在台湾这边比较多的经验都是这种比较抗争比较紧张的关系、嗯、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故事让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他不是透过抗争，他反而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透过抗争，其实那一些马戏团里的动物到底最后会被怎么样照顾，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忧虑的，还不如我们大家好好的坐下来，
1: 帮、
0: 嗯、
1: 助业者，帮助业者跟动保团体一起来照顾这些动物。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我们作为你知道关怀生命协会作为全台湾最老牌的动保团体，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例如说，我们关怀最近一直在讲的就是某一个海洋世界里面养的这么多的鲸鱼、鲸，我们讲的海豚啊，鲸，这些鲸豚他们都来长期做表演。那自从去年我们的农业部对展演动物法通过之后，我们其实就再也台湾就再也不会。有这一些展演动物的这些表演的时候，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一纸法令就断了它的后面的生路、嗯、那后面的这些鲸豚到底又该何去何从，其实这个也是对我再讲一个，我再讲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一个例子，又例如说韩国他们禁食狗肉，好啊，那你禁食狗肉之后，然后呢那一些被作为肉狗的那一些食用狗的那些狗狗们，他们一旦没有了这一个收入来源之后，那他们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例子其实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思考什么叫做一个大家都能够赢的局面。那我其实觉得这个例子我很感动的就是，当然就是那个我有委任也有特别去在这个场合也有特别去问那个主讲者哦 Sophie， 那他也有特别去讲到说，他们就是去说服他们的捐款人，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这些 sponsor 其实都只是暂时性的资金，因为动物会老，动物也会慢慢的被政府所接收到，之后可以挪到动物园安享晚年的。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要如何去说服一直以来这么信任你作为一个动物保护的一个团体，要
1: 去支
0: 持商业行为？对，我觉得那个说服的那个真的要
1: 没错没错。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动保团体，或者不止啦，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就是怎么讲，就是抗拒传统的一些不好的做法的人，会因为这样子，就是说好像被戴了一顶那个肮脏的帽子，
0: 是啊，
1: 对，
0: 是啊，
1: 有一点是这种感觉，而不去做可能实际上是有帮助的事情。
0: 没错没错。而且我想要再进一步的说，今年那个我们的金钟奖，然后有一个节目获奖了，那一个节目他为什么会获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去拍摄了很多台湾自己的休闲农场里面的小孩子，他从小是怎么样跟他自己家里面的农场动物生活在一起。但是所有的集数12集的节目下来，他们有发现那些孩子都有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他们非常不愿意等到那有一天，当他们回到家之后发现动物不见了。
1: 不见了，对。
0: 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为什么动物不见，但是他们也不敢问。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也会回到，其实我也很能够理解，我也相信可能包含我们自己台湾有这么多的畜牧业，包含我自己我们办教师研习，我们最常去走访的这一些蛋鸡场，其实他们当然也会很舍不得他们自己的动物就这样子离开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从这一个马戏团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我想要特别去讨论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随着我们的文明的进步，我们文化越来越多的一个累积，我觉得我们对于同情心跟动物的共感，我们是不断的在提升的，不断的在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应该是所有的 FA 里面我的心目中的冠军。对，因为我
1: 喜欢的一个话题，
0: 对，因为他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人心是可以被改变的，人是能够具有跟动物能够去共鸣，能够去共感，能够去对他们好的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真的存在的，即使是站在那一些已经起来有。

0: 子利用动物这么久的这些产业里面，我都还是相信有这一个人性的光辉的可能。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个点，当然就是回到我们的倡议的内容哦。这个倡议的内容，如果我们还能够愿意接住更多人，让他们也能够更好的去思考，我们要不要抗争？我们先放一边口水，我们先放一边。我们要不要先想一想，怎么样才是对动物最好的？我们先想这件事情，把这个摆在最优先。后面我们再来谈我们人类还可以怎么做，再去做兼顾。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给我最大的启示哦。
1: 是是，我们常常在采用抗争的这个做法的时候，你要我们就是要一群人去对别人说你做的是不对的，你应该要改。我们常常需要挑起一种有点类似仇恨的这种心情，然后要把人分成你是好人，你是坏人，因为你是坏人，你做不对的事情，所以你要改的这样子的一种压迫。那其实这常常会造成反向的这种抵抗。抗性很大，对。那像这个主题，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说花了很多的时间游说，我也相信是。那但是除了游说那个出资方啊，愿意，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在做魔鬼的事，但是其实做天使的事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不容易，但是也还算。没那么难。我觉得最难的是怎么样让这个马戏团的业主他愿意从马戏团先转型成为一个收容这些动物，不让他工作就没有工作的，好，都没有帮他赚钱的动物愿意在他那边。
0: 是，
1: 对，因为他会想要做这个，除了喜欢动物啊，他当然也是看到商机，商人在商言商，这是无可厚非。那虽然今天有金主来资助了这些动物，但是资助的动物它就没有它马戏表演的，因为人还是有一个，就除了赚钱以外还有就自我表现嘛。马戏团其实就是一种展演展示，除了动物的展演，还有你驯兽的一些能力，让人拍拍手啊，有光环啊，这种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欲望促使他会从事这个部分。那怎么样能够让他放下这个部分转型，我觉得好难哦，不晓得这个主题上有没有提到这一点？
2: 这部分其实讲者在这边琢磨比较少，但是他也谈到，就是在这个概念上面，马戏团他就比较有点转型，很像一个暂时的 shelter， 一个收容所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要饲养这些动物，其实跟动物长期的培养关系或感情的这些饲养员，也是最专业也能最好的去照顾到这些动物。对，所以以马戏团为一个中继的收容站是在这个方案里面最好的。
1: 我觉得这也许他们发展出来的是另外一个卖点，就是原来小朋友要去看马戏团是看动物表演，他今天还是可以去原来这个马戏团，但是动物不表演，我可以跟动物互动，我可以喂他吃东西，我可以很近的去看，去摸他，去看他。我在想，也许这就是在商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商机啊，
0: 是啊，
1: 一种转换哈的这样子商机。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说，在后来再到动物园的这个部分，我想动物园本来就有一个就是这个收容。
2: 旧伤
1: 收容的这个功能，我想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只要空间足够的话，大概不会排斥。但是剩下来的问题是，他所提供那个环境能不能符合他自己的那个，就是动物的生态的需求了，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哈。哇，好，那这个是第一个你们想要分享的部分哈。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很棒很棒，也是两位就觉得排名在前面的第一名的这个，
0: 对，
1: 有收获的，对，有收获的，然后觉得很安慰，对不对？
0: 是啊，
1: 有一种很安慰的感觉。好，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哈，听众朋友要去喝一口水休息一下哈，我们下一段他们两位还要跟我们分享很精彩的那个主题哦。

0: OK， 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亚洲动保大会的系列报道啊。那刚才谈到的是大象在这个马戏团的等于说是退休嘛退休的这个过程。那接下来呢，两位还要帮我们介绍什么样子的主题呢？
1: 哇，接下来这个主题是很台湾在地的主题，对，它是关于赛鸽。
0: 哦，是是是，赛鸽现在还是很流行吧？
1: 对，目前在台湾的所谓地下的赌盘，其实就还是有许多的人在做这个事情。其实，在全世界里面，很少国家在做赛鸽这样子的运动。对，在这场讲座里面是由这个台湾的退休检察官陈志明来分享的。
0: 哦，检察官哦，哦，是因为赛鸽是赌博吗？然后为什么跟检察官有关系？
1: 其实没错，没错，
0: 很好奇。
1: 他是一开始是在抓那个赌博，对对，一抓那个，慢慢的去抓前面的漏洞，我发现其实是赛鸽这边的问题，对，所以他才慢慢的从这个一般的赌博的案子变成办赛鸽，然后因为也算是开启他对动物保护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是是是，
1: 对，他目前其实就他。在这场讲座里面谈到的，他算是唯一目前在台湾就是敢去办赛鸽的这样子的案子的检察官。
0: 你说敢哦，你用这个字，那这个是怎么样？他会有危险吗？去办这个案子，他会有危险吗？
1: 我在这里还是跟观众朋友大概简介一下台湾赛鸽的状况。就是目前这个赛鸽，大家都可能很快的可以连接到会有一些赌博啊或奖金上面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它对动物最残忍的部分是在台湾的这个制度里面，它只会用这个6个月的幼鸽来比赛，然后一生比赛一次。就是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出去回得来回不来，那你这个鸽子后来就没有用了。所以某部分来说，台湾的这个赛鸽文化也助长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城市里面有非常多的野鸽。因为这些鸽子回来之后就没有用了，可能会被放飞啊，或到其他的地方去。
0: 为什么不能比赛第二次啊？
1: 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公平。
0: 有没有经验那认不认得路是不是？我不太了解他们在赛的是什么耶，是比速度还是比时间，还是比他认不认得路回不来？
1: 就是谁的时间短。就是台湾会把这个鸽子目前大部分是海上放飞的方式，所以他们就会把鸽子载用船载到海中。

0: 空间去，然后把它放出来。那放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鸽子会就是在那时候就开始出状况，所以那时候会有很多的鸽子掉到海里面。那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鸽子掉海里面的下场会是什么。
1: 嗯，
0: 对对，在这部分的话，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PETA，就是国际的这个动保组织
1: PETA，
0: 对 PETA， 它有针对这样子的事情在之前做过一个非常详细的，然后也有算是卧底的影片，
1: 哦，
0: 所以就可以看到那个鸽子飞出来之后有很多掉到海里的状况。对，那这些鸽子飞回来之后，就是因为他们这些算赛鸽的集团，大概一季就会有非常多的奖金，在这个检察官上提到一季就 1.2 亿，1.2 亿，就是亿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因此因为奖金很大，所以它涉及这个所谓地方的这个派系，就会非常的深，那个盘根错节，可能跟许多的政府官员也有关系。所以他觉得这个他办赛鸽这个案子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检察官其实不会自己去查案，就是他会负责在法院里面侦办然后调文件的人。那真的第一线的人是谁？是警察。对，警察要去追这些案子。好，那他发现就是很难找到就是可以配合的警察，就是他自己愿意查，然后他的长官呢也没有压力给
1: 他。哦，大家都手一样手好了，是不是？
2: 对，
0: 对，
2: 盘根错节。
0: 我们知道台湾地方的政治的那些生态，其实不管是这个黑白两道啊等等的，都会有一些状况在里面。
1: 天哪，
0: 那所以这个检察官他其实他那时候在查这个赛鸽的时候，他做过一个最疯狂的事，是这些赛鸽要被运到船上的时候，他就直接去把那个船挡下来。他说他要查这个证据，所以就把那个船上的鸽子当成证物查扣下来。对对，这个东西我相信是很难会有就是其他人会有魄力敢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对，
1: 哇，那查扣了一船子的鸽子，他得放在哪里？
0: 这个不确定，他可能就是先，我猜是跟动保处合作做一些那个收容的、对的方式。
1: 是是是，原来鸽子变成了证物。我觉得这个当动物变成证据的时候的下场其实也很不好。我就想到什么呢？就是走私啊。去年还是前年不是有走私一船还是什么的，不知道那个单位是什么的猫咪，都是名猫，然后都死在里头，有没有？
2: 对啊，
1: 真的是。
2: 对，我甚至有看过更啊、哦，我真的觉得真的很那个画面永远难以忘怀。有一次我记得我在看那个电视新闻，在讲那个动物走私，然后他走私的是那个奇异鸟，澳洲的国宝鸟奇异鸟，他就把它装在保特瓶里面。
1: 怎么可能？你是说幼鸟是不是？
2: 对，而且我们一个保特瓶大概500毫升600毫升，你对不对？里面塞4只，
1: 吓死人！那把它当作尸体装吗？它是活的还是？
2: 它是活的，
1: 太过分了吧？
2: 它是活的，我就觉得哇，
1: 太过分。
2: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就是我有听说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在有关于就是走私动物的这个部分，由于我们台湾在那个海关的那个管制上面，其实是相对于宽松的，其实相对因为那个跟法规有关，是相对宽松，所以其实有非常多动物走私的一些不孝的集团，他们是真的会利用台湾的这个漏洞然后去钻的。所以我回到刚刚那一个赛哥的那个故事，然后我必须说，就是我觉得在抓这种走私动物或者是这种动物博弈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吃我们的当局者的这一些执法单位，无论是检察官或警察，我觉得很吃他们自己的良心啦。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想哦，你救的其实是动物，但是对你来讲，动物会成为你的 KPI 吗？不会的，不会的，因为动物不会去帮你跟你的长官说，你那个做得很好，要帮要加薪，要给嘉奖哦，口头鼓励什么的，不会的，
1: 反而会断了他的财路。
2: 没错，
1: 对，上上下下的一票人的财路啊、嗯。
2: 是啊，因为挡人财路嘛，哈，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
1: 对很有勇气。
2: 没错，就是被
1: 讨
2: 厌的勇气。
1: 他还

0: 在当检察官嘛，
1: 然后他就退休了，哦，而且他现在其实对，他就努力在赛鸽这个事情上，因为之前他跟一些协会有共同提出这个禁止赛鸽的公投，
0: 嗯，
1: 对，那个公投就是后来被中选会，我又忘记是什么原因，就是驳回了，
0: 然后就没有
1: 打那个行政诉，他就是因为他检察官本来就是律师。对，他现在就是以这个民间律师的这个身份在跟这个政府打诉讼。
0: 哦，真的了不起，可以再讲一下他的名字吗？我们在节目当中让大家认识认识
1: 陈志明检察官。
0: 哦，陈志明检察官，哦，真的要谢谢您啊，如果您有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了不起了不起。
2: 对啊，我觉得 AFA， 我觉得之所以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是，除了去听到一些国际的一些例子什么的，我其实觉得，回到我们自己台湾的经验，我觉得台湾的经验除了抗争的成功这种，我真的觉得我也很想要给这样子，就是默默的在为某一些动物吼，在持续耕耘的这样子的一些人吼，我真的觉得他们也是很值得我们的一些掌声跟舞台的，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当我们要去做对动物保护的事情的时候，真的其实没有像大家所想的这么的简单，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你人都没有办法 care 好了，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关照这个动物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当我们真的也愿意去关照动物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不是才又更显示了我们人性的光辉吗？在这个地方哦。
0: 然后以陈志明检察官的这个例子，我就会感觉得到了哈，就是只要你在乎，就是任何人，你只要在乎，你被动物感动了，不管是哪一类的动物的议题，可能就是你的因缘际会，你的工作上面、你生活上面所遭遇到、看见的事情，那感动了，你愿意走出来，你不知不觉就走上了动保的舞台了。
2: 嗯，没错，
1: 用你的专业来帮助。
0: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之前哈的亚洲动保大会系列，我们也介绍过有一个主题，有提到了，其实是政府农政单位的一个单位，他本来是要来调查。他是要来调查是流浪动物的这个族群吧。好，然后那个单位是一个统计单位。对，他就发展出来的一套可以请所有的老百姓，你在你家附近只要看到流浪狗，你就上那个网站去登记一下，那集众人之力就可以知道我们台湾流浪动物的一些状况。
2: 是啊，
0: 他就不知不觉的就进入到动保的领域，就在他的工作上。
2: 没错，
0: 要不然对对，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是学动物的、学什么什么这方面，你才能够进入动保的舞台。
2: 没错没错，包含我们自己台湾有一些团体，他们自己就是在做跟青蛙的那个保育有关，他们自己也是去研发了一个系统，然后他们也是鼓励民众，你只要有听到任何青蛙的声音把它录下来，那他们就会透过 AI 的方式去辨识这个青蛙的声音，然后就也能够把那个青蛙标，不但辨识那个青蛙，也把它标示出这个青蛙现在在哪一个所在地，因为他们会认为青蛙其实是跟湿地保育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关联的一个物种哦，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不胜枚举啊。例如说，我知道最大的一个社团叫做鹿沙社
0: 、嗯，
2: 对啊，
0: 对对对，
2: 他们其实也都会针对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哎，我们一天到晚这边讲交通不好，交通不好哦。都不用讲人，你先讲动物再说。对啊，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看到动物，不也就是看到我们人类的很多的处境吗？所以
0: 就是这个，你关心你周围的社区，你就这个社区当中有人、有动物、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你就会只要有某一个点感动到你，你就是一个就是公民，就有这个公民的意识，你就有这个是就共同创造一个公民社会，大家一起来照顾自己的环境、自己的社区。
2: 对啊，然后也不要觉得做这件事情好像就只是小事而已哦，你帮助的每一个生命永远都要记得哦。我是相信这件事情的，就是那个因缘际会，那个因缘巧合，总有一天那个福报一定会在你身上的。对，但是我并不是说去帮助动物就是我们想 想要去追求那个福报，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秉持这样子的信念，然后对于身边各式不同的美好的生命，我们都可以尽可能去付出我们对他的好，我觉得那个就会让我们的社会形成一个更正向的一个循环嘛。而且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之所以为台湾的原因，因为我真的有听到非常多台湾的民众、台湾的人民都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人物，他却愿意为动物付出这么多，这些故事不胜枚举，真的。

0: 不胜枚举哦。
1: 真的，真的，
2: 公民社会的韧性真的非常强。
1: 是是，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我才刚涉入这个台湾的动保的时候，那也在30多年前。
2: 是
1: 那个时候哈，就当然社会上这个可以看见的动物的议题非常的多啦，动物都生活得很辛苦的样子哈，很让人心疼。那都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有动物的议题啊，动物的问题，我就跟朋友们，就是这些动保界的朋友们就讲说，动物没有问题，是人的问题，人有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管是不是学动物科学的，其实不是学动物科学、社会科学的人更需要涉入这里。
0: 是啊，
1: 对对，因为我们要解决其实是人的问题。嗯，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见啦，你在这三十多年的这个历史，我看见了很多的改变，包括你看这个走法律的人，硬邦邦的法律的人，那哎，在他的工作上面，他看见了动物的苦难。嗯，那也是因为法律人的勇气。嗯，好，因为不是他的话，我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害怕那个后面的很大的那种黑色的势力。嗯，对啊，那就是因为他做过检察官，他是法律人，他有勇气。嗯，哎，所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他步上的这个动保的舞台。哦，所以这一段呢，我们介绍的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人哦。嗯，对对，当然也间接的我们也知道，其实赛哥这个庞大的这个产业，其实在台湾还是很兴盛。
0: 是 啊, 啊，
1: 是 是,
0: 是、啊，
1: 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对，
0: 加油，
1: 哎，对，希望大家也共同来关心这个话题，而且真是蛮台湾 local 的话题哈。
2: 是，
1: 对，
2: 是
1: 对。
2: 也许比较乐观的是，检察官后面有讲，就是他觉得目前在赛鸽产业里面都是比较。上年纪的人
1: 年长者，对，我们可以就等着世代交替。
2: 对对，年轻人比较没有在做这些事情了，可能大家对于动物保护的那个概念也更强，更会强大。
1: 嗯，我也有发现这个现象，很多我们30年前所看到的这些动物的问题，在最近好像那个蝴蝶效应的那种很快就，就。突破的这种成绩，其实有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世代交替了。
0: 是啊，
1: 我们前面的动保教育成功，对，整个世代拉起来，
0: 没错，
1: 对对对啊，所以，哎，好，这。嗯，虽然有心酸的一些故事，但是也有蛮不错的结果。好，那就有赖你们这些年轻人继续努力啦。
0: 明明老师也要不跟我们，也要跟我们一起长。
1: 哎，我也是年轻人啊，关心动物的都不会老。好的，那听众朋友呢，你也再休息一会儿啊，哈，我们还有两位帅哥还会再带给我们另外的主题也不错啊。

0: OK， 我们又回到了派特的幸福杂技咯，好，亚洲动保大会。嗯，这一段呢，这个委任跟简简要带给我们哪一个主题呢？
1: 哇，最后一个压轴的一定就是我们的压箱宝啦。
2: 对，还有其中一个是这个开场的演讲，另一个是闭幕的演讲。好，那第一个是这个透过联合国推动各国政策和法律改革，它是由这个在联合国工作的卡雅来做讲者。
0: 哇，这么大的头衔，联合国的，对。然后我们这次的亚洲动保大会，结这个什么这个闭幕式的时候也非常的精彩，就是请到了我们国内的三大政党，
2: 对，好，
0: 来的代表人物哈，是关心动保的。的那个议员是不是？
2: 是是是，在闭幕的这个讲座，动物保护和政党请到这个民进党籍的委员、立法委员林淑芬，然后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王玉敏，以及民众党籍的委员刘淑斌。好，那主持人会是这个在 RSPCA 工作的 Paul。那今天要来帮我们就是说明一下，就是在这一些政府对话之间他们的这个演讲重点。
1: 对，我想我一定要来分享，我真的觉得这真的觉得是压箱宝哦，因为当时我在看这个所有的这个议程的时候，哦，我第一眼哇直接戳到我的眼睛的就是联合国这个题目。我想说哇，要拉到联合国这个程度去谈动物保护，闹柯林怎么可能哦。那但是果不其然，这个讲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当然他在联合国工作嘛，凯亚在联合国工作，所以他当然就先帮联合国说好话。他意思指的就是说，例如说第一件事情，在联合国，因为它是联合国，联合众多之国的国，所以它当然就可以在这个联合国里面，联合国是可以起到一些号召力的。然后第二个，他就讲到说，因为在联合国里面，其实联合国内部也还是有自己的组织分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可以去缔造一些不同国家的重要的经济的汇流，同时也能够让这个能够让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可能关注同一个议题的时候，也能够去组建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关系在联合国里面，同时也能够透过这个联合国，我们就可以透过联合国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准则，然后进而去发挥这个联合国的影响力，进而让更多的国家把联合国相关的一些规定法制化，例如 CEDAW、我们的妇女的这些免受歧视，我们的儿童保护、我们的身心障碍的这些公约，其实也都是对，其实也都是从联合国这个方向来的，所以其实
0: 等于它指明方向。
1: 啊、
0: 就是全人类应该要努力的方向，他把它 set 起来了。
1: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这个讲座最精彩的地方哦。那怎么跟动物保护连结呀、这个凯亚这一个，
0: 就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蛮有希望的。就既然联合国是设定人类共同努力的方针，那么把动物拉进来，也就是要求所有的人类都应该怎么样对待动物，对不对？
1: 对、对，但是你要知道，联合国其实他们做很多，其实都还是在所谓的饥饿行动，在所谓的气候环境变迁、在所谓的妇女救援、战争儿童、移民的这些议题上面，你其实很难，真的很难看到有动物的影子在里面哦。所以这一个讲者凯亚讲者他就有特别去提到说，其实联合国他们在强调的一个东西叫做 One Health。 那强调这个 One Health 的时候，他就会认为既然我们要讲健康一体的这个概念，动物作为我们的大自然万物的内容，它当然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部分。
0: 对，在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好。
1: 没错，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要去把这个动物的这个重要性给凸显出来。
0: 是，
1: 再加上一定要搭上最新的话题。我们不是才刚结束一个人畜共通传染疾病叫做 COVID-19 吗、那我们也应该要透过这个所谓的流行病的这个东西、他们在联合国内部也在去年的时候也通过叫做大流行病的一个协定哦，所以

0: 在这个大流行病的这个协定里面，他讲到很多，当然就是明义老师的专业，跟公共卫生有关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也不能？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也不能够谈到跟动物保护有关的内容了？可以的，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动物好，我们人类也才会好啊。他同样是遵循的相同的概念，只是他搭上了最新的时事。那他认为这个东西在联合国里面是可以去发挥影响力的、哦。
1: 对，
0: 所以
1: 没有错。不只是 COVID-19， 在 COVID-19 之前的 SARS 已经有两次，人类就是在最近这个十几二十年当中，我们经历两次，都是跟我们不当对待动物有关。
0: 是啊，是啊，
1: 真的是，为什么同样的问题我们要重蹈覆辙一遍呢？
0: 没错，所以他也觉得说，不需要重蹈覆辙，但是不能够我们只打就是只说而不做。
1: 对，
0: 所以他呀，其实他在这个一整个讲座的分享的后半段，他其实有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行动。那个行动就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有发言权，无论如何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出席联合国的各项会议哦。所以他就有提到说，例如说他们其实这5、6年来，他们一直不断的在讨论所谓的气候变迁。其实气候变迁也不只是5、6年的事情了啦，其实讨论的非常的久了，所以他会认为说，他的面向可以有更多的动保，例如说我们饲养牛，就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它其实是可以更好的被强调在这个里面的，尤其现场有这么多的动保专家，大家都可以去专攻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有认为说，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可以去强调的，还有就是也应该要把联合国现在刚刚所讲到的几个比较大的目的，例如说我们去讲到全球的这种平等的议题、贫穷的问题等等的，也应该要有更多的去找到这个过程中到底跟动物有哪些连结，并透过联合国去把跟动物的这些议题给抓出来的。他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去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在联合国的这个讲座的这个启示，其实给我们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是我们自己动保团体就在自己内部讲，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更多的去往比较高层次的那个方向去做迈进，去做看见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这个地方我得到蛮多的就是打开了我的另一个视野，真的是打开了我的另一个视野哦。好，那我接下来想要讲到的后面，在闭幕的时候，我们邀到了三大政党，然后RSPCA 它作为英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动物福利教育的一个倡议单位，它有去提到了很多的内容，例如说，他认为回到自己国内里面。当然你还是得要去跟这些政党做妥协，得跟这些政党去做
1: 沟通倡议
0: 协调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有说，他认为他们自己作为一个 RSPCA 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动保团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去搭建了一个动保的一个政治倡议的平台在这个地方，并且他们也能够确保让每一个政党都能够有公平的参与的机会，他们也不会在这个过程中特别的去偏袒谁，所以维持中立的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而且他们也透过公开颁奖的方式去荣耀这一些愿意为动物保护付出的这些政党。其实我们国家台湾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奖项，也会定期的去颁发给这一些立委嘛，对不
2: 对？对。动物保护的贡献奖
1: 哦，有这个奖哦，
2: 关怀跟这个动物保护监督联盟吧，对对，会共同还有几个不同的组织共同有这样子，每年都会就是整理出这些我们在立法委员里面的委员对于动物保护的一些贡献，然后去评选出来一些优秀的委员颁奖给他。
1: 这个颁奖的时候应该大大的宣传。
2: 对，
1: 要不然我们都不太知道。
2: 你知道委员就是都很喜欢得奖，这样他们就可以宣传说，哎，我做了很多事情，让他们选民知道。
1: 是是，其实台湾在这些年哦，我们可以看到改变。从上上次的大选，就会发现那个看板啊，这个候选人的看板几乎每一个都会抱一只狗或者猫，
0: 对啊，
1: 都宣称他是就是说表就是爱护动物的形象是变成一个标配，
2: 主流
1: 变成标配，
0: 没错，
1: 是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只是说，他只是拍抱动物照片，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做啊？还是需要实质审查的？
0: 没错，还是需要全民一起去监督的嘛？
1: 真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最后再讲到监督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特别讲哦，就是三重芦洲立委林淑芬他就有特别去讲到的是，他其实参与很多都是有跟我国的经济动物的倡议有关的东西。他认为经济动物的苦难到底要如何终结，他就直接就讲了。

就很白的话，然后我在现场，我想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外国朋友，大家都笑得很开心的，因为他说资源就是最好的诚意啦。如果我们作为政治人物，我们想要在政治

0: 在讲经济动物，我们过去的这些奴役经济动物只是为了让我们人类使用、嗯、但是如果我们政府愿意拨补更多的经费去让这些农民呢能够让他们的经济动物的动物福利更好，
1: 对、
0: 欸、其实我们已经尽可能的在往动物保护的光谱迈进了，
1: 是，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向啊。
1: 对对、嗯，我觉得身为一个民意代表他要去，就是说他愿意去倡议，帮我们去倡议动物的这个议题，动物保护的这个议题，真的是不容易。因为这个的后面，尤其是经济动物，它的后面是很庞大的这个产业，很庞大的势力，很庞大的经济的这种我说势力也好，或者是它的纠葛，这个部分，这个确实很需要多方面的，尤其是这些政治人物的参与，因为它包括了立法，包括执法，好，还有这个经费这个经费的拨补资助的这个部分。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当然需要有很多的努力，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场的最后，淑芬委员他有后面有再特别讲一句话啦，我不觉得这是推卸责任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真心话，就是他认为要推动所有的政策，推动任何的动物保护的相关的立法，其实还是必须要回到底我们台湾人民是怎么样去看待动物的这件事情，
1: 是，
0: 对，唯有民众的接受度高，那他们在做立法，在做游说倡议的时候，当然就水到渠成啊。
1: 对，
0: 所以
1: 他们是我们的代言人哈，所以全国的老百姓其实都要担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0: 对啊，
1: 对，要了解这个议题，支持这个议题。
0: 是，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明婷老师您的节目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关注动物保护相关的讲座，像那个毛毛头的动保生活，有越来越多动物保护相关的文章能够发散在我们的网络世界里面，它其实就会渲染成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帮助我们的民众更好的去理解到底动物的需求是什么，也进而去帮助我国的相关的动物保护的倡议啊的立法游说等等的、哦、
1: 是是，当然我们也要很感谢就是历代的先圣先贤创造了一个这样民主的一个基地，让我们可以用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来实现、来推动我们想要改变的一些问题。
0: 是、
1: 然后我其实你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就是邀请我们国内的这些政党的代表，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都是女性。
0: 对，
1: 他们都是女性。当然我们并没有否定男性立委的这个贡献啊，
0: 是，
1: 但是不可讳言的就是爱护动物这件事情它是比较就是关爱，比较是母性的所以女人好像比较容易进入。
2: 有女性的关怀，甚至就是纳斯邦的理论都可以用这个来做延伸。
1: 是是是是，哇，这个两位今天带给我们三个非常有趣，有趣有意思，我要说有趣，它不是好笑的有趣，而是很特殊的议题，然后也让我们看见了，不仅看见问题，也看见希望，也看见很多我们出乎我们意料的角色的人有加入在这个里头一起来努力，我觉得这也是有看到光明面，很棒。好的，那希望今天听众朋友会喜欢我们这集的节目哈，那也感谢两位来带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分享。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0: 谢谢大家，
1: 对，也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我们在这里跟各位说声拜拜咯，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常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面对罕见且复杂的疾病时，往往会伴随着长期的迷惘与误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台湾长治久安协会的副秘书长，同时也是资深的音乐制作人廖雅慧老师。克隆氏症呢，是属于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的一种。许多病友在确诊的初期，总是会漫长的诊断、心理的调试中不断挣扎。今天我们邀请雅慧老师到现场啊，不仅是要分享他个人的抗病历程，更要带领大家认识、拆解 IBD 的医疗迷思啊，为病友还有大众可以建立正确的卫教观念。我们要从他的生病过程以及抗病过程来跟大家分享。雅慧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慧。
2: 你的音乐人生真是璀璨啊！我觉得音乐可以真的是让一个人人生非常非常的亮丽。那身为一个天韵合唱团的音乐制作人，而且你也获得过金曲奖的殊荣，在那时候的生活你是怎么规划的？
3: 大家都知道要当一个音乐制作人，通常就是具备一些比较特殊的个性跟条件，那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好像还蛮引以为傲，可是别人不见得喜欢哦。就是我有比较严重的完美主义跟这个追求专业这件事情。所以在我当制作人大概二十几年的这个生涯里面，其实我不是只要求别人，我对我自己要求也是很高。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金曲奖它只是一个某个阶段的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鼓励啦，但是我对我自己的期待是，就是我希望在这个音乐的制作上面能够有更多的突破。那虽然我制作的天韵的音乐大家都知道就是属于宗教音乐，但是我们是在宗教音乐里面，不是就是非保守派的，保守派觉得我们是流行，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流行。但是我们的创作诗歌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比较浅显易懂的音乐让别人更认识这样的一个信仰。那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我是念古典音乐出身，所以要把古典的东西暂时放一边，然后在音乐上面做一些取舍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我对自己期待就是希望能够

0: 你自己的力量把音乐做好，
1: 所以你真的是能唱能弹能制作，还有在幕前幕后哇，而且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个天韵的这演出当中，你也会在台上哈，不在台上可能就在幕后。
0: 我大概其实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台上的时候都是在医院哦，住院不能上台，这个就
1: 让我们可以听众然后观众可以了解到，在这个事业的巅峰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发出了什么警讯，或者是你第一次觉得到不太对劲的状态，所以你会进到医院。
0: 其实我在确定得克隆氏症之前，大概就是腹泻的症状，大概持续两年多。那过程当中我也有看医生，可是医生就说，应该肠燥症，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压力太大嘛，然后太忙，所以肠子会比较敏感一点，所以拉肚子什么，所以一直没有确定。但是我在得克隆氏症的前一年，我就是一年跑了3、4次急诊吧，都是严重腹痛这样。那到后来才对，就是很不幸的被确定得了这个克隆氏症。
1: 所以克隆氏症跟你刚刚所说的肠燥症，我们等一下还会请你稍微再分享一下。你可不可以聊一聊这个所谓的克隆氏症这个
0: 病吗？
1: 它是病嘿，因为它是所谓的 IBD 哈 ，I 是 inflammatory，B 是 bowel 哈 ，D 是 disease。就是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的一种
0: 啊，
1: 当然其中一种。
0: 对，
1: 那确诊的时候，你怎么去了解？因为连很多医师或者病人都不一定有听过克隆氏症。
0: 我是2009年确定得了这个病。那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已经有电脑了，对不对？可是你在网络搜寻，你是找不到任何中文资料的。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警觉到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因为它是一种消化道的全肠道的侵犯，就是说也不是，是全消化道。大家可能
1: 从口腔到肛门，
0: 你很厉害，因为你是药师，对不对？我每次去问人家这个，他说胃啊、肠啊，没有人知道所谓的消化道是从口腔到肛门。那克隆氏症病人就是。他都有可能 ，OK， 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他就会出现坏死啊、红肿啊，然后穿孔啊、狭窄啊、溃疡啊，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那克隆氏症它是一个所谓自体免疫的疾病啊。那自体免疫攻击疾病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类风湿啊、红斑性狼疮啊，因为有些艺人得嘛，僵直性脊椎炎你大概就听过。那克隆氏症比较少被人家知道，是因为它真的。我们病友数到今年了，你看我生病17年，到今年也不过3000多人。
1: Okay.
0: 当然现在有一直
1: 更会诊断
0: 的数，不是？对对对，当然诊断
1: 的技术进步
0: 哈 ，information 越来越好越多。然后主要还是因为就是现在大家饮食习惯吧，所以得这个病的人的确越来越多。以前比较多分布是在欧美，亚洲人比较少。那台湾现在。我们的不管哪个社群平台，那个每天都有新病友要加入，
1: 是啊，
0: 所以就知道说这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它比较麻烦的是，因为是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所以所有使用的药物针剂都是抑制你的免疫力，就是你不要再自己打自己啦。那可是你抑制免疫的后果就是你对外你就没有免疫力了。对，免疫系统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嘛，它的功能是这样。但是它会攻打你自己不同的器官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停，阻止它继续攻击。所以这些药物其实也会带来很多很辛苦的副作用，这样对病人来讲。
1: 所以你知道这个疾病刚开始到真的确诊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没有办法根治的一个慢性的疾病嘛。
0: 对对。
1: 您的心情是怎么样去调试这种突如其来？因为你原来是也算是艺人啊，不是我们吃的那个艺人啊，是音乐人啊。
0: 我有蛮多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我刚刚提到完美主义对一个完美主义的人来讲，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就是要接受他变成一个很不完美的人，你知道吗？这个病不会好嘛，那你就是一辈子要怎样？你要跟他奋斗，对不对？他不是像感冒发烧，我吃个药我过了就好了。那我那时候知道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绝望，因为我觉得

0: 人生好像接下来的人生，就是好像只能在医院病床上面度过。因为我过去大概两三个月我就要住院一次，然后每一次住院最少5天不能吃东西喝水。那而且这个是反复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年大概半年时间都待在医院，所以对我来讲，你看不到未来。即便我那时候是刚拿了金曲奖没多久。然后30几岁嘛，就是大家都是那种冲冲冲的年纪，对不对？你事业有成，工作有成，就觉得哎，我就是要拼下去啊，继续努力。可是我发现我没有选择，只能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其实很难很难。那当然，那段心路历程的确的确走了很多年，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常听到人家说：“哎，你怎么会得这种病啊？”啊，你是不是上辈子做什么坏事哦，还是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因果报应好像是造成你生病的一个原因。但是，虽然这个疾病，自体免疫功能疾病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答案说，你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才会得了这个病。那但是我们大概心里都有数，就是可能跟压力啊，或者是太累太忙，还是有些关系啦。那所以啊，当然后来我比较能够接受，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信仰带给我很大的帮助跟勇气，就是
1: 太
0: 去
1: 棒了，
0: 熬过
1: 这
0: 这
1: 个
0: 些。
1: 跟你为后来的创作是不是也有一点关系？
0: 对，
1: 还
0: 其
1: 是
0: 实
1: 你之后就停止创作了？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都有创作。然后，生病前跟生病后，我觉得创作最大的不同就是，你不再只是专注在于歌唱的技巧，或是我音要怎么呈现，或是我歌要写得多华丽，让它变得一首好像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曲子。当我生病以后，我在写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我生命的一个写照吧，或是我的经历。所以当我在唱，或是我在诠释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就当你自己走过，你去说你经历过的事情，你说出来的话就不一样。就很像那种隔空搔痒，有没有？你没有走过，或是你没有尝过这个东西好吃，我花了很多时间说服你，告诉你说这个有多好吃，你没有吃一口，你永远尝不到那个味道。那所以我在对我为我自己音乐创作的这条路来讲，我觉得这个疾病，它就不只是一个疾病带来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啦。
1: 所以你把疾病的这个经验也变成创作的养分
0: 对，其实它有改变我看待这个世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
1: 了。好的，雅慧老师，我想请你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题目哈，就是克隆氏症跟所谓的比较常见大家讲的肠燥症，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差异性？我知道肠燥症很多人会有便秘跟拉肚子这样反复，但是。IBD 又不太一样哈，你们哎，就是肠燥那个克隆氏症啊，克隆氏症，但 IBD 是更大的范围，克隆氏症可以跟大家说明这两个。
0: 好，其实肠燥，对，比较常听到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腹泻或是便秘这种比较一般类似肠胃炎不适感，但是克隆氏症就远超过这些了，因为克隆氏症的那个腹痛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当时转到台大医院的时候，我的小肠溃疡很严重嘛，大概大家都有嘴破经验哦，那个黏膜的地方破掉，溃疡就变白色的，那一点点的洞就很痛啊。
1: 很痛
0: 可
1: 痛。
0: 是我的溃疡每个都这么大，大概5、6个，所以你要想，你食物要经过那有多痛，好，所以我几乎是24小时腹痛。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血便，
1: 血便。
0: 血便，还有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是克隆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莫名其妙，我为什么一直处在一个低烧的状态？因为你身体发炎，
1: 低烧，
0: 就是不会烧很高，
1: 所
0: 就
1: 以
0: 不
1: 大
0: 像
1: 概是
0: 感冒烧
1: 几
0: 到，
1: 度？你感觉还是说凉，真的是
0: 大
1: 稍微
0: 概
1: 发
0: 都
1: 烧。
0: 差不多37多，好，可能接近38，但是不到，我们都知道38.5度才能够吃退烧药嘛，对不对？大概都算在吃退烧药的这个范围下面。所以你就会觉得我为什么整天就是在发烧的状态啊？其实那是因为身体发炎，一个慢性发炎啊，长期的慢性发炎。那克隆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就是我们吃东西只要吃到比较难消化，比如说高纤的食物，它不能消化嘛。
1: 比如说你有吃到过什么样高纤的食物，
0: 哦，
1: 会觉得不好消
0: 我
1: 化，
0: 有一
1: 会
0: 次
1: 进？
0: 哦，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得克隆，然后呢，我就人。 美国有一派啦，就是

0: 他们会类似自然疗法嘛，哈，就有一些食疗，然后说哦，吃什么蓝莓啊，吃什么可以抗氧化什么，好，我就吃，我才吃了半碗蓝莓之后，我就狂吐，就是你的身体吃不下，它没办法接受的东西，就会整个一个反噬的作用吧，这样子。所以克隆其实很辛苦，因为我们的肠胃就是吃也痛，不吃也痛。你就是永远处在一个很为难的状态，因为人是靠食物在过日子的。可是当你不能吃、不能喝，你又必须一定要吃、一定要喝，那你怎么办？对，
1: 那这样的过程，医师是怎么样诊断或确诊？他是给你翻开来看，哎，你这里、那里、这里、这里、这里，
0: 克隆氏症，对，的确，他在
1: 溃疡，
0: 确诊是比较麻烦的，是因为他一定要有切片报告。那你怎么样拿到切片报告？你一定要做侵入性的治疗嘛，所以我们都一定要做小肠镜。小肠镜医生那个内视镜进去，然后除了看你肠道的状况，顺便要做切片。好，然后所以他不是说只是凭着。腹泻啊、血便啊这些状况去确定你得克隆，他要确认你肠道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克隆的病症。而且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马街的时候，他们帮我申请这个重卡，确定这个疾病是被 reject 被拒绝的，被推荐。
1: 你的重卡就是重大伤病卡，
0: 对，是到后来到台大，可是台大其实也是经过了3个月的观察期哦。他不是说我第一次我帮你做小肠镜，我就发现你有状况之后，我就可以马上拿到你的重卡，没有办法，因为健保的审核比较严格，所以我记得我是。3月进去，5月份我才拿到，确定拿到永久的重大伤病卡这样子。
1: 好的，那当你被确诊之后，或医师的治疗上来之后，你的生活啊日常生活有什么改变？以前你只能忍痛，那现在已经有药物，或者是你知道这个疾病啊之后。
0: 其实我进台大，因为我那时候进台大状况很严重嘛。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那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讲说，你迟早要开刀，但是我们现在会用尽量用内科治疗帮你控制，所以我应该是台大第一个打那个生物制剂的。那时候没有健保这件事，没有健保补助这件事情，所以一直针18000，我一个月要打2支，最少打2支，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都是家人的帮助在下，就是自费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呢，因为我到台大的时候就是发炎很严重。所以就是要用高剂量的类固醇来压。我记得那时候一天吃到12颗，我体重只有48公斤哦。你看我很高，我173，掉到剩下48，
1: 差一个面积。
0: 我就看着我自己，对啊，我看着镜子里面是其实有吓到，因为很像就是皮包骨这样子。
1: 那现在怎么回来的？
0: 啊，这种17年来，
1: 因为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啊。
0: 对，我那段时间，其实只要吃东西，我都必须要有几个小时忍受腹痛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会勉强自己吃。然后那个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住21天嘛，在台大，医生要我一天吃到6餐呢。
1: 那食物的选择，
0: 是你根本吃不下。
1: 食物的选择有什么特别的？
0: 就是高纤维的不能吃，奶类的不能吃，产气食物不能吃。好，然后我那时候是连喝水都痛。那说吃六餐，其实不是六餐都是食物，而是有一半是吃所谓的元素饮食。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元素饮食，就是
1: 元素饮食就没有那么好吃。
0: 不是，大家熟悉的是桉树，好，但是元素饮食也类似桉树，可是它是完全水解的，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喝那一瓶下去，它不用。经过你的肠道消化的这个过程，它可以直接吸收。
1: 用消化就可以直接吸收。
0: 可是你可以想象，我连喝那个都肚子痛。所以对我来讲，吃东西就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在那段时间里。
1: 饮食本来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现在
0: 对，我是很爱做料理的，我什么都自己做。所以当你不能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能够吃东西这件事情哦，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1: 哇，所以
0: 它也是一个
1: 各位听众能够吃东西是一种恩典，
0: 对对对，而且是很奢侈的事情哦，对我来讲。
1: 哇，所以后来你这些，你因为这样的经验，你有没有特别去研究哪些族群特别好发

0: 证明 IBD 或者是 IBD 的克隆是这样。
1: 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看了很多，因为你知道中文资料很少，所以我那时候都是看原文的资料，就是英文的很一些书啊、哦、一些书籍。
0: 哇，那英文医学知识大为进步。
1: 强迫啦，强迫自己。我英文程度是不错，但是你说要念这个 medical terms， 其实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嗯。而且那时候没有翻译这件事情，你只能自己想办法查字典。现在没有人有字典了哈。那应该说这个疾病在欧美哈已经很多年了。嗯、那欧美的人是得这个疾病的人也是占大多数、嗯。然后就这个文献的这个研究下，其实犹太人特别多。
0: 哦
1: ，OK， 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疾病跟民族是有关系的。
0: 是，
1: 好像台湾肝病就是一个大宗嘛、嗯嗯。那所以以前在东南亚，其实很多国家根本没有，也有可能有这个病人，但是他没有
0: 被诊断。
1: 对对，也有可能。那台湾其实是很，我得病，病友会是我生得病以后，好像两三年之后才成立的吧？这样就是一开始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资讯什么都没有。那我就是看，当然去看书。那当然你说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的？
0: 对。原来是族群啊，然后或是
1: 我觉得
0: 什么样的？
1: 我觉得跟或许跟基因还是有一点关系。嗯、OK， 因为自体免疫疾病它还是会有遗传的这个可能性。好，当然我们很多病友有还是有结婚生小孩啊什么，嗯、但是这种大家都知道自体免疫疾病不一定会遗传，可是它有可能。好，可是这个数据也是还要再确认啊。
0: 所以经过你这样一路走来，你会给。这比如说不管是不是年轻人，每一个人大概需要特别的去注意什么症状出现的时候就要特别警觉呢？
1: 就是当你的排便习惯改变，排便习惯改变，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大肠癌很多嘛，那我们 IBD 的病人得大肠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0倍，对。那 IBD 最克隆氏症最明显就是你的排便习惯改变。其实我在确定的克隆，我已经拉肚子拉了2年多了，就是莫名其妙拉肚子，一直拉，一直一直拉，然后体重就一直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体重减轻，
0: 一直拉是每天拉还是每天拉好几次，还是说他那个
1: 都有对。然后你会有腹痛的症状，那那个腹痛就不是肠胃炎，说我吃吃药或是我进食几天它就会好。然后还有一个慢性低烧嘛，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克隆一个比较明显，你的血色素会掉很低，因为你的肠子发炎，甚至产生溃疡的时候，你的肠道会长时间处于一个慢性出血的状态。可是那慢性出血很有可能是你看不见的血便，所以我们都要做那个所谓的潜血
0: 检查，
1: 粪便潜血检查。那所以这些部分就它就是一个 sign 啊、嗯，可是也不是说你有这些症状你就一定有 IBD，
0: 当然，
1: 所以一定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诊断，跟基本上是一定要做内视镜。
0: 内视镜 OK， 好，那你这样做内视镜的那一次或几次的经验如何？
1: 哦，很可怕，不是，也不是，我第一次是在马偕做、然后那个时候。不能打麻醉嘛，只能打镇静。但是我认为那个镇静的针剂可能是没有进去还怎样。你知道他帮我做了2.5个小时，我就在里面挨了2个半小时。因为他要进很痛啊，很难受。所以我对小肠镜这件事情非常的恐惧跟害怕跟抵挡。我就觉得不可能再做这个，再做一次我会死掉。
0: 但是后来有第二次。
1: 可是当我到台大以后，我的主治50分钟就做完了，而且我完全没有感觉。所以我觉得技术还是可能有一些差距啦。然后我记得我去在转到台大医院那一年就做了3次小肠镜。
0: 哦，你做出心得来了，还是为什么？
1: 就是
0: 为什么需要做到三次？
1: 因为我的医生就是他
0: 谨慎，
1: 他要用内视镜来做这个追踪我的肠道的状况。所以我第一次做内视镜，那个时候发现，有狭窄，有溃疡什么，就开始用内科治疗嘛。
0: 狭窄、溃疡，这个是一个。
1: 对对，然后再经过3个月再做一次的时候，你知道我在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有吃药啊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你刚刚有给我看那个药，就开始是用口服的一线药物，就3个月后没效。你知道那时候我住院其实只是要做小肠镜，然后我本来想说好，我住3天我就回家，就结果出来他不让我回家。

0: 我住了21天，那住了20几天，就是因为我的肠子变得更严重，我的溃疡更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自费打这个生物制剂，然后一天要吃到12颗的类固醇，再加上12颗的类固醇，然后
1: 让你安心回家。
0: 也没回家，还是住了1个多，快20几天才回家。
1: 所以那时候医院或者医师、医疗人员或者各管师判断你可不可以回家是什么样的
0: 症状改善，稍微改善，但是你也知道这个病
1: 它稍微改善是什么？血色素增加了，
0: 或者是体重上来了，蛮难的，血色素要靠输血。也没有，就是腹痛减轻。
1: 腹痛减轻，
0: 因为这些，你知道类固醇是抑制急性发炎最有效的药物嘛？那如果这个类固，其实我一开始很排斥，因为以前我们听到就是它类固醇很可怕，
1: 面
0: 不是觉得它是很可怕的东西嘛？然后我想说，医生怎么会让我吃这种毒药嘞？什么怎么的？可他就跟我讲一句说：“你不吃，你现在不吃，你让它的发炎更严重的时候，你连吃这个药都没有效。”
1: 以后就连这个药都。
0: 对，这只是没想到类固醇后来现在家常便饭
1: 家常便饭，
0: 我吃到跟吃饭一样习惯，我吃了十几年这样，那当然就这样过日子。
1: 所以这一路走来哈，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抗病的这个历程哈？有没有哪些原因是比较容易诱发或者是让病情加重？在这个协会里面所看见的，或者查 paper， 或者亲身的经历当中，
0: 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那当然，我们得了克隆以后，我们被限制的饮食事实上是蛮多的。那可是我在头几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出合适我自己吃的东西。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慌张，你不晓得到底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不吃，不可以吃，因为连营养师都觉得可以吃的东西，其实是不能吃的。那我们后来，我们以前有个病友，我们都称他医学龟，就是他其实同时在台大医院读书，可是他同时也得了克隆，他当然没有，后来没有念完啦。那他很认真，他就做了很多的，找了很多资料，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叫做食品营养资料库，谁会去看这种东西嘛？哈，除非是做研究。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自己上去看，因为那里面有所有的食物的原型，比如说什么菜，空心菜、地瓜叶、丝瓜，哈，每一个食物它的营养的数字是什么？OK，它的纤维多少？它的什么维生素？哈，它的什么含量多少？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去查。然后那得克隆的病人呢，基本上你在发炎期间，哈，发炎肿，肠子肿大的期间，纤维高于一以上的都不能吃。哦，所以这个资料库帮我非常大的忙，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上去干，反正住院住2个月没事干嘛，你就只每天上网查，然后你就去找到说，OK，好，你可以哦，你不能吃叶菜类的，因为叶菜类通常纤维都很高，大家可以猜得到海带有多少纤维吗？来，药师回答一下，我叫你负责管药哈，不
1: 我
0: 是营养师，我
1: 只
0: 不应
1: 会
0: 该
1: 爱
0: 靠
1: 吃海
0: 你。
1: 带，
0: 海带20几。
1: 所以呢，不能吃。
0: 绝对不行嘛，20几很夸张。
1: 我把它切细了或者搅碎了也是不
0: 哦，
1: 行。
0: 哎，对，大家都觉得，那我喝那个精力汤有没有？我把它打碎，对不对？你知道打碎之后它纤维还是在啊，
1: 还是在。
0: 除非你过滤掉，那过滤掉就没意义了。你很对，所以其实就算你破坏，你就会把它切细哈，你觉得你已经很好吞，它的纤维还是在。所以我都会跟病友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你不要贪嘴。一个一个。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办法让你好过了。那你就是克隆病人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忌口这件事
1: 忌
0: 情。
1: 口啊！你又是美食爱主，
0: 就是你，
1: 那
0: 所以，
1: 真是
0: 我的朋友对我很好，他们每次来看病都在我病房内大吃特吃，然后我在那边就是不能吃，所以他们很爱我这样。但是就是你要自己
1: 让你流口水。
0: 去节制你。因为我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有怎么有办法看着不吃？我说因为我知道我吃下去，我就要腹痛好几个小时，所以我绝对不碰。所以饮食是一个比较大的，你要去注意。另外就是工作压力啦，我不否认，因为当制作人常常要熬夜制作音乐、录音什么的，因为你要配合外面的乐手，大家都是半夜工作嘛，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有。

0: 影响，然后加上一定工作一定有压力，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生病哦，生病的人其实就是不能太累太忙。我后来不是得了癌症吗？
1: 嗯哼，好的，讲到得了癌症跟这个克隆氏哇都加在一块，这种求医或者用药的过程，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很难熬的那些时刻，你怎么撑过来的？
0: 克隆氏症长期奋战这件事情哦，我17年多了，我得这个病，我开了11次的刀，对，就东开西开，反正
1: 久病你有没有
0: 不相关的什么也开这样，然后药不知道吃了多少，我刚刚说那个类固醇根本就当饭吃啊，然后打针啊，打生物制剂啊，这些其实哎，这个过程很难，但是我必须说一句比较公道的话，就是如果我没有耶稣，没有这个信仰，其实我过不了这些关卡。
1: 嗯，
0: 很多人都很难想象说我怎么能够在那种濒临死亡的情况之后，我还能够好像很乐观的看待人生这样子。那当然这是一次一次的考验之后，你会去慢慢体会到说人的生命的有限跟不可控这件事情，还有人对于未知的这件事情，就是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你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过的当下，你能够享受当下，你能够 seize the moment， 英文就是说你把握当下，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啦，这个最宝贵。那当然我的疾病历程很长，我得克隆17年，我在8年前得了癌症。那当人家说，是不是因为你得克隆打了很多针吃很多药，所以你得癌症？这个不可考。但是我不否认的是，癌症一定还是有它会得病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我也是生病之后，我才去检讨我自己的人生，或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工作模式，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那因为我在那个位置跟在那样的一个性质的工作，的确压力很大。的确很忙碌，要常熬夜，然后做音乐，加上我自己的那种严重完美主义，就等于你把自己的身体已经
1: 颠
0: 到
1: 了
0: 一个，已经到一个，对，就是随时会崩塌的一个极限。所以其实我得了癌症，当下我当然是非常伤心啊，因为我之前得克隆，我就曾经想过结束生命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又得了癌症，我就觉得那谁想活啊？这两个一起来，你怎么去过日子？但上帝还是帮助我，就是我虽然切除了很多器官，可是我没有做化疗电疗，我还很幸运的不用做化疗电疗，所以
1: 可以保持的这样的美丽哈？
0: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就是。我是得了癌症，接受手术之后，大概恢复之后，我11月有回去，就继续回去我的工作岗位上班。但是半年后我就决定退休，
1: 真好。
0: 这个决定，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47岁那个时候，我把年龄讲出来哈，47岁决定退休。但是我到现在，我退休现在都我没有后悔这个决定。因为我那个时候癌症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说，如果我再继续，我不改变我自己生活模式，我不改变我工作的方式，我的身体顶多撑5年吧，我认为可能就不知道再来一个什么病。所以我那时候决定退下来之后，我觉得我就有时间好好的照顾自己，我有时间好好的看待我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的症状，我可以好好的配合医生的药物治疗、针剂治疗，去找到一个在生活跟疾病当中的一个平衡。因为你知道这个病不会 cure， 它没有办法治愈，
1: 治愈嘛，
0: 所以你就要找到跟他共处的。我以前都觉得医生讲这句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呀，你就跟他共处啊！我都觉得说，你这讲那么容易，这17年真的很难共处哎。但是我后来体会这句话，就是你渐渐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就是从饮食、从生活习惯去调整到一个步调，是能够让你的肠子稳定，然后你又可以继续的生活。

0: 所以饮食有没有特别哪一个时段要吃什么，哪一个时段开始不吃
1: 应该这样讲，克隆氏症有分发炎期跟缓解期。所谓的缓解期，就是你发炎，你发作，你就要去住院嘛。好，接受治疗之后，如果药物控制下，你就会有一段缓解期。那缓解期，我们基本上都是看这个缓解期的长度。如果你可以从1个月、2个月、3个月到半年以上，那就表示你有进步哦。你的缓解期拉更长。好，你的肠子可以更稳定的时间拉长，就表示不管你当下吃的是什么药，打的是什么针，就是它是对你的这个疾病控制是有效的，好，是有它的效果这样子。所以，我通常就是在发炎期的时候，高纤维的不能吃，奶制品不能吃，产气食物是一直都不能吃的，缓解期也不能吃，这样。所以。
0: 气，比如地瓜、
1: 洋葱，
0: 洋葱啊。
1: 因为洋葱会产生一种叫做洋葱素的东西，然后很多人认为说，但我把它熬烂烂的不行。你会发现，你吃洋葱，正常吃洋葱，它会在肚子里面
0: 产
1: 一
0: 气
1: 直产气产气，然后可是一般人可能排一排就好。对我们来讲，那个胀气是会痛到生不如死，我们的肠子没有办法承担。所以我在这个所谓的那个饮食的这个 diet 的里面，我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不能吃就是不能吃。那我2年前有一次大发作嘛，瘘管，然后整个肚子破掉。我在那个大发作之前，其实我已经2、3年叶菜类是一口都不能碰，我是一点点都不能吃。过去可能还曾经可以吃个一两口，我是完全不能吃。然后我已经打针吃了类固醇，我还是。长期处于一个疼痛状态，然后我是到2年前大发作，再切了40公分的肠，总共切了100公分嘛。再切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当下我病得很严重，很多人都认为我应该出不了院，就是熬不过，可能就没命了。这样，因为我的 CRP 高到26点多，
0: 所以
1: 感
0: 上
1: 染很
0: 帝的
1: 严
0: 恩
1: 重。
0: 典让我们可以再坐在这边继续
1: 对，
0: 聊
1: 我现在
0: 天。
1: 活着坐在这里，然后我那时候以为我接下来人生可能就。整天他就病恹恹的，因为那时候又掉到48公斤，然后很多东西不能吃嘛，那你就体重很难恢复，你就不可能，人是靠食物过日子，你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不会长肉，你不会长肉，你就没有体力过生活。
0: 而且叶菜你不能吃，这个是阴阳的均衡性又会打个叉了哈、
1: 所以后来，但很神奇，就是。我可以恢复到现在这样，我的体重已经恢复到标准值，而且我现在哦，我青菜可以吃一盘哦，所以你知道吗？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然后我前一
0: 真是
1: 阵
0: 长
1: 子，
0: 治久安哈、啊。
1: 对，我前一阵子回诊的时候，有在做那个小肠的核磁共振，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哇，你要好好的维持，因为你现在这个片子是我17年来看过最漂亮的一张，但我相信。我自己做不到，只有医疗团队做不到，真的是上帝救了我的命。所以我去年到马来西亚巡演35天，然后年底又到日本巡演2个礼拜，我都很，肠子都很乖，到现在都很稳定，所以我非常的感恩。现在可以吃东西，可以过日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2年前手术完，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味觉，就是没有吃东
0: 失
1: 西，
0: 去
1: 没有。
0: 味觉
1: 因为抗生素打太
0: 啊，
1: 多，然后，所以我现在吃东西、喝水、喝饮料，可以尝到味道，我觉得都是很奢侈、很幸福的事情。
0: 哇，太棒了！所以整个，可不可以请你也跟，如果就有同样的病友，我觉得你讲的这些心理建设的部分，可以跟大家，你为什么会这样，而只靠上帝吗？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病友团体，或者是什么样帮助这些病友，除了面对疼痛之外，心理建设有时候会帮助病情可以好一点的过去啊？
1: 我真的觉得对病友来讲，我自己走过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很辛苦。我到现在还是在辅导几个病友，他们就会传讯息给我啊，说不舒服啊，住院啊，怎么样啊，这样。那我就是就自身的经验去帮助陪伴他们。那当然，我们病友会是在应该是2010年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病友会活动，可是长治久安成立成社团。

0: 法人是后面2011几年的事情，后面的事情。那有的病友会有，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病友会，在台大会议中心的其中一个厅哦，我那时候发炎很严重嘛，然后我就默默坐在下面，然后你就很绝望，因为你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就算医生给了你药，或是你开始打针，可是你对你的生活的掌控度是非常的
1: 弱，
0: 对，因为你没有足够的 information 可以支援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去参加病友会，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虽然你知道这个病它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前任理事长汪妈妈哈，她的儿子也是很严重，十几岁就得了这个病，一开始他们是跑去新加坡治疗啊什么这样，然后那天我就记得哈，台上医生讲完啊，护理师、营养师讲完，你知道那个会议结束。所有的病友不是去找那些医生护理师，跑去找王妈妈，因为他儿子经历过嘛，然后就问他说：“那他吃什么？他可以吃什么？”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有一个东西叫做 L-glutamine， 就是是帮助肠道修复的。我们以前连听都没听过啊，他就问他说：“吃这个肠道就可以修复嘛？”就是你就看到说很多人就是无助到，我也是其中一个。我那个时候，然后到后来开始慢慢的。资讯有比较多一点，然后我也是2010年开始写我的部落格。我一开始只是要记录自己，就是我吃了什么药，然后产后在我住院发生了什么副作用。我那时候反复感染，我还得过败血症啊，什么霉菌感染，反正一大堆了。然后可是人时间过了就忘记了嘛，所以你如果没有记录，你可能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你会慌。可是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哦，我上次得过了，所以我后来吃了什么药就好了。那你至少心里有个底。我开始写部落格，
1: 所以你的部落格的名字是什么？
0: 克隆氏症病患的日记
1: 啊。克隆氏症病患的日记。如果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哎，要追踪的话哈，
0: 其实我以前是写在随意窝，我后来从天运退休以后，我架设自己的网站，所以现在这个部落格你还是可以搜得到，但是是在我的网站下面。那我也是从来没想过说我搬家前我发现竟然有超过17万多人的浏览人次。哇！然后我也曾经在医院遇到说你是不是那个傻哭啦，他记错了，我以前没有露真名，叫做小丸子啦，因为我很喜欢樱桃小丸子。我说我不是傻哭啦，是马路口讲这样。然后他们就说我有读你的部落格啊什么什么这样。但因为我知道那种刚罹患疾病的恐慌跟那种害怕，
1: 是，
0: 所以我的部落格虽然写的也不是那么就是记录病程，但是他就好像很像在沙漠中你看到水泉一样，他们就说我至少有一些资讯可以读，那我至少我对这个疾病能够有一些了解，我就不会那么害怕这样。那后来到成立病友会到现在，我觉得病友会每一次活动我们其实参加人数越来越多，我觉得对病友来讲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像我们的长治久安的网站上面啊，因为前一阵子有我应该说我们的脸书上面有一个粉丝团齁，克 IBD 的粉丝团，可是那个开起始人是香港的一个 Eric 齁，那这个社团就是常常会成为大家的一个好像我要问问题啊，或者我要分享的一个地方。对对对。那一开始没有病友会的时候，就是只有这个粉丝团。那后来有了病友会成立以后，其实相互连结之后，对病友来讲其实是很好的，因为除了上面会有病友的一些分享，包括针剂的使用啊，包括药物的什么。那因为之前有一个病友在上面问说，诶，我现在要从哪里搬到南部，可不可以有人帮我介绍假设高雄台南的医生。对啊，因为我们通常熟悉可能就是北部，因为我们在北部看诊，对不对？像台大医生我就知道，可南部我不见得会知道。虽然病友会有时候会邀请中南部的医生，那长治久安的网站上面就很好，中部、南部、北部通通有把每个地区的医院的医生全部列出来， IBD 的专科医生都有列出来，所以我觉得对病友来讲就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资讯。不然你去医院你连挂什么科你都不晓得，而且要是
1: 挂你一定很排很久，然后医师给你几分钟，
0: 结果发现他不是这个专科

0: 然后你
1: 而且你一定很清楚，现在像台大医院它是分科分很细的，肝胆肠胃科里面有分消化道，有分看肝的，有分看肾的，看胰脏的，看胆的，有没有？
0: 对，肠还要分好几段。
1: 对，有小肠的，有大肠癌的啊，就不一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对病友来讲是很好。那长治久安网站上面也有一些病友的分享，或是每一次病友会的活动都有记录。所以我觉得对这些病友来讲，至少他不会找不到东西。因为我当时2009年确诊的时候，你知道我上网找不到任何中文资料，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唯一有的一个是一个病友，在台中的病友，我记得他，但是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有还在不在。他开20几次的刀，
0: 开二十几次。
1: 那个时候啊，然后他就把他开刀那些切下来的东西全部放在网站上，我永远记得这件事情。但是我那时候唯一找到他，就是他跟一样嘛，就是他分享他的经历，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病这么可怕。那当然，我的英文还算不错，所以我就开始找国外的资料，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疾病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0: 所以你现在当了副秘书长，就是而且这些资讯的分享当中，是不是也会要注意到有些病人他也不太想要让他们谁谁谁有些各自的问题，有没有去做一些保护？还是病人就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就是有这样的病。
1: 我觉得要大家开放说其实不容易啊。那我们参加病友会大家都戴口罩嘛，所以会真的露出自己身份的都好像都是我们这些干部啦，病友不见得
0: 认出你，
1: 不见得。对，我刚忘了回答你，你刚刚说他在心灵的支持上，因为克隆的病人会反复发作，所以我们得忧郁症的人也不少。对，那你说因为真的很难，就是你会觉得你努力的，但是下一次的结果可能更失望，然后这个是一个循环，
0: 是
1: 它不是一次性。你归你一趟，听台语说归你一趟，你一年一整年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不忧郁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些病友他愿意找寻一些心理咨商师，做一些心理协谈，或者是找病友团体有一些 support， 因为我觉得病友比较能够同理啊，真的跟我共事20-30年的同事，他还是对这个疾病一无所知，所以如果可以寻求帮助，我觉得就不要自己待在家里自怨自艾，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病友投入，还是很能够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正常的享受人生，
0: 很棒啊，
1: 其实还是有。
0: 所以雅慧老师，我想因为你说你会可以读一些原文的东西，然后可以把这些消化之后放在你的部落格跟人家分享，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因此得到一些，因为如果有人开发出这样的新的药，你好像说你都是第一个或者是被治疗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去接触到这样新药开发的过程呢？或者药商他们在做一些临床试验的时候啊，你有被征召啊，在那里面的参与？
1: 我是2010年得克隆，我是那时候台大第一个，我是应该是第一个使用复脉生物制剂的，是因为没有人，可能没有很多人能够打得起啊，因为真的很贵。但是我家人愿意支持我，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打，他们那些护士都有点紧张，因为没打过，然后也怕我有什么副作用啊，或是什么过敏反应这样。那就是那到后来这段时间，其实生物制剂现在已经变得很普遍了，在使用上也是非常的，就是是很一般的那个治疗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我是因为写这个部落格，所以我2019年的时候，美国Johnson & Johnson药厂找我去参与一个临床的会议，其实它不是临床实验，它就是从全世界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找了自体免疫攻击疾病的病人，把我们找去干什么呢？不是把我们当白老鼠啦，它是希望从病人的角度去了解我们的需要，跟我们在疾病历程当中我们面对的一些挑战，所以在他们研发药物的过程，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考量因素考量进去讲。那这个 project 是延续1年多。那台大我知道是一直都有一些因为你也知道嘛，药物进来它

0: 要经过一段时间临床才能够开始正式使用。
1: 对，
0: 那我知道是我们病友会的这个理事长，就是魏淑珍，他也是病友会发起人之一。魏淑珍医师他那边都会有这些临床的机会，所以病人可以尝试新的药。那可是因为我不是他的病人，我的主治医师是另外一位，所以我的主治医师的强项是。

谢谢雅慧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音乐的历程之外哈，还有得了这个一生要跟他相处的疾病哈，真是多么痛的领悟啊！啊，通过雅慧老师的分享，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克隆氏的这样疾病啊和病友如何在治疗以及日常生活当中真实要去面对的挑战。好，我们也很高兴的知道台湾有一个这样的协会叫做台湾长治久安，好，那个长是大肠那个长，长治久安协会啊，如何透过这样的支持性系统能够有系统的帮助病友去稳步的往前行。那在医疗的过程其实除了药物的介入刚才雅慧老师也说过，心理的支持还有正确的这个疾病的认知非常重要，更是战胜疾病的关键。也再次谢谢雅慧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他宝贵的生命见证，还有一些蛮实际走过的一些卫教。感谢您，如果您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个 IBD 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的资讯，欢迎我们可能在荧幕上或者在这个协会的网站上更多的一些资讯。我是永尧，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阿兰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在抱怨说啊，我这哪里不舒服啦，什么腰全身酸痛啦，
0: 哪
1: 里
0: 没松快啦，
1: 没松快啦，
0: 客家话都讲没松快，就是不舒服，
1: 没松快啦，
0: 对，
1: 台语就是没松快，对。然后有时候就抱怨哦，就头晕啊，或是什么这个心慌慌的啦，或是有觉得好像心跳加快，
0: 对，
1: 然后甚至有一阵子
0: 心悸之类的，
1: 心悸会手抖，
0: 对，
1: 哦，而且是农龄噶，
0: 年纪大有时候会感觉好像体力不佳，或者是就是提不起劲。
1: 对，
0: 或者是
1: 就以为说他老了，
0: 对，其实都是很多原因啦，可能
1: 其实其实我就因为我有时候听很多人，然后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
0: 朋友在抱怨或者是，
1: 对，然后有几天其实我也觉得，为什么我今天连起来走路都觉得小腿都提不起来，感觉上就觉得好像有气无力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想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可是你只要开始吃东西你就觉得
0: 快就
1: 快
0: 乐起来了所以你看吃东西食物多么重要啊，
1: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松礼拜啊，我们不是讲了要快乐吗，
0: 快乐的激素嘛，
1: 对，
0: 其实总结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吃得好，
1: 吃得正确，
0: 吃得对，对不对，
1: 正确，人家说要吃得健康，就是你不要乱吃，而且你不知道你吃这些东西要跑去哪里做什么。
0: 根本阿斯基就乱讲，那是马嘎长草，你要吃什么才对，对不对？
1: 哦，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松礼拜讲到说快乐的四大
0: 激素
1: 都是你知道一个催产素啦、多巴胺啦、血清素啦、脑内啡啦，这种好像
0: 不是凭空而来的，
1: 对，
0: 它是要怎么制造出来的？
1: 对，这些在你脑子里面，对，我有我曾经哈，你知道吗，你想说有时候睡不着，晚上睡不着，
0: 脑子里都是食物，
1: 没有睡不着是脑子里面都空空的、
0: 哦，我以为是脑子里都想吃个，
1: 没有，没想到啊，那时候睡不着之后就很烦啊，心里就会想说为什么觉得要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面都空空的，没有东西，
0: 想不到，想想什么都想不起来，是吗？
1: 对啊，就是因为睡不着的时候人就开始觉得很烦躁嘛，
0: 是是是，
1: 然后呢有一天我终于想到说，哎，晚上睡觉也要有一些营养给他，让他去产生睡觉的褪黑激素，
0: 是，
1: 这我就很好奇，后来我才知道说啊，要吃什么才会让你脑子里面呢有分量，有足够的营养，
0: 是
1: 去让它 run 嘛，所以像你说要分泌这些东西啊，
0: 需要什么呢？
1: 对，需要啥？
0: 马改东西呢？
1: 马改东西，原来它是真的是其来有自的，它前面我们双礼拜在讲的时候有讲到要吃蛋白质。

0: 质嘛、嗯、
1: 最需要的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嘛，该蛋白质
0: 给
1: 乱啦，
0: 给乱哦、嗯、对，我之前看到十大排名的，
1: 对，
0: 第一个他就讲
1: 鸡蛋，
0: 对，鸡蛋
1: 给乱、哦
0: 鱼
1: 嗯哎、
0: 欸、嗯哎、欸、嗯哎、欸、鱼叫嗯哎、欸、
1: 嗯哎、欸、对
0: 啊，就怎么差那么远
1: 会吗？挑夫啦，豆腐
0: 挑夫啊、
1: 嗯、挑脚、嗯、
0: 我挑夫了，
1: 挑奶，我们有时候也会讲豆奶，
0: 挑奶、啊、挑奶、嗯、
1: 挑奶、哦、或是挑脚、
0: 哦、
1: 都可以。
0: 而且现在讲到乳清蛋白、嗯、
1: 乳清蛋白不用要讲，
0: 乳清蛋白其实就是那个、嗯、就是讲什么其实 蛋白吧，
1: 就是是不是乳清蛋白，是是不是譬如说我们在做那个 yogurt 里面、啊、
0: 对，上面
1: 像他们 yogurt 上面有水嘛，水水，那我们要把它做成希腊 yogurt， 它就是要过滤啊，就是要把那个、
0: 那个
1: 水把它挤出来，那个滴出来啦，
0: 对，
1: 就滴出来，他们说那个就叫
0: 乳
1: 清
0: 蛋白,
1: 欸、其实没什么味道。前几天我自己做乳那个希腊 yogurt 的时候，我就是把 yogurt， 我觉得太稀，我把它做希腊，我就把它滴水这样。
0: 哦。
1: 然后呢，滴滴滴滴出来的，我就他说可以加点果汁，但我不想打果汁，所以我就加了什么呢？加了百香果，挖了一些放进去，
0: 好吧，
1: 就这样喝下去。
0: 对啊，哎、嗯欸，你赚到了，因为外面卖很贵呢。
1: 是哈，
0: 对呀、啊，因为很多老人家以为他要补充蛋白质，就会去买乳清蛋白。嗯、
1: 是
0: 哈，啊，这对，所以重要就是蛋白质哈、嗯，有蛋白质才有制造多巴胺。嗯、
1: 对、
0: 啊，
1: 多巴胺要什么？要叫做酪氨酸。酪氨酸从哪里来？就有下面几种 ：make from tea。黄豆，
0: 黄豆，
1: 那跟豆浆意思就有连结。對對對，
0: 其实黄豆它、嗯、我记得
1: 很多营养成分，
0: 对，而且那个它还没有变成黄豆之前它叫做毛豆。
1: 哦，真的吗？
0: 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啊。
0: 毛豆跟黄豆只
1: 是
0: 一个，
1: 可是毛豆看起来比较大呀。
0: 毛豆就是它新鲜的嘛。
1: 哦，
0: 它长出来的豆子，
1: 它之后就变黄豆啦。
0: 啊、它干掉了以后就变黄豆了，
1: 是、哦、
0: 就变那么小颗，
1: 所以黄豆
0: 干掉了。
1: 毛豆的爷爷老了干了，
0: 对，
1: 是这样，
0: 是的
1: ，OK。
0: 所以他叫你吃毛豆，
1: 嗯，
0: 就是、
1: 没粥的，
0: 就很有营养，
1: 也可以。
0: 对、
1: 哦，
0: 所以黄豆呢，它其实是对，可以做成这样。那我说以前在大陆哈、
1: 嗯，
0: 他们穷的时候啊，
1: 嗯，
0: 没有钱买牛奶，很多人都喝豆浆的，
1: 是，
0: 甚至呢，他就把黄豆煮成饭当饭吃，
1: 嗯、黄豆饭，
0: 哎，对，哦、这营养很好，嘿嘿，
1: 还有起司，
0: 起司，对，对，
1: 其实我很爱起司，
0: 真的，
1: 有些人就东方人会不喜欢吃起司，
0: 对，不习惯嘛，
1: 可是我很喜欢，我喜欢那种就是放到面包上烤了会这样软软的，
0: 可是那个我跟你讲。你要搞清楚，你去 Costco 看的时候、嗯、很多这种不同的牌子的 cheese、嗯、对不对？
1: 对，
0: 很多都不是真的 cheese、
1: 嗯、
0: 真的 cheese 只有一种，
1: 是、哦、
0: 它完全那你买的那一整片完全叫做 cheese 的，只有一种，
1: 是那个白色球状的吗？
0: 不是球状的，
1: 是
0: 黄色的，叫做啊，那这叫做什么？我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 下次我再跟你、嗯我去
1: 对，
0: 因为很多白的 cheese 它就是添加合成的，
1: 是吗？他们不是用牛奶做成的吗？嗯、
0: 它其实应该，你如果说你要有足够的蛋白质跟钙的话、嗯，只有那个 cheese， 那个叫做什么帕拉什么，我就想不起来。
1: 是，
0: 对，
1: 马扎瑞拉
0: 不是莫扎瑞拉，
1: 是什么？
0: 叫趴什么忘记了我等一下找搜寻看看、
1: 嗯、好找、
0: 哦、反正鸡蛋肉啊鱼啊
1: 鸡蛋肉鱼都有啦
0: 对,
1: 對、嗯、
0: 啊那血清素呢
1: 血清素它是要叫色氨酸
0: 对
1: 色氨酸是什么都是牛奶啦香蕉啦南瓜子啦
0: 鸡
1: 蛋啦黄
0: 豆
1: 你看鸡蛋黄豆
0: 都有
1: 一直出现
0: 所以你只要吃鸡蛋跟黄豆什么东什么色氨酸酪氨酸都有了齁
1: 脑内啡就比较不一样哦，它需要良好的蛋白质、运动的刺激跟神经的活动。
0: 神经啊，
1: 嗯，
0: 对，
1: 嗯，
0: 良好的蛋白质，我相信前面那些都有哈。
1: 对对
0: 对，但是运动的刺激是很会让你
1: 运动
0: 产生脑，
1: 嗯，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慢跑跑到最后就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啊，
1: 催产素没有。

0: 没有特别这种事物，要靠人际的互动、拥抱、信任和安全感。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所以那个什么，人家说交朋友啊，哦，嗯，来谈得来的朋友，
0: 嗯，
1: 哦，或是可以一起跟个打球玩乐的
0: 朋
1: 友，
0: 很重要。
1: 对，
0: 就是你每天见了面，你可以愉快的跟他相处的人。
1: 对啊，
0: 就是你见了面就热情的招呼，
1: 对，
0: 然后有良好的互动，那就是朋友。
1: 没错，就是第一个要可信任，
0: 对，
1: 让你有安全感的朋友。
0: 对，嗯，
1: 哦，不然有时候朋友两句话就吵起来了。
0: 对啊，是
1: 啊，是啊，哦，所以我们还需要哪些养分才能让增加我们这个产生这些，嗯，
0: 他说的是维生素 B6
1: 对，
0: 帮助神经传导物质合成。
1: 对，我有吃 B 群，你有吗？
0: B 群偶尔吃，我不每天吃，
1: 哦，
0: 久久吃一次。我
1: 是，哦，
0: 当天很累的时候，不是前一天很累的时候，第二天早上吃
1: B6 B2 B12 还有一个就是 B1
0: 也要
1: 让你可以睡眠好。还有一个镁
0: 帮助你放神经放松。
1: 对对啊，不然有时候神经绷得很紧，哦，
0: 还有 Omega 3。
1: 对， Omega 3其实好像在很多，
0: 食物
1: 上面
0: 有，
1: 嗯，对，然后因为它是神经细胞膜需要，
0: 嗯，
1: 还有铁呢，哇，
0: 铁是
1: 缺铁，
0: 多巴胺也会下降，
1: 制造下降，嗯，我有一天发现我好像也缺铁，嗯，
0: 是啊，
1: 嗯，因为如果饮食没有很均衡的话，
0: 嗯，
1: 还有维生素 D， 对，
0: 维生素 D 是跟你的情绪跟睡眠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嗯，没错，对啊，嗯，所以这些东西呢，
0: 嗯，
1: 就知道，
0: 嗯，
1: 神不是只创造了一个大脑，嗯，
0: 是，
1: 他还创造了一个制造快乐的工厂，
0: 是，
1: 对，让我们觉得好像，所以我觉得有信仰，有神在里面，
0: 嗯，
1: 其实你就觉得啊，一切就放松了，嗯，交给他，哦，
0: 对，
1: 所以你每天就要还是要维持健康的饮食，
0: 嗯，
1: 不要吃一大堆垃圾食物。
0: 对，吃东西很重要。
1: 对，
0: 还有我觉得运动啊，还有每天你，跟别人的互动，跟你的睡眠都很重要。
1: 对
0: 对，
1: 对，不要跟人家过不去了，也不要被人家这个卡住。
0: 对，
1: 哦，不要被别人
0: 就是不要说因为要迎合别人，或者是因为要取悦别人就勉强自己。
1: 对，
0: 那也很痛苦，
1: 也不要被人家绑架。
0: 对，原本不想的你就不要做，嗯，不要因为说，啊，不好意思，人家都叫我去了，我真的很不想去，我还勉强去，就没有必要。你就勇敢的说我不想要参与这个活动。
1: 是啊，就是说我有我的时间，或者啊我现在不方便。
0: 对，
1: 可以。
0: 我觉得好的朋友他也不会勉强你，嗯，像我就从来不会，人家你问他，我问他要不要参加，他说不要，我从来不问缘由。
1: 对，啊，
0: 因为我觉得你问出来答案都是他想办法要让你知道的。
1: 对，
0: 其实原因他不会真的讲，他只是要给你一个说法而已。
1: 对，
0: 那你知道那个说法也没什么意思啊。
1: 没错，
0: 那人家如果他要想办法，他想要参与的时候，他自己会排除万难。如果他不想参与的时候，嗯，即使没有什么原因，他也会找出原因来说给你听。
1: 对啊，
0: 就不需要问。所以我通常不会问，他们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我说别问了，人家不去的这是有原因的嘛。
1: 是啊，
0: 你干嘛一定要追问他，还要让他解释给你听？
1: 对，
0: 那就不是朋友了嘛。
1: 没错，
0: 如果你邀请他，他说不能参加，那他就是有他的理由，就不需要解释。嗯，
1: 对，
0: 就不需要
1: 追问，尊重他，这是叫做尊重，
0: 尊重别人。哦，
1: 对啊，如果呢，他有什么烦恼，他如果愿意讲，
0: 对，他自然会告诉
1: 你。
0: 对，
1: 对，你可以一起帮他排除，嗯，
0: 对对，
1: 啊，让他不要裹足不前。
0: 对，
1: 所以对啊，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快乐就在你的日常
0: 生
1: 活里，生
0: 活中，
1: 对，
0: 所以甜蜜，
1: 催产素、多巴胺、血清素、脑内啡，
0: 陪你干吃太加数糖了哈，
1: 安子 C，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

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多少人都说，哎呀，艺术要来源于生活吗？或者要高于生活吗？但真正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呢，生活是区别于生存的啊，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艺术，所以艺术跟生活是分不开的。也许有人说啊，那怎么去搞呢？或许你会说，在生活当中有些有趣的人事物，透过你留心的观察，也会发现，哎，许多在平常事当中也隐藏着许多美感。这些美感呢，当然也来自于个人的感受啊，个人的修为。但是简单的素材有时也会有不同的对美的感受，这方面当然要看自己了。有人说，哎呀，我不行耶，我没有拜师，我没有自己的专业，我要怎么样做？其实呢，只要开心做自己就好了啊。当然在平常我们想，只要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份糊口的工作，这样不就好了吗？要怎么艺术生活太难了，是不是要怎么样锤自己啊，锤磨自己？但是眼睛我们可以看见大千世界，耳朵可以听见莺燕啼鸣，鼻子可以闻到百花芬芳，就算很挣扎，只要有希望，路总是能走出来的。所以我们呢，欢迎各位朋友在艺术是生活当中找到你在生活里生存里当中想要的过的日子，开心的做自己。好，我们今天呢节目里的特别来宾呢，其实我认识他有好多年了，可是我觉得怎么他始终都没变。最重要的是，我常常在很多 FB 上或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杂志上了，怎么样看到他得奖的一种情形？我想，哎，这个小孩很认真的，很努力的，不断的往前走，路当然是自己走出来的。有人说，看你怎么走啦，是不是？你要在风这个冰天雪地里走也可以，你要在沙漠中走也可以，可是你要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路呢？我们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就会告诉你，他走的路可多了，不是不多，但是他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路，怎么样有自己的坚持呢？好，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詹振阳詹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廖玲姐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以前就叫他小杨老师了，因为他还小，那叫他小杨啊，现在已经变大杨
1: 了，老杨了。
0: 老杨还没了，
1: 还没。
0: 你两个小孩吧？
1: 两个小孩，是
0: 小学
1: 四年级，老大四年级
0: ，
1: 那最小的是女儿三岁，
0: 三岁还小嘞，三岁现在是小弟弟很可爱的时候，
1: 正可爱的时候，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家
1: 古灵精怪的
0: 时候，女儿是小棉袄、啊，
1: 小棉袄
0: 啊，有没有觉得说冬天都不觉得冷？
1: 没错，
0: 冬天真的是，女儿就是爸爸的小棉袄，
1: 是。
0: 那不然儿子算爸爸的什么？
1: 儿子啊，儿子其实个性也还蛮贴心的，也算。
0: 也算贴心，
1: 也算。其实我觉得不论男女吧，都对我来

0: 讲都是神的恩典、
1: 嗯、是啊，真的。你结婚多久了？
0: 哇，我结婚有11、12年了。
1: 有这么久吗？
0: 有。
1: 那我刚我第一次认识你，你还没结婚呢。
0: 刚，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刚从国外回来。
0: 对对，
1: 是不是刚从国外回来没多久？
0: 嗯，
1: 哎，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你介绍的这位呢，詹振阳呢，我们可以叫振阳老师好了啊，因为。嗯，正是振作的振呢、哦。嗯，人家说，哎呀，为什么一个人呢、啊，在一生中会有这么多不断的需要跨越的一个路哦？那詹振阳对他来说，我觉得他经历非常的多，非常丰富。因为刚开始我们都叫他小杨老师，为什么？因为他很早就想脱离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状况。你是不是很早就想？那为什么？你从小是有人引导，或怎么让你知道你对艺术方面有天分呢？
0: 其实也不算是、欸，
1: 也不算，
0: 也不算是、欸，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啊，父亲就过世了。
1: 嗯
0: 啊，我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
1: 是。
0: 那妈妈为了
1: 7岁稍微知道这些事情而已、啊。
0: 对，才刚开始，才刚开始。
1: 嗯嗯嗯、
0: 那。就只有我跟我妹妹，那我妈妈必须照顾我们、嗯、
1: 所以妹妹差几岁？
0: 差3岁，我跟妹妹差3岁。对，
1: 那妈你都很小哎、欸、
0: 对，所以对妹妹来说，她对爸爸的印象又更浅了、
1: 啊、
0: 对，那因为妈妈要忙着工作，
1: 几乎太淡了。
0: 对，那因为妈妈需要工作，所以基本上我在学校发生的任何事情，
1: 嗯，没办法照顾得很周到。
0: 对，那在心灵那一块一定都是我自己去打理啊。
1: 了不起耶、欸、
0: 应该是这样。那
1: 居然没有走歪哦。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嗯、就是我其实还闯很多的祸、
1: 嗯、
0: 但是
1: 闯很多的祸，
0: 对，闯很多的祸、嗯、那但是制造很多麻烦，但是唯独就是自己头脑还算蛮清楚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嗯、
1: 还可以盯的。
0: 嗯, 嗯，
1: 我想这个妈妈的家庭教育还是有差的，
0: 是
1: 平常有盯着一点。
0: 对，没错，
1: 那你又能够遵照着去做。
0: 是，
1: 如果说走偏的话，真的妈妈她又要工作又要带你们，
0: 对，
1: 也是很辛苦。
0: 对，一定很挫折。
1: 对呀、啊，
0: 对啊，所以她光要应付我这个调皮捣蛋，其实说真的过去年幼的时候，
1: 嗯，
0: 对啊，制造太多的麻烦就大了。对对。
1: 哦，各位听众朋友，詹振阳可以说是一位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是就像刚刚他所说的，他7岁就没有父亲，但是妈妈要带着7岁的他跟4岁，应该4岁吧，
0: 对，
1: 妹妹4岁，差4岁嘛，
0: 对，
1: 差哦。妹妹那叫生活呢非常的困难，因为在那个时代，你说一个女人单身然后又要带孩子，她的挫折她的困难真的不是一句两句说得透的。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是。
1: 那还有其他人帮忙吗？没有
0: 没有没有。对，
1: 没有。
0: 我小时候多少也会照顾我们啦、
1: 嗯、
0: 但是其实以我现在也是为人父母了，
1: 有限
0: 再去回想妈妈的那个心路历程、嗯、其实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1: 真的心疼哈、
0: 哦。对，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我常常下课是回到阿嬷家。
1: 嗯，
0: 对，因为比较近嘛，就近都在、
1: 嗯、而且阿嬷家吃啊，你起码有饭吃。
0: 对对，所以阿嬷跟阿公就负责，阿公就骑摩托车接送这样子。
1: 嗯，
0: 对，要、啊、等到妈妈下班回家、
1: 嗯、
0: 这样。那所以晚餐基本上都在阿嬷家。
1: 嗯哼，
0: 对，
1: 你跟我家有点像，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哦。
0: 是，
1: 小时候真的，我的小孩真的只好给阿公阿妈带、
0: 嗯，
1: 或者是刚开始是所有校车，
0: 嗯、
1: 后来也没办法，自己生活只好说，哎，回家都回阿公阿妈家，为什么、
0: 嗯？
1: 起码他们生活正常的。你在那边，你的工作不正常的话，人家一般下班时间你还没有下班，所以你一定要让孩子有饭吃。
0: 没错。
1: 好像很简单，有饭吃哎、欸！现在想这种事情，觉得很难以想象啊、哦。可是当时就真的是，起码你不会担心说孩子回家空着肚子，
0: 是
1: 饿着肚子没饭吃，
0: 是
1: 不是？所以我真的你这么一说，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出来，妈妈就经营的困难，真的经历非常多啊、哦
0: 嗯。
1: 那你是当时你们是就是基督徒吗？
0: 没有，是后来妈妈再婚，
1: 妈妈再婚哦。
0: 对，那我觉得。以现在的年龄，我再回想我的从小到大的经历。

0: 力，我觉得也许这冥冥之中也都是神的
1: 有了引领、哦、
0: 对，因为这样子所以妈妈再婚。那
1: 你妈妈很年轻的时候才
0: 对
1: 三十几岁、
0: 哦、对，那我爸爸更年轻，我爸爸那时候是32岁过世
1: 啊，真的。
0: 对，
1: 那妈妈
0: 我小时候，对，我小时候懵懵懂懂还不晓得这个数字原来
1: 有什么，有什么，有这个数字。
0: 等到自己32岁的时候，我才觉得天啊，那真的是太年轻了，
1: 太年轻了。32岁，爸爸就过世了，
0: 对，
1: 应该是意外。
0: 心肌梗塞。如果以现在的学名，
1: 是啊，这么年轻啊，
0: 对，对。
1: 所以你要小心自己的身体，
0: 没错，
1: 这个有点点对
0: 遗传
1: 方面有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啊、嗯，所以你要注意，
0: 所以我非常。注意自己
1: 留意留意，而且你现在正好这个年纪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小杨他当时是从台北出发，
0: 嗯，
1: 应该是1980年出生于台北啊、嗯哦，然后1995年前往加拿大温哥华进修，我就很怀疑了。
0: 是
1: 你既然这么困难，怎么有办法去加拿大？
0: 因为刚刚跟廖玲姐分享，就是我小时候闯很多的祸，
1: 嗯，
0: 哦，那反正就制造很多 trouble。那当时的就学背景是需要联考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对
1: 呀、啊，
0: 要联考。那妈妈
1: 初中呢、高中都要联考、啊。
0: 对，可是我都就是从小不爱念书啊，所以我考一定是考
1: 都会差一点是吧？
0: 一定是考到那种不是太过于理想的学校、啊，所以妈妈就非常的担忧啊，
1: 头疼。
0: 对，那。你如果砸钱下去南洋街补习，基本上应该是也血本无归，因为没有用，我就不是那块料，所以妈妈就觉得说算了，那她有一点老本，那就让我去加拿大，至少学个英文吧，以后当个英文老师也不错，对，
1: 硬砸着让你去，
0: 对对对对对，那。刚去的时候对我来讲就像天堂一样，哇，那总算没有父母，
1: 没有人管，
0: 对对，在那个年代没有父母亲管你，那真的是一大享受，我真的是
1: 太开心的一
0: 件事，对对对，然后又是自己，我住在 homestay 里面、
1: 嗯、
0: 自己有独立的房间空间这样子、
1: 嗯、
0: 对，那也因为
1: 看起来其实 当时你在加拿大还蛮单纯的呀，
0: 是是没有错，可是我就觉得我再怎么样调皮再怎么样捣蛋，神好像一直给我脑袋瓜有一个很清晰可以去判断对错的一个思绪、
1: 嗯嗯、是，
0: 比方说我那时候15岁到那个地方，我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有 Motorola 的手机了，家境再更好的已经在开 BMW325 了，
1: 是是，
0: 对，可是我内心我不会因为这样，我
1: 不会觉得不平，
0: 想要有、啊、对、
1: 嗯嗯，
0: 或者是想要有渴望，想要跟他们一样拥有，
1: 嗯
0: 啊，因为我知道我来，其实妈妈她
1: 知道她很辛苦才帮你，
0: 对对，
1: 哦，这蛮好的耶，
0: 对，
1: 所以其实虽然说，你当时并没有真正的信仰。
0: 没有，哎、欸，当时如果去加拿大的时候，其实
1: 有了，
0: 对，因为妈妈再婚了，
1: 嗯，
0: 可是并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说真正的很完全去认识这个信仰，
1: 是，
0: 哦，然后又年轻，
1: 嗯，
0: 只知道说那个时候啊，礼拜天都被挖起来要去教会，要读经，
1: 嗯，
0: 都要读一个经文，
1: 嗯，
0: 回去这样，有时候。
1: 这起码有一个固定的事情要做的话，心里的那个中心点。
0: 可是我同学，礼拜天起床是打篮球、打棒球啊，我不能啊，所以那时候
1: 也是会有一点不平了，
0: 很不平衡，不习惯，因为毕竟后来妈妈再婚嘛，那妈妈再婚就是嫁给牧师嘛。
1: 啊，
0: 对，那因为从这时候开始，
1: 嗯。
0: 对，就接触了、
1: 信仰基督徒，对对对，
0: 没错。
1: 哎，我觉得蛮好的啊，因为一个人在面临这个生活的转折点的时候，其实这个转折点的方向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只要有一点偏差，就很难去抓回来。
0: 对，所以我当时如果走偏，大概真的就今天也不会坐在
1: 这边，
0: 就拜拜散。对对对，
1: 起码离这条路会很远。
0: 很远，非常远，
1: 是是是，
0: 对。
1: 那妹妹有做其他什么事情吗？妹妹
0: 没有，妹妹倒是就乖乖，然后就看着哥哥这样子
1: 乖乖的，
0: 对。
1: 然后该上什么学就上什么学。
0: 我自己也有一份责任感，毕竟爸爸那时候那么小，他就不在了、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对妹妹
1: 像大哥哥照顾，
0: 很疼爱，
1: 嗯嗯，
0: 对，所以我自己知道我 虽然在某种

0: 程度上调皮，但是也有一些些作为是需要成为他的榜样吧。
1: 嗯嗯嗯，
0: 对，多少都会有影响，
2: 有种责任感了。
0: 对啊，
2: 有责任感在。家里的老大，然后又老早父亲不在了，所以你对着小妹妹，你会有一种责任感。
0: 没错，
2: 我要带好妹妹，起码照顾。
0: 对，
2: 对不起，起码照顾。
0: 嗯，
2: 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想妹妹对你的依赖性一定很重喽。
0: 嗯，多少多少都会吧，因为毕竟她其实对父亲的印象，
2: 在她长兄若父啊，
0: 对，很淡，
2: 是不是？
0: 对对，
2: 那哥哥就是在家中唯一男生啊，
0: 是
2: 不
0: 是？
2: 那不一样，
0: 没错，
2: 爸爸又不在，
0: 对啊，
2: 妈妈又故意要上班呐、啊，又什么事情？
0: 嗯、
2: 那妈妈的对女孩子照顾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煮东西、打扫家庭，
2: 嗯、是哈、哦，
0: 对，做家事，很小。自己就开始学会打理了，
2: 从小
0: 因为环境所逼啊，没办法，
2: 嗯，扛起一份责任，
0: 对，对对嗯，
2: 所以我觉得哈，像我忽然觉得男生哦，早一点给他们有责任扛哦，
0: 嗯，
2: 是对的，
0: 嗯，没错啊，
2: 因为他责任这两字扛在身上的话，起码他会知道说自己走的路绝对不能是弯的，
0: 嗯嗯，
2: 因为弯的话。你很多路你都会走不过去、
0: 嗯、
2: 会跨不过去、
0: 嗯、
2: 是不是？
0: 没错，
2: 哎，真的，像我们今天一个朋友，他小孩很小，他妈妈也不是不行，但是妈妈的工作比较不一样，早晚不一样、
0: 嗯、
2: 所以他有时候呢在家里呢，就是有时候回阿妈家，但在家里肚子饿的话要弄点东西吃，像我们现在是吓死了，那么小的小孩弄东西吃、
0: 嗯嗯嗯、
2: 不是
0: 很
2: 危
0: 险、嗯、
2: 对不对？可是他会自己尝那个糖醋啊，喜欢吃糖醋，
0: 嗯嗯嗯、
2: 是因为尝到味道可以了、
0: 嗯，
2: 他再下去煮，
0: 嗯、
2: 还是煮糖醋鱼。
0: 是是。
2: 结果别的小朋友来的时候，家庭的别的妈妈说：“你们看，这弟弟这么小，自己会煮饭，会煮那个、
0: 嗯，
2: 你们自己不觉得害臊吗？”
0: 嗯嗯嗯。
2: 可是这个他就一句话，因为妈妈不在家，他想吃了。
0: 是是是。
2: 那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妈妈不在会造成很多的。现象，就第一个现象你自己扛起来，
0: 嗯哼，
2: 再一个现象我出去乱搞，
0: 嗯嗯嗯、
2: 对不对？
0: 对，
2: 就跟着朋友乱跑，那到外面吃好了再回来、
0: 嗯、
2: 但是因为有妹妹在，你会觉得我还得照顾妹妹，
0: 对、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0: 是啊，
2: 是不是？
0: 所以我说我现在在回顾我从小的经历，我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虽然我的周遭的际遇都跟不如同侪的，就是同年龄层的，可是现在再回想起来，我可以坐在这边有这么样多的经历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神所安排的吧。
2: 嗯嗯嗯，
0: 对，
2: 应该是这样。
0: 要不然我以前很容易抱怨东抱怨西，对啊。
2: 我跟你讲，抱怨是一个人常有的心态。
0: 嗯，
2: 因为你心有所不平的时候，
0: 啊，是啊，
2: 你就会有那种偏差发生。
0: 是，
2: 对，偏差发生就是我该怎么办
0: 呢？
2: 是不是？那说你哪几岁？15岁的时候吗？
0: 对，15岁，就是他们国一升国二的时候，然后妈妈就把我送去。
2: 所以你国中没念完就直接去？
0: 对，就先去。嗯，对，就先去。
2: 那是有想说自己的英文基础吗？没有想过。
0: 没有，但是就其实对英文也还算蛮喜欢的。
2: 还蛮喜欢的。
0: 对，那只是没想到说去了，因为他们礼拜五下午就 weekend 了，
2: 嗯、太快乐了。
0: 对，太快乐。然后我就到处跑，
2: 比起台湾的教育，
0: 对对对，哇，他妈妈都找不到人啊！礼拜五打电话就我都人都不在，那我也没回 家，我就跑这个同学家，跑那个同学家，到处串门子。
2: 嗯，
0: 到礼拜天晚上才出现，那、这样时间太长了，所以妈妈就觉得哇，糟糕了，
2: 不行，
0: 糟糕了，他这样再下去很糟糕，所以有一年暑假回来了，那妈妈说你要不要
2: 不
0: 你那么喜欢画画、你要不要去考去那个就找一间补习，就反正你喜欢画画也没什么事，
2: 就去补画画的问题。
0: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去。
2: 专把定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就是。
0: 其实他已经大概计划好就不让我回去了，其实。对，因为我跟他讲
2: 不让你回加拿大。
0: 对对对对，因为我跟
2: 他
0: 讲
2: 说。他觉得加拿大在放纵你了。
0: 对，然后一方面是我回台湾大概一个多礼拜吧，我就吵着我要回加拿大了，因为我觉得很无聊，这里很无聊。哇，我妈妈就觉得天哪，才去没多久，已经不想回家，那心整个都不在这里了。那。
2: 再熬下去怎么办？
0: 对，他就是烂，他就给我去秀朗路，那时候随便找了一间。

0: 那个美术专科的
1: 秀朗路、嗯、
0: 对秀朗路那边，
1: 那就是复兴啊，
0: 对啊，就是考复兴啊，对啊，
1: 啊，就是你就是考复兴美工，
0: 对啊，就也因为这样子，
1: 所以你复兴念多久？
0: 我复兴，复兴美工我总共念四年，因为我念夜间部
1: 啊，是。
0: 那我念夜间部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还是一心想回加拿大，
1: 嗯、
0: 所以当初在考的时候，学科的部分我没有很认真在写。我想说，随便写一写，分数不要太
1: 差就行了。
0: 太差，哎、欸，分数太差的话，应该就会跑去夜间部。那夜间部其实在当时，对长辈的印象来讲，夜间部不是那么好嘛，因为毕竟
1: 对
0: 都可能
1: 是
0: 一些
1: 放牛班，
0: 对，就可能是一些
1: 在职人士、
0: 在职人士来，所以比较杂这样。
1: 嗯嗯，
0: 那我可能就妥当了，应该可以回加拿大，就成绩真的出来了，那有得念。那就是夜间部、嗯、我想说、啊、那没问题、嗯、所以就把成绩单拿回去跟妈妈说，妈妈说也 OK 啊、嗯、哇我都傻了、啊、
1: 本来想要回加拿大，
0: 夜间部哎、欸、你确定、
1: 嗯、
0: 他说对啊，那就去念了。那我说那我东西呢，我东西都还在
1: Vancouver
0: 加拿大，对，他说不用，我就在想那个教请教会的朋友弟兄姐妹能够帮忙的，能用的帮你寄回来，不能用的就分一分看给谁、
1: 哦Oh, 所以你都还是 home teacher， 东西还是像 home teacher。
0: 所以我都没有回去了。我就是那一年暑假回来，我妈妈一
1: 决定。所以你在加拿大只待了一年，
0: 一年多，对、嗯，一年多。
1: 但是那放纵的一年，
0: 对，
1: 很快乐。
0: 对，可是那一年有一个小小的
1: 你有什么
0: 刺激？
1: 嗯，你觉得
0: 那一个刺激是一通电话
1: 有吗？
0: 文化冲击倒是还好，
1: 嗯，
0: 哦，倒是还好。最重要是那一通电话，我跟我妈妈通的那一次电话，嗯、我妈妈在电话那一头，
1: 嗯，
0: 哭
1: 了
0: 啊，我也哭。那是我们大概第一次母子两个通电话都在哭。那为什么？嗯、因为其实我妈后来再婚嘛，那爸爸他牧师家庭，那等于说他们就是有一个健全的学术背景的，
1: 是
0: 啊，弟兄哥哥他们全家都当牧师，
1: 嗯，
0: 就是念书型的那种，
1: 嗯嗯嗯。
0: 可是我对我来讲，我就像一个野孩子。那他的想法是必须让小孩子去接受挑战，
1: 嗯，
0: 该年考，该 K 书，该、嗯。泡在补习班，每天在
1: 那时候叫走正常的路，
0: 一定要、嗯、你不能说因为怕他怎么样，嗯、那就帮他选另外一个地方，好像类似。其实他意思是不能让他逃避啊，
1: 嗯、
0: 哦，该累就应该累，大家也不是就这样过来的。
1: 嗯嗯
0: 你不应该，他觉得我妈妈溺爱我。
1: 啊，你是他老大唯一的。
0: 哦、对，可是我他们就会可能因为这样子有一些争执。对，那看在眼里的我就会觉得嗯，
1: 好像不太对劲，该怎么样呢？
0: 对对对，
1: 就会考虑了。
0: 对，所以那一通电话妈妈就说你自己要加油啊，
1: 想想
0: 对，要加油啊什么的。所以挂完电话我回到我的寝室，然后对着镜子我就在询问自己，就说我到底我真这样，这一生我到底要怎么过。
1: 嗯，
0: 你要继续这样吗？就是妈妈已经这样子了，她、
1: 嗯、
0: 都已经付出这样子了。如果我要再这样子，没有目标，没有人生目标，你永远
1: 就
0: 是
1: 被就晃晃荡荡的过，
0: 也许就被人家说中，或者是被人家看扁的那一个啊。因为你确实没有任何的作为啊。
1: 嗯，
0: 对啊。
1: 所以那段时间，你在加拿大那段时间，本来是以为说你一个人到那边有孤独的感觉，可是你没有，
0: 我没有，
1: 你过得很快乐。
0: 我没有，可是我觉得这跟我从小没有父亲就有很大的，因为我就都本来
1: 就
0: 是
1: 一个人过啊。
0: 对啊，自己来啊。嗯、那你说在学校打架受伤，或者人家笑我没有爸爸，这些内心的伤痛，
1: 嗯，
0: 其实也都我自己在消化。
1: 是，
0: 对啊。所以其实从小就。应该已经塑造我那种独立的保护自我的那种意识了吧？对，所以你说到加拿大，我当然外公他们会觉得哇，他才那么小，你就把一个人丢到那会不会怎么样？可是对我来讲，我没有那种感觉，我反而就还蛮自在，很快就融入那个的生活环境这样子，对。
1: 真的是蛮好的。本来想说，你去加拿大有没有说那么小过去有没有说想回家？我看你根本不想回家，
0: 所以妈妈就很担心，
1: 因为你太于自由的生活，
0: 嗯、
1: 对你来说是一种棒出拉美胶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对，离了笼的鸟是不是？
0: 对，对
1: 快乐非凡。
0: 嗯，
1: 哪有想说我要回家是最好不要？
0: 是啊，
1: 但是让你回来之后，哇！让你去考学校，本来想说 我就随便考一考吧。

0: 结果一考就考上了，是
1: 吧？
0: 夜间部，
1: 夜间部，对，
0: 本来以为夜间部应该不会让我去念，
1: 而且要念四年更不可能，因为正常就三年嘛，高中就是三年才是正常的。
0: 是。
1: 的时间点，那我想说四年又加上夜间部，我妈
0: 妈一定会放弃。
1: 对，
0: 可是没有放弃，是不是？还叫你去念，但是你就乖乖去念了，因为没辙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没辙了？所以你加拿大的朋友也就散了，放弃了。
1: 没错，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放弃了嘛。
1: 人
0: 的一生有时候真是难以体会，难以理解啊。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一直在讲哦，我们郑阳老师在讲说，他从小就调皮捣蛋，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我看他后来的画画，就想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走上画画的这条路呢？有总要一个契机吧，一个动机，或者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从小就美术班吗？
1: 不是，也不是。
0: 也不是。
1: 可是真正要追溯，大概就是因为年幼父亲过世不在嘛，那妈妈她要工作也不在，所以基本上都我跟妹妹在家，可是那时候大概地上有捡到一块铜板，或者是妈妈口袋里面有铜板，我反正我只要有可以拿到铜板，我就会到楼下，那时候楼下有一间杂货店，那我就会跟她买图画纸，有时候一次买三张就3块钱，要不然就一张1块钱这样买。买完我就上楼，上楼之后我就反正从文具用品，什么垫板啦、书套啦、有卡通，比如米老鼠啊，我可以就是学着画。
0: 其实小时候你多多少少有这个念头了，就是说我就不爱念书嘛，但是

0: 画画，拿起笔来，我好像
1: 我可以
0: 有点兴趣，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哦，那有点兴趣，可是家里没有发现你在这方面有点天赋。
1: 没有，因为当时才艺班在市面上才艺班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元，
0: 就工学社最多了。
1: 对，雅马哈的钢琴是一个，那我记得大概就是珠心算一个。
0: 嗯，以前美术班很少。
1: 应该是说才艺班，就是那种什么、对，让小孩子额外还可以去学习的种类很少，你选择性不多，
0: 有限。
1: 光是雅马哈钢琴你能够去学那就算还不错，所以当时我记得我是我姑姑帮忙，哦，那可是我不懂得珍惜，就坐不住啊，坐不住。然后珠心算我也 没耐性，也坐不住，所以进去不到半小时就老师就退货了。
0: 他不是小男生的屁股上长的钉子、啊、
1: 对，那你就影响别人的上课嘛、对，那是一直到那个年代有所谓的国语日报，然后有那种四个小漫画、我还记得是黄木春老师，黄老师、那他刚好也在六张里附近，就是和平东路三段靠近现在师大那个地方，他有在教，所以妈妈就哎、没办法，就最后一次吧，就
0: 最后
1: 一个选项，对，就试试看吧、对，然后他就把我送过去那边，总算熬过了他们认为的第一个三十分钟，很安静，也没有被轰出来。
0: 因为平常你说叫那个这个小杨冷，他做什么事情看书看不下的，做什么做不下了，可是拿张纸笔给他，他居然半个钟头都没反应，也就是在半个钟头当中呢，你自己在画东西，画什么呢？不一定，
1: 不一定，就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卡通啦，因为那时候其实说真的没有底子、
0: 就卡通最多，
1: 对啊，看到有什么图案
0: 漫画
1: 模仿这样子，对，
0: 可是你就那个东西可以让你静下来，
1: 对，可以静下来，
0: 哦，所以说在你可以静下来当中，你多少多多少少这一点埋下一个美术的种子嘛，可是没有发芽，
1: 没有发芽，
0: 没有发芽，完全没有，然后后来去加拿大呢，更是非常脱缰的野马，
1: 对，
0: 脱缰野马之后呢，因为什么样的关系，就像你刚刚说的，让你回来台湾，那为什么让你回来，让你会有，如果是你今天回头看的话，对于十五岁当时的自己、有没有什么念头想对自己讲？
1: 当时就像我刚刚跟廖玲姐分享、那一天的晚上跟妈妈通那一次电话、是我们第一次母子两个在电话
0: 痛哭流涕，
1: 所以挂完电话我自己痛定思痛，觉得说
0: 好像也不能这样下去，
1: 对，我真的要这样过一生吗？那所以我给自己一次机会，就是你要不要试着学习看看怎么念书，该考试该背的你试着看看，因为过去的那些时间，对，就过了，可是现在眼前的就是在台湾的妈妈、对，他付出这么多，对，可是人家不觉得他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嘛？
0: 是
1: 觉得是溺爱宠爱，你要不要争口气？不要让人家说中了，对，所以我自己就试着去，从那一刻开始找到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好好的去看个书、背个书这样子。
0: 本来人家说孟母三迁很重要啊，让小孩子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同侪啊、可以有不同的发展，可是呢，当你觉得发展不对的话，什么契机让自己能够走回对的路？我想妈妈的那一通电话很重要，就是母子两人终于能够真正的面对生活该怎么样继续，因为再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下一步该怎么走呢？十几岁了会有不一样的念头哦，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你会觉得说你才在去广想起的念头去广州吗？去广州美术学院进修。
1: 去广州美术学院主要是因为我复兴美工念完了。
0: 复兴美工念完四年。
1: 那我念完了之后我就说了，既然不是念书的料嘛，
0: 那我就
1: 我记得非常深刻，那一天也是很特别的，就跟我现在的太太，我们约会嘛，那时候年轻，
0: 十几岁而已，
1: 对，那时候高中毕业，我们同班，
0: 他是同学啊，
1: 同学，那我们就去看电影，那后来就回家了嘛，那回家之后我还记得我想说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我妈说你坐在那里干嘛？去巷口剃头，我说干嘛？那你明天要去

0: 服兵役了。
1: 啊，
0: 是这样子。
1: 兵单来了。
0: 没来，是我妈妈去报。
1: 你妈呼你的。
0: 没有，我妈妈去兵役课去问有没有可以提前入伍。
1: 因为她不知道怎么管你。
0: 她觉得我也没有要补习，我也没有要考大学，
1: 想让你收心，
0: 反正你先去把该做的
1: 收心、
0: 啊、我们说当时我们都说还国家的债嘛、啊、男生义务你要去当兵的，
1: 对对对，
0: 先把这件事情
1: 解决，服兵役做完，
0: 对，那就先跳过这所谓的考大学、
1: 嗯、
0: 对、啊、才毕业第三天
1: 妈妈就告诉你你要当兵了，
0: 所以他对他到先，我觉得啊，他就像一个军师一样都帮我安排好，才让我有今天的成就。
1: 这妈妈不容易耶，其实她真的费尽苦心耶。
0: 是啊，
1: 那你真的去当兵了吗？
0: 对啊，真的就去了。因为她就说明天啊，明天早上就要去那个，
1: 你根本没有机会，
0: 松山火车站。对啊，
1: 没机会说我要或者不要。
0: 对，没有， 没得选了，那就真的就去剃头然后就去当兵。
1: 是哦，
0: 对，
1: 哎呦，那居然没有
0: 一点时间都没浪费，
1: 居然没有兵变耶。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因为太多人兵变了、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嗯嗯嗯、
1: 所以你们是这个可以说在学校里面就有感情基础嘛。
0: 对，
1: 同年
0: 哎、欸、没有，他小我一岁。
1: 他、啊、小你一岁、嗯、
0: 对，
1: 学妹。
0: 嗯
1: 嗯，其实也不叫学妹啦，反正他们是在复兴美公司念，同样都是念美术的、
0: 嗯、
1: 所以两个人兴趣也相通。
0: 嗯，
1: 所以 OK 啦、
0: 嗯、
1: OK 啦。但我觉得我现在觉得你妈妈真了不起，她知道说这个小孩要管不住的时候应该由另外一个单位来管你哦。
0: 嗯， 嗯
1: 所以你服兵役几年？两年。
0: 两年。
1: 当时都两年，哪有现在预备役、
0: 嗯、
1: 有时候十几天两个礼拜结束，我都觉得那不是当兵。
0: 他们说是度假。
1: 对，真的，那完全不是当兵。对于兵役来说，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他是树立一个男生，一个作为一个男人、啊、最重要的一个关节点，说你要如何树立自己以后的一辈子是怎么样走法、
0: 嗯、
1: 因为他的观念是整个是转的，然后跟以前的放荡生活也不一样、
0: 嗯、
1: 你要如何让自己我是个男人呢、
0: 嗯、
1: 而不是个小男生。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的预备役我觉得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
0: 、嗯、
1: 做不到。所以你当时从服兵役回来之后，你是空军、陆军、海军？
0: 我是陆军。
1: 陆军
0: 装甲。对，
1: 装甲。
0: 对，
1: 那还好嘞。那我弟弟是那种海军陆
0: 军。哦，那当然，那个是
1: 海陆，他一身都是伤。
0: 对对对 对, 对，那我可能因为有近视，可是我觉得这两年对我来讲也在人生上面的成长、哦
1: 嗯、
0: 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跟体会。第一就是因为我并不是大专兵。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就是说我要就这么样这两年就只是当普通兵哦，你了不起到，对，了不起到上兵的时候是六七千块的薪饷，你要这样吗？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如果你希望不是这样子浑浑噩噩两年这样过的话，哎，那我来去报考士官，因为士官是一倍的薪饷嘛，一万二嘛。
1: 是，
0: 可是你必须
1: 起码吃喝不穿不愁，
0: 那你必须通过所谓的特训干训，那真的就是非常吃苦的特训了、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一样就自愿去报考了这个
1: 士校
0: 士官训，就送到龙潭
1: 哦
0: 五州特训，
1: 然后就是士官了嘛。
0: 对对对，可是你进去之后是真的是地狱般的操练，
1: 地狱般的操练。
0: 对对对，我记得我第一天我下午躺在床铺上我就掉眼泪了，
1: 可哭了。
0: 对，可是你现在放弃的话，你回去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用。
1: 嗯，
0: 哦，那包含长官他们可能就觉得你太弱了吧，这样就回来了，所以就硬着头皮撑下去，所以索性五周撑完了，所以我拿到了士官的阶级。
1: 是，
0: 对，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因为当了士官之后呢，有时候要值班嘛，
1: 嗯，
0: 那会比较晚睡，
1: 嗯，
0: 那天我记得大概十点钟，我上铺，
1: 快上床，
0: 对、嗯，睡在上铺，我才刚躺上去没多久，就灯光就亮起来，
1: 嗯，
0: 那因为你上铺离天花板就还蛮近的、嗯，那就很刺眼，不到两秒钟就外面哨子就吹起来了，
1: 紧急集合，
0: 紧急，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刚好是娜丽台风啊。

0: 刚登陆、
1: 啊、是，
0: 对，
1: 那要你们派出去就在，
0: 对，我们以为要打，没有、啊、我们以为要
1: 打仗
0: 那就是说干部到外面来集合、嗯嗯、我们也不知道在干嘛，因为一片混乱、嗯、
1: 是，
0: 那就赶快再下来啊、嗯、我记得我才刚上去躺准备快入睡
1: 快入眠了，
0: 没多久啪、嗯、就这样子，然后就依照长官给我们的指示、嗯、来那个做事情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驱车就大队人马就从龟山那个地方往南就往桃园的方向走，
1: 嗯嗯，
0: 对，可是也都不知道要干嘛，那在高速
1: 风雨很大，
0: 风雨非常大，
1: 嗯嗯，
0: 所以车速都很慢，
1: 嗯，
0: 那在高速公路上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坐在副座、副驾那个位置、嗯、旁边三不五十就会有那种黑头车这样
1: 刷过去，
0: 对，刷过去，那我到底要去哪了？是一直到了交流道上面的看板写桃园机场、
1: 嗯、
0: 我才可以很明确知道我们现在是要去桃园机场
1: 哦，
0: 一直到桃园机场现在第一航下快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类似像
1: 指示牌，
0: 对，指示牌，然后有一点 有点像山、那个涵洞的，
1: 嗯哼嗯
0: 哼，过了涵洞上来所有的车队就靠右边停，
1: 嗯，
0: 右边都是铁丝网，如果大家有去
1: 机场，
0: 对，右手边是那个铁丝网，停下来，对讲机响了，干部到前面集合，然后呢，你猜我们干部拿了什么？
1: 枪吗？
0: 筷子，竹筷子，一大包
1: 竹
0: 筷子，对，然后跟垃圾袋，一大包垃圾袋，
1: 是要做救灾的准备，
0: 对，然后。他也还没有很明确说要干嘛，但是就是
1: 回去还没告诉你们，就是
0: 对上去之后发给弟兄这样，
1: 嗯，
0: 对，那我们就上去发。那有一些比较天才的菜鸟或干嘛，以为等一下是有东西吃，因为发筷子，
1: 筷子，
0: 可是还没做事，怎么公餐？哎，对，因为这样子，说时迟那时快，没多久车队启动了，就往那个铁丝网开进去，
1: 嗯，
0: 因为一般我们都只能在左边，第一行下第二行都在左手边，从来不会去
1: 右边。
0: 这是我第一次就开进去，就随着车队开进去。进去没多久，因为我坐在副驾，
1: 嗯，
0: 那个驾驶的那个玻璃窗正前方的草皮上，一颗飞机的轮子，好大一颗。然后我还没反应过来，车队全部往左手边走。一左转，像一个小型的棒球场，所有的探照灯 spotlight 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然后冒烟，然后所有的消防车就
1: 是失事飞机失事，
0: 对，新加坡航空公司，
1: 哎呀，
0: 空难，
1: 我跟你讲，空难的很可怕、欸、
0: 非常，可是我们的可怕常常的是建立在电视上，
1: 嗯，
0: 新闻上，
1: 但是不是现场，
0: 你如果没有在现场
1: 感受不出来，
0: 所谓的可怕我觉得都还是轻微的，你只是觉得有一点点遗憾，有一点点可惜，有一点点难过、嗯、悲伤，怎么会这样、哦、可是当那是
1: 自己
0: 对亲历
1: 面对的时候，
0: 那在这几年前我又常常那时候念书不是常常飞加拿大嘛、
1: 嗯、
0: 也算常常坐飞机、
1: 嗯、
0: 所以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哇，我整个都脑筋一片空白，可是我又是干部啊，
1: 你也不能躲呀。
0: 对，所以我就必须一个干部带12个小兵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地毯式搜索，他会给你一个范围，对，那当
1: 地毯式搜索，这搜索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对，就是尸块，
1: 对对对 对真的，你讲我知道啊，说搜索是什么，
0: 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的因为所谓探照灯那个就是刚好飞机的正中间、
1: 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媒体，所以我们工作的电视，可是电视不会把这些拍出来，它只能拍大概的景象、
0: 啊、
1: 你们是面对的，
0: 对，有的手挂在窗户的啦，有的烧一半的啦、嗯、就你就活生生摆在
1: 眼
0: 前，对，那旁边草地上有的就是大体盖上白布的啦、
1: 嗯、
0: 对，就真正就是瞬间，你本来可能半个小时前你还准备要睡觉，
1: 完全没有想到
0: 半个小时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然后狂风暴雨在那停机坪上，没有任何的遮蔽物，风又大，然后你就看着那个机体残缺不堪，那你就听到轰轰作响，因为风

0: 一直在吹，所以炸那个所谓的那个飞机的残骸，啪啪啪的那个铁片的声音也好，
1: 噼里啪啦响。
0: 对，然后地上真的是满目疮痍，有围巾，有行李箱，有 CD 片，有录音带，然后指令就是说你觉得是的你就剪，
1: 觉得是的就剪，
0: 对，觉得是你就剪，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就从深夜一直剪到凌晨天亮。
1: 老天爷，
0: 我觉得那一刻对我来讲真的是好像真的是打了一场仗，我全身无力，然后我也分不出我到底是泪水还是汗水，可是我不能退缩，我只知道我不能退缩，因为我是干部，
1: 你必须走在前面啊。
0: 对，那我要带着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已经精疲力尽了，
1: 你大概一辈子就碰到这一次事情是冲击最大的。
0: 对，所以那一次真正让我去看到生命的脆弱，因为当天渐渐亮的时候，你往远处的那个建筑物看，应该如果我没有去揣测错的话，应该有一部分都是家属了吧？
1: 就老远赶
0: 过来的，对，也许他们一个小时前或40分钟前，他们是送他的家人，刚上飞机，对，因为他是正起飞的时候
1: 啊。是这就不是
0: 降落，不是
1: 降落，
0: 然后他飞错跑道，他飞到了一个正在施工的跑道，然后那个施工的跑道上面有机具嘛，那因为机具在那个地方，所以飞机起身的时候
1: 撞到了，
0: 头拉起来了，头拉起来了呢，问题是后面你
1: 轮
0: 起，对嘛，你起飞它有一个冲那个速度嘛，所以正中间就完全挤压
1: 刮开了，
0: 对，所以你飞机拉起来的时候机头断了，所以机头喷好远，所以机长没死啊，机长没死，就变成断三分之一节，所以你拉起来的时候你撞到了嘛，所以机头先断就喷出去了，那因为你撞到有一个后座力，机尾就是飞机 后方
1: 后半段，
0: 对，后半段往地面挤压，所以挤压之后后半段也断掉、所以断掉往后跑，就正中间就像一个火球，所以
1: 前后飞了，就中间那一段，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
1: 中间收拾那一段，
0: 对，就是在尽全力抢救，看有没有生还的。是一直到天亮，我们才发现好远好远，一颗就像鱼，我们吃鱼那鱼的头，在好远好远的草地上，对，到天亮了，慢慢天亮了，我
1: 才
0: 发现，
1: 看到，
0: 对。所以不是只有中间，我晚上看到那一个大家正在急救，在抢救的那个区块，原来飞机，然后往后身后看，哇，原来那个飞机的尾巴
1: 也
0: 在
1: 后
0: 面，原来它是断成三节
1: 就对了，
0: 对，只是我们当晚
1: 中间那一节最惨，
0: 几个小时前，对，是因为这样，所以那一刻让我很完全去体会到生命的
1: 脆弱，
0: 对，
1: 而且。生命的脆弱不打紧，是生命的脆弱，是那种人性啊、哦，人性的那种，怎么讲？人生的那种威胁啊、哦，有时候不是只有一方面的，真的各方面都是。那生命的脆弱更是不是短暂时间能够解释得了。当你面对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朋友也，我们是新闻，但是媒体，但是我们是在办公室的。但是他们跑的人，跑线的人回来都红着眼睛，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像你说的，但是他们回来不能说单独，他们回来还必须写，还必须拍，还必须剪接那种情况，
0: 是
1: 对他们来说，更何况不是人生的一个大挣扎呢？
0: 所以我记得我们后来回部队之后，我们心灵都要上课。
1: 要上心理辅导课，
0: 然后我们的伙房都不能煮
1: 肉，
0: 跟糖醋有关、跟番茄有关的东西，
1: 因为吃不下吧。
0: 甚至有的人在睡觉都没办法睡好。对
1: 对，真的是。
0: 所以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1: 我想是一定的，
0: 所以那个冲击对我的整个心路历程，整个包含到现在。它是算一个非常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1: 啊、我想那个心理转折很大，让你觉得说人生不能随随便便就这样过，对不对？该怎么样调整自己，要调整好，
0: 对，就也
1: 坚强，一定要坚强。
0: 之前常常抱怨的，为什么
1: 现在都
0: 没有
1: 了？
0: 为什么是同学？

0: 也可以吃麦当劳，我就都只能吃营养午餐、嗯、为什么不好的事都在我身上、
1: 嗯、
0: 为什么从、
1: 嗯、
0: 那一刻开始我慢慢去体会到了，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虚的，过了就过了、
1: 嗯、
0: 你应该要往前看、
1: 嗯、
0: 因为你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
1: 真的
0: 坐在飞机上面的人包含送机的人他也不知道他回家之后开电视
1: 会看到
0: 他家人

0: 也是很惊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嗯、真的是啊。我现在想想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当时啊、嗯、当时在媒体上我们看的其实已经是过滤过又过滤过的，那你们是面对第一线，第一线看到的那种冲击会更大，因为你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啊， 对不对？那是什么状况？可是你又必须面对，那么剪也必须要去剪，拿也必须要剪，
1: 没有说
0: 你没有不能说 no 的权利啊、
1: 嗯、
0: 所以这一刻的那一几秒当中，那短短的几个钟头，哎、欸，
1: 对，
0: 几个钟头当中啊，对你来说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冲击，对不对？对你思想的转变应该也有很严重的改变，
1: 非常多，非常多，
0: 嗯、把以前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怕那算什么？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会觉得说以前所经历的算什么？以前所心里所面对的挫折算什么？嗯、面对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嗯
1: 嗯嗯、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会觉得，我真正该做的是未来，
1: 嗯哼，
0: 看的也是未来，
1: 嗯哼，
0: 是不是？我要坚持的，我要走的路是未来的路，后面过了就过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不能往后看了，
0: 眨眼间的事情，
1: 嗯，
0: 不需要去追寻或怎么样，追寻的是前面，
1: 因为他也没办法改变了，
0: 对呀、啊。他就是这样啦、
1: 嗯、
0: 对不对？眨眼之间的事情真的太可怕了。我觉得我想对你来说哈，那时候已经二十几岁了吧，
1: 对，二十出，我就可以遇到这样的事，
0: 对，就可以碰到这样，所以对你来说、嗯、那个转变也是很重要的、
1: 嗯、重要，
0: 对不 对, 对、嗯、我们知道，你看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志扬老师他经过的是怎么样，从小呢稀里糊涂，然后调皮捣蛋，简直是没什么好管制他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父亲也不在了、
1: 嗯、
0: 七岁就没有父亲，父亲也不在了，妈妈又忙，
1: 那、嗯、
0: 自己年纪小，面对的是更小的妹妹，小三四岁的妹妹，哎，还好有这个责任感在，还懂得照顾妹妹，但是呢，然后呢去加拿大，加拿大呢不想回来，可是妈妈一顿哭呢、嗯、那顿哭两个母子的两个呢，涕泪交错，才发现说、嗯，好吧，我必须要担起一部分责任，对不对？
1: 对，
0: 妈妈的那种哭，眼泪把你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呢，他就回去好好的，因为他说我又不爱念书，既然呢从小呢觉得只有美术，拿着画笔可以让自己停下来，静下这份心，好吧，妈妈就让他去考复兴美工，那复兴美工他本来也抱着不是很认真的心态去考，是不是？
1: 没错，
0: 不是很认真心态的考就考吧，妈妈既然这么说就考，那考的也不是很认真考，所以考了个夜间部，夜间部要念四年耶，妈一定不会让我去，可是谁晓得这个妈妈很坚强的说你就去念吧，
1: 没错，
0: 念了四年之后呢出来不到几天，妈妈就跟他讲啊，你准备好你的行李啊，明天要去当兵了。我觉得你妈真的很了不起。
1: 对，所以听我故事的人都觉得我妈妈太厉害。
0: 对，妈妈太厉害，就因为一般来说你高中毕业会想说，哦，我松下一口气，而且刚刚带女朋友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回来呢坐在那儿，妈妈说啊，准备行李啊，明天去当兵，我的天哪、
1: 啊、
0: 这个娘太了不起了。
1: 太厉害了。
0: 这娘太了不起了，伟大的娘，我应该早一天访问你妈妈。真的，我觉得一个母亲能够做到这样，她等于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个幼年就虽然没有父亲在，可是她想尽办法要把她导入正途，
1: 是，
0: 而且一直这样做，而且也做到了，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1: 嗯、
0: 但事实上呢对于詹正阳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好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我们呢要挑另外一个时间呢让他的故事呢继续讲下去。你会不会觉得听詹正阳讲故事也蛮有意思的呢？我从看他哈，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到现在，我觉得他倒是样子没改变，到底这个样子没改变的，但心态上一定改变很多，因为社会上的转变太大，世界的整个转变太大了。那这个转变太大呢，他自己给自己立了一个标题啊，叫做人生调色盘。我们就把这个五个字呢留在这儿，下次呢我们就从正阳老师的人生调色盘开始谈起，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这个小时呢过得非常的快，也非常快乐啊、哦。

0: 那前面很快乐，后来听到他在空难那一段啊，我心里有一点点有点揪心，因为事实上对于从事传播工作的人来说，这些都是经历常常经历的现象，所以我们更觉得人生啊，不要想太多啊，但是该走的路你一定要走对。走对就对了。好，谢谢正阳老师。别忘了我们下次从人生调色盘谈起哦。
1: 没问题。
0: 人生调色盘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那么你到底是哪一方面哪个颜色对你来说最重要呢？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好，祝福大家，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我是王建轩哈。这个今天要跟各位谈什么东西呢？谈一个，哎呀，很令人感慨，又令人很不愉快的一个东西。这个什么香港？香港啊，反送中。这个香港反送中，起先呢，我们觉得大概搞一天嘛就完了。因为两天三天

现在一直搞了3个多月了，还在搞。我说香港大概一定很热闹啊，每天都有上万的人到街头，真是这个我不知道。香港的居民是觉得很快乐呀，还是觉得很高兴啊，还是觉得很悲惨啊？不晓得啊。反送中，哎，我中间看到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学生也反送中罢课。学生怎么反呢？我们用罢课，我们就是要上课吗？现在老娘不上了，你们要小心，不答应不回应我们的诉求，我就不上课了。我就觉得很好笑哎！我看到有上面学生说罢课2星期，我说你干嘛不凶一点，罢课2学期呢？哈哈哈，那就一年都不上课吗？一年两年都不上课，你干脆罢课3年，那不是更好吗？表示你们很厉很凶悍哦！你不答应我的话，老子不上课了，罢课2星期。真是好笑啊，你不上课，学校老师这些东西薪水照拿吗？对不对？然后都很好啊，学校也很安静啊，不上课罢课，最后谁倒霉啊？是学生倒霉啊，你没有得到支持啊。那么我在这个电视上看到啊，有一个拉的一个广告，要像布条子啊，他说什么东西，没有未来何必上课。诶，这个还蛮押韵的啊，没有未来何必上课。他的意思说香港没有未来，何必上课呢？谁跟你讲香港没有未来啊？香港有大好的未来，就被你们搞得没有未来啊，你们自己要把它搞得没有未来啊。没有未来何必上课。诶，假定说真的没有未来，真的没有未来，就更加要上课啊，读书才会有未来啊，对不对啊？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你必须要读书啊。小的时候我家很穷啊，很穷啊，但是我跟我妹妹还有我弟弟，我们三个人都念到大学毕业，这个里面爸爸妈妈最辛苦啊，简直是在牙齿缝里面刮一点东西下来，省吃俭用，让我们三个人都念到大学毕业。我大学毕业以后成绩相当不错，我在台湾参加税务官务人员特考，几千人考啊，取200-300人大概是，我考第4名哦，成绩相当不错，就分发到海关。后来台湾的中央银行又招考，我又考到中央银行去了，就这样一路子下来。我在海关里面，我的第一份薪水拿给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是很激动的哦。激动什么意思啊？因为我的妈妈小的时候，她的妈妈就过世了，后来又娶了继母，她是长女，所以在家要照顾家庭这样，所以她没有念过小学，所以她一直很遗憾。好在让我们三个孩子都念到大学毕业，稍稍可以弥补他没有念书不认得字哦，是这样辛苦。大儿子出来了，大儿子的薪水给我了，大儿子薪水可给我了，我王妈妈终于脱离了以往的痛苦，我王妈妈苦出头了，我苦出头了，我夜尽天明了，夜晚没有了，我的王妈妈，我的天已经亮了，夜尽天明。讲到这个地方，有的时候真的难过流泪啊。要念书，要念书，香港的这些孩子们，很多都是中学生，你们懂得什么反送中啊？你们知道你在反什么东西啊？反了以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子啊？你也跟到这些人一起去瞎混，每天到街上逛逛逛逛逛逛逛逛，好像不得了。老师也参加，老师也在灌输，学生当然觉得更加对啊，我们罢课对的，罢课对的，你看老师都是这样讲啊，学生都是听老师的呀。你们这些做老师的在干什么东西？我真是不了解。没有未来何必读书，没有未来

是谁搞的没有未来啊？是你们在那里瞎搞啊！政府有很多的事情不可以坐下来谈吗？政府也在一再的让步啊！反送中是反的什么东西？你们搞清楚了没有？我去了解了一下，政府没有什么不对啊，就被人家挑起来说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就这样。像我们在台湾，曾经也有搞了什么叫太阳花，所以你们香港人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太阳花一群大学生在搞，冲进立法院，占领立法院，立法委员的桌子怎么都给他们翻箱倒柜，然后他们坐到主席台，后面还贴上两个字占领。第一天、第二天，哇，好不威风！你怎么可以跑进立法院占领、翻箱倒柜去看人家东西？那是人家私人的东西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不可以？我们人多，大家都去了，不怕。平常我怕警察会抓我，现在不怕。很多人看他抓住呀，人多势众，是不是这样啊？太阳花，太阳花在反什么东西？你晓得吧？太阳花在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我们要跟中国大陆去订一个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个贸易协议里面说你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等等。这里面主要是这个协议里面是中国大陆对我们有很多让利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是让我们占到便宜的，是对我们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政府就要大力推动，民进党那个时候在野党哇反对，就鼓动这些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也不晓得这在干什么，要通通去搞这个占领立法院。哇，这下子红得不得了啊，每天还对外发言啊等等这样。服贸协议里面很有意思，就是两边的服务业啊，都可以交流。中间有一个叫理发业，理发业。那么理发的人，台湾开理发店的也不太懂啊，就问这个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那个要去煽动他的人就会说，这个对你们理发业影响大了呀！这一开放啊，大陆理发业通通会到我们台湾来呀。他们啊，工资又很低啊，他们一来理发就很便宜啊，又理得比你好啊，你就完蛋了，你就生意垮台了，就完了。他们一听，哎呦，这样子啊，反对反对，所以他也参加反对去了。他的孩子也去参加反对，大家一起反对。有人说，你们这些家伙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大陆啊，有将近14亿个头要理发，我们台湾啊，只有2300万，是0.23亿的头要理发，大陆有13亿的头要理发，你为什么不跑到大陆去？有那么多头要理发，你不是要大赚钱吗？你要有本事你去啊，怎么怕人家要来呢？人家不一定看得起你这个2300万个头要理发的生意的，对不对？而且在大陆他工资低，到台湾呢他工资就不低了，到这边要吃要喝要住的成本都很高的。所以有些东西被一煽动了以后啊，很多人不能了解。当时这个反服贸的这个东西啊，太阳花就弄，我到了这个街上啊去买东西啊，这些有人认得我就问我，王先生，他们现在搞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啊？怎么样？不晓得，你知道吧？就是解散。那参加的人呢，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但是就跟他一起哄，那好玩啊！你看每天我们都上报啊，哎呦，后来我还可以当选立法委员呢、啊。后来干脆一不做而不休，占领立法院，还冲进行政院呢、啊。你看，冲进行政院以后呢？这是公家的机关，你怎么可以随便冲进去呢？所以国民党的这个行政院就提告啊，要告他们啊，就告他。民进党执政了以后，就把这个告啊撤回，撤告。那学生你看说，看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我就是领头的几个人，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还不是撤告吗？我没有事啊，所以现在大家都晓得，在台湾只要大家一起来，不要怕，绝对不会坐牢，也不会抓你的。反而是学生冲进行政院的时候，有一些警察去抓他们去挡啊，这样的，然后还有两个分局长还是被告，告到法院去审了个半天，最后虽然是无罪啊，

那也搞得你难过兮兮在那里啊。警察讲将来再有这种事，去你个鬼了，你们要打就打，你去把立法院占领，行政院占领，你把监察院占领，考试院占领，司法院占领，你把所有的地方都占领，就占领，老子警察我才不管呢，我在那意思意思，管不了啊。现在香港也有一点这个状况啊，所以香港的老百姓啊，为什么不能去了解到这个？我现在先要讲的这样学生罢课，这个是万万不对之事，对你自己有伤害的事，你怎么要去做这个事呢？你讲哎，反服贸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把我的手砍掉，你再不答应我把另外一个手就砍掉，你再不答应我就把两个脚砍掉，再不答应我把头也砍掉，你砍你的吗？你要干嘛？所以学生罢课是很好笑的事，不过呢也不什么好笑，我们在台湾啊老早就是这样，我们台湾老早学生罢课哎，但是他不叫罢课，他叫什么？叫翘课。翘课啊，就是这堂课我不来上，不来上，那学生老师又点名啊，说你没有来上啊，旷课，旷课要记过呀，学生就不敢啊。我们从前都是这样啊，连迟到都不敢，因为迟到他会记你说迟到，迟到哦，又要记过了。那现在呢？哎，没有了，怎么没有呢？翘课呢？我有这个学生啊，在大学当老师啊，做教授啊，跟我讲，他跟我讲，老师啊。现在大学生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了啊，一堂课两个学分，两个小时，第一小时上完下课休息十分钟，在第一堂课老师啊，因为某个事就训了一下学生，说你们这个不对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训了一下学生，这个第二堂课呀，学生一个都没有了，都跑光了，干嘛？老师你懂不懂行情啊？现在大学啊太多了，招不到生啊，我们学生缴费是你们老师的衣食父母，没有学生你就没工作了，你还敢教训我们，教训你的衣食父母啊？所以第二堂课一个都没有了，跑掉了，这不是跟罢课一样吗？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都没有。现在我们台湾的大学太多了，150多所，大概有三分之一，50多所太多了，尤其后段的私立的大学很多都非常危险，他招不到学生，招不到学生就没有收入啊，这样搞几年下来就垮掉了嘛，你晓得吧？所以现在很多大学活不下去，越活不下去水准就越差，越差学生就越不来，就完蛋了，变成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学太多了，这个跟政府有非常大的关系。政府当年核准大学太多了，为了表达我们台湾学术水准之高，哇，你看我的大学有多少啊？所以，然后我的大学生，学生程度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以这个来标榜，就核准很多大学，什么专科啦、五专啦，通通都改成大学了。但是另外有少子化，所以少子化，但是一般办大学的人开始他不注意，他不晓得少子化呀，这个少子化应该过了十几年以后要升大学的时候学生没有了，所以一方面少子化，一方面核准太多的东西，所以很多大学招不到学生，招不到学生以后，学校现在在很多这种大学里面，好的教授是什么教授你知道吧？就是能招到学生的，所以学老师啊都要跟学生啊要一起吃吃喝喝啦，讲讲笑笑啦，打成一片，哎，选他的课的学生才多。另外能够在高中里面啊找到很多学生来考我这个大学，考这个系，这就是好老师。教书怎么样没有什么关系的，你知道吗？是要这样。所以现在的学生上课迟到，好学生在上课时候打手机打电脑，在吃早餐啃鸡腿，这个都不是坏学生哦，坏学生根本不来，有来的就是好学生，老师也不敢教训他，考试呢都及格，从前考试的时候不行就出10题，10题里面考5题，答案都给你们可以吧，还考不及格啊！后来没办法，考5题，5题答案都给你，他还是不及格。
那不及格就要给他当掉了，给他走路了。哎呦，学校里面的教务主任啊、校长结果跟你讲，哎。

王老师啊，哎呀，你很严格，很好了。不过学生现在哦，你要多多辅导他们，哎，你要多多辅导他，多多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啊！我就给他补考，补考一次还不及格，还要补考，还要及格啊！补考2次还不及格，要走路了。哎，不要哦，因为走一个我就少掉一个钱呐，怎么得了呢？我现在已经学校收入不够了，又走掉一个，走掉两个，不行哦。所以老师不敢，所以学生在教堂里面、教室里面打电脑，打这个。有一个老师跟学生说："哎，你打那个电脑那个不要出声音好不好？你就打你的，不要出声音。"那个学生讲："老师哪有不打电脑不出声音的呀？"我就讲这样的话，老师也不敢对他怎么样，你记过根本没有用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学生进大学都不要考试的。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我的儿子进大学都没有考试。我说怎么没有考试呢？那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也都不要考试，都可以毕业啊。所以现在在台湾的这个大学，有一部分的大学的毕业生是学问一点点都没有，然后呢，品格又很坏，什么尊师重道啊，根本都没有，你知道吧？都没有。老师在他眼里面算什么？我是你的衣食父母，你要对我客气一点，不然要你好看，我不选你的课，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在台湾大学的教育是这样，因此大学生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公司工厂要招人，招不到人。哎，奇怪，不是有很多人要找工作找不到吗？哎，我这边怎么找人找人又找不到呢？就是因为那个大学生说我要来，但是公司老板说："哎，对不起，我不要你。"所以现在大学生有一部分的人，他的就业啊比高中生还差。所以现在大学生有很多他的文凭啊，叫做负面的文凭、负文凭。什么叫负文凭呢？就是你说我有大学毕业，哎，他不用你。你不要讲你有大学毕业，你说我是某高中毕业，那个老板会用你，你知道吧？不，因为你一有大学毕业，我就晓得你品德很差，学问没有，我不要你，免得进来很麻烦，所以变成这样，这个大学文凭毫没有意义了。所以在香港，你们还能够走台湾的这个路吗？还要去罢课反中、反送中罢课？我就想到你们有没有一点脑袋呀？没有脑袋了，你知道吧？所以，但是呢，你看现在香港哇，如火如荼，我看好像什么各行各业都在反送中哎。有的东西你反什么送中啊？香港反送中，慢慢里面就变直了。所以现在从前我们还说大陆在吓人，说这里面有外国的介入啊，又是怎么样啊，甚至又要搞港独啊，像台独一样搞港独啊，怎么样怎么样？哎呦，大陆有一点过分。哎，现在慢慢看呢，里面是有这种状况。是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大家不敢讲，但是确实有。像美国人、外国人这些，他当然希望给你中国大陆难看呢，对不对？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你跑得很快，你要胜过我了，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这个贸易谈判，搞这些，你也不屈服，搞你也不赢，那香港问题来了，哼，太好了。当然要借这个机会搞一搞你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慢慢看起来呢，这个外力的介入、港独这些事情不能说没有，至于是多严重、多大，这个不知道，但是确实有。但是呢，它越来就会越大越大，因为就是人多势众，他不怕，他都敢来搞。你不敢抓我，你抓我2天就放掉我，你不敢抓，法官也不会去拘留他。一送法院，马上也出来了。送法院出来，他马上就出国了。就算有重大的事，过了多久抓我，我就不回香港，你也抓不到我。这东西大家不怕，你知道吧？变成是这样了。香港啊，是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地方。这个自由的民主也害死了台湾。我们在台湾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写过一本书，他说："谁说民主不会亡国？"嘿嘿，谁说民主不会亡国？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很多地方都是因为太民主就没有了呀，然后民不聊生了，你知道吗？现在，所以我们有识之士，在香港的很多好朋友，你们要珍惜你们过去的成就，展望未来，对你们的子孙，你们要有脑筋，对政府的。

一些不合理的事，你们可以来去争取等等这样。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我们也在讲，哎，不够民主啊，如何如何讲的东西。大陆的自由民主，如果跟美国、跟香港、跟台湾来比，大陆的确是差一截。但是我有时候也在想，我下面讲的话，我不是帮大陆的领导人讲话，我是在想啊，说如果我是大陆领导人，13亿5000万的人，这么大国家，世界上人口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几个，你知道吧？对啊，但是这么多人口，稍微有像香港这样反送中，或者像台湾的太阳花，怎么跑一下出来，那不得了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啊。一下子这么多人，一下来个几万人，大陆曾经有过叫上访，上面的上，访问的访，就是我在地方上一下子几千人到北京去抗议什么事，哦哟，怕死了，你知道吧？那真的是这样啊，那一抗几千人，他一下搞就是几万人啊，这几万人你怎么，你拿了机关枪扫射他吗？你能怎么样？你抓到怎么样吗？所以人多他不怕，就像香港这样，他不怕。台湾的太阳花他不怕，你知道吧？所以你就没办法。所以像大陆人这么多的这个状况，手一松，上访的东西一多了以后，一下人又继续多起来上访，那就不得了。我有时在想，如果我是领导人，我要怎么办呢？吓死人的，你知道吧？结果国家明明可以搞得很好的，结果被这些一搞就完蛋了，你知道吧？东西，所以想到这个东西，大家实在在香港这些反送中这些领导的人参加的人，你们都要好好的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讲自由、民主、人权，这都是对的。我们希望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会越来越进步，事实上它也在进步，但是跟我们的标准差很多。但是我也不觉得中国大陆应该要像美国、像我们台湾这样的自由民主，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台湾这些十多年来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都是搞得自由民主、什么人权搞得太过头了，所以才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下面我要跟各位谈一谈，在香港这么多的人走上街头，越走越走，搞了三个月还搞不完，后面要搞成什么样子实在是不知道。那么这些人上街头很勇敢哦，你看那些人哦，他们真的晓得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最后会发展什么样子，最后对台湾会对这个香港会有什么影响，对他自己、对他的孩子、对他们的未来有什么影响，他们都有真的有想到吗？我看好像不是见得这样哎。那这个里面就是德国希特勒，大家都知道希特勒多么的厉害啊，二次世界大战杀死犹太人600万人，惨不忍睹的一个暴君。希特勒讲过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群众是盲目的，这个希特勒讲的话完全没有错。在香港的反送中以及台湾的太阳花，还有其他国家很多很多的群众盲目的。那这个地方大家想的，在中国大陆最近这多少年里面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众运动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简称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的5月到1976年的10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成千上万的所谓的叫红卫兵，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跟这个反送中和台湾的太阳花不大一样，它是毛泽东从上面搞下来的，底下人去响应。那么底下人为什么会响应到这样呢？究竟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对不对？搞得怎么样怎么样呢？不知道。

只晓得跟到一起哄啊哄啊，哦热闹啊，我们这些小孩子现在走到哪里，我是红卫兵，哇那些大人那些当官的，哎呀都不敢惹我耶，一惹我的话小心就要你好看了，你知道吧。所以成千上万的这个人都是学生，这些年轻的孩子多，连那个小学生哦都叫小红卫兵，也别个徽章小红卫兵，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拿一本毛语录，毛语录这个不得了的，这个毛语录，这个毛语录在大陆很有意思，很多人为了要去拍这个拍马屁，拍这个毛泽东的马屁，说毛泽东说的话一句抵我们十句一百句，毛泽东说的话通通都是真理，如何如何如何啊，就通通要照毛泽东的话来做，你看看。所以大家就去哄哄了以后呢，很好玩，你晓得吧。我刚刚讲了他这个文化大革命里面啊，他要打老师，把老师给打死，还可以批斗父母，孩子要批斗父母，表示我很先进，你看我连我的父母我都敢批斗，你看我是很先进的红卫兵哦。他就不晓得父母养他怎么会这样，那个父母在被批斗的时候心中一定在淌血，你知道吧。后来很多这样的孩子批斗过父母的，后来一辈子都活不下去，一想到我当年批斗我养我的父母，我是那样心中那活不下，你知道吧，又变成是这样的。所以刚刚我讲林彪讲的话，他说林彪说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句句话都是真理，毛主席的一句话超过我们一万句，你知道吧，大家都就去，所以就毛语录嘛。毛语录现在你到中国大陆去，还有一些那个杂货店、古装店、古董店都还有卖毛语录，你知道吧，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就一起哄一起哄，这个那个时候红卫兵做的东西那是惨不忍睹，你知道吧。后来中国废除高考，这个高考啊就是大陆的台湾的那个大专联考，考大学的没有了，所以大陆有一代的人他没有什么念大学，没有大学，没有惹就乱七八糟的。后来到邓小平的时候才恢复这个高考的制度，才会有念大学的这个事。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活动，毛泽东虽然在上面啊有很多布局啊这样的东西，但是底下成千上万的那些人都是一般的人在那里哄啊，在那里哄啊，做出很多很残忍的事情。比如说我看那个资料，他说在北京啊两个月里面啊有33000多个家庭被批斗，被抄家以后，北京一个月里面他们就收到这些人家家里面收了5.7吨的黄金，34万两的白银，古玩古董这些收集有多少呢？有613万件，人民币5500万，都是从人家这些地方来的。政府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怪怪龙地洞，那个镇压学生到哪里那还得了啊，这东西就是这样去搞。结果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牺牲掉一代的时间，那中国曾经也还有一点公道。在1981年，中共的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一个议案，全盘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全盘否定，全盘否定。他们称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我在大陆的时候啊，也有碰到那个大陆的人，他跟我讲文化大革命，他做红卫兵，他说那个时候啊像疯了一样，他说现在我年纪大一点啊，我也想到啊，他说当年我怎么会那样，不可能那样，但是我当时就是那样。他说我们一群的学生啊，一大堆好几百人啊，一对一对的几百上千的人，就用走路徒步走2天2夜，从他们的家乡走到北京天安门，为的就是看到毛泽东在上面挥一挥手啊，我们就心满意足，觉得这一辈子都值得了。他说现在想一想来，我说干嘛呀，这么我那个时候好像是昏掉了，我好像那个时候不是人一样的了，是怎么会那样。

现在怎么想都不会那样，但是当时就是那样，所以全部都在搞。那为什么今天在香港的反送中我会提到文化大革命呢？就是因为很有的地方相像到什么，就是希特勒讲的民众是盲目的。我今天要把这句话送给香港的这些人民，你们要冷静地想一想，你不要来批判我讲的话，没关系，我这个节目讲讲你听听，不听没有关系，冷静地想一想，现在就冷静地想一想，你不要等到20年以后才想到 News Radio 有一个王老先生讲过这句话，他讲的是对的，我们是盲从的，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听王老先生讲的话，今天要后悔到这样的程度呢？把香港搞成这样呢？那现在香港要搞这个东西，香港要特别注意到一点，香港的自由民主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得到的。香港的人是相当不错的，但是香港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或者在我们看来是很不屑于看到香港人有这种心理状态。香港被英国人殖民的太久，所以他看到香港的英国人这些外国人，他们就觉得自己低等，他很自卑，他们外国人，他们外国，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被他统治的，我们被他管制的。香港人在殖民香港的时候，香港人也并没有太多自由民主，你知道吗？但是这些人在香港慢慢发展出来，成为东方的明珠，经济好起来，他们的收入好起来，他们的收入跟香港回归的时候，或者回归之前的时候，大陆那个时候一贫如洗，你知道吧？所以大陆人到香港跟他一比，简直差得太多了。所以香港人又看不起大陆人，说穷鬼，穷鬼，这些人来又脏，就是好像讨饭的一样。哎呀，哎呀，哎呀，他都是这样。所以在香港人心中，他媚外，他看到英国人这些白面孔的外国人，他就觉得他低一等；但是他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同胞，他又觉得他们是差劲的一群人。我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他是这样来想。这个是香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东西。我这样讲，我相信香港有些人听到我这样讲，你一定会骂我说你这个家伙，我们怎么会这样？怎么我们是高尚的人，我们怎么有水准的，哪里会这样？你们一定死都不承认，你死不承认是你的事，我们外面的人就是这么看你们香港人，你知道吗？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都能冷静。我们香港反送中这件事，我们争取的是什么？大家好好的坐下来来谈，我相信是可以的。现在前面我也提到过，现在香港一直搞了3个多月，而且一直拉高，好像我看到好像各行各业都来反送中哦。也很奇怪，有一些不是反送中那些人的声音也很小，对，没有办法。反送中中间如果只是纯粹香港人的诉求，那还好一点，如果夹杂了有港独，有夹杂了外国的势力，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我告诉各位，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容忍香港跟外国的势力结合来反对中国，中国大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民能够看到香港能够走上港独的这条路。我告诉你们，门都没有，不但门都没有，窗子都没有。我告诉你，如果到那一天，假定真的到那样不可收拾的状况，中国大陆再说哎呦，武装军队会进来了怎么样了，我告诉各位，不会的。我如果是大陆领导人，我绝对不会派军队进去的。我就让你这样搞吗？你这样搞3个月，你搞3年，你搞啊，搞到最后香港一定完蛋了嘛，经济啊，什么金融啊，人家没有办法跟你做生意等等。我有个朋友在香港存了一点钱，那个存款要到期了，他要去领出来啊，去就不能去，
不能去，飞机进不去啊，这样啊，不能去。你香港是一个金融的世界金融中心，你将来这样的变下去，搞三个月，搞三年，香港就垮了嘛，对不对？香港垮了以后，这些有钱人也没有办法了，穷人就更。

球就完了吗？还有你香港，你现在的你的水、你的电、你的什么东西都是靠大陆啊，大陆如果这个地方稍微给你捏一把你就死了，我告诉你，起码你日子 很难过呀，你凭什么东西要跟中国大陆去拼啊？而且你在这种关键的东西大陆是死都不可能退让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的东西，香港给英国人拿去百年是中国人历史的耻辱，今天还会让香港你们会跑开吗？门都没有，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香港的同胞，如果换你去中国大陆做领导，你会让香港这样就跑掉吗？让外国势力这样介入吗？不会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害怕，中国大陆不会派军队来的，因为我如果是他，我绝对不派军队，我就让你搞，你搞三年你就完了嘛。好，那中国大陆现在你们有很多人就注意到，中国大陆现在是很努力的在发展深圳，深圳、上海什么这些地方替代香港，所以中国大陆在今年8月18号发了一个文件，就是要去发展深圳。他说发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叫什么，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表这个。他将来要使这个深圳变成比香港还香港，现在深圳已经不差过于香港，只是中国大陆现在还不愿意香港一家伙就掉下去没落掉了，因为香港也还是他的嘛，香港人也是他中国人，他不愿意让他这么快就没落掉，那你们一定要搞成这样他就快一点让你没落了，你又死掉了。中国大陆现在发展的之快啊，现在今年我看的资料，广东它的 GDP 已经超过墨西哥，成为仅次于西班牙全球第15大经济体。我们说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广东一个省哦，就是全世界第15大经济体。大陆 GDP 超过台湾的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五个省，每个省都比台湾的 GDP 大。所以香港想要这样来做的话，我呼吁我爱香港的人民，我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香港反送中。虽然有很多人是盲目的，是冲动的，但是他为什么会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有这么多的人冲动呢？他背后啊，可能也有一些原因。这些原因，大家要努力把它发掘出来，然后香港的政府和人民，大家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香港的贫富差距太大了。为什么用太大来形容呢？香港前十大的富豪，最有钱的人，前十个人哦，他们的资产占香港 GDP 的35%，他只有十个人哦。就占香港 GDP 的35%。香港房价出奇的高，高得不得了。像我们台湾房价也高，常常说一个人啊要多少年不吃不喝呀才能买个小房子，是个问题。但是比香港还好太多。香港我曾经去过，在那边演讲啊什么的，等等的东西，所以我就看过一些。越早的时间，这种情况越多。多什么呢？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一个很破烂的房子，里面居然住了好多个人。那么一个床铺，据说白天给。

给一个人睡，晚上给一个人睡，收两次的租金。因为那个白天的睡的人是晚上工作，那个晚上睡的人是白天工作，那怎么可以这样呢？哎呀，当然不好啊，谁愿意这样啊？不过便宜啊，便宜啊，我钱省下来啊，没办法呀，变成这样。一个床铺这样高度呢，像双人那个上下铺一样，他把中间切一下，上面一弄啊，就变成一个人 一户人家。你的东西啊都摆在那里，那旁边有个小门给你进去，底下另外一个人没进去。哎呦，这些贫穷的人到这样，但是有钱的人还是可以到半岛酒店去吃饭啊，可以有住大的房子啊等等，这样贫富差距太大了，房价太高了。这些房价出去高，这些穷苦的人心中苦闷啊。今天如出去走走，我也扬眉吐气，可以大街走走，大家一起摇旗呐喊，那么新闻照我们好不威风啊，警察也不敢抓我们，我们还可以打警察呀。哎呀，气吐一吐，管他将来怎么样。香港的年轻人没有出路啊，你不要以为香港所得很高啊，香港他们的生活的费用全世界第一高，是不是这样？我看恐怕也是前几名啊，生活成本非常的高。那这样穷人当然没有出路，年轻人也没有出路。另外，过度的自由民主，过度了，所以现在过度的自由，你去打警察怎么样？把你送到法院去，法院弄一下，哎，就放你出来了。出来了就自由了，你就跑掉了，就根本人家都不怕嘛，对不对？过度的自由民主。然后我前面刚刚讲的自卑又自大，见到英国人，见到从前的殖民者，见到白人，见到这些他就自卑，看到中国人从前很穷，他又觉得他很自大，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他社会上的一种状况，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心中也是苦恼的。这个高房价的房地产吸走了许多人的血汗，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买一个小房子，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付得起房租，高一点的房租去住一个好一点点的这个房子，都没有办法。刚刚我讲香港生活费的成本世界第一高，出奇的高。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香港，房地产的大佬，他们叫房地产的大亨，他们这些大亨，房地产的大亨，吸走了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香港经济发展很好，但是这些成果都被这些房地产的大佬吸走了。刚刚前面我讲过，香港前十大的富豪他们的资产占香港 GDP 35%之多，只有十个人哦。这些大豪的里面，大部分都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像我们，大家还很尊敬的，这些也做一些慈善捐款的人啊，像什么李嘉诚啊，这些形象都不错的，这些都是房地产的大佬。他们从房地产上赚很多钱，赚死了，你知道吧？赚死了。香港的产业跟不上时代，现在香港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产业，他搞来搞去还是贸易啊、金融啊、旅游啊，就搞的是这些高科技的产业非常之少。现在世界不发展高科技，还靠这种传统的这种玩意搞不下去的，你知道吧？尤其香港说贸易啊、金融啊、旅游啊，现在刚刚讲深圳啊、上海啊，在大陆太多的这个城市已具备你香港的这个。从前因为大陆的城市都落后不行嘛，所以金融这些都要靠香港，从香港转，将来不要了，就直接到上海，直接到深圳了，哪里要到就香港了，香港慢慢就没落下去了，所以没有香港没有什么前途的。香港刚刚我前面讲太自由民主，害死香港人，是好事，好的过头啊就会害死你。怎么讲呢？香港的第一任的特首，他们叫特首啊，第一任特首叫董建华，这个人我见过的，还不错的。董建华第一任特首，
他提

出来一个计划，叫做八万五，就是八万五千那个八万五，八万五什么计划呢？他说呀，他每一年要先进房屋，建新的房子，不少于八万五千套，不少于就房子供给增加嘛，解决高房价。所以到1997到2003这个中间，香港的房价在下跌哦，香港房价都是一直涨的哦。就在这段时间，董建华提出这个八万五，每年要建不少于八万五套的这个房子，来平抑这个房价，让稍微所得低的人啊也能够买得起房子，这是了不起的好政策呀。哎，我告诉你，奇怪的事出来了，因为这个房价下跌，所以房地产的大老板，他们在香港都是呼风唤雨的人，房地产的大老板他们起来也是像现在反送中一样抗争，上街头怎么样怎么样，反对八万五计划。还有一些有房子的哟，也走上街头，也来反八万五。你反什么八万五啊？很有意思。前面那个房子的大佬，他们反八万五，因为你搞了以后房价跌，我们赚不到钱了呀，当然要反你啊。他就找出很多理由来反。那个有房子的人，你有房子的，你来反什么东西？哎，他也要反。他说我买这个房子啊，从前港币啊是500万买的呀，我就随便举例啊，我不知道多少价，那500万买的，现在一跌就变400万了。好家伙，我辛辛苦苦搞了个500万的房子，被你这个董建华一搞就变400万了。如果你继续搞下去，我变300万了，那怎么得了啊？他没有想到，你这个500万房子变成跌到400万，你要卖掉，你不卖，房子原来500万，现在涨到800万，你卖吗？你卖掉，你住哪里啊？流落街头啊！除非你是有两栋房子的人，你才会有一点啊。你一栋房子的人，你有什么？你还不是住在里面？其他费用还变成更高了，所以大家就反对，说董建华，你要不停止这个计划，我们就要叫你下台，就这样哦。所以后来这个计划停止了，这叫什么自由民主啊？这很好笑的，你知道吧？所以。好了，现在这个特首叫做什么？林郑月娥，是不是啊？这个特首一个女性，样子是很温和，蛮好的。她2018年上任的时候，她就提一个计划，叫做什么计划？明日大雨愿景，明天啊，大雨，雨就是好像一个岛一样的那样雨啊，这个明日大雨愿景计划。希望去填海，造一个人工岛起来，就会增加很多土地呀。那么要盖多少呢？要盖26到40万户的住宅，那就解决掉很多房子的问题，房价的问题了。也是遭到反对，做不下去。这些都是对台这个香港人民很好的事情啊，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反对，要搞成这样呢？所以香港的居民，你们是真的不错的，你们在香港辛辛苦苦的打拼，在英国殖民之下，虽然没有祖国，虽然英国人高高至上，你们算老几啊？但是透过你们大家的奋斗努力，你们能把香港建造到今天这样，你们也还算有日子可以过，各位的辛劳，各位的这些是不错的。你们有很多的制度，很多东西都值得其他国家来学习的。可是今天你们这样的一个状况，反送中还不晓得要搞到哪一天为止，搞到最后倒霉的都是你们这些小老百姓，你知道吧？小老百姓。所以各位好朋友，尤其我们香港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我今天跟你们谈这些问题拉里拉扎的，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我相信一定有一部分人在走上街头，在那里热闹不得了，昏了头的人。如果你们看到我，你们一定晓得

骂一顿，大泽一定把我这个老头子会打死，所以我现在是不敢去香港的，香港一定会被你们打死。我去香港，我一定改头换面，我一定不叫王。

我是盼望各位能够深思我今天讲的，我讲的不对的请各位原谅，我讲的是有道理的，请你们好好的去想一想，能够使我们反送中的这一件事变成对台湾，变成对香港，对香港人民是有利的事，而不要一直这样的搞下去，让香港的人民将来无路可走。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下个礼拜五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4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香蛋走天涯，我是伊妮。那今天呢，我依旧请回了我们上个礼拜的贵宾是安华，我的好朋友。那他最近呢去了一个地中海的游轮之旅。那地中海的游轮之旅其实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不同点，但是他这一次走的是属于地中海西边的地中海，然后呢，这中间经过的国家有西班牙、有法国，还有意大利，所以就是在我们传统里头认为最美的这个地中海的这个航线里头呢，是最丰富的一个，因为它去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城市。好，安华，请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对，安华的他的这一次呢，其实好多人，对不对？你们这一条船上好多人一起去，大概你的亲戚朋友都去了。
1: 我们九个人。
0: 九个人啊，
1: 都是教会的朋友。
0: 好的好的。其实这也是很好，因为在pandemic 解放之后，大家都迫不及待要出去玩，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年龄层呢，觉得最容易安排的还是就是去 cruise。因为去 cruise 的话，你就等于吃的解决了，然后你的住的解决了，然后呢，它行程又给你找很精华的地方，
1: 对，
0: 就你不会浪费时间。
1: 然后多几个朋友讲话就比较热闹。
0: 对对，但是我也听说有人就是 cruise 去了，从头到尾都在打麻将的也有。
1: 我这船没有。
0: 你们这船就没有哈。你们这船比较特别，我们等一下介绍完了全部的行程之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你们这艘船，因为这是一条非常新的船。去年才下水的，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你们可以坐上一个新船。
1: 对，
0: 就一切都是新兴的。
1: 对，
0: 对，
1: 房间非常新。
0: 对，而且那种感觉
1: 很
0: 好，那个而且我听说吃的也非常好。
1: 吃的非常好。
0: 对，所以令我有一点动心哦。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出去的时候，就是说不想吃的太胖，但是你去到 cruise 的话，常常会是一下子会吃很多。因为它很多都是，它不一定是像餐馆那种一道道上，有些是你就进你吃的嘛。
1: 要看你去哪个餐馆，有的就是 buffet 一样自己随便吃，那有的是餐馆。我是比较喜欢去
0: 餐馆
1: 吃，因为我喜欢人家服。
0: 那气氛比较好，对对对，
1: 餐厅也比较漂亮。
0: 对对对，那餐馆那边也不需要特别再去付小费嘛，就是在你们进去的那个小费的那个就是包括进去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我知道，就是说在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就是在你的 cruise 这个旅行的时候，有些人其实很多地方都去过了。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就在船上好好的吃，也就是回本了这样子。你们这个船也有一些娱乐节目嘛，对不对？
1: 对，他晚上有一些娱乐，他也有 casino， 你可以赌钱。那他晚上有一些娱乐节目给大家看的。
0: 那个表演好吗？
1: 表演还不错吧？
0: 还不错。
1: Yeah，
0: 但是至少你们都会吃饭了，然后就去看表演。
1: 他主要有一个就是说他戏院他的椅子可以全部都推到后面去，就变成一个很大的舞厅。所以很多人晚上都可以跳舞跳到12点1点钟。所以这个船的年轻人中年比较多呀，不是很多年纪大的。
0: 是是，因为船新的关系，所以他有很多的新的那娱乐设备。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喜欢那种VR， 就是做很多的这种声光啊，或者用 AR 的技术啊，就那种节目跟以前都有一些 upgrade， 就说不太像很传统的那种娱乐节目。不过很好，那我们上次是讲到我们离开了这西班牙的几个停的那个港口啊，我们上次谈到了 Barcelona、Valencia、Ibiza。还有呢，就是还有是马洛卡，那这四个地方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属于西班牙方面的那种港口城市。那今天开始我们就说又这个船呢又回到。

0: 法国，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
1: 马绍是不是以前坐船的地方？好像
0: 对
1: 是个
0: 对，
1: 坐船的地
0: 很
1: 方。
0: 多的船是以前从马绍，现在Barcelona 比较多了，但是马绍以前
1: 很
0: 都
1: 大的
0: 是
1: 港
0: 上船的
1: 口
0: 地方。
1: ，yeah。
0: 对，那马绍你们也下船了嘛？是吧？
1: 对，马绍也是一个港口，所以我们也是就在下船就在旁边就在那边走一走，
0: 是。
1: 它那边有港口啊，所以蛮漂亮的，还有大教堂啊。那
0: 对，
1: 在欧洲
0: 这
1: 就
0: 是法
1: 是
0: 国的大教
1: 法
0: 堂。
1: 国的大教堂啊，在
0: 对，
1: 欧洲都参观很多大教堂，而且那些大教堂都
0: 是，
1: 盖得非常漂亮
0: 对，他们
1: 啊，
0: 保持的也
1: 保
0: 很
1: 持得
0: 好。
1: 很好
0: 对，
1: 呀，
0: 是，
1: 所以
0: 所以在马绍，你们是能够到处走路去看世界的，对不对？不需要叫车，就是可
1: 对，
0: 以
1: 我们
0: 走
1: 就
0: 路。
1: 是都是走路去看
0: 对。
1: 的，然后就是看就走一些路线，船公司介绍的路线啊，
0: 啊
1: 我们
0: ，OK。
1: 就去看，然后它主要是就是大教堂啊，它还有一个地方是救济院呐，它在欧洲最难找的就是厕所
0: 对，
1: 啊，
0: 这
1: 所
0: 也有
1: 以
0: 这个问题吗？在马绍也有这个问
1: 在
0: 题。
1: 欧洲都是有，因为大部分不像美国，都是
0: 对，
1: 要
0: 不那
1: 收，
0: 么亲民了，对不对？
1: 都是要收费的啊，要
0: 对。
1: 1块欧元才能进
0: 就
1: 厕
0: 是啊，
1: 所，
0: 上一个厕所1块欧元，真是很
1: 所以我
0: 贵
1: 每次
0: 的。
1: 去啊，
0: 对，
1: 看到哪，
0: 英国就是1块英镑，
1: 更贵，
0: 这上不起。
1: 所以那个救济院呢，大家一去，赶快就先去用厕所，
0: 对呀，那马绍他们你们在那边待的时间，也就是白天的时候，然后你们也都是在黄昏的时候就要上船嘛，对。
1: 对，所以我们
0: 对，正好回去吃晚餐。
1: 对，正好
0: 对，
1: 回去吃晚饭，所以我们一天只吃两顿，
0: 吃
1: 两大
0: 两
1: 顿。
0: 顿早餐跟晚餐，可是晚餐你们大家是吃比较早的那一餐
1: 对，我们都
0: 啊。
1: 吃最早的一餐，
0: 对，
1: 六
0: 那也
1: 点吧。
0: 是，对对，这样子的安排也是很正常啦。很多人，有些人你中间顶多带一个小 sandwich 在路上，如果肚子饿了就塞裹裹腹这样子。那在马绍，你们出去都是你们这9个人
1: 一起
0: 就
1: 走，
0: 一起走，所以那个路上马绍应该不会像。不会像西班牙那种大城市草木皆兵的，很多人要那个，吉普赛人并不是那么多了，
1: 对，那个好多了
0: 好
1: 呀
0: 多了
1: 呀，
0: 哈。
1: 呀
0: 那
1: 西，
0: 然后你们下面好像就是去那 French Riviera，就是法
1: 看
0: 国
1: 成。
0: 的那个所谓的 Riviera。我上次在我们谈到我去 Tuscany 的时候，我们也去了那个 Italian 的 Riviera。那都是属于这是在海边的，海边在地中海的海边的那种非常河海陆地交错的地方，都通常会是非常漂亮的风景，所以他们的法文就叫这种地方叫 Riviera。那 Riviera 在这个 French Riviera 的地方呢，好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城，就是。每年都有影展在那边的，你能不能介绍一下那个城市？
1: 那个城市就是影城嘛，所以它放了很多。很，
0: 堪城是要
1: 坎
0: 看
1: 城，
0: 的
1: 坎城，
0: ，can
1: 对，
0: 是
1: 所以
0: 它
1: 好，
0: 的那个大家都有误解哈，因为它的拼法是 CANNES，但是在法文里头这个 ES 都不发音，所以就是 can，它就是 can。这个城市就叫 Cannes，所以这个堪城影展呢是刚好它是坐落在French Riviera 法国的 Riviera 法属的 Riviera 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我不知道好像有些人就是说把它跟 Monte Carlo 的影展都并排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展。那堪城影展其实商业化很厉害，所以呢。我知道很多国内的明星常常都是说他去堪城影展，然后照了很多照片回来。那这个你据说也在那边同样的地方照了一张照片，是吗？
1: 我只是在那个堪城影展那个。

0: 那个房子的外面
1: 哦，
0: 照，就是前面都是
1: 你
0: 红地
1: 没去
0: 毯，
1: 走红地毯，
0: 他都不让你进去
1: 哦，这样子，
0: 呀，因为他那天有开有他有租给人家开会吧。
1: 对对，
0: 所以啊，我们就在外面说，哦，这个就
1: 是，
0: 是红地毯，然后它外面放了一大堆大明星的照片啊，
1: 对
0: 整个
1: 对，
0: 城市都是大明星的照片
1: 对对对。
0: 呀，
1: 其实我觉得我听到所谓这种堪称影展的，国内有很多的风评呢，就讲到这个一些困扰啊，就是因为中国有很多的明星，那也许不是一线，但是也是相当出名的明星，那他们会托这个经纪公司帮他们去弄张门票。那堪称影展是哪些人可以进入那个影展呢？我们都以为是拿了堪称影展首奖的明星才能够进去，但事实上他是广发请帖，你只要出钱你就可以去看。其实像米兰时装秀啊，或者纽约时装秀啊，这种等等世界级的这种秀或者是影展呢，是就是花钱买票。那通常呢，你不管你是一线这个大明星，或者是九线的，都名不见经传的，你只要愿意付那个门票，你都可以进去。那走红地毯呢，就是大概要有关系，你就是可以申请去走红地毯。那最近几年呢，我看到好多视频啊，好多视频，并不是一个。不是单独的一个，那就是国内，我讲的是在大陆很多的明星是知名的，就是网红或者是明星，那他们呢就弄到了这个能够进入堪称影展的现场，然后也去走红地毯，然后他们的问题是，他穿着代言的服装，就是设计师的服装，或者是哪些服装品牌的服装，他去走红地毯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就造成了很厉害的塞车状态，因为他们请了很多摄影师帮他们去照了相，就是属于堪称影展的留影，这个就是对他们个人来讲，就是好像是一个等于资格，他参加了堪称影展。然后对于他代言的，就是那些帮他出飞机票、帮他买这个出钱买这个入场券的这些厂家呢，他有一个责任，他要帮他们拍出足够有分量的，而且数量要很多的相片。所以他们就在那个红地毯上，就是站着东照西照，照个不停。那后面呢，很多的真正的明星就受不了了，因为要等的就塞车了嘛，就排队。最后呢，他们就请在场的工作人员去赶他们走。所以我真的看到好多那个面孔都是我们国内顶流的明星，但是这样在现场被人家赶着走，我觉得也是蛮丢脸的。所以呢，这个堪称影展这是趣闻了，就是说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也就希望国内呢这些就是趁这个热度，趁这个堪称影展的这样的热度的明星们，大家都可以大家自爱，然后呢也就是快快的拍几秒钟拍完照片往前走，不要阻挡了那些真正在等着入场去领奖的那些大明星，等得着急。那我想，这个是可以，大家可以谅解，这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呢，我们也是做的要很适格，而且就是谨守分寸。我想，这是一个对全世界影艺人员的一种尊敬，而且也保留自己的这个风度跟颜面。那我希望这个事情大家不介意我把它说出来，但是在堪称影展，这是一个联想，我早就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点感想。好，那下面我们走完了堪称，看这个城市以后呢，我们就要来到意大利了。下面呢，
0: 对
1: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
0: ，Genoa 是
1: ？Genoa 是意大利，
0: 意大利啊
1: Genoa，就你就进入到 Genoa 这个城市，好像一个海边的城市。其实上次我险些就从 Genoa 就是飞回伦敦。大家听到我的那一个惊魂记的那一集，讲到说
0: 惊魂
1: 在意
0: 记。
1: 大利要赶回。

0: 回伦敦去坐飞机回家的事情，然后呢，那时候我是在从 Tuscany 出来，一路上惊魂，然后就本来这个Genoa 是我的一个选择，回伦敦的一个选择，结果后来呢，因为也是在安排时间上能不能够凑合，我就最后我就去做了，就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这个惊魂还在继续，这个是我一生中不会忘掉的经历。那请安华帮我们介绍这个Genoa 是什么样一个城市？
1: 哦，Genoa 是个很漂亮的城，它的建筑非常不一样。
0: 它
1: 然
0: 是
1: 后，
0: 古典的吗？
1: 它就像欧
0: 最
1: 洲
0: 古
1: 那种
0: 典。
1: 古典的。然后它有有，我们去看了一家大学，走进去看一看
0: 是，
1: 呀，都是蛮老的房子。然后它有，我们还这还那边那天刚好下雨了，所以我们还坐那边喝咖啡，在然后还去逛了一下街，不过它都蛮漂亮的，那个城
0: 对，
1: 建筑
0: 你
1: 非
0: 现
1: 常
0: 在进
1: 好。
0: 入从法国进入了这个意大利，你觉得你的语言方面会觉得有困难吗？在那边沟通，我知道意大利人不太讲英文，
1: 意大利人
0: 不太
1: 对
0: 会讲
1: 不
0: 英
1: 太
0: 文，
1: 讲呀。不过因为我们都不像在巴黎，我们要去吃饭啊什么，要跟他们沟通，所以在那边我们只是走马看花，什么也没有跟他们的
0: 你
1: 人
0: 们很
1: 讲什
0: 幸
1: 么
0: 运，如
1: 话
0: 果你要到意大利要去吃餐馆，那光点菜你都就会头昏了，真的是那个菜的名字啊，你都会不知道怎么点。我自己就觉
1: 我们只
0: 得，
1: 有点咖啡和甜
0: 咖啡
1: 点，
0: 跟
1: 所
0: 甜
1: 以只
0: 点，
1: 要只跟他说要哪一个就好了。Genoa 其实蛮值得去的，我觉得还蛮漂亮，然后很多店，所以你要逛街的话，蛮好的
0: 对，尤其你们是从船上下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照了。船上有船上的活动，然后下去了就可以逛一些市街啊什么的。所以下一站你们就慢慢走。哎，我看到这个城市是内陆城市 Florence，你们就从路上坐车过去是吗？
1: 我们因为我们就没有参加船公司的节目，因为它的都蛮贵的，然后所以我们下船，然后它有很多大型的车子，可以就是计程车，就是租整天的嘛，所以我们就
0: 所以你9个人也很好，就一租一部车就，
1: 八，因为我们只有7个人，有一对夫妇没去，其实九个人。因为那个车子都是坐8个人
0: 坐
1: 的
0: 8个
1: 所以我们就跟司机说，我们一天来回，他好像说
0: 600欧啊，
1: 600欧币
0: 我很厉害哎，600欧一天很贵
1: 没有，可是我们有7个人呢，所
0: 七个
1: 以
0: 人分那还
1: 七
0: 可
1: 个人
0: 以，九
1: 分
0: 十块
1: 你如果跟船公司坐，一个人至
0: 更
1: 少要
0: 贵，
1: 200块
0: 那倒是，那倒是，
1: 所以我们就自租车租车，然后
0: 就
1: 就
0: 说
1: 要，
0: 那有导游吗？没有导
1: 没
0: 游，
1: 有
0: 你就
1: 啊，
0: 自己看网路，然后就看。
1: 因为司机也会稍微讲一些
0: 哦，
1: 嘛，
0: 是吗？哦，那很好啊，
1: 所
0: 这
1: 以
0: 服
1: 他
0: 务很
1: 司
0: 好。
1: 机会讲英文，
0: 哦，讲英文的，
1: 所以他我们就要他带我们去 Florence
0: 所以你们就从去 Genoa 可以进，就开车到
1: 没有没
0: Florence
1: 有，
0: 能
1: 我们
0: 进，
1: 是下我没有，我们 Genoa 下一站
0: 下一站就去了。
1: 是另外一个海港，
0: 另外的海港，然后你们就租部车去了
1: 租个计程
0: Florence。
1: 车去 Florence，
0: 从那个海港到 Florence 也要2个钟头
1: 对，
0: 吧？
1: 要2个钟头，所
0: 对。
1: 以租一天，因为你开去2个钟头，然后Florence 是非常值得，跟罗马一样重要，非常值得看的。所以Florence 我们就待了大概3个小时，
0: 值得看。我上次在我的 Tuscany 的专辑里头也讨论到 Florence，所以这个 Florence 的徐志摩的翻译是"翡冷翠"。那对翡冷翠很好的名字，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去 Florence 去朝圣一下。你看到大卫了吧？我的男朋友，
1: 看到
0: 我
1: 大
0: 的男
1: 卫
0: 朋
1: 了。
0: 友，大卫，我最喜欢的男朋友。
1: 看到大卫看到好多雕刻，都
0: 他们
1: 很
0: 的雕
1: 棒，
0: 塑好棒，
1: 雕塑很棒。然后他，我们还进去了一个餐厅。

0: 家参观了一个就是专门是有名的人的坟墓，
1: 哦，
0: 就是什么
1: 那你们怎么会想到去看墓园呢？
0: 他就在旁，就在那一带
1: 哇，那什
0: 啊。
1: 么人都可以进去的。
0: 哦，你就买门票，
1: 哦，买门票进
0: 呀，
1: 去，
0: 就是什么，像 Michelangelo 是不是在那边，
1: 真的
0: 还是谁
1: 哦，
0: 在那边埋葬的？就是很多非常有
1: 是
0: 名的
1: 是，
0: 人才。
1: 哦，
0: 才
1: 那我
0: 在里
1: 下次
0: 面，
1: 一定要去，我都不晓得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去。
0: 就是然后
1: 对，那
0: 也
1: 很
0: 不是
1: 好。
0: 很挤呀、
1: 哦，
0: 就看他们那个
1: 是，
0: 就是很多名人的
1: 对，那很
0: 庙，
1: 好。那个，所以你们这个去 Genoa，下一站就是去另外一个停点，停
0: 对，
1: 的地
0: 停
1: 方
0: 的地
1: 坐车
0: 方
1: 就去Florence。哦，然后你们到后面又往南边走了嘛，对不对？要去 Naples。
0: 对，然后 Florence 那一天我们就去，就因为会经过披萨嘛，所以
1: 哦，
0: 我们在 Florence 去了 Florence 之后，我们就去披萨，
1: 哦，去披萨斜
0: 看
1: 塔，
0: 斜塔
1: 你看到现在你们可以到周边去看吗？还是
0: 可以
1: 就不
0: 啊，
1: 能进去了，对不对？披萨斜塔不可以
0: 不
1: 进
0: 可以
1: 去，
0: 进去，可是就是在外面
1: 对，
0: 看，然后，
1: 很邪嘛，对不对？
0: 蛮邪的，他们就说没有人承认是谁造的那个，没有人愿意承认。
1: 因为这是一个失败的作
0: 对，可
1: 品，
0: 是现在是意大利最有名的建筑。
1: 对对对，不知道赚了多少观光的 钱呢？
0: 所以那边也是很
1: 对，
0: 多人在那边很热闹，那斜塔倒是蛮特别的。
1: 是是，对，
0: 所以我们那天就是看了两站
1: 对，
0: 都是大殿。
1: 披萨跟那个 Florence，OK，然后车子就把你们再送回港口。OK，
0: 对，车
1: 你们
0: 子
1: 像这个车租是上网去找的，是不是？
0: 没有，就是你出港口，在港口下船后，他们就在那边等
1: 哦，
0: 生
1: 他
0: 意，
1: 们在兜生意，
0: 兜生
1: 然后你就
0: 意。
1: 找到他们就上车了。哦，那倒很好。
0: 对，
1: 对，
0: 不。
1: 要不然如果没有这个车，你们也去不了 Florence 哦。
0: 对啊，因为大部分车子都是坐四个人的，它
1: 对
0: 是有很
1: 对。
0: 多计程车。不过它那边是大景，所以它有八个人，
1: 对
0: 好几个
1: 对，
0: 八个人的车子，
1: 是
0: 所以我们就
1: 是，那倒
0: 坐
1: 是，
0: 呀。所以那站我觉得很满意，
1: 对，然后你们回船以后就往南边，就往南边去开了，就到 Naples，对，
0: 然后
1: 其实你知道吗？这个 Naples 在另外一个地中海的航线就有一个，就是包括希腊。包括这个就是希腊过来不是跳岛吗？希腊有很多 Santorini 啊，还有什么 Rhodes 啊，很多的岛，然后就包括这个Naples，因为 Naples 那一带附近也很多的可以看的东西，城市啊什么的，所以那是另外一条线。那它的那条线其实比你们这一条巴塞罗那出发的早，因为巴塞罗那出发的线好像是最近几年才比较多，以前都是大家都是从希腊那个地方跳岛啊，然后完了以后就最终到意大利的南边。意大利南边的就是 Naples 附近呢，就是有像那个叫做，Positano，还有 Sorrento，还有Amalfi，这些都是意大利山区的景色，所以呢也很漂亮。对，结果你们从 Naples 有没有去到那边？
0: 我和我表妹，我们就是坐了船公司的一个 tour 就去 Sorrento，
1: 对，
0: 因为自己去也很难，因为蛮
1: 很难
0: 远
1: 去。
0: 的，
1: 对，Sorrento，
0: 然
1: 那边
0: 后，
1: 还有一个庞贝
0: 哦
1: 古
0: 对，
1: 城，
0: 庞培，
1: 对，庞贝古城，对，那边就是那一带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小城，意大利南边，西南边的古城。那这个古城的特色就是夏天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大的要命的 lemon。他们的标志就是很大的柠檬，然后呢，它的 那个 Amor

0: coffee 那边的这个从海岸公路上往下看，
1: 嗯，
0: 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地形哦，非常的陡峭，然后很漂亮的地方。然后 Sorrento 就是以前的一个渔港，然后最有名的那首歌，等一下我们会在节目中放出来。那这个是意大利一个非常有名的民歌，就是说Sorrento， 我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我的故乡？这个很出名的一首歌。然后呢，我觉得庞贝也是很值得去，
1: 嗯，
0: 因为庞贝有很多市区的人志愿者会讲英文的都跑来导览，你不需要花钱到那边，他就早上你就要跟你讲，那庞贝是很值得看的，就是一个完全被这个地震被这个
2: 完
0: 全破坏的，
2: 被埋掉一个，
0: 而且有火山爆发，所以它就是完全的毁掉的，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对所以
2: Naples 那边有好多地方可以去，
0: 对，
2: 从那里开始。那我们选的 Sorrento 因为很漂亮嘛，然后开那个车子那个经过山路啊，
0: 对，
2: 然后他到那个 Sorrento 这个小镇啊，
0: 对，
2: 好多人去哦，
0: 对，
2: 就在那边吃东西啊，看看风景啊，shopping 啊，所以然后他还带我们去一个酒厂，是做
0: 去喝酒，
2: 醋做的酒
0: 啊，醋做的酒，
2: 他还蛮有名的，
0: 对
2: 呀，所以
0: 所以那是一整天，你们是停在，
2: 那个，我们就是，
0: 你们是停在 Naples，
2: 对，那个就是一整天呀。不过 Amalfi 也可以去，不过我们已经满，我们找的时候已经 Amalfi 已经都
0: 没有时间进去了，对，
2: 就是对，都已经被人家没有位置了，
0: 对，
2: 所以
0: 其实 Amalfi 真的是有限，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去 Amalfi 也是像你的情况，是很难挤进去，但是我是因为是在 Naples 买的票，它是公车票，我还很亲民啊，就是哇，全意大利的人全部在里面讲意大利话，挤得你半死，你身上都不能动，而且意大利的人那边很潮湿又热，所以那个夏天就是哇，身上的体味啊什么都挤得，我觉得那个感触很记忆很清新，你知道，就很记得很清楚，因为你就是跟意大利人那个好像都贴在那边，就在那个公车上头，然后呢那个车子在山上这样往上下走的时候，大家倒来倒去，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哦，像我们小时候坐公车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2: 对，
0: 大家都湿湿的汗湿湿的，但是我很记忆清楚，我就人对于这种细节我觉得让我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然后
2: 漂亮吧 Amalfi 是，
0: 对，就是去 Amalfi 那个路上坐那个 bus 的经验，
2: 对，另外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在巴黎和住旅馆啊，和那个西班牙的旅馆啊，房间都有很重的体臭味
0: 对，对不起，这就是热带比较热带一点地方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2: 想说那边人是不是都不洗澡啊？怎么体臭味那么重？
0: 所以巴黎香水啊，他们的香水都非常做得好。
2: 我还跟旅馆抱怨说这个房间太臭了。换了一间还是有味道。
0: 对对对，的确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of Capri. 'Twas goodbye on the Isle of Capri. 'Twas goodbye on the Isle of Capri.
1: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跟我的好朋友安华，我们在谈他最近的这一个地中海的游轮之旅，那听起来真的是令人羡慕的。我觉得大家听完了这么多，你可以在一个旅行中间访问到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城市，还有接触这么多国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那现在来到了我们已经从Naples 这个，那这叫做那不勒斯，对吧？就是中文他们好像翻译的那不勒斯。那那不勒斯之后呢，最后他就到了罗马，这个就是航程的终点。那你们在罗马就等于是下船了，就没有停了，对不对？
2: 对
1: 对，就是等于大家都拜拜拜拜，就在那个地方下船了。
2: 所以早上八点钟他就把我们赶下船了，
1: 因为他要接待下一期
2: 对
1: 下一批的游客，
2: 下一批下午就来了。
1: 对对，那我觉得罗马其实大家都去过好多次，所以呢也就不特别的去介绍。但是呢，就是说我其实想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所谓的游轮之旅。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游轮之旅船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因为反正我们就是一个旅馆房间，然后这里头又有赌场，又有这个表演的空间，然后又有各个不同的餐馆，还有什么比如说朋友一起去的话麻将馆啊什么的。但是呢平常你又可以下船去拜访很多地方。但是呢我觉得游船它其实是一个产业，就是说他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个产业，等于是把整个旅游业都集中在一艘船上去做这个生意。所以呢我就特别呢，我也想，因为安华也是很喜欢研究的人啊，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你这一次做的这一艘新船。因为这艘新船呢叫做 Prima PRIMA， 大家如果去网搜都可以知道，这是Norwegian Cruise Line NCL 的一条船。那为什么我要来把这个船拿来讲一讲呢？因为其实不是为它做广告，我希望的是说让借由我们今天谈这个船的事情给大家一些概念，这个产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产业其实在它开始要做生意之前，他最先的是要造一艘船，对不对？那造这一艘船呢，其实这里头妹妹嘎嘎很多的，其实大家知道一下也会觉得蛮有趣，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从来都是觉得你提个包上船，然后提个包下船，中间就是玩个十天二十天，或者是甚至我曾经玩过100天，就在和平号，也就是我们这个相伴走天涯最早的这个35集都是在一艘船上，就是和平号。而和平号又不是一个典型的产业船，它是一个教学船，是一个社会公益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船的游船的这个生意。那我们先谈的是这个船究竟是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建设，就是每一艘在

0: 海上在走的这些船有些什么过程，他才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开始迎客上船啊。那像你们这个 Prima 这个船，好像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就是说他你是今年去，可这个船去年就建好落成了
1: 啊，对，
0: 是吗？去年是2022年，2022年他建成是在哪里建成？
1: 在意大利。
0: 是在意大利，
1: 在意大利建的。
0: 哦，我倒没听说意大利是建船的国家，我听到的很多是在什么在荷兰啊，或者是在什么挪威啊，也有一些是在阿姆斯特荷兰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这种船呢，你们这个船可以装多少个房间？有多少个房间？
1: 它可以装2500个乘客。
0: 2500个乘客，那它的工作人员也很多嘛，工
1: 作
0: 人员大概要上千吧，
1: 可能吧，可能应该是一比二，
0: 应该是应该是。然后呢，我们知道在一个船上，这是我因为坐过几次船，我听他们的介绍，客人都是住在上面的，他们下面的就是不见天日的，在水底下的那些
1: 层
0: 都是工作人员，
1: 1、2、3大。大概他们都在3楼、4楼住，
0: 对，
1: 5楼是餐厅，
0: 对，
1: 5楼就开始是餐厅，6楼，
0: 对，
1: 然后呀，我们是住9楼，
0: 9楼，所以那个船的其实越上去越贵，对不对？
1: 对，
0: 他们越上去，然后有很多的房间是 inner cabin， 就是说它的船体中间的没有真正的窗户的，那是最便宜，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越上去又有阳台，又有这个阳光室，又有什么这个共享的那种花园，他们是叫做 garden， 就是 the courtyard， 这一个小花园那种，就越来越贵。那这种船在设计的时候，到建造完可能好多年的时间，因为它那么大嘛，就是想如果是盖房子也是要花很多的很多年，但它这个是因为是一个在海上航行的船，所以它这个船在一开始我介绍一个新船，就像你们这一艘新船开始的时候，它一定会经过几个比较大的活动，因为他要建造的时候，他要让人家知道有个船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这一条船叫做 Prima， 那这个 Prima 是个命名典礼，他们就要开始放一个世界型的一个大 party， 那这个大 party 呢就叫做 naming party， 给他命名的一个 party，他会开很大的 party， 然后他会选一个世界级的城市来做这个。那当你的名字有了以后呢，接着就是开始就要给他下水，出了船屋就要下水。最近我们台湾常常在讲什么潜舰国造，就是潜水舰，那潜水艇的话就有很多人就说没有下水典礼这一说，是建好了它根本就是生存在水底，反正就在争论来争论去，但是对于游轮来讲的话，
1: 它越出名它生意越好，
0: 它一定要一个下水典礼。然后它的英文非常好玩，它叫做 christening， christen 是浸水礼，就是小婴儿出生以后，天主教徒会让他有一个浸水礼，所以这个同样一个名称就是给这个船。那这个你们的船这个 Prima， 它我查了一下资料，它的下水呢是在3月17号2022年，去年它下水就是开始有这个下水典礼的时候就开非常大的 party， 然后去年的冰岛，他们是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就是他们的首都，办了一个 LED 灯光的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灯光秀，就是要宣传这个 Prima， 他要下水诞生了，这个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公关活动，让这个船首先出现在这个世界舞台上。
1: 你们在 YouTube 也可以看到。

0: 多 Prima 的
1: Prima 的那个活动，对不对？
0: Yeah,
1: 他们的庆祝的活动，他这个是真的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就像揭幕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建筑工程或什么。嗯，然后再下去呢，他会有一年的时间，他在每一个路线，
0: 嗯，
1: 他都会做一个首航，
0: 嗯，
1: 就叫 inaugural， 就是好像总统要就职了，
0: 嗯，
1: 他这叫 inaugural ceremony，
0: 嗯，
1: 他们就会每一条路线，
0: 嗯哼，
1: 他以后未来会在哪些路线走，他就会在这一年里头这样走那样走，嗯，每个路线走一遍，让大家知道这个时候还没有做生意，他是招，可能很多是招待很多人去体验，然后呢很多人会去买很贵很贵很贵的票，
0: 哦，
1: 去做他的 inaugural，
0: 嗯，
1: 这样的一个航行，然后他到每个港口等于是亮相，
0: 嗯哼，
1: 然后这样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去年的一年就是在做这些事，然后每一艘船最后当年他们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他就会 relocation， 他要把它放回一个也许气候温暖的或者是一个很环境很好的一个船屋让它休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去年这个船就有了一个 relocating 的这个 cruise， 12天，
0: 嗯，
1: 那他这个12天的 cruise 呢，据说我的朋友说千万不要去那种减价的 relocation cruise， 但是我听说 Prima 他去年是他们的首航，每个处女航，每个航线的处女航，所以据说他 relocating 也非常好，
0: 对啊，
1: 也非常好，但是呢就是给大家一点点警告，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很多老船，他们的 relocating 就是那个便宜到可能是在同一个航线也许只有一半的价钱或者是60%，吃不好玩不好那个食物没有变化，然后表演节目没有，
0: 对，
1: 所以呢很多人是坐上去才知上当，除非你是很喜欢每天坐在甲板上看大海，要不然的话你得到的是非常就是 relocating 的这个 cruise 呢，想办法避免，因为省钱不代表那个是好玩的，
0: 嗯哼，
1: 对，所以你们今年这个我知道你们下船以后再经过另外一个 cruise 就回房了，
0: 就
1: relocating
0: 了，地中海再做一次
1: 是，但是我的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个温馨的提醒呢，就是因为我朋友刚刚去过一个 relocating cruise， 是从大西洋，那等于是从他飞到欧洲，花了票飞到欧洲，然后大西洋回来，回到纽约。
0: 嗯，
1: 所以这个 cruise 他告诉我说，他觉得非常非常不满意。
0: 嗯，
1: 省了钱，但是没有得到快乐。
0: 这个船的特别点就是最上面一层是给开那个赛车的那样子 go kart。
1: 啊，
0: 哦，yeah， 所以他那整层就是游乐。给小孩子啊，游乐场所，然后它上面也可以打 pickleball 啊，打basketball 啊，所以它最上面两层
1: 篮球跟 pickleball 都可以打。
0: 它最上面两层就是给人家玩的地方，还有 arcade
1: 是
0: 呀，然后还有一个 tube， 你可以从最上面坐滑下来，不要那个。
1: 哦，那种这滑像
0: 滑水
1: 滑行的那种，
0: 滑到底下看起来，
1: 哦，
0: 而且有一段是透明的，所以你好像你要掉到水里头那个样子。
1: 哦，那多恐怖啊！
0: 嗯，就是有的，就是所以它
1: 是
0: 它
1: 新的东西，
0: 它这个是新的东西，别的船我都没有看到有这么多
1: 让
0: 人家可以娱乐的地方。
1: 它这种也是在精益求精的，他们要跟人家竞争，他要一直想新的东西放到这个船上面，
0: 对啊，
1: 作为它的一个特点。
0: 这样子的话，小孩子或年轻人比较喜欢去那里做，
1: 所以你们这次有很多年轻的，
0: 比较年轻，
1: 不是都那么老的，像七八十的人，大家不会去这个去滑下来，对不对？那多恐怖！
0: 对呀，啊，对呀，啊，我的妹夫他是做了那个滑下来哦，我说是不愿意去做那个开车。

0: 是我觉得现在他们的生意经啊，
1: 嗯，
0: 常常就是说，如果太专注于一个族群，都是退休的啊、年长的啊，那这个船就等于说是未来他很难再去做这个行销，
1: 嗯，
0: 因为他等于已经锁定了哪些客户，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生意也是每年都在改变的，
1: 对啊，
0: 尤其在疫情完，
1: 像 Holland America 就是做给年纪大的，
0: 哦，
1: 都是七八十岁人做，
0: 对，
1: 做那个
0: 对，而且更好笑的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做和平号，每他们统计过。因为我们都是一百天，就是将近一百天，97、98天、
1: 嗯。
0: 那他们统计过，每一次航行会有四个老人死掉。
1: 哦、
0: 然后呢，我跟我这个刚刚做了 relocating 的这个朋友在交谈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知道都是这样。他说我们这个船这一次我回来。那死了四个人
1: 哦，我们都不知道啊。
0: 对他不知道，但是
1: 他们
0: 会知道，因为他整天都在船上，他们不下船的。
1: 哦，
0: 这种 relocating 就是消息都传得很快的，你知道有人在路上看到 code red， 然后什么的就知道有什么事，然后过去再问一下就知道这人活的还死了。所以我觉得游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都是年长的话。那的确这种事是不能避免的。
1: Yeah, 现在欧洲，而且现在欧洲都开放了，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0: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甚至在开玩笑说，以后的邮轮会不会变成养老的那种就是选择？
1: 嗯，
0: 因为它会比你住安养院便宜。然后你得到的照顾更多，所以呢，我希望我还趁着是玩的时候去，我不要去做养老院，不要去住养老院。不过就是说，今天谈得很愉快啊。
1: Uh-huh.
0: 对于这个一种旅游的选择，我们开始在接触，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也觉得，哎，这是老人家去的哈。逐渐的，慢慢的，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而且也还玩得很高兴，对不对？
1: 对啊，吃得好啊，有好朋友的话也出去玩也很好玩。
0: 我们明年，我原来住的城市 St. Louis， 我们有一个大家重聚的一个，就是上船去，那是在明年秋天，我们要去观赏枫叶，然后呢。时间不长，就是四天，但是我们大家可以见到老朋友，而且让邮轮公司帮我们处理其他的事情，
1: 哦，太好了，
0: 那就是大家就很高兴，所以他报名秒杀46个人，所以很快的就凑齐46个，后面就停止报名，因为他们不要太大，所以呢，事实上如果继续再允许他们报名，会有更多的人，但是我不晓得到时候会不会有人就退掉啊或什么，他们可能会补人进去，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的旅游的选择，或者是开同学会啊，或者开这个重聚会的一种比较方便的方式。
1: 对，
0: 所以好，谢谢安华今天来我的节目，我们谈得很开心，
1: 谢谢。
0: 那下次再跟我分享其他的旅程，我知道你现在也常常出去旅行，好吗？我们常常来分享一下。
1: 好，没问题。
0: 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祝福您能够呢每一天呢都活在用爱过生活的喜乐当中。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每一次都要为您介绍我们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其实每次呢有人问到说，用爱过生活到底是什么定义啊？其实对梁慧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哦，但是我总觉得爱这个字呢就听了就觉得很温暖哦。而且呢用爱过生活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有一种正能量哦，然后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社会，不管我们在各行各业或是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对这个社会有正面的影响，我觉得就是用爱过生活啊，能够祝福自己又可以祝福别人，那么是一件多么棒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呢，各行各业的都有啊。那其实当他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我这个也谈不上什么样用爱过生活啦，基本上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嘛，那基本上呢这就是我的兴趣嘛，那等等的，其实我就发现

0: 很多爱的生活家呢，他们其实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学习哦，可以观察的对象啊、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很特别哦。然后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来采访呢，这样子的爱的生活家哦。我们的爱的生活家呢，他是一位中文系的教授。而且他研究古文哦，古文字哦，研究甲骨文哦，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啊、哦。而且这一辈子呢，他都热爱他所研究的，而且呢，他也用一种非常浅显的方式来推广，让这个华人的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更多了解所谓中国文字的奇妙啊。那这个中国文字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它呢？更多了解它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会说这个文字就写字啊，就写字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其实文字是一个源头哦，因为当初在造字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先啊，他们有造字的一种哲思哦，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子造字，会那样子造字，是有理由的。当我们今天好像解义了啊、哦，解码了，说原来这个字当初在造字的时候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发出会心的一笑，觉得我们祖宗太聪明了，我们的老祖先太聪明了，而且也可以从这个造字的原理当中去了解说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整个的文化思维甚至价值观都可以了解，这是一件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哦。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可以多多的来推广，大家有机会更多来认识我们古文字哦，不会很复杂，也不会很艰涩哦。我们的朱教授啊，他讲的很简单的，让大家都听得懂啊。那讲了半天，朱教授的大名我都还没有讲呢，也还没有欢迎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朱其祥朱教授，他呢在东海大学中文系哦，这个教了非常多年的书，退休了，目前在逢甲大学中文系来兼课哦。同时他也是在两岸三地哦，还包括像香港、澳门呢、中国大陆，在台湾，在这样子的华人领域当中，他都相当知名的一位学者哦。他也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当然除了这个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讲座教授之外呢，他也有在呢很多的这个华人世界当中的大学啊、哦、担任这样子的访问学人、讲座教授。他同时呢也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文字学会的理事长，然后呢以及呢韩国世界汉字学会台湾区的会长，以及澳门汉字学会的副会长等等的。同时呢他也是呢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顾问啊、哦。其实呢他参与了好多好多、哦、就是跟中国文字推广有关的这样子的研究的工作跟整个的教育的工作。那因为这个竹繁不及备载，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来把它念出来啊、哦，可能呢这个时间就太长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为您邀请到欢迎的这位是我们的朱其祥教授。Hello， 朱教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啊，谢谢你的邀请。我是朱其祥。
0: 是。老师跟我跟朱老师呢，然后认识是因为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哈。那呢，最近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很想要做一些跟这个中国文字相关的一些节目的企划，所以呢就特别去参与了研讨会，然后认识了朱其祥朱老师哦。朱老师呢见面呢，他有好奇问我说，怎么会去参加这个研讨会呢？我就说我是因着工作的原因开始接触了，接触之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中国汉字哦，这个中国文字好奇妙哦，好有趣哦，所以呢就想要请老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字哈、哦、传承的这个价值跟它的美好了哈。那但是在谈这些议题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朱其祥朱老师嘛哈。朱老师，我知道其实呢您呢就是从事研究的古文字的工作已经几十年了，因为你已经退休了嘛，从大学退休了。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机会让您开始投入了这样子的所谓的文字学的研究呢，跟学习跟研究的工作呢？
1: 谈这个问题要谈到我早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呢，早年我是在台大中文系毕业的一个学生，
0: 是
1: 那个时候 在台湾能够学古文字的只有两个地方，
0: 嗯，
1: 一个是台湾大学

0: 学中文系，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可是后面那个单位是不招生的，所以总的来说能够完整学习古文字的当年就只有在台大啊。那我在台大那个时候学的早年兴趣在思想方面的课程，
1: 嗯，
0: 在大三大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在暑假吧我就走到台大的，那个时候我在台大中文系下面那个图书馆那边读书，然后就往二楼走我看到当年的第十研究室门是开的，
1: 是
0: 那里面有一个老人在那里看着一些黑漆漆的图片
1: 是
0: 那时候孩子嘛就好奇就进去看，
1: 是
0: 看都是一张一张的拓片，没文字的，只是一些龟板上的图形的上面的一些符号，
1: 所以它这个算是甲骨文吗
0: 对，早年我们那个课就叫甲骨文那我就进去就请教那个老先那个老先就是后来我的指导教授金祥恒金先那金先是董作宾董先的学生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了，后面我就修了金先的课，
1: 是
0: 因为当时候我们在大学还能够跳修研究所的课程所以我就尝试着去修研究所的甲骨文的课从此后我就整个学术的发展就因此而改变就进入了古文字的那个领域里面，
1: 是是听起来就是好像很顺理成章就是遇到一位好老师
0: 是，
1: 但是你那个时候因为甲骨文它其实就是我们知道说它就是要研究很多看不懂的字对啊，那为什么这个会那么吸引你，会想要来做这个学习跟研究
0: 因为主要是一般中文系读的就是文献嘛，
1: 对，
0: 那文字学本来就是一个工具学问就是让我们去怎么去通读文献
1: 是
0: 可是一般的文献我们由小到大其实也读了不少可是对于这种地下材料却是陌生的所以当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材料我当时很喜欢，
1: 是
0: 因为它隐隐约之间我们好像认识他，可是又不认识他。
1: 是。
0: 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好奇。
1: 是。
0: 所以就很单纯的就为知道他是一个为什么而就走进去了。
1: 是，所以你的好奇心被勾起了其实像这种把玩这种所谓的，我们说这种或是说接触这样的这种甲骨文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这是需要去做去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就跟我们典籍里面已经都是一些很好的，已经是完成的这种典籍，好像不太一样，需要更多的我们好像挖掘跟探索的这个过程
0: 我们的典籍是很简单的，
1: 是
0: 而且已经隔了那么多年的传抄到底这些典籍里面的真实性如何？一般我们也不清楚而地下材料是亲自挖出来的它就是3000多年前原来的发生的事情的实录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实录我们可以对比文献纠正文献补充文献所以对我们一个单纯的求知的一种心态来说，那当然是无比重要的一种学习
1: 是，所以你就这样子就一脚就踏入了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古文字的领域当中了
0: 很早，那是70年代的事情，
1: 那是很多年以前很多年以前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华文化的内涵它是有相当的优越性，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中国文字就是中华文化的内涵当中一个很根基的一个部分了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强调所谓的数位化嘛，对不对？然后呢，不管是从这个所谓专业的认知来讲，或者是对这种文化传承的这种热情来讲，或者是对于这个后代的教导传承，不管是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华人世界的大众其实对于自己

0: 自己文字，我们自己的文字的价值的了解，好，其实有时候好像没那么多嘛，好，
1: 嗯，
0: 那要怎么样去建立这一个，或是您在这么多年的推广当中，你发现这个当中的增加这个了解的过程要怎么样去增加，然后要怎么样的去让社会大众知道它的价值呢？
1: 嗯，文字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0: 文字没有价值？
1: 你想想看，文字是文化的其中的一环，
0: 是
1: 它是我们所谓的五千年文化的一种书写的载体。
0: 对
1: 啊，而这种载体本身就是文化啊，
0: 嗯，
1: 一般我们说文化有精神文化，有物质文化，
0: 是
1: 啊，而我们能接触的只是一种表象，
0: 嗯
1: 啊，我们真正懂它的人很少，
0: 嗯
1: 啊，这种记录文化的、记录文明的一种载体啊，它本身啊，它只有一些实用功能，
0: 嗯
1: 啊，可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0: 嗯
1: 啊，一般人说我认识它就好，
0: 嗯，
1: 可是我们就说一般老百姓所认识的这是一些表象
0: 哦
1: 啊，而真实我们对文字本身的内容或者它深层的意思，我们是一般是不懂的，
0: 嗯
1: 啊，
0: 嗯，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特别是华人建立大众对于这种文字这种价值的了解呢？因为一般人不懂嘛，也不晓得它的价值，那我们在做推广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形塑这样子一种价值 的成型呢？
1: 我们书写文字，
0: 嗯，
1: 坏着我们的文字历史太长，
0: 嗯
1: 啊，所以五千年的文化，我们至少有三千多年的文字记录，
0: 是
1: 由上古的陶文、殷商的甲骨文、两周的经文，然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竹简帛书，
0: 嗯，
1: 到了文献里面的古文字、古文、奏文，
0: 对，
1: 然后到秦统一天下的小篆。
0: 对，
1: 你看我念到这边还没
0: 念完，还不
1: 念到两千年，
0: 我们中国的文字
1: 那么悠长的，一直到现在的繁体简化字，
0: 是
1: 啊，那么长的文字记录，
0: 嗯，
1: 一般人是没办法一下子接受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懂得方法，
0: 嗯，
1: 以简御繁啊，真的要懂得文字，一方面我们需要上位者的有这样的重视文化的意识，
0: 是
1: 他了解文字本身的重要性，
0: 嗯，
1: 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必须要有文化，
0: 嗯
1: 啊，而老百姓其实并不真的懂得文化，
0: 嗯
1: 啊，他们拥有文化可是不见得珍惜文化，
0: 嗯
1: 啊，这种珍惜文化、学习文化，
0: 嗯，
1: 必须要上位者能够有意识的宏观的整体来去做培训的一个工作，
0: 嗯，
1: 而由小学、中学一级一级分层的去教导学生，
0: 嗯，
1: 所以编写好的教科书，
0: 嗯，
1: 就是在教育上面是一个无比重要 的事情了，
0: 是，
1: 啊，
0: 嗯，所以像这个教科书的整个的编撰，对于下一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跟我们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啊。那但是我们在现有的文化架构当中发现现在的教材，现在年轻孩子的教材比起这种更多年台湾早些年的教材来讲，我们现在的属于这种中华文化的元素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甚至对于这种跟文字相关可能的这种了解，这种介绍可能也就越来越少，那如果说我们目前的现况当中有这样的限制，那针对这个所谓的社会大众的部分，像我们媒体我们就愿意多来做，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来做分享，就会 来谈这个东西。那您在这个整个推广的过程当中，因为您是身体力行的去做推广嘛，对不对？那老师像您是参与过怎么样子的推广 的过程，就是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
1: 我的经验 是这样子，嗯，我们的汉

0: 治历史那么长，
1: 嗯，
0: 如何能够以简驭繁，能够帮一般人去学习，
1: 嗯，
0: 一个我们要先了解字源，
1: 字源
0: 啊，
1: 什么叫做字源呢？
0: 几千年来发展的文字，最早当它一旦发生。
1: 嗯、
0: 啊，书写在特定的载体上面，可能是在木头，
1: 嗯，
0: 可能是在龟板，
1: 嗯，
0: 可能是在竹条上面的时候，它最早的字形是什么样？啊、
1: 哦，字源，字源是不是比方说像金木水火土，这叫字源吗？
0: 不是这个东西、
1: 哦、
0: 啊，我们谈字源是每一个字的最早的写法，最早的源头、
1: 哦、
0: 啊、
1: 哦，
0: 我所锁定的就是甲骨文
1: 哦。
0: 啊，甲骨文距离现在3500到3200年之间、
1: 嗯、
0: 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汉字最早而量最多的一批材料了、
1: 哦
0: 目前我们拥有超过10万块有字的甲骨，
1: 10万块甲骨文、
0: 你想想看、这批材料、距离如果我们说文字的发生是在4000年，
1: 嗯，
0: 那3500年前的甲骨文距离文字的源头啊，并不是太远，
1: 是
0: 啊，所以这些材料能够保存了每一个汉字最早的写法，
1: 嗯，
0: 和最早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它，就避免了层层的传抄，
1: 嗯，
0: 和后来的写错、
1: 嗯、
0: 大量的文字的一个、哦、的问题，
1: 哦、
0: 这种站在一个求真。求源流
1: 的
0: 一个角度去看汉字，应该是最好最方便的一种学习方法
1: 哦。所以老师是说字源是他最早被创造的样子。
0: 对， 对，
1: 是什么意思？
0: 是、
1: 哦、最早被创造的时候他是怎么写的？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楷书、
1: 哦、
0: 里面有大量的错误、嗯、可是一般老百姓是不知不觉的一知半解的去书写，
1: 楷书有大量的错误。
0: 对，
1: 您是说很多人写错字吗？嗯、
0: 对，所谓写错字是站在一条中文字发展的中线上面去看它，
1: 嗯
0: 而不是楷书，楷书本身就错误了。
1: 您是说发明楷书的人、
0: 嗯、
1: 那个字就有错误啊？
0: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1: 嗯、
0: 像太保的保。
1: 宝一个人、
0: 一个人
1: 在一个呆，对、
0: 这个字怎么会从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像马匹的马下面从四点、马为什么从四点？那四点跟燕子的四点、鱼的四点、有什么差别、一般人也不清楚、你像奔跑的奔
1: 奔、
0: 下面一般就说是从三个草，
1: 是
0: 为什么奔跑跟草有关系？
1: 嗯
0: 啊，然后走路的走上面是从土，
1: 嗯
0: 啊，于是呢，你外面的汉字故事，你说哦，那是遁地，
1: 嗯
0: 啊，这种似是而非的缩解、
1: 嗯，
0: 到处都是。
1: 对
0: 啊，所以你站在一个字源的角度来看，
1: 嗯，
0: 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每一个字它的演变过程，
1: 嗯
0: 啊，然后从而我们去纠正我们对楷书的认识，
1: 嗯，
0: 提升我们对文化素养的一个确保，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利用文字的源头，
1: 嗯，
0: 来了解文字的方法。
1: 是，您刚才谈到楷书本身就有所谓的错误、
0: 嗯、
1: 这句话让我非常就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了哈。因为我的想法是说我们从古代甲骨文开始，然后呢就是前面是大篆嘛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小篆之后呢，我所理解的啦哈，可能我讲不对，老师可以纠正我、
0: 嗯、
1: 然后之后就是所谓的隶书嘛哈，隶书呢那下来的话就是楷书，那当然这过程当中也有行书、草书什么的，就是在不同时代它都陆陆续续出现嘛，哈。那这个字它就是大家就是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到最后嘛，
0: 就习非成事了，
1: 就写成一个跟它原来造字不一样了的样子了，哈。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楷书错误啊，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演变啊，不是吗？
0: 所以我刚刚说所谓错正确跟错误是站在一条演变的线上去看、
1: 嗯
0: 啊、如果你不站在一个线上去看，你就不知道原来文字书写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
1: 嗯哦
0: 啊

0: 文字不断的变，
1: 是
0: 啊，相对的我们的语言不断的变一样，
1: 是
0: 啊，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外国朋友，你看热闹去看这些汉字没问题，
1: 嗯，
0: 可是如果你作为你自己本人的一个文化遗产，
1: 嗯，
0: 你的祖先所传承下来的汉字，
1: 嗯，是，
0: 你就有义务去了解到底它好在哪里，
1: 嗯，
0: 坏在哪里，正确是什么样写，
1: 嗯
0: 啊，它的错误又是怎么样，
1: 哦，
0: 啊，当然错已经是错了，
1: 嗯
0: 啊，我们也不需要说我们把它回到一个正确的文字上去看待，
1: 嗯嗯
0: 啊，可是作为本国人所书写的本国的文字，
1: 嗯
0: 啊，我们当然有义务了解啊，它的正确到底是如何，
1: 嗯，
0: 它的错误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
1: 嗯
0: 啊，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写，
1: 是，
0: 啊，这个都是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有的一个水平吧。
1: 嗯嗯，所以老师谈到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文字它如今的这个样貌它已经经过一些演变了，它最早的样子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然后知道它是怎么变到现在这个样子
0: 的
1: 当我们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文字的文化的本身的根源我们就有参与了，因为它是动态的哈。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生命也参与到了这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文化的历程当中了啊。听起来的话这个是一种互动的感觉。
0: 刚刚我说文字是没有用，可是无用之用何尝不是大用，
1: 嗯
0: 我们从来不会问我父母亲的一些讯息他有没有用，
1: 是
0: 因为我们对他有感情，
1: 嗯
0: 可是我们对我们所学习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然后你说我对他有感情，那是骗人的，
1: 是
0: 所以由小到大怎么去有系统的把文字的真相告诉我们的小孩子们，
1: 嗯
0: 这个恐怕是文化推广的人应该做的一个工作吧。
1: 是的，我想这个整个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哦，就是虽然大家都知道哈，但是我们从这样这个很细微的、很根本的，从文字的角度来看，我们连我们的文字都不认得哈。我知道他是这么写，他为什么这么写哈？这么多年来，他是不是写错了？他当初的样子什么？其实我们是不晓得的。当我们有机会来认识的时候，其实好像就离我们文化本身就更进一步了啊。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根源性的一种哲学思考造字的哲学，其实对我们人生来讲会有不一样的启发哦。

0: 嗨，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中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邀请到朱其祥朱老师啊。那朱老师呢，他呢是两岸呢这三地哈都非常知名的学者啊。那其实呢是我们的国宝级的人物了啦哈。他在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退休之后呢，目前呢在逢甲大学中文系兼课啊。同时呢，朱教授呢他也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这个讲座教授。当然，除了在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当讲座教授之外，他也在许许多多的啊华人地区的一些大学哦。当呢这个中文研究中文的这样子的一个系所啊，或者是研究中心呢，担任他们特聘的这个讲座教师或者是特聘的研究员，同时呢他也是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顾问哈。那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就有谈到呢，朱教授他分享了他自己是怎么样开始跟这个中国文字跟甲骨文呢开始我们说开始接触，然后怎么样能够爱上的，为什么会爱上这样的一门学问啊。那同时他也有聊到了，其实华人世界当中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字啊，有时候是不认识的，因此呢有的时候不了解这个文字是怎么来的啊，所以就将错就错的啊，然后呢就在一知半解的状况之下啊，就这样子啊，对于自己的本身的文化不了解啊，对于文字的这个演变不了解，就会失去了很多更多认识自己的机会，甚至自己是谁的机会，自己是怎么样在一个文化的传承当中的机会，很可惜的啊。那这段时间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朱其祥教授继续来聊一聊跟文字相关的话题。朱老师，我们回来了。
1: 谢谢。
0: 是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啊。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国民教育，其实我们在上国文课的时候，就是像语文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有被教导过说，中国文字呢有这个所谓的造字的几个原则哈，就是许慎嘛，说文解字里面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等这些分类哈。那像这样子的一种造字的原则的分类，就是说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是图像性的嘛哈。那我们跟国外他们那种所谓的是拼音的又不太一样哈。那像这样子的文字的这种造字的这种分类法哈，这种原则比起其他世界上面的其他的文字，我们实质的一些优越在哪里，好在哪里？
1: 这个问题有一点功利，
0: 功利在
1: 事实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所以我在喜爱中文，然后从事古文字的研究，并不会有这个角度来切进去看，因为语言文字本来就是一个表达语言的一个工具，所以只要这种文字能够表达它的语言表情大意清楚，那就是好的文字，所以不管它是中国的文字西方的文字，我们只要认知它对这个整体的语言能够流畅的表达，那这个文字就本身就没有高下之别，
0: 是
1: 因为我们的文字本身是记录单音节语言的文字，
0: 是
1: 所以它是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方块字而这种方块字的书写图画味道比较浓厚

0: 而相对来说是保守的一种文字。
1: 嗯，
0: 啊，这种相对保守的文字在记录上面，看起来是比较笨拙。
1: 嗯，
0: 可是它的长处、它的优势，显也在它的笨拙。
1: 嗯，
0: 啊，我们号称5000年的文化，
1: 嗯，
0: 而文字的记录，我们阅读甲骨文、阅读经文。其实有很多的字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考试，
1: 嗯，
0: 我们都能够辨认，主要是因为它的保守的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特性。
1: 嗯，
0: 相对于我们去看西方的拼音文字，
1: 嗯，
0: 中古英文距离现在也不过是500-600年、
1: 嗯，
0: 可是我们已经需要重重的翻译，
1: 嗯，
0: 我们才能够看到。所以两两相对，我们会看到这种记录单音节的汉字，它本身站在一个保存和在书写的优美上面，它有它的长处。
1: 嗯，
0: 这是我所看到的汉字的一个特性。
1: 嗯，所以它可以一脉相传下来。
0: 对对对，
1: 好像这个系统是连贯的。
0: 对，而这种文字3000多年，当它一旦发生后，到现在从来没有一天中断过。
1: 嗯，
0: 相对于西方的古代的象形文字或者是古代的拼音文字，
1: 嗯，
0: 很大量已经中断掉了。
1: 嗯，
0: 这就变成一种死的文字。
1: 是
0: 但现在全世界唯一活的古代的文字就是汉字。
1: 是，
0: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在书写上面有无比的骄傲。
1: 嗯，朱教授谈到了这个所谓文化传承的这个，它一脉相传下来，它有脉络哈，不会中断啊。那我是觉得像这样子一个，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代代延续，然后它不中断，一颗一颗的字啊不中断，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用啊，我们没有不用。如果说我们不用，会不会它也就消失了？
0: 嗯，是的啊，就是现在我们所应用的楷书啊，甚至海峡对岸的简化字，
1: 嗯，
0: 基本上都是由汉字引申出来的。
1: 嗯嗯，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使用哈。那像国外的一些古文字，它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象形或楔形文字，但是他们好像就断层了，好像那就是以前的字了，现代人就不会用，不能用。那其实都是在可能在中亚社会，它有一些所谓象形文字啊，那它为什么没有办法传承？可是我们中国文字，我们却可以这样子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啊，这差异在哪里？我是觉得很好奇。
0: 哎，主要是还是一个语言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文字记录是单音节的文字。
1: 嗯
0: 啊，那古代的西方的象形文字，它没有办法去记录拼音方面的那个讯息。
1: 哦，单音，那单音，你说，因为我们是单音，
0: 比如说我们看到太阳，画个太阳，
1: 对，
0: 西方人，西方的古代的人，他看到太阳也同样是画个太阳，
1: 是
0: 啊。有些太阳光有些是太阳的圆形，
1: 对
0: 有些是把它涂实的，有些是在这个圆圈里面打个叉叉，
1: 对
0: 啊，东方如此，西方也一样，所以这种所谓的象形的描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1: 嗯
0: 啊，所以在古代东西方的象形文字有大量是相同的，
1: 嗯，
0: 可是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
1: 哦，
0: 所以慢慢就分开了。
1: 是
0: 啊，那东土的汉字它本身还是能够满足的去记录一颗一颗的这种方块字。
1: 是
0: 啊，因为它是记录单音节的文字，
1: 哦，
0: 而西方的拼音文字都没办法用单纯的一颗一颗的象形的结构来去这样记录，
1: 哦，了解，
0: 所以这些方面就分开了。
1: 哇，那这个真的是很特别，你看，而且很特别就是像我们有很多方言嘛。
0: 是的，
1: 各地各省各样的方言，但是奇怪，大家都可以用同一套中文字，然后呢讲不一样的音，但是呢你这个中文字的字都长得一样，但是可以念不一样的，这也很特别。
0: 所以秦始皇统一文字这个在整个文化史上面恐怕还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种长处。
1: 嗯嗯，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优越的地方，就是说这种就是让它可以不断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是因为它的这种

0: 适用性很够啊，因为你看不一样的地方它都可以用相同的字，然后呢念是念不一样的音，可是写是写一样的字。
1: 对，
0: 我觉得
1: 刚刚我说文字是流动的，
0: 对，
1: 它是一直在变，
0: 嗯
1: 啊，可是这种变当然是远远比不上语言的变，
0: 是
1: 啊。你现在如果我们过了50年、80年啊，我们已经不太容易掌握这种语言的，基本在调子上面就有很明显的差别，
0: 嗯
1: 啊，可是文字啊，你过了1000年、2000年、啊，它本身能变的速度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0: 嗯，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们汉字优越的地方哈。我个人觉得这个我们老祖先真的很非常有智慧哦。那当然我们现在面对就是有繁体跟所谓的简体了哈。但有人呢会强调说繁体是正体哈。那不管怎么样，就是繁体跟简体两种国字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目前是并存嘛哈。那老师你怎么样看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妥协什么，或者是我们应该改变什么吗？或者是我们必须做什么样子的融合吗？
1: 繁体字跟简化字显然不应该一刀切的去看待，
0: 嗯，
1: 像他们都是汉字，
0: 嗯
1: 啊，那所谓简化字也不是大陆先推行的，
0: 嗯，
1: 早在国民政府早年已经推行文字简化方案，
0: 是
1: 啊，只是因为种种的政治的关系，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要坚持这个繁体字，
0: 嗯
1: 啊，事实上简化字里面有繁体啊，繁体字里面也有很大量的简述的状况，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就字论字去看待他们。
0: 嗯，哎，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不晓得我这问题会不会有点门外汉，但是我还是很想请教，也就是说像您研究甲骨文嘛，研究古文啊，那会不会所谓的繁体字就是对于这种的学习会对于我们研究古文这样所谓的一脉相承下来会更有延续性呢？
1: 这个又讲得很远，
0: 嗯
1: 啊，因为3000多年前文字本身也有繁也有简呀，
0: 哦，
1: 啊，就是单纯的在甲骨，就是盘根迁殷过渡到地心灭亡，嗯，这273年里面啊，他们文字本身就有繁有简。
0: 哦，所以意思说在古代就有繁体字跟简体字，嗯，一直存在的，
1: 每一个时代都有繁体跟简体，
0: 哦
1: 啊，
0: 每一个时代都有的，
1: 每个时代都有，
0: 哦，
1: 你把字写的草一点那就是算是 简化字，
0: 哦，
1: 啊，
0: 那很有趣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这种简体字也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其实有时候也是存在了非常多年的，哦，
1: 问题是它简的有没有道理，
0: 哦，
1: 啊，这个就是进入我们学术上的一个讨论了。
0: 是
1: 啊，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把学术理性的跟情感的纠结在一起，
0: 嗯，
1: 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就看不清，
0: 嗯
1: 啊，像大陆坚持的简化字，原来早年胡适当年推行白话文，
0: 嗯
1: 啊，他们就已经开始推行了简化字了，
0: 嗯
1: 啊，事实上，文字简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0: 嗯，
1: 普遍的现象，
0: 嗯，
1: 如何让老百姓很快掌握书体，
0: 嗯，
1: 认识文字，
0: 嗯，
1: 那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0: 嗯，
1: 可是问题我们要简化也必须要有一套理论，
0: 嗯，
1: 必须要讲简的有道理，
0: 嗯
1: 啊，如果你凭空把一个声符抠走，
0: 嗯
1: 啊，像一个广东的广中间那个声音就拿掉了，
0: 是
1: 工厂的厂中间的声音拿掉了，
0: 嗯，
1: 这种简化我们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简化，
0: 嗯
1: 啊，或者是一些单纯的 mark 一种记号，
0: 嗯
1: 啊，像什么欢喜的欢啊，
0: 嗯
1: 啊，圣人的圣啊，仅有的仅啊，
0: 嗯，
1: 他就用一个又来去作为一个取代，
0: 嗯
1: 啊，这种单纯的记号我们认为就影响到整个文字常态的演变，
0: 嗯
1: 啊，所以这种单纯的记号其实将来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
0: 嗯，所以对你来讲你并不会完全反对就是简体字 的使用，而是说就算简化也要有它的文字的脉络发展的道理，就是那你可不可以举个例来讲，我就很好奇了，有哪些字它是简

0: 它的有道理的、啊、
1: 像尘埃的尘、
0: 啊、灰尘的尘，
1: 灰尘的尘啊，它现在把它变成小土，
0: 对
1: 啊，
0: 它这改得很大、欸、
1: 它本身就是一个表意的形式呈现出来、
0: 啊、
1: 而且在甲骨文里面也有小土的字形
0: 哦、
1: 啊、
0: 是哦，
1: 所以这种字形如果它能够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0: 嗯
1: 啊、曾经发生过、啊、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写礼貌的礼、啊、
0: 对、
1: 啊、那旁边一勾、啊、这样一勾代表、一个声符在古文里面已经有了、
0: 哦
1: 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字已经存在了、
0: 哦、
1: 所以这种字形、将来、能够保存下去、
0: 哦
1: 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透过文字的偏旁
0: 是
1: 啊，可以互相系连的，
0: 嗯
1: 啊，比如说它从口从言呐、啊，从木从草啊，
0: 嗯
1: 啊等等相关的这种部件偏旁、
0: 嗯、
1: 啊，这个啊、的简略，
0: 是
1: 我认为是可以放过去的。
0: 哦、嗯，所以它东西还是要有那样子一个脉络的传承，
1: 对对对，
0: 它要能够好像还是有一种自然的律动，它不是人为很勉强的哈，它是自然发展，让这个文字顺着自然的发展。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用的楷书也是变了很多年才变到楷书嘛，
1: 是是是，
0: 最早那时候小篆也是长不一样啊，是不是？
1: 是
0: 的，但是它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哈，嗯，是。那如果说有心要推广中国文字的价值，就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样子了解这个文字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要从哪一个层面去着手会是比较务实的？
1: 对汉字的推广我们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1: 我们其实我们生活在汉字当中、
0: 嗯、
1: 我们周遭到处都是汉字、
0: 嗯、
1: 可是我们对于孩子的培育、
0: 嗯、
1: 对汉字的了解显然是远远不够。
0: 嗯，
1: 海峡对岸的领导人他们要提倡甲骨文，
0: 嗯
1: 要提倡这种所谓的冷门绝学，
0: 嗯
1: 他们给予很多的资源，
0: 是。
1: 那相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远远不够。
0: 嗯，
1: 所以如何在资源方面、嗯让老百姓有一定的认识，
0: 嗯，
1: 一个是由上而下，
0: 是
1: 啊、就是在整体的教育，我们怎么去系统的去教他们，
0: 嗯，
1: 哪一些该教，哪些基本技我们要了解，
0: 嗯
1: 啊，然后分段的去提供给学生们，我们这个在教育主事的人应该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动作。
0: 是，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呼吁了哈，就是其实这个整个的所谓的系统很重要，对不对？学习系统很重要。如果学习系统呢，在我们现有的一个教育政策当中，并没有重视这一块的话，可能我们就在这部分的推广，我们就会受到阻碍了嘛。嗯，那即使是在这样状况之下，我知道朱教授，您只要有机会，您还是愿意去推广，就像您来上我们的广播节目一样哈。有机会你就愿意来多谈来多了解、哦、那在这个今天节目我们还想再请教您哈，就是您觉得哈，就是说学习啊认识我们的文字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1: 我们从来不会问我们家里面有些什么东西里面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因为、
0: 哦
1: 你觉得这些是你的东西、
0: oh.
1: 啊、如果我对面对有情感的东西，我们是不会问它价值为何、
0: 嗯、是
1: 啊，你不会问我认识你父母亲你认识你父母亲有什么价值，同样的道理
0: 啊，
1: 他、oh. 如果他是你生命中的东西，你就不应该这样去问他。
0: 嗯
1: 啊，
0: 是啊，这是哲学性的思考，确实是这样子。老师这样讲就让我汗颜了，因为对我来讲可能我都没有从这个想法去想说这个文字是属于我的学艺里面的，它是我的东西啊，所以我去认识它，这是一个很自然很应该的事情啊。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么想，到现在还是会问说那学这个有什么价值啊，就是它是从一个非常的所谓的这个公益主义去问这个问题的了。
1: 现在在教的过程里面，一个我们要寻觅真相，
0: 嗯，
1: 到底

0: 千年前这个文字的传承演变它是怎么来的，
1: 是
0: 然后经过怎么样的变化，那作为一个文化人我觉得我们应该了解它，那至于有用没用，那不是我们要考量的。就说我们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同样的道理，我们去问其实如果是去问我们这些老人们，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清白眼。因为很多的用不用其实不在表面上。一个民族如果他有蕴含有非常深层的文化，我们对这种文化的掌握和传承是一种责任，
1: 是
0: 也是一种情感。
1: 是，讲得太好了哈。对于这种文化的掌握跟传承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感情。
0: 是的。
1: 所以朱其强老师呢，他这么多年呢投入这样子的所谓的甲骨文的研究，什么对他来讲就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就是他对这些有感情啊，而且他觉得这是属于他的，他去了解这件事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我觉得这样子的思维真的蛮好的。那在今天我们也把这样的思维跟这样的观念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也可以呢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说学习这个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它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血脉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理当我应该去了解啊，知道这个所谓造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老祖先是怎么想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因为它是一种所谓的祖传的它是祖传的宝贝，祖传的很非常美好珍贵的礼物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朱其强教授来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请问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
0: 没有特别需要补充的，因为研究汉字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我能够掌握的汉字也很有限，我也只不过是在学习道途里面的一个小孩子。那当我也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在这样的一个道途上。
1: 是，我们谢谢朱其强教授的分享啊。是的，就是我们理当去了解我们生命的根源呢，理当去了解跟我有感情而且属于我的文化的部分，属于我们自己的，让我们认同它，我们喜爱它，我们对它有感情，我们自然就会去想要了解，而不是问说我了解这个有什么用不是的。就像朱老师朱教授他刚刚讲的，今天你爸爸妈妈你不会说问说我爸爸妈妈有什么价值啊，你不会这样问啊，因为他是你的父母啊，那你跟他有感情啊，对不对？同样的这个文字也是一样的，文化也是一样的啊。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朱其强教授，谢谢老师。
0: 好，谢谢，谢谢朱其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今天我们跟我们朱其强教授谈了非常多，梁慧呢也是受益匪浅对我来讲也有不一样的思考。确实我们比较少从今天访谈的这个角度去看这是属于我的吗？这个文字是属于我生命当中的祖传的宝贝吗？祖传的礼物吗？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思考，对，这是一种有感情有传承的，我理当去了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每个人不见得都要做文字学家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想这过程当中会带给我们人生不一样的体会啊。好的，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在节目里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在这个地方聊音乐。他是何子，嗨何子好，
1: 大家好，我是何子，我又来分享我的歌单了。
0: 是的，每次你来我就快乐。
1: 为什么？好荣幸哦。
0: 因为终于有一点人来陪我了。
1: 有人跟你聊天，时间过得比较快。
0: 是啊。简直是咻一下就过去啊，
1: 开心开心
0: 开心。
1: 哎、欸，前几天、上个礼拜我记得有个大地震。
0: 哦，有。
1: 你有没有紧张害怕？
0: 其实呢，对，真的摇了蛮久的。
1: 我好害怕，我那时候在13楼。
0: 我记得后来有一个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什么松仁路那个柏油裂开那个事情。
1: 哦，那个真是吓坏我了。
0: 对，不过那个时候确实碰到大地震的时候，我问你，地震的时候你通常第一个会打给谁？
1: 打给谁？我先发赖。
0: 你就无情的家伙。
1: 我先发在群组里面啊、有地震。
0: 有地震。然后你是会发地震文那种吗？FB 上面，
1: 会，但我不会发在 FB， 我没有在用 FB，
0: 哦、
1: 我会发在其他的那个社群平台，我会传给我老公啊。
0: 啊啊啊，有道理。
1: 对，他是第一个。第一个会传给他、
0: oh, okay.
1: 先传给他然后再发文。
0: 对发文 OK， 那你还算有点人性了。不过真的是这样的，碰到比较大的这种你说天灾人祸的时候，你第一个时间你总是会希望了解一下你关心的人还在不在。
1: 有没有怎么样，
0: 有没有怎么样，
1: 是
0: 然后你也会希望你关心的人你也来了解一下你还在不在。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地震比较久、我真的有被晕倒、而且
0: 晕
1: 蛮久的、
0: 你921有醒过来吗？
1: 921的时候我还没睡。
0: 哦，你还没睡、那个时候很晚，
1: 那凌晨
0: 1点多
1: 我还在念书、我记得我还在念

0: 经济地理真是一个惊天动地，我来讲一下当时
1: 的
0: 情况，我觉得真是一辈子难忘、欸、我是先听到声音
1: 哦、
0: 应该是先停电然后听到声音、远方传来轰隆轰隆
1: 的
0: 声
1: 音，
0: 然后就好像一阵波一样轰过来，然后开始摇、我真的有被吓到、因为那个时候在921地震发生的前一个多月吧，也发生了一次大停电、然后那时候想说哎、又停电了、大概没什么吧、因为就只是停电嘛，那一阵子电好像供应的不太稳，
1: 对对对，
0: 然后没想到就是个大地震，我很害怕、我就从我房间摇摇晃晃的爬到跌跌撞撞的爬到我妈跟我爸的房间、我妈跟我爸就把他们夏天的凉被掀开来说来吧进来睡吧。
1: 哦、OK、我还记得921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人住在嘉义，
0: 好近哦，
1: 很近哦，我跟你讲，然后那简直是晃到真的是有够晃。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嘉义住的是透天，就是四层楼、那我睡三楼，
0: 哇，
1: 然后我有两个姐姐嘛，我跟我二姐睡在三楼，然后我大姐跟我妈爸爸妈妈睡在二楼，就是两个房间这样子、楼梯在正中间，然后左右就是各一个房间这样，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全部都跑到我爸妈的房间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一起手牵手祷告，
0: 哦，会
1: 希望能够
0: 会，
1: 对对对，然后你就听到一楼乒乒乓乓，就是东西都一直掉下来。
0: 我们家没有什么灾害，也好像也没什么东西掉下来的样子，我记得是这样。
1: 不过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哦，就是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呢，它基本上会让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呢，会突然之间拉近很多，
0: 真的。
1: 我在想说，我们那个时候地震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是手拉着手一起祷告嘛。我们就想说，上一次做这件事情是不知道几年前的事情
0: 哦。
1: 对，但是人在面对到一些天灾人祸也好，或者是面对到一些、一些不可抗力的一种情况，或者是面对到世界上有一些就是比较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希望人跟人之间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可以寻求一些力量，对不对？
0: 没错，这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系列歌曲有关系，
1: 是有关系的。今天呢，我们要开启一个系列，因为这个系列呢是算是蛮多集，我们要为大家呢集合来盘整一下现在我们所谓的大合唱的歌曲。
0: 对，
1: 好，我来说明一下所谓大合唱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歌曲的表现是一个人唱一句或者是一个人唱一小段、然后他是用接力的方式来演唱这个歌曲，
0: 没错。
1: 对，那这样子的歌曲其实我们讲这样子的歌曲，我想很多朋友你应该就有印象说，哦，大概有哪些歌曲可能就是这样，
0: 马上就会浮现你的歌单、
1: 就会有一些歌曲，但是我们这些歌曲我们基本上还是有挑选，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谈的这个系列它是公益的诉求，
0: 对，
1: 好，这 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0: 然后我们今天要谈的除了公益之外呢，它还有再加另外一个元素进去，就是它可能背后有一些天灾人祸的背景。
1: 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歌曲它之所以用这样子形式的表现，不是只是为了它是一个商业性的一个演出，或者是它为了要像我们知道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唱片公司他会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来度过他的几十周年嘛，对不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然这种表现的形式，我想确实是会让这个歌曲会很有人气。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歌曲我们今天所分享这些跟这个公益性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0: 好的，
1: 好，来，我们先来分享第一首吧。
0: 第一首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1: 好，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这个形式的
0: 公益大合唱的开宗，
1: 对，
0: 始祖，没错。
1: 从这个开始之后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出现。那到底是谁想到这个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也不知道是谁想到，
0: 是从英国那边先发起
1: 的。
0: 那有很多歌手，然后我看了一下演唱的歌手里面，我只认识一个人，叫做菲尔柯林斯。他是谁呢？是泰山还有熊的传说这两部动画片他的音乐的这个主要的制作这个音乐的人。
1: 对，
0: 那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晋升 升到歌坛里面、嗯、那他最厉害的呢就是他的音乐都非常

0: 常有节奏性、嗯、那它里面也有搭配鼓声，那这个鼓声、嗯、这一首歌曲里面的鼓呢就是菲尔柯林斯他自己在录音室打的、嗯、哼，对。
1: OK， 好，这个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听，然后呢待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录制于1984年。好，我们再听这曲子。

0: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这首歌曲在1984年的时候推出来。
1: 你忘记开我的麦了，我是何子。
0: 好
1: 啊，那为什么他们那时候英国的群星们会录制这一首曲子呢？是他们为了要援助在伊索比亚，在非洲那边因为饥荒没有饭吃的灾民们。那我想要在这个机会，借着一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伊索比亚这个国家。在前几天吧，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说伊索比亚是一个被全世界误解最深的国家。
0: 哦，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跟我们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有关。我先来讲一下，我们下一首要放的歌曲是 We Are The World。那大家都知道这一首曲

0: 曲子是天王、嗯、流行音乐天王 Michael Jackson 他所这个主导的一首曲子嘛、嗯、那伊索比亚呢，他这个地方本身他的气候比较不稳定，所以他如果气候比较不稳定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发生饥荒，历史上面已经发生过很多次。那比较严重的呢，是严重近代比较严重的，就是大概1980年代那个时候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饥荒。
1: 对，
0: 那那个时候呢，其实全世界有很多的人道的救援、
1: 嗯、
0: 对，援助都投入，那包括像美国啊英国啊，他们也为了、嗯、非洲的灾民分别做了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他们知道这时候是圣诞节吗？他们还在那里受苦，他们知道其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欢庆圣诞节吗、嗯、然后他是借由这首曲子希望大家更多的关心伊索比亚。那后来的 We are the world 也是大概这个意思、嗯、那为什么说这个国家依旧被大家误会很深呢？因为时隔20-30年，其实伊索比亚它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包括从中国大陆这边有给予这个国家特别的一些帮助，所以呢有一些中国的旅客或是台湾的旅客到了伊索比亚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会觉得太陌生，因为到处都有中国看板、
1: 嗯、
0: 而且连机场还有饭店都有特别安排会说中文的人、嗯、那他们现在不敢说全国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至少在他们的首都有很多地方，其实你已经跟其他比较开发中的国家或是已开发的国家在这个里面呢，你已经觉得其实差别并没有这么大、嗯、但是因为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嗯、下一首我们要放的这首歌，他们每年都还是会得到从世界各地而来非常非常多的救助金、嗯、那这个救助金呢，其实也帮助他们到现在可以比其他比他们更惨的国家有比较好的一个建设国家的一个基金、嗯、
1: 对，所以其实伊索比亚现在在整个非洲大陆来讲是已经算是比较前面名列前茅的、这个、
0: 就是一个因为有中国的帮忙，然后还有世界各地的人的帮忙、嗯、其实他们现在已经过着不能说全部，但是至少有一部分的人他是能够过着比较好的生活、嗯、那再回到1980年代那个时候、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饥荒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嗯、除了天然的灾害是一个因素之外，当时的执政的政府因为他们即便收到了这么多的援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它很公平的分给灾民、嗯、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灾民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就是比较一个紧急的状况。嗯嗯，
1: 好，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曲子、哦、因为这首歌曲说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其实它就是在接近圣诞节的时候，在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就发布了这个曲子，在1984年的时候。那其实在1984年当月就是大概10月左右，其实英国 BBC 就是对整个伊索比亚的饥荒有一个很大篇幅的一个报道，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因为是 BBC 的关系，所以就是英国就开始号召了很多很多的英国的这些歌手哈。那里面呢是有两位在 Ultravox 这个乐团的两个音乐人，一个是米兹尤瑞哈 Mitch， 然后跟另外一位是鲍勃吉尔多夫 Bob， 两个人呢 Bob 跟 Mitch， 那他们两个人呢共同写下了这个曲子。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Phil Collins 这位当中的很重要的歌手，他也是这一首歌曲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哈。那当时候的这个所有录制的这些音乐人其实都是我们就说所谓的英国的歌手，其实他还有很多包括 U2 的乐团，好 U2 乐团里面的两位，还有刚刚提到的 Phil Collins， 然后 James Taylor， George Michael， Sting， 好，然后Paul McCartney， 好，其实还有很多哈。那我在这边我们就不全部跟大家分享，大家我相信这个资料网络上面大家可以找得到。那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们录制了这首歌曲之后，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在音乐上面所录制的一种模式，就是用这样子一个人唱大合唱的方式。那这样子的方式确实也激起了很多的人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因为其实当然虽然说我们这个演唱的形式很特别，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为什么到1984年才推出这样子的形式，并不是它的技术面的难度，不是说它录音的技术很困难，不是这个意思、嗯、 而是这里面

0: 牵涉到很多的经济的问题，就是
1: 版权、不同的经纪公司的那个经纪吗？
0: 对，没错，因为他们都是不同的唱片公司，
1: 没错，
0: 所以你要把这个歌曲录制，你要必须要有很强而有力的人站出来，而且在这个地方它必须是公益诉求，不然这个歌曲那么红，那这个盈利那
1: 钱很难分
0: 呢，对，大家怎么分呢？所以这个东西它之所以它的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这个地方，嗯，当然在这个之后这个其实像在美国 Motown 也曾经也推出一些，我们知道魔城唱片嘛，就是也它里面也有很多 很有名的歌手，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方式，但是就像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是一个公益性的一个诉求，就是他们的这些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一个帮援助一个什么什么事件，所以刚刚盒子已经提到了，就是这是帮助伊索比亚简单来讲就是帮他们募款嘛，
1: 是的，
0: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们。好，随后呢在1984年的隔年，就是
1: 1985年
0: 的时候，就推出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
1: 红遍大街，
0: 对，真的是红遍大街小巷，
1: 而且二三十年后大家还是不停的传唱，
0: 没错。当然我得说呢，就是很平心而论，这两首歌曲呢就是 We Are The World 记忆点真的比较高，
1: 它比较厚嘛，
0: 对，
1: 就是通常后面的出来的就会
0: 就它比较朗朗上口啦，就是基本上大家能够跟着唱嘛，
1: 是是是，
0: 所以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就是大家在旋律上没有那么
1: 不知道，
0: 对，没有那么有记忆点，当然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唱片业可以说真的
1: 比较发达，
0: 比较发达，所以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而且
1: 还有天王在后面，
0: 是的，
1: 支撑着大家。
0: 好，我们先来听听 We Are The World， 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了，我们再来听一次 We Are The World。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合唱的故事。今天呢，有我的好朋友跟我们在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他是何子。嗨，何子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何子。
0: 好，我们刚刚呢跟大家听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那前面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这首歌曲，它很重要的就是在英国发起的对于这个伊索比亚的饥荒产生援助啊的这个歌曲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之后，其实没多久，在美国就等于说接续了这个义举，然后发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大合唱。对对，
1: 我觉得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它的形式影响到后来的这种大合唱的一种模式，因为Do they know?
0: Do they know? Do they

0: No, it's Christmas. 谢谢。
1: 一直咬到舌头。好，他们这个唱呢，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然后合唱。嗯、但是在 We Are the World 里面，我们还可以听到它有一点点那个分布的，嗯、就是大家的唱的那个。就是和声的那种感觉、嗯、又是不太一样，是有层次的、嗯、然后在中间会插一些声音、嗯、比较
0: 差音 对,
1: 对比较有特色，比方说特别低沉或是特别高亢的这些歌手的声音进去、嗯、让这整一首曲子听起来会非常丰富、嗯、那这样的形式一直影响到即便后来几十年后十年二十年后的中文歌曲的大合唱、嗯、它也是用这样的形式去唱的。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很准确来说，这个大合唱的模式之所以会被大家所广为使用，其实 We Are the World 绝对是更大的一个推手哈。嗯，那其实当然，
1: 因为它有让各个不一样声音特色的歌手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0: 对，所以它的这个歌曲的丰富的程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比这个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是更加的多元化。那当然它在销量上面也差非常多、
1: 啊、真的吗？
0: 真的
1: 这我就没有研究了。
0: 在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它推出之后，它就是当然当时候这个曲子推出世界上也有非常大的回响，当时候很快就卖出了320万张，但是 We Are The World 在几周内就卖出了700万张。
1: 哇哦！
0: 所以就这个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有点这有点较劲的意味啦、哦、就是美国的歌手跟英国的歌手，当然 We Are The World 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黑人歌手，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 Motown 这个魔城唱片，其实他的旗下的人都非常的努力一起来就是参与这个义举。你看在当中跟大家稍微念一下有哪些关键性的角色哈， Lionel Richie 跟这个 Michael Jackson， 然后 Diana Ross， 对 Dionne Warwick， 这些全部都是 Stevie Wonder， 就这些黑人歌手全部都是 Motown 的人
1: 的歌手
0: 的歌手。
1: 对，
0: 好，那包括我们刚刚所听到有这个很非常沧桑的一个声音 Bruce Springsteen， 嗯哼，好，然后有很高亢的声音这个Cindy Loopers， 好，然后像 Kenny Rogers， 然后 Paul Simon、嗯、Simon Garfunkel 的 Paul， 嗯哼，The Simon， 对不起，
1: 的谁
0: Simon and Garfunkel 的 Simon， 好，就是 Paul Simon， 然后 Billy Joel、 Tina Turner， 好，这些 Bob Dylan、 Ray Charles，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啦，还有就是这些是有独唱的部分，那像和声就非常非常多的人、嗯、人家 Jackson 5都来了齁，就叫 Jackson 的、嗯、总共在现场就有6个人所以这总共基本上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他其实人不多，45个歌手，因为我们后来会看到的就是越来越多大合唱，那个人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子、嗯、但是他发挥的影响力却是非常大的。那当时候担任制作人的也是 Motown 出身的一位非常在音乐界有地位的一个制作人，叫做 Quincy Jones。 那他就是捧红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的这个制作人。好，那这首曲子就是由 Lionel Richie 跟这个 Michael Jackson 两个人合作所共同创作的一个歌曲。那 Quincy Jones 是整个歌曲的一个总制作人，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他在他的号召底下就有这么多的人可以一起进来。所以这个发起的人，这个在当中去穿针引线这个关键性的角色，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好，在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曲之后呢，其实我们很快的在当年同一个年，我们自己就有一个非常
1: 在
0: 华语圈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作品，
1: 叫做明天会更好。
0: 是的，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刚刚其实盒子有提到，就是他的在当中很多的表现的形式，其实老实说
1: 是模仿 We Are The World。
0: 对， We Are The World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里面有这个很共同的脉络，但是这个歌曲其实在华人圈里面的影响力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东西观展的。
1: 今天要讲这首歌跟今天整个主题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还有 We Are The World， 它是在一个有灾难已经发生的背景状况下面去制作的一首曲子，但是明天会更好其实它当时并没有 在至少在台湾这边是没有太大的灾难发生的、
0: 嗯、
1: 那他也不是特别为了要援助某一个灾难发生而去做的、
0: 嗯、
1: 他是刚好那一年是国际和平年，所以在中华民国境内呢就有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期许，然后来发行这个唱片、
0: 嗯、
1: 那后来呢刚好是台湾光复四十周年，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台湾光复四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歌曲。那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元素加进来，是他们是反盗版，因为那个时候盗版的唱片业啊或者书籍业是非常盛行的，所以这些歌手呢他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不要让盗版去伤害了正版的创作人他们对创作的热情。
0: 嗯，好，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个歌曲，待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明天会更好。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Nice Radio 专业方音乐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今天来插花的盒子。
0: 是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大合唱的故事。
1: 没错，
0: 我发现大合唱的歌曲真的蛮多的。
1: 蛮多的耶，本来以为没有很多，找了资料之后发现很多耶，
0: 越找越多。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 只好把它稍微局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合唱呢这种形式啊，从最早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好，到
1: 1984年的时候，
0: 到隔年 We Are the World， 好，然后到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明天会更好，这样的形式呢，从这个开始就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就是像这样子，
1: 没错，
0: 就是一人唱一句或者一人唱一段，然后用接力的方式来演唱。那这样子的形式呢，也被很多的后面的这个这些就是所谓音乐界的这些后起之秀，就一直效仿，一直效仿。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要局限一下主题，就是有灾难发生。
0: 灾难发生的时候，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明天会更好》呢，可以说是我们华语歌坛的应该是不朽名作吧。就堪称属于我们的 We Are the World， 可以这么说吧。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非常好。
0: 是的，是的。
1: 后来有很多首，不管是赈灾啊，或是风灾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歌曲的大合唱，他的歌词我觉得就是少了一点那种诗意的感觉、嗯、但是明天会更好，他就有带着诗意、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他特别的地方，也是他能够屹立不摇，让大家至今仍然能够朗朗上口的一个原因。
0: 是的，那这个曲子呢，是由我们这个知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大佑哥呢所写的。
1: 你跟他很熟吗？
0: 是啊，大佑哥啊，大佑哥还来过我们节目啊，对不对？是的。
1: 好，
0: 大佑哥呢，他所写的那作词人呢，其实他们当时候是可以说就是有一个小组，大家共同集思广益、嗯、里面包含罗大佑啊、张大春、徐乃盛、李寿全、邱富生、张艾嘉、张宏志等等人，他们共同来做了写了这个词。那编曲呢，是也是我们音乐界的鬼才陈志远来做编曲。那大佑哥、张艾嘉、李寿全，李寿全可以说是这个、嗯、这个 project 的应该算是像制作人，就像 Quincy Jones 在这个、这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的一个角色。好、
1: 嗯、
0: 那就是出面邀集了台湾共有60位的华语的歌手共同来录制。好、
1: 嗯、
0: 那除了我记得当时候除了有出这个版本以外，还有出一个松江儿童合唱团，他们也有唱这个曲子、哦、就是这一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这样子、
1: 嗯嗯、
0: 其实也是很好听，因为是合唱团唱的嘛，跟这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都很棒。那当中的这个演唱的歌手呢，就包含于天啊、李建富啊、洪荣宏、王梦玲啊、齐秦啊、
1: 我觉得这些人的声音真的好有辨识度、哦、
0: 对啊，
1: 就是现在听，因为我常常是用听的、嗯、不是用看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我一听就觉得、
0: 就是、
1: 哇、
0: 这就是他的声音。
1: 对，然后我很讶异的是为什么费玉清30年来声音
0: 都没有
1: 变，还有于天其实也是、欸、
0: 那女歌手的话包含像蔡琴、苏芮、潘越云、珍妮、林慧萍、王芷蕾、黄莺莺、陈淑华、金志娟、李佩金、齐豫、郑、
1: 其实有一些人都已经
0: 江蕙、杨林
1: 比较少听到他们的
0: 歌曲。对啊，像杨林后来就变成画家了嘛，他之前还上过廖姐的节目、
1: uh-huh.
0: 对，画梦人生，
1: 哇，
0: 所以他就没有再出片。那像

0: 陈淑桦就很可惜啊，他就之后来他就没有再继续出片了，这样子。
1: 然后江蕙啊。阿姨江蕙姐，天哪，都已经退出，
0: 也就
1: 退出歌坛了。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再去反观，我记得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一部有点类似像纪录片一样子的一个影片，那当时候谈到的是这个我们所谓从十大建设开始，我们很多的这个台湾的打拼的这样子的历程，那我们从很多不同的界去探讨，包括从这个政治界，包括从军人，然后从这个经济，从外交，诸如此类，我们从很多的面向去探讨那一段时间的这个台湾的整个的历程。而后来的结论的部分，我们就用这个歌曲来做一个 conclusion， 就是说这个歌曲虽然当时候它有很多种因素，就应该说有很多种理由促成这个歌曲，包括当时候是国际和平年嘛，
1: 对，
0: 当时候还有反盗版诸如此类，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呼吁底下出现这个曲子，但是其实它不止如此，它还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
1: 没错没错，它就跟前面几首歌以及我们之后要介绍的几首歌比较不一样，就是其他的歌曲都是专门否一个事件，
0: 对，一个事件
1: 事件去做的一首歌，但是它就是那个时代就很自然的就产生了这一首歌。
0: 对对对，所以1985年这个有美国有 We Are The World，而在台湾呢，也有一个很闪亮的歌曲，就是刚
1: 明天会更好。
0: 明天会更好。好，来，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哈。今天我们聊很多都没放到几首。
1: 我本来预计今天要放七首歌，
0: 显然是不可能。好，来，我们来听听另外一首。这一首歌曲呢，它所谈的不是一个天灾，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事件吧。
1: 对，是一个历史事件。
0: 对，那我们来听听
1: 中文的歌曲。
0: 对，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曲，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它呢？一起来听。

0: 历史的伤口。哦，这首歌实在是、
1: 听起来慷慨激昂。
0: 对，真的是很慷慨激昂啊、哦！我觉得我们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慷慨激昂的歌
1: 曲，真
0: 的、哦。对，就是觉得那个好像跟我们现在的那个氛围已经
1: 不太一样、
0: 哦。好，这首歌曲呢，它很特别啊、哦，因为这是当年我们在台湾的一些音乐人呢，为了当时候的八九民运。好，八九民运当然后来发展到最高潮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
1: 是的，是的，
0: 1989年的时候，
1: 我还记得
0: 哦，你还记得
1: 那个时候？
0: 来说说
1: 我们家的电视机是要用转的，把它转开，然后只有三个按钮，就是台式、中式、华式。
0: 对，老三台时代。
1: 对，然后还常常三台联播，就打开电视，你只能看到一个节目。
0: 对，你转哪一台都一样。
1: 那时候我才六岁。
0: 天哪，那个时候，
1: 有是彩色的电视机了，
0: 对，
1: 是彩色的。但是我觉得，哇，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哎，晚上我们家就是吃饭配新闻，然后应该是就是准时7点开始吃吧。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新闻只有半个小时，然后前面就会播，就播这个新闻。然后我会记得，我都好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有坦克车，然后就把那个学生就这样给他清理过去了。
0: 对，我记得这个。因为
1: 你记得什么？
0: 我记得八九民运的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才约莫几个月。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当然它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了。
1: 好，
0: 那当时候其实也很多的人对于这个他的处置，我想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当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实际是他们很多的年轻人希望国家政府能够更好，所以所发起的这样子一个活动。
1: 对，跟那个时候，毕竟那个时候台湾跟中国大陆是比较敌对、很紧张、比较紧张的一个状况，所以只要对面一有什么，我们就会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它。
0: 对对对，
1: 当然，他们那时候学生有很多诉求，比方说他们反贪污啊，然后希望国家会更好啊，然后还有其中一个是有他们希望要求民主，但他们要求的民主并不是说他们要推翻整个共产的体制，而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开放的东西。那其实台湾这边在报道的时候就会只针对他们要求民主的这个部分来报道。
0: 对，
1: 那个是长大之后再看更多的史料之后才有一些观念上面的不同。所以那个时候小时候，
0: 对，
1: 六岁的时候还没念小学，我都觉得天哪，这个国家真是太可怕了，他们

0: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民？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有很多很错综复杂的一个历史的时代了。而且 我也必须很坦白的说，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如果乱起来的话，还真的是蛮可怕。所以那个执政当局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觉得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而是说
0: 他有那个需要，他必须

0: 我有的时候看这些历史资料，就会觉得说，你看香港，看人家那个运动是一个多么
1: 流血流汗，
0: 而且那个时候是100万人，嗯、真的是100，因为我们有一位很资深的一个新闻前辈，他62的时候，6月2号还在天安门、哦。
1: 你说1985年6月2号？
0: 1989年
1: 哦，89对
0: 八九年的时候，
1: 6月2、6、4
0: 、嗯、六四是六四的凌晨发生嘛？
1: 对对
0: 这个事情
1: 是，
0: 然后就是开始清理嘛。嗯，那62的时候他还在，所以他说那个场面是，就是你会看到哇，那么多人在那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是绝对没有冷气的啦，哈、哦
1: 嗯。
0: 所以那个
1: 六月，
0: 哎、
1: 欸，可是在北京好像，
0: 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学运呢，这个大家那个优渥的程度，在里面还可以开冷气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很多的地方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嗯，所以我觉得也真的也是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能够更好，然后和平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人共同的一个心愿。
1: 没错，没错。
0: 好，介绍一下这个曲子，这首歌曲叫做《历史的伤口》，是当时候在台湾有4家唱片公司，飞碟、滚石、可登跟宝丽金，总共有100多位的歌手，在为了支持，就是为了声援
1: 这个
0: 八九民运当中，在1989年5月28号录制的。那当然，这里面的发起人是赵少康，
1: 欸、很特别、
0: 啊，是这个小赵哥。然后呢，作词
1: 很熟
0: 很熟，作词有林秋离、梁鸿志、陈乐融、童安格、郑华娟、刘玉瑞。作曲呢，包括小虫、沈光远，然后李宗盛、李寿全、梁鸿志，
1: 都是现在的大前
0: 辈。陈安格、陈美薇、张洪亮。跟黄玉玲小林老师编曲一样，是我们的音乐鬼才陈志远先生，
1: 他真的是好厉害。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有很有趣的事情哦。时间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很多东西，你会有不同的观点。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好，今天呢，很快我们
1: 很快就结束了，
0: 对，这告一个段落。但是还没有，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来。继续分享
1: 这些歌曲，
0: 分享这些歌曲，大合唱的故事。我觉得大合唱还有很多，而且这些歌曲它都有很独特的背景、嗯，所以我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最后放音就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
1: 今天没有垫在后面的音乐，
0: 有，我们最后会放一首歌曲，一首英文歌曲给大家。那我们之后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好，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下周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A lot of people died. A lot of people are suffering.
3: Largest humanitarian effort they've ever seen.
4: People are going to be running out of food, out of water.
2: My country is in great difficulty.
5: When you taste love.
6: The situation here is about as bad as you can get.
5: Tonight is yours alone.
7: It is the kind of horror Haiti has never known.
8: When you're sure you've had enough of this life.
9: It's going to take a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respond to the call of the Haitian people.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闽南语、台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动脑筋，
1: 是
0: 好来猜一猜，
1: 对哦，
0: 推敲推敲，
1: 对，啊，脑筋啊，接档啊，卡袂去要蹲起，
0: 对，就是都要使用哈，
1: 对，
0: 才不会这个就没用了，
1: 对。
0: 好，你们猜什么嘞？
1: 来，头尖尖，尾拖旁，在生无血色，死了变身红，要要这款的动物。
0: OK， 好，头尖尖，头尖尖的，然后尾拖旁，就尾巴拖着
1: 旁的，对，旁就是旁尊哈，帆船的帆哈，就是旁，
0: 尾巴拖着帆，
1: 在
0: 生无血色，死了变身红，猜动物，
1: 对，
0: 前面有点难，先不管，后面比较简单，因为动物嘛，在生无血色，就但是那个死后变身昂，就可能活着的时候是没有血色的，但死掉之后就全身红，那通常，死掉可能就是被煮了，好，那可以被煮的，死掉会变红的，大概阿昏现在能想到就是螃蟹跟虾子，
1: 对。嘿，那主席都变红了，
0: 对，大概啦，还有别的吗？目前想不到，好，那来看前面哦，如果以虾子跟螃蟹，要头尖尖，那又要有尾巴，有帆，
1: 对，
0: 螃蟹没有尾巴，

0: 对，
1: 那就只剩下虾子了。
0: 嘿，金嘛，头壳嘛不尖尖的，
2: 有的是那个三角，三角头嘛，三角壳。
0: 啊，就迄个壳有过来尖刺，安尼
2: 哈，
0: 迄个形哈。
2: 所以应该就虾子喽。
0: 个人就是虾呀、啊，啊、哦，不管是大虾啊、鳞虾，还是细尾虾呀，哈，
2: 超虾，
0: 咱拢对超虾，咱拢会当看到，嘿，头尖尖，这拢无问题，哈、嗯，尾。嘿，拖棚哈，迄个棚哈，对，咱那是对这个棚诶，第一个想法就讲，
2: 很大，
0: 足、哦、大，足大片。
2: 这样我会想要龙虾啦，
0: 嘿、哦、嘿，对，
2: 龙虾的那个尾巴很大片，
0: 这些好，嗯，对，啊，那这个棚哈，嘿，咱来看迄个金鱼哈，
2: 啊、
0: 哦，迄个海鞍
2: 也是，
0: 还有迄个的
2: 尾巴也很大片，
0: 对，啊。唔过也头无尖尖，
2: 没有，而且我们不会煮它。欸、其实泛海产类的都是嘛，泛海产类都是啊，它就是都活着的时候都是要么白
0: 色
2: 或是透明，
0: 嘿，对，
2: 没有血色。可是煮了，像乌贼也是啊，
0: 哦，伊嘛，迄个。啊，有绿绿啊，红红，
2: 对对对对对，
0: 唔过你那是
2: 没有像
0: 嘿，无像黑啊，黑红，
2: 对，
0: 唔过你那个切落去，哎，伊的身躯是白，
2: 对，
0: 哈哈，
2: 透明的，
0: 对，
2: 嗯，乌贼啦，那种套丘啦，
0: 嘿，对，哈，唔过嘿嘿，
2: 鱼有的也会，
0: 嘿，伊的头
2: 够没有尖尖，
0: 无尖尖，啊，迄个。蓬，哎、欸，那乌贼那种片，唔知是不是叫做蓬哈？
2: 就是如果以后面后半段来看，再生无血色，死了
0: 变形红，
2: 变形红，
0: 对，所以伊这个变形红有可能较强调迄个红色是
2: 大红，
0: 真正红，
2: 像过年的红一样，
0: 是真正红的
2: 正红，
0: 不是溜溜啊，
2: 不是粉红，
0: 嘿，对，
2: 所以是虾子，
0: 对，
2: 泛虾类，
0: 嘿，对，
2: 不论是草虾、虾仁，
0: 对，拢足好食，
2: 龙虾，对，越讲肚子越饿。好，那我们赶快下一题。
0: 好来，这条就是讲四脚，有四只脚，
2: 嗯，
0: 个四角，
2: 哦，
0: 有面，
2: 嗯，
0: 唔过无头壳。
2: 哎呦，还要猜什么？
0: 哦，这边啊，要要一个咱的日常用品，
2: 嗯，
0: 嘿。
2: 日常
0: 用品，当然范围就足宽啦，
2: 哈。对呀、啊。
0: 唔过是这个日常用品，咱要来看有四脚。
2: 会在工作场合还是家里
0: 出现？我想拢有、
2: 哦，
0: 因为生活日常用品、嗯、就是咱的生活用品嘛，哈，不管是。
2: 那比较多就是那就都会用到日常生活
0: 对哈嘿对，
2: 然后有四脚跟四脚
0: 对，
2: 四只脚和四个脚，还是脚
0: 对东西嘿对，脚跟脚哦对拢
2: 嘿四只脚就是站的脚
0: 对，
2: 走路的脚
0: 对，
2: 还有。四个角是头顶的
0: 那个角，
2: 角度的角，
0: 对，真好，角度，对，不是头壳顶的，
2: 好，然后有面无头壳，
0: 对，
2: 有这个脸庞，
0: 嗯，
2: 没有头，
0: 对，所以因为无头壳。所以那个四只角，
2: 嗯，
0: 都不是发在头壳顶，
2: 对啊，
0: 普通咱的，
2: 就不是像羊山羊有触角，
0: 对
2: 对，角山羊角，
0: 对，
2: 就不是那个角，可是还是有角，
0: 还是有角，对，
2: 角在哪里？四只脚可以想，
0: 对，
2: 因为它可能要站，
0: 四只脚，
2: 嗯，
0: 会当徛嘞，
2: 对，
0: 嗯，徛真在，
2: 四脚跟四角，
0: 嗯。
2: 人家台语就分得很清楚，
0: 对、哦、
2: 啊，国语都是脚，
0: 都是脚，

0: 好，那这个其实
1: 四角又四角
0: 还蛮相对容易猜啦，你只要有四只脚的日常用品，大概就可以知道可能有的就是桌子或椅子。桌子也不一定四只脚。
1: 哎呦。哦，现在有多变的哈，对，有三只脚的，有一只脚的，个迄脚的迄个形都无同款，对。
0: 有的是直接一个圆筒，
1: 嘿，对。
0: 啊，那椅子也是啦，也是不一定只有四只脚的，
1: 敢那一只脚的，
0: 对。
1: 还有
0: 轮子
1: 对，
0: 好，所以就是那是桌子还是椅子？
1: 有面，无头壳。
0: 椅子有时候有椅背，椅背算头壳吗？
1: 应该不算，
0: 不算。
1: 嘿，好，那头壳，那应该是头壳，咪到底后边哈，头壳是到底。
0: 如果椅背上有颗枕头，有那种办公
1: 啊，对 对, 对，
0: 办公椅，
1: 当桌嘞，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椅子就不算，那就桌子了。
1: 对，也答案就是桌啊，
0: 要有面嘛，
1: 对，所以咱普通拢会讲，桌面，
0: 把桌面擦一擦，
1: 对，
0: 清一清。
1: 所以德民，
0: 所以这个细卡个细卡，
1: 对，所以公司啊嘛是有，
0: 有，
1: 对，处理嘛是有，
0: 学校
1: 对
0: 也有，
1: 好啊，所以大汉囡仔、细汉囡仔、大人，
0: 都会用到，
1: 拢爱用到，
0: 对，都会需要，
1: 对，
0: 桌子，
1: 对，
0: 德啊，
1: 德啊，
0: 好，所以今天这两题，还不算太难，要跟尝试有关系，我们再熟悉一下。
1: 来，头尖尖，尾拖旁，在时无血色，死了变新红，有这款的动物。
0: 头尖尖，尾拖旁，就头尖尖的，然后尾巴拖着一张帆。帆船的帆，帆布的帆，在生无血色，死了变新红。要猜一种动物，就它活着的时候，都没有血色，但是死了就全身红彤彤。那对，这个就是
1: 黑呀，
0: 黑呀。我们以前如果冬天很冷，要洗热水澡，出来就变瞎子。阿里西，因为水很烫嘛，就会促进血液循环，就全身红通通。
1: 是，所以你拿去泡汤出来，
0: 也是，
1: 一杯拢是黑呀。
0: 好，第二题，
1: 四脚搁四角，有面无头壳，要日常的用品。
0: 好。这有点有趣哈，台语不一样，国语都一样。细脚跟细脚，四只脚和四个脚，
1: 真好，那这
0: 单位
1: 不一样。
0: 好，四只脚和四个脚都有，然后有面无头壳就有脸庞没有头壳，要猜日常用品，所以是。
1: 德啊，
0: 德啊，好，是桌子，因为我们常会说桌面啦，所以有面无头壳。好，那四个脚就是四只脚就是它的站的脚，桌脚，都是脚，然后边边角角也是脚，
1: 脚
0: 角度的脚。那如果寒流来，就会有人开玩笑说太冷了，我们去变冰。因为壁边有90度，那个角度有90度，很热，寒流只有10度。好，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

0: 洪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阿兰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在抱怨说，啊，我这哪里不舒服啦，什么腰全身酸痛啦，
0: 哪里没松快啦，
1: 没松快啦，
0: 客家话都讲没松快，就是不舒服，
1: 没松快，
0: 对，
1: 台语就是没松快，对。然后有时候就抱怨，哦，就头晕啊，或是什么这个心慌慌的啦，或是有觉得好像心跳加快，
0: 对，
1: 然后甚至有一阵子
0: 心悸之类的，
1: 心悸会手抖，
0: 对，
1: 哦，而且是老年噶，
0: 年纪大有时候会感觉好像体力不佳，或者是就是提不起劲，
1: 对，
0: 或者是
1: 就以为说他老了，
0: 啊，对，其实都是很多原因啊，可能
1: 其实其实我就因为有时候听很多人，然后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
0: 朋友在抱怨或者是，
1: 对，然后有几天其实我也觉得，为什么我今天连起来走路都觉得小腿都提不起来，感觉上就觉得好像有气无力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想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可是你只要开始吃东西你就觉得
0: 快就
1: 快乐
0: 起来了所以你看吃东西食物多么重要啊，
1: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松礼拜啊，我们不是讲了要快乐吗，
0: 快乐的激素嘛，
1: 对，
0: 其实总结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吃得好，
1: 吃得正确，
0: 吃得对，对不对，
1: 正确，人家说要吃得健康，就是你不要乱吃，而且你不知道你吃这些东西要跑去哪里做什么，
0: 根本阿斯基就乱说那是马嘎张草，你要吃什么才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松礼拜讲到说快乐的
0: 四大激素，
1: 激素都是你知道一个催产素啦，多巴胺啦，血清素啦，脑内啡啦，这
0: 好像它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对，
0: 它是要怎么制造出来的，
1: 对，这些在你脑子里面，对，我有，我曾经好，你知道吗，你想说有时候睡不着，晚上睡不着，
0: 脑子里都是食物，
1: 没有睡不着是脑子里面都空空的、
0: 哦，我以为是脑子里都想吃个，
1: 没有，没想到啊，那时候睡不着之后就很烦啊，心里就会想说为什么，为什么觉得要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面都空空的，没有东西，
0: 想不到，想想什么都想不起来，是吗，
1: 对呀，啊，就是因为睡不着的时候，人就开始觉得好像烦躁嘛。
0: 是是是。
1: 然后呢，有一天我终于想到说，哎，晚上睡觉也要有一些营养给他，让他去产生睡觉的褪黑激素。
0: 是。
1: 这我就很好奇。后来我才知道说，啊，要吃什么才会让你脑子里面呢有分量，有足够的营养，
0: 是
1: 去让它 run 嘛，所以像你说要分泌这些东西啊，
0: 需要什么呢，
1: 对，需要啥
0: 马改东西呢，
1: 马改东西，原来它是真的是其来有志的，它前面我们上礼拜在讲的时候有讲到要吃蛋白质嘛，
0: 最需要的就是蛋白质，蛋白质，马改蛋白质，阶段啊
1: 别乱，哦，对，我之前看到十大排名的，
0: 对，
1: 第一个他就讲
0: 鸡蛋，
1: 对，鸡蛋，
0: 别乱，
1: 鱼鱼叫
0: 对
1: 啊，怎么差那么远
0: 会吗，挑夫啦，豆腐，
1: 挑夫啊，
0: 挑脚，
1: 挑夫了，
0: 挑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讲豆奶，
1: 挑
0: 呢，或是挑脚都可以，
1: 而且现在讲到乳清蛋白，
0: 乳清蛋白不对，你要讲
1: 乳清蛋白其实就是那个，就是讲什么，其实蛋白吧，
0: 就是不是乳清蛋白是不是譬如说我们在做那个 yogurt 里面，
1: 对，上面
0: 像他们 yogurt 上面有水嘛，那我们要把它做成希腊 yogurt， 它就是要过滤啊，就是要把
1: 那个
0: 水把它挤出来，那个滴出来啦，
1: 对，
0: 就滴出来，他们说那个就叫
1: 乳
0: 清
1: 蛋
0: 白，乳
1: 清
0: 蛋
1: 白，
0: 其实没什么味道。前几天我自己做那个希腊 yogurt 的时候，我就是把 yogurt， 我觉得太稀，我把它做希腊，我就把它滴水这样，然后呢滴出来的，我就他说可以加点果汁，但我不想打果汁，所以我就加了什么呢，加了百香果，挖了一些放进去，
1: 好吧，
0: 就这样喝下去。
1: 对啊，嗯，哎，你赚到了，因为外面卖很贵呢。
0: 是哈，
1: 对啊，对啊，因为很多老人家以为他要补充蛋白质，就会去买乳清蛋白。
0: 嗯、是
1: 哈，啊，这对，所以重要就是蛋白质哈、嗯，有蛋白质才有制造多巴胺。嗯、
0: 对、啊，多巴胺要什么？要叫做酪氨酸。酪氨酸从哪里来？就有下面几种 ：mega fontewe 黄豆，
1: 黄豆
0: 那跟豆浆意思就有的连接。
1: 其实黄豆它，嗯、我记得
0: 很多营养成分。
1: 对，而且那个它还没有变成黄豆之前，它叫做毛豆。
0: 哦，真的吗？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啊。
1: 毛豆跟黄豆只
0: 是
1: 一个，
0: 可是毛豆看起来比较大呀。
1: 毛豆就是它新鲜的嘛。
0: 哦，
1: 它长出来的豆子，
0: 它之后就变黄豆啦。
1: 啊、它干掉了以后就变黄豆了，
0: 是、哦，
1: 就变那么小颗。
0: 所以黄豆
1: 干掉了，
0: 毛豆的爷爷老了干了。
1: 对，
0: 是这样。
1: 是的
0: ，OK。
1: 所以他叫你吃毛豆，
0: 嗯，
1: 就是
0: 非洲蛋。
1: 就很有营养，
0: 也可以
1: 对、
0: 哦，
1: 所以黄豆呢，嗯、它其实是对，可以做成这样。那我就说以前在大陆哈、
0: 嗯，
1: 他们穷的时候啊、
0: 嗯，
1: 没有钱买牛奶，很多人都喝豆浆的，
0: 嗯、是，
1: 甚至呢，他就把黄豆煮成饭当饭吃，
0: 嗯，黄豆饭。
1: 哎、欸，对、哦，这营养很好，嘿嘿
0: 还有起司，
1: 起司，起司，对。
0: 其实我很爱起司，
1: 真的。
0: 有些人就东方人会不喜欢吃起司，
1: 对，不习惯嘛。
0: 可是我很喜欢，我喜欢那种就是放到面包上烤了会这样软软的。
1: 可是那个，我跟你讲，你要搞清楚，你去 Costco 看的时候，嗯、很多这种不同的牌子的起司、嗯，对不对？
0: 对。
1: 很多都不是真的起司，
0: 嗯，
1: 真的起司只有一种。
0: 是
1: 它完全那你买的那一整片完全叫做 cheese 的，只有一种，
0: 是那个白色球状的吗？
1: 不是球状的，
0: 是
1: 黄色的，叫做啊，那这叫做什么？我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
0: 哦，
1: 下次我再跟你、嗯、我去可以，因为很多白的 cheese 它就是添加合成的，
0: 是吗？他们不是用牛奶做成的吗？嗯，
1: 它其实应该，你如果说你要有足够的蛋白质跟钙的话、嗯，只有那个 cheese， 那个叫做什么 pa 什么，我就想不起来。
0: 是，
1: 对
0: ，mozzarella
1: 不是 mozzarella
0: 是什么？
1: 叫爬什么忘记了，我等一下再
0: okay,
1: 搜寻看看。
0: 嗯、好找、
1: 哦，反正鸡蛋肉啊，
0: 鸡蛋肉鱼都有啦。
1: 对，
0: 對
1: 啊，那血清素呢？
0: 血清素它是要叫色氨酸。
1: 对，
0: 色氨酸是什么？都是牛奶啦、香蕉啦、南瓜子啦、
1: 鸡
0: 蛋啦、
1: 黄
0: 豆。你看鸡蛋、黄豆
1: 都有、哦，
0: 一直出现。
1: 所以你只要吃鸡蛋跟黄豆，什么色氨酸、酪氨酸都有了哈。
0: 脑内啡就比较不一样哦，
1: 它
0: 需要良好的蛋白质、运动的刺激跟神经的活动。
1: 神经啊，
0: 嗯，
1: 对，
0: 嗯，
1: 良好的蛋白质，我相信前面那些都有哈。
0: 对对
1: 对，但是运动的刺激是很会让你
0: 运动
1: 产生脑，
0: 嗯，
1: 对，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慢跑跑到最后就觉得很开心，
0: 嗯，
1: 啊，
0: 催产素没有特别这种食物，要靠人际的互动、拥抱、信任和安全感。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所以那个什么，人家说交朋友啊，哦，嗯、来谈得来的朋友，
0: 嗯，
1: 哦，或是可以一起各个打球玩乐的
0: 朋
1: 友，
0: 朋友很重要。
1: 对，
0: 就是你每天见了面，你可以愉快的跟他相处的人。
1: 对啊，
0: 就是你见了面就哎热情的招呼，
1: 对，
0: 然后有良好的互动，那就是朋友。
1: 没错，就是。

0: 是第一个要可信任，
1: 对，
0: 让你有安全感的朋友，
1: 对，嗯，
0: 哦，不然有时候朋友两句话就吵起来了，对
1: 啊，
0: 是啊，哦，所以我们还需要哪些养分才能让增加我们这个产生这些，
1: 他说的是维生素 B6 里面帮助神经传导物质合成，
0: 对，我有吃 B 群，你有吗？
1: 偶尔吃，我不每天吃，
0: 哦，
1: 久久吃一次，我
0: 是
1: 当天很累的时候，不是前一天很累的时候，第二天早上吃
0: B6 B2 B12
1: 都是，
0: 还有一个就是 B1
1: 也要
0: 让你可以睡眠好，还有一个镁
1: 帮助你放神经放松，
0: 对对啊，不然有时候神经绷得很紧，哦，
1: 还有 Omega 3，
0: 对， Omega 3其实好像在很多，
1: 食物里面都
0: 有，上面
1: 有，
0: 对，然后因为它是神经细胞膜需要，
1: 嗯，
0: 还有铁呢，哇，
1: 铁是
0: 缺铁，
1: 多巴胺也会下降，
0: 制造下降，欸，我有一天发现我好像也缺铁，
1: 是，
0: 嗯，因为如果饮食没有很均衡的话，还有维生素 D， 对，
1: 维生素 D 是跟你的情绪跟睡眠有关系的，
0: 对对对，没错，对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就知道神不是只创造了一个大脑，
1: 是，
0: 他还创造了一个制造快乐的工厂，
1: 是，
0: 对，让我们觉得好像，所以我觉得有信仰，有神在里面，其实你就觉得啊，一切就放松了，交给他，哦，
1: 对，
0: 所以你每天就要还是要维持健康的饮食，不要吃一大堆垃圾食物，
1: 对，吃东西很重要，
0: 对，
1: 还有我觉得运动啊，还有每天你跟别人的互动跟你的睡眠都很重要，
0: 对
1: 对，
0: 对，不要跟人家过不去了，也不要被人家这个卡住，
1: 对，
0: 哦，不要被别人
1: 就是不要说因为要迎合别人或者是因为要取悦别人就勉强自己，
0: 对，
1: 那也很痛苦，
0: 也不要被人家绑架，
1: 对，原本不想的你就不要做，不要因为说啊不好意思人家都叫我去了，我真的很不想去我还勉强去，就没有必要，你就勇敢的说我不想要参与这个活动，
0: 是啊，就是说我有我的时间或者啊我现在不方便，
1: 对，
0: 可以，
1: 我觉得好的朋友他也不会勉强你，像我就从来不会，人家你问他，我问他要不要参加，他说不要，我从来不问缘由，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你问出来答案都是他想办法要让你知道的，
0: 对，
1: 其实原因他不会真的讲，他只是要给你一个说法而已，
0: 对，
1: 那你知道那个说法也没什么意思啊，
0: 没错，
1: 那人家如果他要想办法他想要参与的时候他自己会排除万难，如果他不想参与的时候，即使没有什么原因他也会找出原因来说给你听，
0: 对，啊，
1: 就不需要问，所以我通常不会问，他们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我说别问了，人家不去的这是有原因的嘛，
0: 是啊，
1: 你干嘛一定要追问他还要让他解释给你听，
0: 对，
1: 那就不是朋友了嘛，
0: 没错，
1: 如果 你邀请他他说不能参加，那他就是有他的理由，就不需要解释，
0: 对，
1: 就不需要
0: 追问，尊重他，这是叫做尊重，
1: 尊重别人，哦，
0: 对啊，如果呢他有什么烦恼，他如果愿意讲，
1: 对，他自然会告诉你，
0: 对，
1: 对，
0: 你可以一起帮他排除，
1: 对对，
0: 让他不要裹足不前，
1: 对，
0: 所以对啊，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快乐就在你的日常
1: 生
0: 活里，
1: 中，
0: 对，
1: 所以甜蜜
0: 催产素、多巴胺、血清素、脑内啡，
1: 陪你干不吃太多薯糖了哈，
0: 安子 C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

0: 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
1: 我们常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面对罕见且复杂的疾病时，往往会伴随着长期的迷惘与误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台湾长治久安协会的副秘书长，同时也是资深的音乐制作人廖雅慧老师。克隆氏症呢，是属于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的一种。许多病友在确诊的初期，总是会漫长的诊断、心理的调试中不断挣扎。今天我们邀请雅慧老师到现场啊，不仅是要分享他个人的抗病历程，更要带领大家认识、拆解 IBD 的医疗迷思。为病友还有大众可以建立正确的卫教观念。我们要从他的生病过程以及抗病过程来跟大家分享。雅慧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慧。
1: 你的音乐人生真是璀璨啊，我觉得音乐可以真的是让一个人人生非常非常的亮丽。那身为一个天韵合唱团的音乐制作人，而且你也获得过金曲奖的殊荣，在那时候的生活你是怎么规划的？
2: 大家都知道要当一个音乐制作人，通常就是具备一些比较特殊的个性跟条件，那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好像还蛮引以为傲，可是别人不见得喜欢哦。就是我有比较严重的完美主义跟这个追求专业这件事情。所以在我当制作人大概二十几年的这个生涯里面，其实我不是只要求别人，我对我自己要求也是很高。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金曲奖它只是一个某个阶段的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鼓励啦，但是我对我自己的期待是，就是我希望在这个音乐的制作上面能够有更多的突破。那虽然我制作的天韵的音乐大家都知道就是属于宗教音乐，但是我们是在宗教音乐里面不是就是非保守派的，保守派觉得我们是流行，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流行。但是我们的创作诗歌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比较浅显易懂的音乐让别人更认识这样的一个信仰。那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我是念古典音乐出身，所以要把古典的东西暂时放一边，然后在音乐上面做一些取舍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我对自己期待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把音乐做好。
1: 所以你真的是能唱能弹能制作，还有在幕前幕后哇，而且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个天韵的这演出当中，你也会在台上哈，不在台上可能就在幕后。
2: 我大概其实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台上的时候都是在医院就住院不能上台。
1: 就让我们可以听众然后观众可以了解到在这个事业的巅峰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发出了什么警讯，或者是你第一次觉得到不太对劲的状态，所以你会进到医院。
2: 其实我在确定得克隆氏症之前，大概就是腹泻的症状大概持续两年多。那过程当中我也有看医生，可是医生就说应该肠燥症，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压力太大嘛，太忙，所以肠子会比较敏感一点，所以拉肚子什么，所以一直没有确定。但是我在得克隆氏症的前一年，我就是一年跑了三四次急诊吧，都是严重腹痛这样。那到后来才就是很不幸的被确定得了这个克隆氏症。
1: 所以克隆氏症跟你刚刚所说的肠燥症，我们等一下还会请你稍微再分享一下。你可不可以聊一聊这个所谓的克隆氏症啊，
2: 这个
1: 它是病嘿，因为它是所谓的 IBD 啊 ，I 是 inflammatory，B 是 bowel 啊 ，D 是 disease。就是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的一种
2: 啊，
1: 当然其中一种。
2: 对，
1: 那确诊的时候，你怎么去了解？因为连很多医师或者病人都不一定有听过克隆氏症。
2: 我是2009年。

0: 年确定得了这个病，那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已经有电脑，对不对？可是你在网络搜寻，你是找不到任何中文资料的。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警觉到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因为它是一种消化道的全肠道的侵犯，就是说也不是，是全消化道。大家
1: 从口腔到肛门，
0: 哎，你很厉害，因为你是药师，对不对？我每次去问人家这个，他就说胃啊、肠啊，没有人知道所谓的消化道是从口腔到肛门。那克隆氏症病人就是，他都有可能 ，OK， 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他就会出现坏死啊、红肿啊，哈，然后穿孔啊、狭窄啊、溃疡啊，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那克隆氏症它是一个，所谓自体免疫的疾病
1: 啊。
0: 那自体免疫攻击疾病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类风湿啊、慢性狼疮啊，哈，因为有些艺人得嘛，僵直性脊椎炎，你大概就听过。那克隆氏症比较少，被人家知道，是因为它真的。我们病友数到今年，你看我生病17年，到今年也不过3000多人。
1: Okay.
0: 当然现在有一直
1: 更会诊断
0: 的数，不是，对对对，当然诊断
1: 的技术进步哈，
0: 对 ，information 越来越好越多。然后主要还是因为就是现在大家饮食习惯吧，所以得这个病的人的确越来越多。以前比较多分布是在欧美，亚洲人比较少。那台湾现在。我们的不管哪个社群平台，那个每天都有新病友要加入，
1: 是啊，
0: 所以就知道说这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它比较麻烦的是，因为是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所以所有使用的药物、针剂都是抑制你的免疫力，就是你不要再自己打自己啦。那可是你抑制免疫的后果，就是你对外你就没有免疫力了。对，免疫系统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嘛，它的功能是这样。但是它会攻打你自己不同的器官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停，阻止它继续攻击。所以这些药物其实也会带来很多，很辛苦的副作用，这样对病人来讲，
1: 所以你知道这个疾病刚开始到真的确诊，它，哎。是一个没有办法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没有办法根治的一个慢性的疾病嘛。您的心情是怎么样去调试这种突如其来？因为你原来是也算是艺人啊，不是我们吃的那个艺人啊，是音乐人啊。
0: 我有蛮多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我刚刚提到完美主义啊，对一个完美主义的人来讲，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就是要接受他变成一个很不完美的人，你知道吗？这个病不会好嘛，那你就是一辈子要怎样？你要跟他奋斗，对不对？他不是像感冒发烧，我吃个药我过了就好了。那我那时候知道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绝望，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接下来的人生就是好像只能在医院病床上面度过，因为我过去大概是2、3个月我就要住院一次，然后每一次住院最少5天不能吃东西喝水，那而且这个是反复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年大概半年时间都待在医院，所以对我来讲你看不到未来，即便我那时候是刚拿了金曲奖没多久，然后30几岁嘛，就是大家都是那种冲冲冲的年纪，对不对？你事业有成，工作有成，就觉得哎，我就是要拼下去啊，继续努力。可是我发现我没有选择，只能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其实很难很难。那当然，那段心路历程的确走了很多年，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常听到人家说：“你怎么会得这种病啊？啊，你是不是上辈子做什么坏事哈，还是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因果报应好像是造成你生病的一个原因。但是虽然这个疾病，自体免疫攻击疾病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答案说，你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才会得了这个病，那但是我们大概心里都有数，就是可能跟压力啊，或是太累太忙，还是有些关系啦。那所以当然后来我比较能够接受，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信仰带给我很大的帮助跟勇气，就是去熬过
1: 这
0: 一
1: 个
0: 些。
1: 跟你为后来的创作是不是也有一点关系？
0: 对，
1: 还是你之后就停止创作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都有创作，然后。生病前跟生病后，我觉得创作最大的不同就是，你不再只是专注在于歌唱的技巧，或是我应该要怎么呈现，或是我歌要写得多华丽，让它变得一首好像变成一个很

0: 很棒的一个曲子。当我生病以后，我在写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我生命的一个写照吧，或是我的经历。所以当我在唱或是我在诠释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就当你自己走过，你去说你经历过的事情，你说出来的话就不一样。就很像那种隔空搔痒，有没有？你没有走过，或是你没有尝过这个东西好吃，我花了很多时间说服你，告诉你说这个有多好吃，你没有吃一口，你永远尝不到那个味道。那所以我在对我为我自己音乐创作的这条路来讲，我觉得这个疾病它就不只是一个疾病带来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啦。
1: 所以你把疾病的这个经验也变成创作的养分了。
0: 对，其实它有改变我看待这个世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
1: 好的，姚慧老师，我想请你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题目，就是克隆氏症跟所谓的比较常见大家讲的肠燥症，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差异性？我知道肠燥症很多人会有便秘跟拉肚子这样反复，但是IBD 又不太一样，就是肠燥那个克隆氏症，但 IBD 是更大的范围，克隆氏症可以跟大家说明这两个。
0: 好，其实肠燥对比较常听到，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腹泻或是便秘这种比较一般类似肠胃炎不适感，但是克隆氏症就远超过这些了，因为克隆氏症的那个腹痛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当时转到台大医院的时候，我的小肠溃疡很严重嘛，大概大家都有嘴破经验哦，那个黏膜地方破掉，溃疡就变白色的，那一点点的洞就很痛啊，
1: 很痛。
0: 可是我的溃疡每个都这么大，大概五六个。所以你要想，你食物要经过那有多痛，好，所以我几乎是24小时腹痛。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血便。
1: 血便。
0: 还有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是克隆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莫名其妙，我为什么一直处在一个低烧的状态？因为你身体发炎。
1: 低烧。
0: 就是不会烧很高，就不像感冒烧到
1: 几度，你感觉还是说凉的那些，
0: 大概都差不多37多，可能30接近38，但是不到，我们都知道38.5度才能够吃退烧药，对，大概都算在吃退烧药的这个范围下面，所以你就会觉得我为什么整天就是在发烧的状态啊？其实那是因为身体发炎，一个慢性发炎啊，长期的慢性发炎。那克隆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就是，我们吃东西只要吃到比较难消化，比如说高纤的食物，它不能消化嘛。
1: 比如说你有吃到过什么样高纤的食物，会觉得不好消化？
0: 我有一次，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得克隆，然后呢，我就美国有一派啦，就是他们会类似自然疗法嘛，就一些食疗，然后说吃什么蓝莓啊，然后吃什么可以抗氧化什么，好，我就吃，我才吃了半碗蓝莓。之后我就狂吐，就是你的身体吃不下他没办法接受的东西，就会整个一个反噬的作用吧，这样子。所以克隆其实很辛苦，因为我们的肠胃就是吃也痛不吃也痛，你就是永远处在一个很为难的状态，因为人是靠食物在过日子的，可是当你不能吃不能喝，你又必须一定要吃一定要喝，那你怎么办？对，
1: 那这样的过程，医师是怎么样诊断或确诊？他是给你翻开来看，你这里、那里、这里、这里、这里，
0: 克隆氏症，对，的确，他在
1: 溃疡
0: 确诊是比较麻烦的，是因为他一定要有切片报告。那你怎么样拿到切片报告？你一定要做侵入性的治疗嘛，所以我们都一定要做小肠镜。小肠镜，医生那个内视镜进去，然后除了看你肠道的状况，顺便要做切片。好，然后所以他不是说只是凭着腹泻啊、血便啊这些状况去确定你得克隆，他要确认你肠道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克隆的病症。而且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马街的时候，他们帮我申请这个重卡，确定这个疾病是被 reject 被拒绝的，被推荐。
1: 你的重卡就是重大伤病卡，
0: 对，是到后来到台大，可是台大其实也是经过了3个月的观察期哦。他不是说我第一次我帮你做小肠镜，我就发现你有状况之后，我就可以马上拿到你的重卡，没有办法，因为健保的审核。

0: 比较严格，所以我记得我是三月进去，五月份我才拿到，确定拿到永久的重大伤病卡这样子。
1: 好的，那当你被确诊之后，或医师的治疗上来之后，你的生活啊日常生活有什么改变？以前你只能忍痛啊，现在已经有药物，或者是你知道这个疾病啊之后。
0: 其实我进台大，因为我那时候进台大状况很严重嘛。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那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讲说，你迟早要开刀，但是我们现在会用尽量用内科治疗帮你控制，所以我应该是台大第一个打那个生物制剂的。那时候没有健保这件事，没有健保补助这件事情，所以一直整18000，我一个月要打两支，最少打两支，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都是家人的帮助在下，就是自费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呢，因为我到台大的时候就是发炎很严重。所以就是要用高剂量的类固醇来压。我记得那时候一天吃到12颗，我体重只有48公斤哦。你看我很高，我173，掉到剩下48，
1: 差一面积。
0: 我就看着我自己，对啊，我看着镜子里面，其实有吓到，因为很像就是皮包骨这样子。
1: 那现在怎么回来的？
0: 啊，这种17年来，
1: 因为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啊。
0: 对，我那段时间其实只要吃东西，我都必须要有几个小时忍受腹痛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会勉强自己吃。然后那个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住21天嘛，在台大，医生要我一天吃到6餐呢，
1: 食物的
0: 可
1: 选
0: 是你根
1: 择，
0: 本吃不下，
1: 食物的选择有什么特别的选
0: 就是
1: 一
0: 高
1: 定？
0: 纤维的不能吃，奶类的不能吃，产气食物不能吃。好，然后我那时候是连喝水都痛。那说吃6餐，其实不是6餐都是食物，而是有一半是吃所谓的元素饮食。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元素饮食，就是
1: 元素饮食就没有那么好吃。
0: 不是它大家熟悉的是桉素，好，但是元素饮食也类似桉素，可是它是完全水解的，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喝那一瓶下去，它不用。经过你的
1: 消
0: 肠
1: 化，
0: 道消化的这个过程，它可以直接吸
1: 不用
0: 收。
1: 消化就可以直接
0: 可
1: 吸
0: 是
1: 收。
0: 你可以想象，我连喝那个都肚子痛。所以对我来讲，吃东西就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在那段时间里。
1: 饮食本来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现在
0: 对，
1: 吃
0: 所以我
1: 东
0: 是很
1: 西，
0: 爱做料理的。我什么都自己做，所以当你不能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能够吃东西这件事情哦，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1: 哇！所以
0: 它
1: 各
0: 也是
1: 位
0: 一
1: 观
0: 个。
1: 众、各位听众，能够吃东西是一种
0: 很，
1: 恩典。
0: 对对对，而且是很奢侈的事情哦，对我来讲啊，
1: 哇哦！所以后来你这些，你因为这样的经验，你有没有特别去研究哪些族群特别好发这种 IBD 或者是 RBD 的克隆氏症？
0: 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看了很多，因为你知道中文资料很少，所以我那时候都是看。原文的资料就是英文的很一些书啊，哈，一些书籍。
1: 哇塞，你
0: 那
1: 英文医学知识大为进步。
0: 强迫自己。我英文程度是不错，但是你说要念这个 medical terms，其实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而且那时候没有翻译这件事情，你只能自
1: 现
0: 己
1: 在就
0: 想
1: 好
0: 办
1: 了，
0: 法查字典。
1: 快
0: 现
1: 就
0: 在没
1: 可以
0: 有人有字典了，哈。那应该说这个疾病已经在欧美哈已经很多年了。那欧美的人是得这个疾病的人也是占大多数，然后就这个文献的这个研究下，其实犹太人特别多。OK，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疾病跟民族是有关系的，好像台湾肝病就是一个大众嘛。那所以以前在东南亚，其实很多国家根本没有，也有可能有这个病人，但是他
1: 他
0: 没
1: 没
0: 有
1: 有被
0: 诊
1: 诊断
0: 断。
1: 出
0: 对
1: 来。
0: 对，也有可能。那台湾其实是很，我得病，病友会是我生得病以后，好像2年至2、3年之后才成立的吧。这样就是一开始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资讯什么都没有。那我就是看，当然去看书。那当然你说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得？
1: 对，有哪些族群啊？然后是特别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跟。或许跟基因还是有一点关系，OK，因为自体免疫疾病它还是会有遗传的这个可能性。好，当然我们很多病友有也还是有结婚生小孩啊什么，但是这种大家都知道自体免疫疾病不一定会遗传，可是它有可能。 好，可是。

0: 这个数据也是还要再确认、啊、
1: 所以经过你这样一路走来，你会给、比如说不管是不是年轻人、哦、每一个人大概需要特别的去注意什么症状出现的时候就要特别警觉呢？
0: 就是当你的排便习惯改变，
1: 嗯，
0: 排便习惯改变，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大肠癌很多嘛、嗯、那我们 IBD 的病人得大肠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0倍，对。那 IBD 最克隆氏症最明显就是你的排便习惯改变。其实我在确定得克隆，我已经拉肚子拉了2年多了，就是莫名其妙拉肚子，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然后体重就一直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体重减轻，
1: 一直拉是每天拉还是每天拉好几次，还是说，他那个
0: 都有，都有，都有，对。然后你会有腹痛的症状。他那个腹痛就不是肠胃炎，说我吃吃药或是我进食几天它就会好。然后还有一个慢性低烧嘛，
1: 嗯，
0: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克隆一个比较明显，你的血色素会掉很低，因为你的肠子发炎，甚至产生溃疡的时候，你的肠道会长时间处于一个慢性出血的状态。可是那慢性出血很有可能是你看不见的血便，所以我们都要做那个所谓的潜血
1: 检查，
0: 粪便潜血检查。那所以这些部分就会就它就是一个 sign 啊、
1: 嗯、
0: 可是也不是说你有这些症状你就一定有 IBD，
1: 当然
0: 所以一定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诊断，跟基本上是一定要做内视镜。
1: 内视镜 OK、
0: 嗯、
1: 好，那你这样做内视镜的那一次或几次的经验如何？
0: 哦，很可怕。不是也不是，我第一次是在马偕做、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不能打麻醉嘛，只能打镇静。但是我认为那个镇静的针剂可能是没有进去还怎样。你知道他帮我做了2个半小时，我就在里面挨了2个半小时。因为他要进很痛啊，很难受。所以我对小肠镜这件事情非常的恐惧跟害怕跟抵挡。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再做这个，再做一次我会死掉。
1: 但是后来有第二次。
0: 可是当我到台大以后，我的主治50分钟就做完了，而且我完全没有感觉。所以我觉得技术还是可能有一些差距啦、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我去在转到台大医院那一年就做了3次小肠镜。
1: 哦，你做出心得来了还是为什么？
0: 就是
1: 为什么需要做到3次？
0: 因为我的医生就是他
1: 谨慎，
0: 他要用内视镜来做这个追踪我的肠道的状况、
1: 嗯、
0: 所以我第一次做内视镜那个时候发现有狭窄，有溃疡什么，就开始用内科治疗嘛。
1: 狭窄、溃疡，这个是一个。
0: 对对，然后再经过3个月再做一次的时候，你知道我在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有吃药啊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你刚刚有给我看那个药，就开始是用口服的一线药物。就3个月后没效，你知道那时候我住院其实只是要做小肠镜，然后我本来想说好，我住3天我就回家，就结果出来他不让我回家。我住了21天，那住了20几天，就是因为我的肠子变得更严重，我的溃疡更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自费打这个生物制剂，然后一天要吃到12颗的类固醇，再加上12颗的类固醇，然后
1: 让你安心回家。
0: 也没回家，还是住了1个多，快20几天才回家。
1: 嗯，所以那时候医院或者医师、医疗人员或者各管师判断你可不可以回家。是什么样的
0: 症状改善稍微改善、哦、但是你也知道这个病
1: 它稍微改善是什么？血色素增加了，或者是体重
0: 上来了？血色素蛮难的，血色素要靠输血，或者
1: 溃疡变少了，
0: 也没有，就是腹痛减轻、
1: 腹痛减轻，
0: 因为这些你知道类固醇是抑制急性发炎最有效的药物嘛？那如果这个，其实我一开始很排斥，因为以前我们听到就是
1: 它类固醇
0: 可怕，不是觉得它是很可怕的东西嘛？然后想说医生怎么会让我吃这种毒药呢？什么怎么这？所以他就跟我讲一句说：“你不吃，你现在不吃，你让它的发炎更严重的时候，你连吃这个药都没有效。
1: 对，以后就连这个药都
0: 对。就只是没想到类固醇后来现在家常便饭，
1: 家常便饭
0: 我吃到跟吃饭一样习惯，我吃了10几年这样。”那当然就这样过日子。
1: 所以这一路走来哈，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抗病的这个历程哈？有没有哪些原因是比较容易诱发或者是让病情加重？在这个协会里面所看见的，或者查 paper 或者亲身的经历当中，
0: 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得了克隆以后，我们被限制的饮食事实上

0: 是蛮多的。那可是我在头几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出合适我自己吃的东西。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慌张，你不晓得到底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不吃，不可以吃，因为连营养师都觉得可以吃的东西，其实是不能吃的。那我们后来，我们以前有个病友，我们都称他医学龟，就是他其实同时在台大医院读书，可是他同时也得了克隆，他当然没有，后来没有念完啦。那他很认真，他就做了很多的，找了很多资料，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叫做食品营养资料库，谁会去看这种东西嘛？哈，除非是做研究。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自己上去看，因为那里面有所有的食物的原型，比如说什么菜，空心菜、地瓜叶、丝瓜，哈，每一个食物它的营养的数字是什么？
1: 嗯哼
0: ，OK， 它的纤维多少，它的什么维生素哈，它的什么含量多少，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去查。然后那得克隆的病人呢，基本上你在发炎期间，哈，发炎肿，肠子肿大期间，纤维高于一以上的都不能吃。哦，所以这个资料库帮我非常大的忙，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上去干，反正住院住两个月没事干嘛，你就只每天上网查，然后你就去找到说 ，OK， 好，你可以哦，你不能吃叶菜类的，因为叶菜类通常纤维都很高，大家可以猜得到海带有多少纤维吗？来，药师回答一下，我叫你负责管药哈，不是营养师，我不应该考你。
1: 海带，
0: 海带二十几，
1: 好哈。所以呢，不能吃，
0: 绝对不行嘛！二十几很夸张，
1: 我把它切细了或者搅碎了也是不行。
0: 哦，哎，对，大家都觉得，那我喝那个精力汤有没有？我把它打碎，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打碎之后它纤维还是在啊？
1: 还是在，
0: 除非你过滤掉，那过滤掉就没意义了。你很对，所以其实就算你破坏，你就会把它切细哈，你觉得你已经很好吞，它的纤维还是在。所以，我都会跟病友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你不要贪嘴。一个。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办法让你好过啦。那你就是克隆病人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忌口这件事情。
1: 忌口啊，你又是美食爱主，
0: 就是你
1: 那
0: 所以
1: 真是
0: 哎，我的朋友对我很好，他们每次来探病都在我病房内大吃特吃，然后我在那边就是不能吃，所以他们很爱我这样。但是就是你要自己去节制你。因为我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有怎么有办法看着不吃？我说，因为我知道我吃下去，我接下来就要腹痛好几个小时，所以我绝对不碰。所以饮食是一个比较大的，你要去注意。另外就是工作压力啦，我不否认，因为当制作人常常要熬夜制作音乐、录音什么的，因为你要配合外面的乐手，大家都是半夜工作嘛。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有影响。然后加上，一定工作一定有压力。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生病哦，生病的人其实就是不能太累太忙。我后来不是得了癌症吗？
1: 好的，讲到得了癌症跟这个克隆式哇都加在一块，这种求医或者用药的过程，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很难熬的那些时刻，你怎么撑过来的？
0: 克隆氏症长期奋战这件事情哦，我17年多了哈，我得这个病，我开了11次的刀，对，就东开西开，反正
1: 久病你们
0: 不相关的什么也开这样，然后药不知道吃了多少，我刚刚说那个类固醇根本就当饭吃啊，然后打针啊，打生物制剂啊这些，其实，哎，这个过程很难，但是。我必须说一句比较公道的话，就是如果我没有耶稣，没有这个信仰，其实我过不了这些关卡。很多人都很难想象说，我怎么能够在那种濒临死亡的情况之后，我还能够好像很乐观的看待人生这样子。那当然，这是一次一次的考验之后，你会去慢慢体会到说，人的生命的有限跟不可控这件事情，还有人对于未知的这件事情，就是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你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过的当下，你能够享受当下，你能够 seize the moment， 英文就是说你把握当下，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啦，这个最宝贵。那当然我的疾病历程很长， 我得克隆17年，我在八年前得了癌症。那当人家说，是不是因为你得克隆打了很多针吃很多药，所以你得癌症？这个不可考。但是我不否认的是，癌症一定还是有它会得病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我也是生病之后，我才去检讨我自己的人生，或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工作模式，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那因为我在那个位置跟在那样的一个性质的工作，的确压力很大，的确很忙碌，要常熬夜，然后做音乐，加上我自己的那严重完美主义，就等于你把自己的身体已经
1: 颠到了
0: 一个，已经到一个，对，就是随时会崩塌的一个极限。所以其实我得了癌症，当下我当然是非常伤心啊，因为我之前得克隆，我就曾经想过结束生命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又得了癌症，我就觉得那谁想活啊？这两个一起来，你怎么去过日子？但是上帝还是帮助我，就是我虽然切除了很多器官，可是我没有做化疗电疗，我还很幸运的不用做化疗电疗，所以
1: 可以保持的这样的美丽哈。
0: 没有，但是就是我是得了癌症，接受手术之后，大概恢复之后，我11月有回去，就继续回去我的工作岗位上班，但是半年后我就决定退休。
1: 真好，
0: 这个决定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47岁那个时候，我把年龄讲出来哈，47岁决定退休。但是我到现在，我退休现在都我没有后悔这个决定，因为我那个时候癌症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说，如果我再继续，我不改变我自己生活模式，我不改变我工作的方式，我的身体顶多撑5年嘛，我认为可能就不知道再来一个什么病。所以我那时候决定退下来之后，我觉得我就有时间好好的照顾自己，我有时间好好的看待我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症状，我可以好好的配合医生的药物治疗、针剂治疗，去找到一个在生活跟疾病当中的一个平衡。因为你知道这个病不会 cure， 它没有办法治愈，
1: 治愈嘛，
0: 所以你就要找到跟他共处的。我以前都觉得医生讲这句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呀，你就跟他共处啊！我都觉得说，你这讲那么容易，这17年真的很难共处哎。但是我后来体会这句话，就是你渐渐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就是从饮食、从生活习惯去调整到一个步调，是能够让你的肠子稳定，然后你又可以继续的生活。
1: 所以饮食有没有特别？哪一个时段要吃什么？哪一个时段开始不吃？
0: 应该这样讲，克隆氏症有分发炎期跟缓解期。所谓的缓解期就是你发炎，你发作，你就要去住院嘛。好，接受治疗之后，如果药物控制下，你就会有一段缓解期。那缓解期，我们基本上都是看这个缓解期的长度。如果你可以从1个月、2个月、3个月到半年以上，那就表示你有进步哦。你的缓解期拉更长，好，你的肠子可以更稳定的时间拉长，就表示不管你当下吃的是什么药，打的是什么针，就是它是对你的这个疾病控制是有效的，好，是有它的效果这样子。所以我通常就是在发炎期的时候，高纤维的不能吃，奶制品不能吃，产气食物是一直都不能吃的，缓解期也不能吃。这样，所以
1: 气，比如地瓜，
0: 洋葱
1: 啊，
0: 因为洋葱会产生一种叫做洋葱素的东西，然后很多人认为说，但我把它熬烂烂的不行，你会发现你吃洋葱，正常吃洋葱，它会在肚子里面一直
1: 产气，
0: 一直产气产气，然后可是一般人可能排一排就好，对我们来讲，那个胀气是会痛到生不如死，我们的肠子没有办法承担。所以我在这个所谓的那个饮食的这个 diet 的里面，我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不能吃就是不能吃。那我2年前有一次大发作嘛，瘘管，然后整个肚子破掉。我在那个大发作之前，其实我已经2-3年一菜类是一口都不能碰。哇！ 我是一点点都不能吃，过去可能还曾经可以吃。

0: 个一两口，我是完全不能吃。然后我已经打针吃了类固醇，我还是长期处于一个疼痛状态。然后我是到两年前大发作，再切了40公分的肠，总共切了100公分嘛。再切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当下我病得很严重，很多人都认为我应该出不了院，就是熬不过，可能就没命了。这样，因为我的 CRP 高到26点多。哇，
1: 所以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坐在这边继续。
0: 对，我现在活着坐在这里。然后我那个时候以为我接下来人生可能就整天他就病恹恹了，因为我那时候又掉到48公斤，然后很多东西不能吃嘛，那你就体重很难恢复，你就不可能。人是靠食物过日子，你不能吃，你就不能不会长肉，你不会长肉，你就没有体力过生活。
1: 而且叶菜你不能吃，这个阴阳的均衡性又打个叉了哈。
0: 所以后来，但很神奇，就是我可以恢复到现在这样，我的体重已经恢复到标准值，而且我现在哦，我青菜可以吃一盘哦。哟喂！所以你知道吗？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然后我前一阵子
1: 真是长治久安哈。
0: 对，我前一阵子回诊的时候，有在做那个小肠的核磁共振，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哇，你要好好的维持，因为你现在这个片子是我17年来看过最漂亮的一张。”但我相信我自己做不到，只有医疗团队做不到，真的是上帝救了我的命。所以我去年到马来西亚巡演35天，然后年底又到日本巡演2个礼拜。我都很肠子都很乖，到现在都很稳定，所以我非常的感恩。现在可以吃东西，可以过日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2年前手术完，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味觉，就是没有吃东西，
1: 失去味觉啊。
0: 因为抗生素打太多。然后，所以我现在吃东西、喝水、喝饮料，可以尝到味道，我觉得都是很奢侈、很幸福的事情。
1: 哇，太棒了。所以整个可不可以请你跟如果就有同样的病友，我觉得你讲的这些心理建设的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你为什么会这样，而只靠上帝吗？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病友团体，或者是什么样帮助这些病友，除了面对疼痛之外，心理建设有时候会帮助病情可以好一点的过去啊？
0: 我真的觉得对病友来讲，我自己走过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很辛苦。我到现在还是在辅导几个病友，他们就会传讯息给我啊，说不舒服啊，住院啊，怎么样啊，这样。那我就是就自身的经验去帮助陪伴他们。那当然我们病友会是在2010年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病友会活动，可是长治久安成立成社团法人是后面2011几年的事情，后面的事情。那有了病友会，有，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病友会，在台大会议中心的其中一个厅哦，我那时候发炎很严重嘛，然后我就默默坐在下面，然后你就很绝望，因为你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就算医生给了你药，或是你开始打针，可是你对你的生活的掌控度是非常的
1: 弱。
0: 对，因为你没有足够的 information 可以支援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去参加病友会，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虽然你知道这个病它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前任理事长汪妈妈齁，她的儿子也是很严重，10几岁就得这个病，一开始他们是跑去新加坡治疗啊什么这样。然后那天我就记得齁，台上医生讲完啊，护理师营养师讲完，你知道那个会议结束，所有的病友不是去找那些医生护理师，跑去找汪妈妈，因为他儿子经历过嘛，然后就问他说那他吃什么，他可以吃什么？我们都知道有个东西叫做 L-glutamine，就是帮助肠道修复的。我们以前连听都没听过啊。他就问他说：“吃这个肠道就可以修复吗？”就是，你就看到说，很多人就是无助到，我也是其中一个。我那个时候，然后到后来开始慢慢的资讯有比较多一点，然后我也是2010年开始写我的部落格。我一开始哦，只是要记录自己，就是我吃了什么药，然后产后在我住院发生了什么副作用，我那时候反复感染，我还得过败血症啊，什么霉菌感染，反正一大堆啦。然后可是人时间过了就忘记了嘛， 所以你如果没有记录，你可能下一次

0: 在遇到的时候你会慌，
1: 嗯，
0: 可是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哦，我上次得过了，所以我后来吃了什么药就好了，那你至少心里有个底。我开始写部落格，
1: 所以你的部落格的名字是什么？
0: 克隆氏症病患的日记
1: 啊，克隆氏症病患的日记。如果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哎，要追踪的话哈，
0: 其实我以前是写在随意窝，我后来从天运退休以后，我架设自己的网站，所以现在这个部落格你还是可以搜到，但是是在我的网站下面。那我也是从来没想过说。我搬家前我发现竟然有超过17万多人的浏览人次。
1: 哇。
0: 然后我也曾经在医院预告说你是不是那个傻哭啦，他记错了，我以前没有露真名叫做小丸子啦，因为我很喜欢樱桃小丸子。我说我不是傻哭啦，我是马路口讲这样。然后他们就说我有读你的部落格啊什么什么这样。那因为我知道那种刚罹患疾病的恐慌跟那种害怕。
1: 是。
0: 所以我的部落格虽然写的也不是那么就是记录病程，但是他就好像很像在沙漠中你看到水泉一样，他们就说我至少有一些资讯可以读，那我至少我对这个疾病能够有一些了解，我就不会那么害怕这样。那后来到成立病友会到现在，我觉得病友会每一次活动我们其实参加人数越来越多，我觉得对病友来讲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像我们的长治久安的网站上面啊，因为前一阵子有我应该说我们的脸书上面有一个粉丝团齁，克 IBD 的粉丝团，可是那个开起始人是香港的一个 Eric 齁，那这个社团就是常常会成为大家的一个好像我要问问题啊，或者我要分享的一个地方。对对对。那一开始没有病友会的时候，就是只有这个粉丝团。那后来有了病友会成立以后，其实相互连结之后，对病友来讲其实是很好的。因为除了上面会有病友的一些分享，包括针剂的使用啊，包括药物的什么。那因为之前有一个病友在上面问说，诶，我现在要从哪里搬到南部，可不可以有人帮我介绍假设高雄台南的医生。对啊，因为我们通常熟悉可能就是北部，因为我们在北部看诊，对不对？像台大医生我就知道，可南部我不见得会知道。虽然病友会有时候会邀请中南部的医生，那长治久安的网站上面就很好，中部、南部、北部通通有把每个地区的医院的医生全部列出来， IBD 的专科医生都有列出来，所以我觉得对病友来讲就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资讯。不然你去医院你连挂什么科你都不晓得，而且要是
1: 挂你
0: 一定很
1: 排很久，然后医师给你几分钟，
0: 结果发现他不是这个专科。而且你一定很清楚，现在像台大医院它是分科分很细的，肝胆肠胃科里面有分消化道，有分看肝的，有分看肾的，看胰脏的，看胆的，有没有？
1: 对，肠还要分好几段。
0: 对，有小肠的，有大肠癌的啊，就不一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对病友来讲是很好。那长治久安网站上面也有一些病友的分享，或是每一次病友会的活动都有记录。所以我觉得对这些病友来讲，至少他不会找不到东西。因为我当时2009年确诊的时候，你知道我上网找不到任何中文资料，一个都没有。唯一有的一个是一个病友，在台中的病友，我记得他，但是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有还在不在。他开20几次的刀，
1: 开20几次
0: 那个时候啊，然后他就把他开刀那些切下的东西全部放在网站上，我永远记得这件事。但是我那时候唯一找到他就是他跟一样嘛，就是他分享他的经历，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病这么可怕。那当然我的英文还算不错，所以我就开始找国外的资料，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疾病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这样。
1: 所以你现在当了副秘书长，就是而且这些资讯的分享当中，是不是也会要注意到有些病人他也不太想要让他们谁谁谁有些各自的问题，有没有去做一些保护？还是病人就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就是有这样的病。
0: 我觉得要大家开放说其实不容易
1: 啊。
0: 那我们参加病友会大家都戴口罩嘛，
1: 啊，
0: 所以会真的露出自己身份的都好像都是我们这些干

0: 物啦，并有不见得
1: 认出你，
0: 不见得这点。我刚忘了回答你，你刚刚说他在心灵的支持上，因为克隆的病人会反复发作，所以我们得忧郁症的人也不少。
1: 少，
0: 对。那你说，因为真的很难，就是你会觉得你努力的，但是下一次的结果可能更失望，然后这个是一个循环，
1: 是
0: 它不是一次性。你归你一趟，听台语说归你一趟，你一年一整年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不忧郁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些病友他愿意找寻一些心理咨商师，做一些心理协谈，或者是找病友团体，有一些 support， 因为我觉得病友比较能够同理、
1: 啊、同理、哦、
0: 真的跟我共事二三十年的同事，他还是对这个疾病一无所知、所以如果可以寻求帮助，我觉得就不要自己待在家里自怨自艾，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病友投入还是很能够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正常的、享受人生、
1: 很棒、
0: 其实还是有。
1: 所以雅慧老师，我想因为你说你会可以读一些原文的东西、然后可以把这些消化之后放在你的部落格跟人家分享，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因此得到一些，因为如果有人开发出这样的新的药、你好像说你都是第一个或者是、被治疗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去接触到这样新药开发的过程呢？或者药商他们在做一些临床试验的时候你有被征召在那里面的参与？
0: 我是10年得克隆，我是那时候台大第一个，我是应该是第一个使用复麦生物制剂的、是因为没有人，可能没有很多人能够打得起啊，因为真的很贵，但是我家人愿意支持我、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打，他们那些护士都有点紧张，因为没打过，然后也怕我有什么副作用啊，或是什么过敏反应这样。那就是那到后来、后来这段时间，其实生物制剂现在已经变得很普遍了，在使用上也是非常的，就是很一般的那个治疗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我是因为写这个部落格，所以我2019年的时候，美国Johnson & Johnson药厂找我去参与一个临床的会议，其实它不是临床实验，它就是从全世界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找了自体免疫攻击疾病的病人，把我们找去干什么呢？不是把我们当白老鼠啦，它是希望从病人的角度去了解我们的需要，跟我们在疾病历程当中我们面对的一些挑战，所以在他们研发药物的过程，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考量因素考量进去讲、那这个 project 是延续一年多、那台大我知道是一直都有一些因为你也知道嘛，药物进来它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临床才能够开始正式使用。
1: 对对，
0: 那我知道是我们病友会的这个理事长，就是魏淑珍，他也是病友会发起人之一、魏淑珍医师，他那边都会有这些临床的机会、所以病人可以尝试新的药。那可是因为我不是他的病人，我的主治医师是另外一位、所以我的主治医师的强项是比较在他比较多可能是大肠癌的部分、但他也是 IBD 也是非常专业、只是说临床的部分好像我们这边的病人是比较没有的这样子。
1: 好的，我们今天也谢谢雅慧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音乐的历程之外，还有得了这个一生要跟他相处的疾病，真是多么痛的领悟啊。通过雅慧老师的分享，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克隆氏的这样疾病和病友如何在治疗以及日常生活当中真实要去面对的挑战。好，我们也很高兴的知道台湾有一个这样的协会叫做台湾长治久安，那个长是大肠那个肠，长治久安协会、如何透过这样的支持性系统能够有系统的帮助病友去稳步的往前行、那在医疗的过程其实除了药物的介入，刚才雅慧老师也说过，心理的支持还有正确的这个疾病的认知、非常重要，更是战胜疾病的关键。也再次谢谢雅慧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他宝贵的生命见证，还有一些蛮实际走过的一些卫教， 感谢您，如果您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个 IBD 发炎

炎性的肠道疾病的资讯，欢迎啊，我们可能在荧幕上或者在这个协会的网站上更多的一些资讯啊，我是永尧，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多少人都说，哎呀，艺术要来源于生活吗？或者要高于生活吗？但真正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呢，生活是区别于生存的啊，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艺术，所以艺术跟生活是分不开的。也许有人说啊，那怎么去搞呢？或许你会说，在生活当中有些有趣的人事物，透过你留心的观察，也会发现，哎，许多在平常事当中也隐藏着许多美感。这些美感呢，当然也来自于个人的感受啊，个人的修为。但是简单的素材有时也会有不同的对美的感受，这方面当然要看自己了。有人说，哎呀，我不行耶，我没有拜师，我没有自己的专业，我要怎么样做了？其实呢，只要开心做自己就好了。当然在平常我们想，只要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份糊口的工作，这样不就好了吗？要怎么艺术生活太难了，是不是要怎么样锤自己啊，锤磨自己？但是眼睛我们可以看见大千世界，耳朵可以听见莺燕啼鸣，鼻子可以闻到百花芬芳，就算很挣扎，只要有希望，路总是能走出来的。所以我们呢，欢迎各位朋友在艺术是生活当中找到你在生活里生存里当中想要的过的日子，开心的做自己。好，我们今天呢节目里的特别来宾呢，其实我认识他有好多年了，可是我觉得怎么他始终都没变。最重要的是，我常常在很多 FB 上或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杂志上了，怎么样看到他得奖的一种情形？我想，哎，这个小孩很认真的，很努力的，不断的往前走，路当然是自己走出来的。有人说，看你怎么走啦，是不是？你要在这个冰天雪地里走也可以，你要在沙漠中走也可以，可是你要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路呢？我们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就会告诉你，他走的路可多了，不是不多，但是他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路，怎么样有自己的坚持呢？好，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詹振阳詹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廖玲姐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以前都叫他小杨老师了，因为他还小，他叫他小杨、啊、现在已经变大杨
1: 了，老杨
0: 老杨老杨还没啦，
1: 还没。
0: 你两个小孩吧？
1: 两个小孩是
0: 小学，
1: 小学四年级，老大四年级，
0: 四年级，
1: 那最小的是女儿三岁，
0: 三岁还小嘞，三岁现在是小弟弟很可爱的时候，
1: 正可爱的时候，
0: 是不是？
1: 对，古灵精怪的时候，
0: 女儿是小棉袄、啊，
1: 小棉袄
0: 啊，有没有觉得说冬天都不觉得冷？
1: 没错，
0: 冬天真的是，女儿就是爸爸的小棉袄，
1: 是。
0: 那不然儿子算爸爸的什么？
1: 儿子啊，儿子其实个性也还蛮贴心的，也算。
0: 也算贴心，
1: 也算也算、其实我觉得不论男女吧，都对我来讲都是神的恩典。
0: 是啊，真的。你结婚多久了？
1: 哇，我结婚有11、12年了。
0: 有这么久吗？
1: 有。
0: 那我刚我第一次认识你，你还没结婚呢。
1: 刚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刚从国外回来。
1: 对对，
0: 是不是刚从国外回来没多久？
1: 嗯，
0: 哎，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你介绍的这位呢，詹振阳呢，我们可以叫振阳老师好了啊，因为。正是振作的振呢、人家说，哎呀，为什么一个人呢、在一生中会有这么多不断的需要跨越的一个路哦？那詹振阳对他来说，我觉得他经历非常的多，非常丰富。因为刚开始我们都叫他小杨，小杨老师，为什么？因为他很早就想脱离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状况。你是不是很早就想？那为什么你从小是有人引导或怎么让你知道你对艺术方面有天分呢？
1: 其实也不算是、
0: 也不算
1: 也不算是、因为我很小的

0: 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
1: 嗯，
0: 我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
1: 是。
0: 那妈妈为了
1: 七岁稍微知道这些事情而已、啊。
0: 对，才刚开始，才刚开始。
1: 嗯嗯嗯，
0: 那就只有我跟我妹妹。那我妈妈必须照顾我们、嗯、
1: 妹妹差几岁？
0: 差三岁，我跟妹妹差三岁、
1: 哎、
0: 对，那妈
1: 你都很小哎、欸、
0: 对，所以对妹妹来说她对爸爸的印象又更浅了、
1: 啊、
0: 对，那因为妈妈要忙着工作，
1: 几乎太淡了，
0: 对，那因为妈妈需要工作，所以基本上我在学校发生的任何事情，
1: 嗯，没办法照顾得很周到，
0: 对，那在心灵那一块一定都是我自己去打理啊，
1: 了不起耶、欸、
0: 应该是这样，那
1: 居然没有走歪哦。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其实还闯很多的祸、
1: 嗯、
0: 但是
1: 闯很多的祸，
0: 对，闯很多的祸、嗯、那但是制造很多麻烦，但是唯独就是自己头脑还算蛮清楚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嗯、
1: 还可以盯的。
0: 嗯, 嗯，
1: 我想这个妈妈的家庭教育还是有差的，平常有盯着一点，
0: 对，没错，
1: 那你又能够遵照着去做，
0: 是，
1: 如果说走偏的话，真的妈妈她又要工作又要带你们，
0: 对，
1: 也是很辛苦，
0: 对，一定很挫折，
1: 对呀、啊，
0: 啊，所以她光要应付我这个调皮捣蛋，其实说真的过去年幼的时候，
1: 嗯，
0: 对啊，制造太多的麻烦给他了，
1: Trouble、
0: 对，对。
1: 哦，各位听众朋友，詹振阳可以说是一位，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是，就像刚刚他所说的，他七岁就没有父亲，但是妈妈要带着七岁的他跟四岁，应该四岁吧，
0: 对，
1: 妹妹，妹妹四岁，差四岁嘛，
0: 对，
1: 差，哦。妹妹那叫生活呢非常的困难，因为在那个时代，你说一个女人单身然后又要带孩子，她的挫折她的困难真的不是一句两句说得透的，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是，
1: 那还有其他人帮忙吗？没有，
0: 没有，没有，对，
1: 没有，
0: 外公外婆，我小时候多少也会照顾我们啦、
1: 嗯、
0: 但是其实以我现在也是为人父母了，
1: 有限，
0: 再去回想妈妈的那个心路历程、嗯、其实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1: 真的心疼哈、
0: 哦、对，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我常常下课是回到阿嬷家，
1: 嗯，
0: 对，因为比较近嘛，就近都在、
1: 嗯、而且阿嬷家吃啊，你起码有饭吃、啊、
0: 对对，所以阿嬷跟阿公就负责，阿公就骑摩托车接送这样子、
1: 嗯嗯、
0: 对，要、啊、等到妈妈下班回家、
1: 嗯、
0: 这样，那所以晚餐基本上都在阿嬷家，
1: 嗯哼，
0: 对，
1: 你跟我家有点像，
0: 对，
1: 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哦，
0: 是，
1: 小时候真的我的小孩真的只好给阿公阿妈带、
0: 嗯、
1: 或者是刚开始
0: 是
1: 所有校车、
0: 嗯、
1: 后来也没办法、
0: 嗯、
1: 自己生活只好说、
0: 嗯、
1: 哎，回家都回阿公阿妈家、
0: 嗯、
1: 为什么，起码他们生活正常的，你在那边你的工作不正常的话，人家一般下班时间你还没有下班，所以你一定要让孩子有饭吃，
0: 没错，
1: 好像很简单，有饭吃哎、欸！现在想这种事情，觉得很难以想象啊、哦。可是当时就真的是，起码你不会担心说孩子回家空着肚子，
0: 是
1: 饿着肚子没饭吃，
0: 是
1: 不是？所以我真的你这么一说，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出来，妈妈就经营的困难，真的是经历非常多啊、哦
0: 嗯。
1: 那你是当时你们是就是基督徒吗？
0: 没有，是后来妈妈再婚，
1: 妈妈再婚哦。
0: 对，那我觉得。以现在的年龄，我再回想我的从小到大的经历、
1: 嗯，
0: 我觉得也许这冥冥之中也都是神的安排，
1: 有了引领。
0: 对、
1: 哦，
0: 因为这样子，所以妈妈再婚，那
1: 你妈妈很年轻的时候才
0: 对
1: 三十几岁、
0: 哦，对，那我爸爸更年轻，我爸爸那时候是32岁过世
1: 啊，真的、哦。
0: 对，
1: 那妈妈
0: 我小时候，对我小时候懵懵懂懂，还不晓得这个数字。原来
1: 有什么？有什么？有这个数字？
0: 等到自己32岁的时候，我才觉得天啊，那真的是太年轻了！
1: 太年轻了，32岁爸爸就过世了。
0: 对，
1: 应该是意外。
0: 心肌梗塞。如果以现在的学名，
1: 是啊，这么年轻啊。
0: 对，对。
1: 所以你要小心自己的身体。
0: 没错，
1: 这个有点点对
0: 遗传
1: 方面有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啊、嗯，所以你要注意。
0: 所以我非常 注意自己的
1: 留意留意，而且你现在正好这个年纪啊。
0: 是，
1: 那我们知道这个小杨他当时是从台北出发，
0: 嗯，
1: 应该是1980年出生于台北啊、嗯，然后1995年前往加拿大温哥华进修，我就很怀疑了。
0: 是，
1: 你既然这么困难，怎么有办法去加拿大？
0: 因为刚刚跟廖玲姐分享，就是我小时候闯很。

0: 多的货。
1: 嗯，
0: 哦，那反正就制造很多 trouble。那当时的就学背景是需要联考的。
1: 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都
0: 要联考。那妈妈
1: 初中呢、啊、高中啊都要联考、啊。
0: 对，可是我都就是从小是不爱念书啊，所以我考一定是考
1: 都会差一点是吧？
0: 一定是考到那种不是太过于理想的学校、啊，所以妈妈就非常的担忧啊，
1: 头疼。
0: 对，那你如果砸钱下去南洋街补习，基本上应该是也是血本无归，因为没有用，我就不是那块料，所以妈妈就觉得说算了，那她有一点老本，那就让我去加拿大，至少学个英文吧，以后当个英文老师也不错。对，
1: 硬砸着让你
0: 去。
1: 去。
0: 对，那刚去的时候，对我来讲就像天堂一样，哇！那总算没有
1: 没
0: 父
1: 有
0: 母，
1: 人管。
0: 对，在那个年代没有父母亲管你，那真的是一大享受，我真
1: 太
0: 的
1: 开
0: 是
1: 心
0: 天。
1: 的一件事。
0: 对，然后又是自己，我住在 homestay 里面，自己有独立的房间空间这样子。对，那
1: 这
0: 也
1: 样
0: 因
1: 看
0: 为
1: 起来，其实当时你在加拿大还蛮单纯的呀。
0: 是没有错，可是我就觉得，我再怎么样调皮，再怎么样捣蛋，神好像一直给我脑袋瓜有一个很清晰可以去判断对错的一个思绪。比方说，我那时候15岁到那个地方，我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有 Motorola 的手机了，家境再更好的已经在开 BMW 325了，对。可是我内心我不会因为这样，
1: 你
0: 我
1: 不会觉得
0: 想
1: 不
0: 要
1: 平，
0: 有啊，对，或者是想要有渴望，想要跟他们一样拥有啊，因为我知道我来，其实妈妈
1: 知道
0: 她
1: 他很
0: 付出
1: 辛
0: 很
1: 苦
0: 多，
1: 才帮你，
0: 对，
1: 这蛮好的耶。
0: 对。
1: 所以其实虽然说，你当时并没有真正的信仰，
0: 没有，哎，当时如果去加拿大的时候，其实
1: 有了，
0: 对，因为妈妈再婚了。可是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说真正的很完全去认识这个信仰，哦，然后又年轻，只知道说那个时候啊，礼拜天都被挖起来要去教会，要读经，都要读一个经文回去，这样有时候
1: 这
0: 那
1: 起码
0: 个，
1: 有一个固定的事情要做的话，心里的那个中心点会偏压，
0: 可是我同学礼拜天起床是打
1: 再去
0: 篮球、
1: 玩。
0: 打棒球啊，我不能啊。所以那时候其
1: 其实
0: 实
1: 会
0: 对
1: 有一点不平了，
0: 很不平衡，不习惯，因为毕竟后来妈妈再婚嘛，那妈妈再婚就是嫁给牧师嘛，对，那因为从这时候开始，对，就接触了
1: 接触了信
0: 信
1: 仰
0: 仰，
1: 基督徒，
0: 没
1: 对
0: 错，
1: 对对，
0: 没错，
1: 哎，我觉得蛮好的啊，因为一个人在面临这个生活的转折点的时候，其实
0: 是，
1: 这个转折点的方向是很重要
0: 没
1: 的。
0: 错，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只要有一点偏差，就很
0: 没
1: 难
0: 错，
1: 去抓回来，
0: 对，所以我当时如果走偏，大概真的就今天也不
1: 就
0: 会
1: 拜
0: 坐
1: 拜
0: 在这
1: 撒，
0: 边。对，
1: 起码离这条路会很
0: 很
1: 远。
0: 远，非常远。
1: 是，
0: 对，
1: 那妹妹有做其他什么事情吗？妹妹
0: 妹妹没有，妹妹倒是就乖乖，然后就看着哥哥这样子。
1: 乖乖的，然
0: 对，
1: 后
0: 他就
1: 该上
0: 一
1: 什
0: 直
1: 么
0: 都很
1: 学
0: 偏。
1: 就上
0: 那
1: 什么学。
0: 我自己也有一份责任感，毕竟爸爸那时候那么小，他就不在了，所以基本上我对妹
1: 像
0: 妹
1: 大哥哥照
0: 很
1: 顾，
0: 疼爱，对，所以我自己知道，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调皮，但是也有一些些作为是需要成为他的榜样吧，对，
1: 所以
0: 多少都会有影
1: 有一种
0: 响
1: 责
0: 啦，
1: 任感
0: 对
1: 啦，
0: 呀，
1: 有
0: 对
1: 责任
0: 呀，
1: 感在家里的老大，然后又老早父亲不在了，
0: 是。
1: 所以你对着小妹妹，你会有一种责任感，
0: 没
1: 我
0: 错，
1: 要带好妹妹，
0: 对，
1: 起码照顾。
0: 对，
1: 对不起
0: 没
1: 嘛，
0: 错，
1: 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想妹妹对你的依赖性一定很重喽。
0: 多少都会吧，因为毕竟他其实对父亲的印
1: 你
0: 象
1: 在
0: 很，
1: 那长兄若父啊，
0: 对，很淡，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哥哥就是在家中唯一男生啊，是不是？那不一
0: 没
1: 样，
0: 错，
1: 爸爸又不在，
0: 对啊，
1: 妈妈又故意要上班呐，又什么事情？那
0: 嗯哼。
1: 妈妈的对女孩子照顾是不一样
0: 所以我
1: 的。
0: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煮东西、打扫家庭，
1: 是
0: 对，
1: 哈，
0: 做家事。很小自己就开始学会打理了，
1: 从
0: 因为
1: 小
0: 环
1: 就，
0: 境所逼啊，没办法。
1: 扛起一份责任。哎，所以我觉得哈，像我忽然觉得男生哦，早一点给他们有责任扛哦，是对的。

0: 没错啊，
1: 因为他责任这两字扛在身上的话，起码他会知道说自己走的路绝对不能是弯的。
0: 嗯嗯，
1: 因为弯的话，你很多路你都会走不过去，
0: 嗯，
1: 会跨不过去。
0: 嗯哼，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哎，真的，像我们今天一个朋友，他小孩很小，他妈妈也不是不行，但是妈妈的工作比较不一样，早晚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她有时候呢在家里呢，就是有时候回阿妈家，但在家里的肚子饿的话要弄点东西吃，像我们现在是吓死了，那么小的小孩弄东西吃，
0: 嗯嗯嗯嗯，
1: 不是很
0: 危
1: 险，
0: 嗯，
1: 对不对？可是她会自己尝那个糖醋啊，喜欢吃糖醋，
0: 嗯嗯嗯，
1: 是因为尝到味道可以了，她，
0: 嗯嗯，
1: 再下去煮，还是煮糖醋鱼，
0: 嗯，是是
1: 结果别的小朋友来的时候，家庭的别的妈妈说，你们看这弟弟这么小，自己会煮饭会煮那个，
0: 嗯，
1: 你们自己不觉得害臊吗？
0: 嗯嗯，
1: 可是这个他就一句话，因为妈妈不在家他想吃了，
0: 是是是，
1: 那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妈妈不在会造成很多的现象，就第一个现象你自己扛起来，
0: 嗯哼，
1: 再一个现象我出去乱搞，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就跟着朋友乱跑，那在外面吃好了再回来，
0: 嗯，
1: 但是因为有妹妹在，你会觉得我还得照顾妹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0: 是啊，
1: 是不是？
0: 所以我说我现在在回顾我从小的经历，我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虽然我的周遭的际遇都跟不如同侪的，就是同年龄层的，
1: 嗯嗯，
0: 可是现在再回想起来，我可以坐在这边有这么样多的经历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神所安排的吧。
1: 嗯嗯嗯，应该是这样。
0: 要不然我以前很容易抱怨东抱怨西。对啊，
1: 我跟你讲，抱怨是一个人常有的心态。
0: 嗯，
1: 因为你心有所不平的时候
0: 啊，是啊，
1: 你就会有那种偏差发生。
0: 是，
1: 对，偏差发生就是我该怎么办
0: 呢？嗯，
1: 是不是？那说你哪几岁？15岁的时候吗？
0: 对，15岁，就是他们国一升国二的时候，然后妈妈就把我送去。
1: 所以你国中没念完就直接去？
0: 对，就先去，嗯，对，就先去。
1: 那时候有想做自己的英文基础吗？没有想过。
0: 没有，但是就其实对英文也还算蛮喜欢的。
1: 蛮喜欢的。
0: 对，那只是没想到说去了，因为他们礼拜五下午就 weekend 了。
1: 嗯太快乐了，
0: 对，太快乐。然后我就到处跑，
1: 比起台湾的教育，
0: 对对对，哇，他妈妈都找不到人啊！礼拜五打电话，就我都人都不在，那我也没回家，我就跑这个同学家，跑那个同学家，到处串门子，到礼拜天晚上才出现。那这样时间太长了，所以妈妈就觉得哇，糟糕了，
1: 不行，
0: 糟糕了，他这样再下去很糟糕。所以有一年暑假回来了，那妈妈说你要不要？你那么喜欢画画，
1: 嗯，
0: 你要不要去考？去那个就找一间补习，就反正你喜欢画画也没什么事，
1: 就去补画画的问题。
0: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去
1: 专把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就是
0: 了。其实他已经大概计划好就不让我回去了。其实，因为我跟他讲
1: 不让你回加拿大，
0: 对对对对，因为我跟
1: 他
0: 讲
1: 加拿大在放纵你了。
0: 对，然后一方面是我回台湾大概一个多礼拜吧。我就吵着我要回加拿大了，因为我觉得很无聊，这里很无聊。哇，我妈妈就觉得天哪，才去没多久，已经不想回家，那心整个都不在这里了。那
1: 再熬下去怎么办？
0: 对，他就是烂，他就给我去秀朗路，那时候随便找了一间那个美术专科的
1: 秀朗路，
0: 对，秀朗路那边，
1: 那就是复兴啊，
0: 对啊，就是考复兴啊。对啊，
1: 啊，就是你就考复兴美工，
0: 对啊，就也因为这样子。
1: 所以你复兴念多久？
0: 我父亲，父亲美工我总共念4年，因为我念夜间部
1: 啊。是，
0: 那我念夜间部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还是一心想回加拿大，
1: 嗯，
0: 所以当初在考的时候，学科的部分我没有很认真在写。我想说，随便写一写，分数不要太
1: 差就行了。
0: 太差，分数太差的话，应该就会跑去夜间部。那夜间部其实在当时，对长辈的印象来讲，夜间部不是那么好嘛，因为毕竟
1: 对
0: 就可能
1: 是
0: 一些
1: 放牛班，
0: 对，就可能是一些
1: 在职人士
0: 来，所以比较杂这样。
1: 嗯，
0: 那我可能就妥当了，应该可以回加拿大，就成绩真的出来了，那有得念，那就是夜间部。我想说，那没问题，所以就把成绩单拿回去跟妈妈说，妈妈说也 OK 啊，哇，我都傻了。啊，
1: 本来想要回加拿大，
0: 夜间部，你确定？
1: 嗯，
0: 他说对啊， 那就去念了。那我说那我东西。

0: 那我东西都还在
1: Vancouver， 对。
0: 他说不用，我就在想那个教请教会的朋友弟兄姐妹能够帮忙的，能用的帮你寄回来，不能用的就分一分看给谁。
1: 所以你都还是 home teacher， 东西还是非常 home teacher。
0: 对，所以我都没有回去了。我就是那一年暑假回来，我妈妈一
1: 确定。所以你在加拿大只待了一年多
0: ，对，一年多。
1: 但是那放纵的一年，
0: 对，
1: 很快乐。
0: 对，可是那一年有一个小小的
1: 你有什么收获呢？你觉得
0: 那一个刺激是一通电话
1: 吗？
0: 文化冲击倒是还好，倒是还好。最重要是那一通电话，我跟我妈妈通的那一次电话，我妈妈在电话那一头，
1: 哭了
0: ，我也哭。那是我们大概第一次母子两个通电话都在哭。那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妈后来再婚嘛，那爸爸他牧师家庭，那等于说他们就是有一个健全的学术背景的，
1: 是
0: 啊，弟兄哥哥他们全家都当牧师，就是念书型的那种。可是我对我来讲，我就像一个野孩子。那他的想法是必须让小孩子去接受挑战，该年考，该 K 书，该泡在补习班，每天在
1: 那时候叫走正常的路，
0: 一定要你不能说因为怕他怎么样，那就帮他选另外一个地方，好像类似，其实他意思是不能让他逃避啊，该累就应该累，大家也不是就这样过来的，你不应该，他觉得我妈妈溺爱我。
1: 啊，你是他老大唯一的，
0: 对，可是我他们就会可能因为这样子有一些争执，对，那看在眼里的我就会觉得
1: 好像不太对劲，该怎么样呢？
0: 对对对，
1: 就会考虑了。
0: 对，所以那一通电话，妈妈就说你自己要加油啊，对，要加油啊，什么的。所以挂完电话，我回到我的寝室，然后对着镜子，我就在询问自己，就说我到底，我真这样，这一生我到底要怎么过？你要继续这样吗？就是妈妈已经这样子了，她都已经付出这样子了。如果我要再这样子，没有目标，没有人生目标，你永远就是被
1: 就晃晃荡荡的过去，
0: 也许就被人家说中，或者是被人家看扁的那一个，因为你确实没有任何的作为啊。对啊，
1: 所以那段时间你在加拿大那段时间，本来是以为说你一个人到那边有孤独的感觉，可是你没有，
0: 我没有，
1: 你过得很快乐，
0: 我没有。可是我觉得这跟我从小没有父亲就有很大的，因为我就都本来
1: 就是
0: 一个人
1: 过啊，
0: 对啊，自己来啊。那你说在学校打架受伤，或者人家笑我没有爸爸，这些内心的伤痛，其实也都我自己在消化，
1: 是，
0: 对啊，所以其实从小就应该已经塑造我那种独立的保护自我的那种意识了吧。对，所以你说到加拿大，我当然外公他们会觉得哇，他才那么小你就把一个人丢到那会不会怎么样，可是对我来讲我没有那种感觉，我反而就还蛮自在，很快就融入那个的生活环境这样子。对，
1: 真的是蛮好的。本来想说你去加拿大有没有说那么小过去有没有说想回家，我看你根本不想回家，
0: 所以妈妈就很担心，
1: 因为你太于自由的生活，对你来说是一种棒出拉美家，
0: 对对对对
1: 对对，离了笼的鸟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快乐非凡，哪有想说我要回家，是最好不要，
0: 是啊，
1: 但是让你回来之后哇，让你去考学校，本来想说我就随便考一考吧，结果一考就考上了，是吧？夜间部
0: ，对，
1: 本来以为夜间部应该不会让我
0: 去念吧，而且又念四年更不可能，因为正常就三年嘛，高中就是三年才是正常的，的时间点。那我想说四年又加上夜间部，我妈
1: 妈一定会放弃，
0: 对，
1: 可是没有放弃，是不是？还叫你去念，但是你就乖乖去念了，因为没辙了，
0: 没错，
1: 是不是没辙了？所以你加拿大的朋友也就散了，放弃了，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放弃了嘛。人的一生有时候真是难以体会，难以理解啊。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一直在讲哦，我们郑阳老师在讲说，他从小就调皮捣蛋，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我看他后来的画画，就想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走上画画的这条路呢？有总要一个契机吧，一个动机，或者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从小就美术班吗？
1: 也不是。
0: 也不是，
1: 也不是。可是真正要追溯，大概就是因为年幼父亲过世不在嘛，那妈妈她要工作也不在，所以基本上都我跟妹妹在家，可是那时候大概地上有捡到一块铜板，或者是妈妈口袋里面有铜板，我反正我只要有可以拿到铜板，我就会到楼下。那时候楼下有一间杂货店，那我就会跟他买图画纸，有时候一次买三张就3块钱，要不然就一张1块钱这样买。买完我就上楼，上楼之后我就反正从文具用品，什么垫板啦、书套啦，有卡通，比如米老鼠啊，我可以就是学着画，
0: 学着画，其实小时候你多多少少有这个念头啦，就是说我就不爱念书嘛，但是画画拿起笔来我好像
1: 我可以
0: 有点兴趣，
1: 是
0: 不是？
1: 对，
0: 那有点兴趣，可是家里没有发现你在这方面有点天分。
1: 没有，因为当时才艺班在市面上才艺班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元，
0: 就工学社最多了。
1: 对，雅马哈的钢琴是一个，那我记得大概就是珠心算一个。
0: 以前美术班很少，
1: 应该是说才艺班，就是那种什么
0: 才艺，
1: 对，让小孩子额外还可以去学习的种类很少，你选择性不多，
0: 有限。
1: 光是雅马哈钢琴你能够去学那就算还不错，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姑姑帮忙，那可是我不懂得珍惜，就坐不住啊，坐不住。然后珠心算我也 没耐性，也坐不住，所以进去不到半小时就老师就退货了。
0: 他不是小男生的屁股上长的钉子、
1: 对，那你就影响别人的上课嘛。对，那是一直到那个年代有所谓的国语日报，然后有那种4个小漫画、我还记得是黄木村老师，黄老师，那他刚好也在六张里附近，就是和平东路3段靠近现在师大那个地方。

0: 他有在教，所以妈妈就没办法，就最后一次吧，最后一个选项，对，就试试看吧。对，然后他就把我送过去那边，总算熬过了他们认为的第一个30分钟，很安静，也没有被轰出来。
1: 因为平常你说叫那个这个小杨冷，他做什么事情看书看不下的，做什么做不下了，可是拿张纸笔给他，他居然半个钟头都没反应，也就是在半个钟头当中呢，你自己在画东西，画什么呢？不一定，
0: 就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卡通啦，因为那时候其实说真的没有底子，
1: 就卡通最多，
0: 对啊，看到有什么图案、
1: 漫画、
0: 模仿这样子，对。
1: 可是你就那个东西可以让你静下来，
0: 对，可以静下来。
1: 哦，所以说在你可以静下来当中，你多多少少这一点埋下一个美术的种子了，可是没有发芽，
0: 没有发芽，
1: 完全没有。然后后来去加拿大呢，更是非常脱缰的野马。
0: 对，
1: 脱缰野马之后呢，因为什么样的关系，就像你刚刚说的，让你回来台湾？那为什么让你回来？让你会有，如果是你今天回头看的话，对于15岁当时的自己，有没有什么念头想对自己讲？
0: 当时就像我刚刚跟廖玲姐分享，那一天的晚上跟妈妈通那一次电话，是我们第一次母子两个在电话
1: 痛哭流涕，
0: 所以挂完电话我自己痛定思痛，觉得说
1: 好像也不能这样下去，
0: 对，我真的要这样过一生吗？那所以我给自己一次机会，就是你要不要试着学习看看怎么念书？该考试该背的你试着看看，因为过去的那些时间，对，就过了。可是现在眼前的就是在台湾的妈妈，对，她付出这么多，对，可是人家不觉得她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嘛，
1: 是
0: 觉得是溺爱宠爱，你要不要争口气？不要让人家说中了，对，所以我自己就试着去，从那一刻开始找到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好好的去看个书、背个书这样子。
1: 本来人家说孟母三迁很重要，让小孩子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同侪啊，可以有不同的发展。可是呢，当你觉得发展不对的话，什么契机让自己能够走回对的路？我想妈妈的那一通电话很重要，就是母子两人终于能够真正的面对生活该怎么样继续，因为再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下一步该怎么走呢？十几岁了会有不一样的念头哦，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你会觉得说你才在去广想起了念头去广州吗？去广州美术学院进修。
0: 去广州美术学院主要是因为我复兴美工念完了。
1: 复兴美工念完4年。
0: 对，那我念完了之后我就说了，既然不是念书的料嘛，
1: 那我就
0: 你那我记得非常深刻，那一天也是很特别的，就跟我就跟我现在的太太，我们约会嘛，那时候年轻，
1: 十几岁而已，
0: 对，那时候高中毕业，我们同班，
1: 他是同学啊，
0: 同学，那我们就去看电影，那后来就回家了嘛，那回家之后我还记得我想说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我妈说你坐在那里干嘛？去巷口剃头啊？我说干嘛？那么你明天要去服兵役了
1: 啊？
0: 是这样子，
1: 兵单来了
0: 没来？是我妈妈，
1: 你妈唬你的？
0: 没有，我妈妈去兵役课去问有没有可以提前入伍，
1: 因为她不知道怎么管你。
0: 她觉得我也没有要补习，我也没有要考大学，
1: 想让你收心。
0: 反正你先去把该做的。我们说当时我们都说还国家的债嘛，男生义务你要去当兵的，
1: 对对对，
0: 先把这件事情
1: 解决，服兵役做完，
0: 对，那就先跳过这所谓的考大学，对，才毕业第三天，
1: 妈妈就告诉你你要当兵了，
0: 所以他到现我觉得啊，他就像一个军师一样，都帮我安排好，才让我有今天的成就。
1: 这妈妈不容易耶，其实她真的费尽苦心呢。
0: 是啊。
1: 那你真的去当兵了吗？
0: 对啊，真的就去了，因为他就说明天啊，明天早上就要去那个，
1: 你根本没有机会，
0: 松山火车站，对啊，
1: 没机会说我要或者不要，
0: 对，没有，没得选了，那就真的就去剃头，然后就去当兵。
1: 是哦，
0: 对，
1: 哎呦，那居然没有
0: 一点时间都没了。

0: 居然没有兵变呢、欸？
1: 没有。没有，
0: 因为太多人兵变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们是这个可以说在学校里面就有感情基础嘛？
1: 对，
0: 同年，
1: 哎，没有，他小我一岁，
0: 他小你一岁，
1: 对，
0: 学妹，其实也不叫学妹啦，反正他们是在复兴美公司念，同样都是念美术的，所以两个人兴趣也相通，所以 OK 啦 ，OK 啦。但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妈妈真了不起，她知道说这个小孩要管不住的时候，应该由另外一个单位来管你哦，所以你服兵役几年？两年。当时都两年，哪有现在预备役？有时候十几天、两个礼拜结束，我都觉得那不是当兵。
1: 他们说是度假。
0: 对，真的，那完全不是当兵。对于兵役来说，哈，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他是树立一个男生，一个作为一个男人啊，最重要的一个关节点，说你要如何树立自己以后的一辈子。可怎么样走法，因为他的观念是整个是转的，然后跟以前的放荡生活也不一样，你要如何让自己我是个男人呢，而不是个小男生，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的预备役我觉得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做不到。所以你当时从服兵役回来之后，你是空军、陆军、海军？
1: 我是陆军。
0: 陆军
1: 装甲。对，
0: 装甲啊，
1: 对，
0: 那还好嘞。那我弟弟是那种海军陆
1: 军哦，那当然，那个是
0: 海陆，他一身都是伤哎，
1: 对。那我可能因为有近视，可是我觉得这两年对我来讲，也在人生上面的成长哦，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跟体会。第一，就是因为我并不是大专兵。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就是说我要就这么样这两年就只是当普通兵哦，你了不起到对了不起到上兵的时候是6000-7000块的薪饷，你要这样吗？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如果你希望不是这样子浑浑噩噩两年这样过的话，那我来去报考士官，因为士官是一倍的薪饷嘛，12000嘛，
0: 是，
1: 可是你必须
0: 起码吃喝不穿不愁，
1: 那你必须通过所谓的特训干训，那真的就是非常吃苦的特训了，对，那一样就自愿去报考了这个
0: 所谓
1: 士官训，就送到龙潭
0: 哦
1: 五洲特训，
0: 然后就是士官了嘛，
1: 对，可是你进去之后是真的是地狱般的操练，
0: 地狱般的操练。
1: 对，我记得我第一天，我下午躺在床铺上，我就掉眼泪了，
0: 快哭了。
1: 对，可是你现在放弃的话，你回去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用。那包含长官他们可能就觉得你太弱了吧，这样就回来了，所以就硬着头皮撑下去，所以索性五周撑完了，所以我拿到了士官的阶级。
0: 是，
1: 对，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因为当了士官之后呢，有时候要值班嘛，他会比较晚睡。那天我记得大概10点钟，我上铺
0: 快上床，
1: 对，睡在上铺，我才刚躺上去没多久，就灯光就亮起来。那因为你上铺离天花板就还蛮近的，那就很刺眼，不到2秒钟就外面哨子就吹起来了，
0: 紧急，
1: 对。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刚好是娜丽台风刚登陆，
0: 是，
1: 对，
0: 那要你们派出去救灾，
1: 对，我们以为要打，没有，我们以为要
0: 打仗，
1: 那就说干部到外面来集合，我们也不知道在干嘛，因为一片混乱，
0: 是，
1: 那就赶快再下来啊，我记得我才刚上去躺，准备快入睡
0: 快入眠
1: 了，没多久，就这样子。然后就依照长官给我们的
0: 指示，
1: 来那个做事情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驱车就大队人马就从龟山那个地方往南，就往桃园的方向走。对，可是也都不知道要干嘛。那在高速
0: 风雨很大，
1: 风雨非常大。
0: 那
1: 所以车速都很慢。那在高速公路上，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坐在副座，副驾吧那个位置。旁边3不50就会有那个黑头车，这样
0: 刷过去，
1: 那我到底要去哪了？是一直到了交流道，上面的看板写桃园机场，我才可以很明确知道我们现在是要去桃园机场。

0: 一直到桃园机场现在第一航下快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类似像
1: 指示牌，
0: 对，指示牌，然后有一点有点像那个涵洞的，
1: 嗯哼嗯哼，对。
0: 过了涵洞上来，所有的车队就靠右边停。
1: 嗯，
0: 右边都是铁丝网。如果大家有去机场，对，右手边是那个铁丝网，停下来，对讲机响了，干部到前面集合。
1: 嗯，
0: 然后呢，你猜我们干部拿了什么？
1: 枪吗？
0: 筷子，竹筷子，一大包
1: 竹
0: 筷
1: 子。
0: 对，然后跟垃圾袋，一大包垃圾袋，
1: 是要做救灾的准备。
0: 对。然后他也还没有很明确说要干嘛，但是就是
1: 还没告诉你们，就是
0: 对上去之后发给弟兄这样。
1: 嗯，
0: 对，那我们就上去发。那有一些比较天才的菜鸟或干嘛，以为等一下是有东西吃，因为发筷子，
1: 筷子，
0: 可是还没做事，怎么供餐？哎，对，因为这样子，说时迟那时快，没多久车队启动了，就往那个铁丝网开进去。
1: 嗯。
0: 因为一般我们都只能在左边，第一行下第二行都在左手边，从来不会去
1: 右边。
0: 这是我第一次就开进去，就随着车队开进去。进去没多久，因为我坐在副驾，
1: 嗯，
0: 那个驾驶的那个玻璃窗正前方的草皮上，一颗飞机的轮子，好大一颗。然后我还没反应过来，车队全部往左手边走。一左转，像一个小型的棒球场，所有的探照灯 spotlight 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然后冒烟，然后所有的消防车
1: 是失事飞机失事，
0: 对，新加坡航空公司，
1: 哎呀，
0: 空难，
1: 我跟你讲，空难的很可怕，哎，
0: 非常。可是我们的可怕常常的是建立在电视上，
1: 嗯，
0: 新闻上，
1: 但是不是现场？
0: 你如果没有在现场。
1: 感受不出来，
0: 所谓的可怕，我觉得都还是轻微的。你只是觉得有一点点遗憾，有一点点可惜，有一点点难过、嗯、悲伤，怎么会这样？哦，可是当那是
1: 自己
0: 对亲历
1: 面对的时候，
0: 那在这几年前，我又常常那时候念书，不是常常飞加拿大嘛、
1: 嗯，
0: 也算常常坐飞机，
1: 嗯，
0: 所以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哇，我整个都脑筋一片空白。可是。我又是干部啊，
1: 你也不能躲呀。
0: 对，所以我就必须一个干部带12个小兵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地毯式搜索，他会给你一个范围。对，那当
1: 地毯式搜索，这搜索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对，就是快。
1: 对对对 对, 对，真的，你讲我知道了。说搜索是什么？
0: 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的因为所谓探照灯那个就是刚好飞机的。正中间、
1: 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媒体，所以我们工作的电视，可是电视不会把这些拍出来，它只能拍大概的景象、
0: 啊、
1: 你们是面对的，
0: 对，有的手挂在窗户的啦，有的烧一半的啦、嗯、就你就活生生摆在
1: 眼
0: 前，对，那旁边草地上有的就是大体盖上白布的啦、
1: 嗯、
0: 对，就真正就是瞬间，你本来可能半个小时前你还准备要睡觉，
1: 完全没有想到
0: 半个小时后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然后狂风暴雨在那停机坪上，没有任何的遮蔽物，风又大，然后你就看着那个机体残缺不堪，那你就听到轰轰作响，因为风一直在吹，所以炸那个所谓的那个飞机的残骸、
1: 嗯、
0: 啪啪啪的那个铁片的声音也好、
1: 嗯、噼里啪啦响，
0: 对，然后地上真的是满目疮痍，有围巾，有行李箱，有 CD 片，有录音带，然后指令就是说你觉得是的你就剪、
1: 哦、觉得是的就剪，
0: 对，觉得是你就剪，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就从深夜一直剪到凌晨天亮，
1: 老天爷，
0: 我觉得那一刻对我来讲真的是好像真的是打了一场仗，我全身无力，然后我也分不出我到底是泪水还是汗水，可是我不能退缩，我只知道我不能退缩、
1: 嗯、
0: 因为我是干部，
1: 你必须走在前面啊，
0: 对，
1: 嗯，
0: 那我要带着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已经精疲力尽了，
1: 你大概一辈子就碰到这一次事情是冲击最大的，
0: 对，所以那一次真正让我去看到生命的脆弱、
1: 嗯、
0: 因为当天渐渐亮的时候，你往远处的那个建筑物看，应该如果我没有去揣测错的话，应该有一部分都是家属了吧？

0: 就然后原赶过来的，
1: 对，也许他们一个小时前或者四十分钟前他们是送他的家人刚上飞机，对，因为他是正起飞的时候
0: 啊，是这些不是起落，不是降落，
1: 然后他飞错跑道，他飞到了一个正在施工的跑道，然后那个施工的跑道上面有机具嘛，那因为机具在那个地方，所以飞机起身的时候
0: 撞到了，
1: 头拉起来了，头拉起来了呢，问题是后面你
0: 轮
1: 起，对嘛，你起飞它有一个冲那个速度嘛，所以正中间就完全挤压
0: 刮开了，
1: 对，所以你飞机拉起来的时候机头断了，所以机头喷好远，所以机长没死啊，机长没死就变成断三分之一节，所以你拉起来的时候你撞到了嘛，所以机头先断就喷出去了，那因为你撞到有一个后坐力，机尾就是飞机后方，
0: 后半段，
1: 对，后半段往地面挤压，所以挤压之后后半段也断掉，所以断掉往后跑，就正中间就像一个火球，所以
0: 前后飞了就中间那一段，
1: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
0: 中间收拾那一段，
1: 对，就是在尽全力抢救，看有没有生还的，是一直到天亮我们才发现好远好远。一颗就像鱼，我们吃鱼那鱼的头，在好远好远的草地上，对，到天亮了，慢慢天亮了，我
0: 才看到，
1: 对，所以不是只有中间，我晚上看到那个大家正在急救，在抢救的那个区块，原来飞机，然后往后身后看，哇，原来那个飞机的尾巴
0: 也
1: 在
0: 后
1: 面。原来它是断成三节
0: 就对了，
1: 对，只是我们当
0: 晚中间那一节最
1: 惨，对，几个小时间，对，是因为这样，所以那一刻让我很完全去体会到生命的
0: 脆弱，
1: 对，
0: 而且生命的脆弱不打紧是生命的脆弱，是那种人性啊，人性的那种怎么讲，人生的那种威胁啊，有时候不是只有一方面的，真的各方面都是。那生命的脆弱更是不是短暂时间能够解释得了。当你面对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朋友也，我们都从事，我们是新闻，但是媒体，但是我们是在办公室的，但是他们跑的人，跑线的人回来都红着眼睛，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像你说的，但是他们回来。不能说单独，他们回来还必须写，还必须拍，还必须剪接，那种情况
1: 是
0: 对他们来说，更何况不是人生的一个大挣扎呢？
1: 所以我记得我们后来回部队之后，我们心灵都要上课，
0: 要上心理辅导课，
1: 然后我们的伙房都不能煮肉，跟糖醋有关、跟番茄有关的东西，
0: 因为吃不下吧。
1: 甚至有的人在睡觉都没办法睡好，对。
0: 对呀，真的是。
1: 所以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0: 我想是一定的。
1: 所以那个冲击对我的整个心路历程，整个包含到现在，它是算一个非常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0: 我想那个心理转折很大，让你觉得说人生不能随随便便就这样过，对不对？该怎么样调整自己要调整好，坚强一定要坚强。
1: 之前常常抱怨的，为什么
0: 现在都
1: 没
0: 有了？
1: 为什么是同学可以吃麦当劳，我就都只能吃营养午餐？为什么不好的事都在我身上？为什么？从那一刻开始，我慢慢去体会到，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虚的，过了就过了，你应该要往前看，因为你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
0: 真的，
1: 坐在飞机上面的人，包含送机的人，他也不知道他回家之后开电视
0: 就看到
1: 他家人
0: 刚刚送飞送
1: 的
0: 上飞机
1: 没了，对不对？
0: 有的还根本看不见
1: 了，是你找不到啊，因为都已经那个肢体那大体都已经
0: 现在说那种跟大圆空难一样，大圆空难其实那时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啊，我现在想想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当时啊，当时在媒体上我们看的其实已经是过滤过又过滤过的，那你们是面对第一线
1: 对。
0: 第一线看到的那种冲击会更大，因为你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啊， 对不对？那是什么状况？可是你又必须面对，那么剪也必须要去剪，拿也必须要剪。

0: 点，
1: 没有说 no,
0: 你没有不能说 no 的权利啊。
1: 嗯，
0: 所以这一刻的那一几秒当中，那短短的几个钟头，哎，
1: 对，
0: 几个钟头当中啊，对你来说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冲击，对不对？对你思想的转变应该也有很严重的改变，
1: 非常多，非常多，
0: 把以前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怕那算什么，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会觉得说以前所经历的算什么，以前所心里所面对挫折算什么，面对这一切都不算什么，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会觉得我真正该做的是未来，
1: 嗯哼，
0: 看的也是未来，
1: 嗯哼，
0: 是不是？我要坚持的，我要走的路是未来的路，后面过了就过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不能往后看了，
0: 眨眼间的事情，
1: 嗯，
0: 不需要去追寻或怎么样，追寻的是前面，
1: 因为他也没办法改变了，
0: 对呀、啊，他就是这样啦，
1: 嗯，
0: 对不对？眨眼之间的事情真的太可怕了，我觉得，我想对你来说哈，那时候已经二十几岁了吧，
1: 对，二十出，我就可以遇到这样的事情，
0: 对，就可以碰到这样，所以对你来说、那个转变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知道，你看各位听众朋友，你看郑阳老师他经过的是怎么样？从小呢稀里糊涂，然后调皮捣蛋，简直是没什么好管制他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父亲也不在了，七岁就没有父亲、
1: 嗯，
0: 父亲也不在了，妈妈又忙，然后自己年纪小，面对的是更小的妹妹，小三四岁的妹妹。哎，还好。有这个责任感在，还懂得照顾妹妹，但是呢，然后呢，去加拿大，加拿大呢不想回来，可是妈妈一顿哭呢，那顿哭，两个母子两个呢，涕泪交错，才发现说，好吧，我必须要担起一部分责任，对不对？
1: 对，
0: 妈妈的那种哭，眼泪把你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呢，他就回去好好的，因为他说我又不爱念书，既然呢从小呢觉得只有美术，拿着画笔可以让自己停下来，静下这份心，好吧，妈妈就让他去考复兴美工。那复兴美工他本来也抱着不是很认真的心态去考，是不是？
1: 没错。
0: 不是很认真，现在是考就考吧。妈妈既然这么说，就考。那考的也不是很认真考，所以考了个夜间部。夜间部要念四年耶，妈一定不会让我去。可是谁晓得这个妈妈很坚强的说：“你就去念吧。”
1: 没错，
0: 念了四年之后呢，出来不到几天，妈妈就跟他讲：“啊，你准备好你的行李啊，明天要去当兵了。”我觉得你妈真的很了不起耶。
1: 对，所以听我故事的人都觉得我妈妈太厉害。
0: 对，妈妈太厉害，就因为一般来说，你高中毕业会想说，哦，我松下一口气，而且刚刚带女朋友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回来呢，坐在那儿，妈妈说，啊，准备行李啊，明天去当兵。我的天哪，这个娘太了不起了，
1: 太厉害了，
0: 这娘太了不起了，伟大的娘，我应该早一天访问你妈妈。真的，我觉得一个母亲能够做到这样，她等于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个幼年就虽然没有父亲在，可是她想尽办法要把他导入正途，
1: 是，
0: 而且一直这样做，而且也做到了，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1: 嗯、
0: 但事实上呢，对于郑阳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好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我们呢要挑另外一个时间呢，他。让他的故事呢继续讲下去，你会不会觉得听张正阳讲故事也蛮有意思的呢？我从看他哈，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到现在，我觉得他倒是样子没改变，到底这个样子没改变的，但心态上一定改变很多，因为社会上的转变太大，世界的整个转变太大了。那这个转变太大呢，他自己给自己立了一个标题。叫做人生调色盘，我们就把这个五个字呢留在这儿。下次呢，我们就从郑阳老师的人生调色盘开始谈起，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这个小时呢过得非常的快，也非常快乐啊、本来前面很快乐，后来听到他在空难那一段啊，我心里有点揪心，因为事实上，对于从事传播工作的人来说，这些都是。经历常常经历的现象，所以我们更觉得人生啊，不要想太多啊、但是该走的路你一定要走对啊、走对就对了。好，谢谢郑阳老师，别忘了我们下次从人生调色盘

0: 谈起哦。
1: 没问题。
0: 哦、人生调色盘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那么你到底是哪一方面哪个颜色对你来说最重要呢？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喽。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我是王建轩哈，这个今天要跟各位谈什么东西呢？谈一个，哎呀，很令人感慨，又令人很不愉快的一个东西。这个什么香港，香港啊，反送中。这个香港反送中，起先呢，我们觉得大概搞一天吧就完了。因为2天、3天，现在一直搞了3个多月了，还在搞。我说香港大概一定很热闹啊，每天都有上万的人到街头，真是这个我不知道，香港的居民是觉得很快乐呀，还是觉得很高兴啊，还是觉得很悲惨啊？不晓得啊。反送中，哎，我中间看到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学生也反送中罢课。学生怎么反呢？我们用罢课，我们就是要上课吗？现在老娘不上了，你们要小心，不答应、不回应我们的诉求，我就不上课了。我就觉得很好笑哎！我看到有上面学生说罢课2星期，我说你干嘛不凶一点，罢课2学期呢？哈哈哈，那就一年都不上课吗？一年两年都不上课，你干脆罢课3年。那不是更好吗？表示你们很厉很凶悍哦！你不答应我的话，老子不上课了，罢课2星期，真是好笑啊！你不上课，学校老师这些东西薪水照拿吗？对不对？然后都很好啊，学校也很安静啊。不上课罢课，最后谁倒霉啊？

学生倒霉啊，你没有得到支持啊。那么我在这个电视上看到啊，有一个拉的一个广告，要像布条子啊，他说什么东西啊，没有未来何必上课。哎，这个还蛮押韵的啊，没有未来何必上课。他的意思说香港没有未来，何必上课呢？谁跟你讲香港没有未来啊？香港有大好的未来，就被你们搞得没有未来啊！你们自己要把它搞得没有未来啊！没有未来何必上课？哎，假定说真的没有未来，哎，真的没有未来，就更加要上课啊！读书才会有未来啊，对不对啊？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你必须要读书啊。小的时候我家很穷啊，很穷啊。但是我跟我妹妹还有我弟弟，我们三个人都念到大学毕业。这个里面爸爸妈妈最辛苦啊，简直是在牙齿缝里面刮一点东西下来，省吃俭用。让我们三个人都念到大学毕业。我大学毕业以后成绩相当不错，我在台湾参加税务官务人员特考，几千人考啊，取两三百人大概是，我考第四名哦，成绩相当不错，就分发到海关。后来台湾的中央银行又招考，我又考到中央银行去了，就这样一路子下来。我在海关里面，我的第一份薪水拿给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是很激动的哦。激动什么意思啊？因为我的妈妈小的时候，她的妈妈就过世了，后来又娶了继母，她是长女，所以在家要照顾家庭这样，所以她没有念过小学，所以她一直很遗憾。好在让我们三个孩子都念到大学毕业，稍稍可以弥补她没有念书不认得字哦，是这样辛苦。大儿子出来了，大儿子的薪水给我了，大儿子薪水可给我了。我王妈妈终于脱离了以往的痛苦，我王妈妈苦出头了，我苦出头了，我夜尽天明了，夜晚没有了，我的王妈妈，我的天已经亮了，夜尽天明。讲到这个地方，有的时候真的难过流泪啊。要念书，要念书，香港的这些孩子们，很多都是中学生，你们懂得什么反送中啊？你们知道你在反什么东西啊？反了以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子啊？你也跟到这些人一起去瞎混，每天到街上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好像不得了。老师也参加，老师也在灌输，学生当然觉得更加对啊。我们罢课对的，罢课对的，你看老师都是这样讲啊，学生都是听老师的呀。你们这些做老师的在干什么东西？我真是不了解。没有未来，何必读书？没有未来，是谁搞的没有未来啊？是你们在那里瞎搞啊！政府有很多的事情不可以坐下来谈吗？政府也在一再的让步啊！反送中是反的什么东西？你们搞清楚了没有？我去了解了一下，政府没有什么不对啊，就被人家挑起来说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就这样。像我们在台湾。曾经也有搞了什么叫太阳花，所以你们香港人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太阳花一群大学生在搞，冲进立法院，占领立法院，立法委员的桌子怎么都给他们翻箱倒柜，然后他们坐到主席台后面还贴上两个字占领，第一天第二天哇好不威风，你怎么可以跑进立法院占领翻箱倒柜去看人家东西，那是人家私人的东西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不可以？我们人多，大家都去了不怕，平常我怕警察会抓我，现在不怕，很多人看他抓嘴啊，人多势众，是不是这样啊？太阳花，太阳花在反什么东西你晓得吧？

莲花在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我们要跟中国大陆去定一个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个贸易协议里面说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等等，这里面主要是这个协议里面是中国大陆对我们有很多让利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是让我们占到便宜的，是对我们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政府就要大力推动，民进党那个时候在野党反对，就鼓动这些大学生也不晓得这在干什么，要通通去搞这个占领立法院，这下子红得不得了啊，每天还对外发言啊等等这样。服贸协议里面很有意思，就是两边的服务业啊，都可以交流。中间有一个叫理发业，理发业。那么理发的人，台湾开理发店的也不太懂啊，就问这个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那个要去煽动他的人就会说，这个对你们理发业影响大了呀！这个一开放啊，大陆理发业通通会到我们台湾来呀。他们啊，工资又很低啊，他们一来理发就很便宜啊，又理得比你好啊，你就完蛋了，你就生意垮台了，就完了。他们一听，这样子啊，反对，所以他也参加反对去了。他的孩子也去参加反对，大家一起反对。有人说，你们这些家伙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大陆啊，有将近14亿个头要理发，我们台湾啊，只有2300万，是0.23亿的头要理发，大陆有13亿的头要理发，你为什么不跑到大陆去？有那么多头要理发，你不是要大赚钱吗？你要有本事你去啊，怎么怕人家要来呢？人家不一定看得起你这个2300万个头要理发的生意的，对不对？而且在大陆他工资低，到台湾呢他工资就不低了，到这边要吃要喝要住的成本都很高的，所以有些东西被一煽动了以后啊，很多人不能了解。当时这个反服贸的这个东西啊，太阳花就弄，我到了这个街上啊去买东西啊，这些有人认得我就问我，王先生，他们现在搞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啊？怎么样？不晓得，你知道吧？就是这些善。那参加的人呢，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但是就跟他一起哄，好玩啊！你看每天我们都上报啊，后来我还可以当选立法委员啊，后来干脆一不做而不休，占领立法院，还冲进行政院呐、你看，冲进行政院以后呢？这是公家的机关，你怎么可以随便冲进去呢？所以国民党的这个行政院就提告啊，要告他们啊，就告他。民进党执政了以后，就把这个告啊撤告。那学生你看说，看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我就是领头的几个人，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还不是撤告吗？我没有事啊，所以现在大家都晓得，在台湾只要大家一起来，不要怕，绝对不会坐牢，也不会抓你的。反而是学生冲进行政院的时候，有一些警察去抓他们去挡啊，这样的，还有两个分局长还是被告，告到法院去审了个半天，最后虽然是无罪啊，那也搞得你难过兮兮在那里啊。警察讲，将来再有这种事，去你个鬼了，你们要打就打，你去把立法院占领，行政院占领，你把监察院占领，考试院占领，司法院占领，你把所有的地方都占领，就占领，老子警察我才不管呢，我在那意思意思，管不了啊。现在香港也有一点这个状况啊，所以香港的老百姓啊，为什么不能去了解到这个？我现在先要讲的叫学生罢课，这个是万万不对之事，对你自己有伤害的事，你怎么要去做这个事呢？你讲反服贸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把我的手砍掉，你再不答应我把另外一个手砍掉，你再不答应我就把两个脚砍掉，再不答应我把头也砍掉，你砍你的吗？你要干嘛？所以学生罢课是很好笑的事，不过呢也不什么好笑。我们在台湾啊，老早就是这样，我们台湾老早学生罢课，但是他不叫罢课，他叫什么？叫翘课。翘课啊，就这堂课我不来上，不来上，那学生老师又点名啊，说你没有来上啊，旷课要记过呀，学生就不敢啊。我们从前都是这样啊，连迟到都不敢，因为迟到他会记你，说迟到，

迟到哦，又要记过了。那现在呢？哎，没有了，怎么没有了？翘课呢？我有这个学生啊，在大学当老师啊，做教授啊，他跟我讲，老师啊，现在大学生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了啊，一堂课两个学分，两个小时，第一小时上完，下课休息十分钟。在第一堂课，老师啊，因为某个事就训了一下学生，说你们这个不对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训了一下学生。这个第二堂课呀，学生一个都没有了，都跑光了，干嘛？老师，你懂不懂行情啊？现在大学啊太多了，招不到生啊。我们学生缴费是你们老师的衣食父母，没有学生你就没工作了。你还敢教训我们，教训你的衣食父母吗？所以第二堂课一个都没有了，跑掉了。这不是跟罢课一样吗？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都没有。现在我们台湾的大学太多了，150多所，大概有1/3，50多所，太多了。尤其后段的私立的大学，很多都非常危险，他招不到学生，招不到学生就没有收入啊，这样搞几年下来就垮掉了嘛，你晓得吧？所以现在很多大学活不下去，越活不下去，水准就越差，越差学生就越不来，就完蛋了，变成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学太多呢？这个跟政府有非常大的关系。政府当年核准大学太多了，为了表达我们台湾学术水准之高，哇，你看我的大学有多少啊？所以然后我的大学生学生程度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以这个来标榜，就核准很多大学，什么专科啦、五专啦，通通都改成大学了。但是另外有少子化，所以少子化，但是一般办大学的人开始他不注意，这他不晓得少子化呀。这个少子化应该过了十几年以后要升大学的时候学生没有了。所以一方面少子化，一方面核准太多的东西，所以很多大学招不到学生。招不到学生以后，学校现在在很多这种大学里面，好的教授是什么教授你知道吧？就是能招到学生的。所以学老师啊都要跟学生啊要一起吃吃喝喝啦，讲讲笑笑啦，打成一片，哎，选他的课的学生才多。另外能够在高中里面啊找到很多学生来考我这个大学，考这个系，这就是好老师。教书怎么样没有什么关系的，你知道吗？是要这样。所以现在的学生上课迟到，好学生在上课时候打手机打电脑，在吃早餐啃鸡腿，这个都不是坏学生哦。坏学生根本不来，有来的就是好学生，老师也不敢教训他。考试呢都及格，从前考试的时候不行就出10题，10题里面考5题，答案都给你们，可以吧？还考不及格啊！后来没办法，考5题，5题答案都给你，他还是不及格。那不及格就要给他当掉了，给他走路了。哎呦，学校里面的教务主任啊、校长就跟你讲：“哎，莫老师啊，哎呀，你很严格，很好了。不过学生现在哦，你要多多辅导他们，哎，你要多多辅导他，给多多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啊，我就给他补考，补考一次还不及格，还要补考，还要及格，补考2次还不及格，要走路了，哎，不要哦，因为走一个我就少掉一个钱呐，你怎么得了呢？我现在已经学校收入不够了，又走掉一个，走掉2个，不行哦，所以老师不敢，所以学生在教堂里面、教室里面打电脑。打这个，有一个老师跟学生说：“哎，你打那个电脑那个不要出声音好不好？你就打你的，不要出声音。”那个学生讲：“老师哪有不打电脑不出声音的？”就讲这样的话，老师也不敢对他怎么样。你记过根本没有用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学生进大学都不要考试的。有个人告诉我，他说我的儿子进大学都没有考试。我说怎么没有考试呢？那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也都不要考试，都可以毕业啊。所以现在在台湾的这个大学，有一部分的大学的毕业生，是学问一点点都没有，然后呢品格又很坏，什么尊师重道啊根本都没有，你知道吧？都没有。

老师在他眼里面算什么？我是你的衣食父母，你要对我客气一点，不然要你好看，我不选你的课，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在台湾大学的教育是这样，因此大学生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公司工厂要招人招不到人，哎，奇怪，不是有很多人要找工作找不到吗？哎，我这边怎么找人找人又找不到呢？就是因为那个大学生说我要来，但是公司老板说，哎，对不起，我不要你。所以现在大学生有一部分的人他的就业啊比高中生还差，所以现在大学生有很多他的文凭啊叫做负面的文凭，负文凭。什么叫负文凭呢？就是你说我有大学毕业，哎，他不用你，你不要讲你有大学毕业，你说我是某高中毕业，那个老板会用你，你知道吧？不，因为你一有大学毕业，我就晓得你品德很差，学问没有，我不要你，免得进来很麻烦，所以变成这样，这个大学文凭毫没有意义了。所以在香港，你们还能够走台湾的这个路吗？还要去罢课反中，反送中罢课？我就想到你们有没有一点脑袋啊？没有脑袋了，你知道吧？所以，但是呢，你看现在香港啊，哇，如火如荼，我靠，好像什么各行各业都在反送中哎。有的东西你反什么送中啊？香港反送中，慢慢里面就变直了。所以现在从前我们还说大陆在吓人，说这里面有外国的介入啊，又是怎么样啊，甚至又要搞港独啊，像台独一样搞港独啊，怎么样怎么样，哎呦，大陆有一点过分。哎，现在慢慢看呢，里面是有这种状况，是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大家不敢讲，但是确实有，像美国人外国人这些，他当然希望给你中国大陆难看呢，对不对？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你跑得很快，你要胜过我了，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这个贸易谈判搞这些，你也不屈服，搞你不赢，那香港问题来了，哼，太好了，当然要借这个机会搞一搞你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慢慢看起来呢，这个外力的介入、港独这些事情不能说没有，至于是多严重、多大，这个不知道，但是确实有。但是呢，它越来越来就会越大越大，因为就是人多势众，他不怕，他都敢来搞。你不敢抓我，你抓我两天就放掉我，你不敢抓，法官也不会去拘留他，一送法院马上就出来了，送法院出来出来他马上就出国了，就算有重大的事过了多久抓我，我就不回香港，你也抓不到我，这东西大家不怕，你知道吧？变成是这样了。香港啊是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地方，这个自由的民主也害死了台湾。我们在台湾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写过一本书，他说谁说民主不会亡国，谁说民主不会亡国，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很多地方都是因为太民主就没有了呀，然后民不聊生了，你知道吗？现在，所以我们有识之士在香港的很多好朋友，你们要珍惜你们过去的成就，展望未来，对你们的子孙你们要有脑筋，对政府的一些不合理的事你们可以来去争取等等。这样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我们一直在讲，哎，不够民主啊，如何如何讲的东西。大陆的自由民主如果跟美国跟香港跟台湾来比，大陆的确是差一截。但是我有时候也在想，我下面讲的话我不是帮大陆的领导人讲话，我是在想啊，说如果我是大陆领导人，13亿5000万的人，这么大国家，世界上人口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没几个，你知道吧？对啊，但是这么多人口稍微有像香港这样反送中，或者像台湾的太阳花怎么跑一下出来，那不得了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一下子这么多人，一下来个几万人。大陆曾经有过叫上访，上面的上，访问的访，就是我在地方上一下子几千人到北京去抗议什么事，哦哟，怕死了，你知道吧？那真的是这样啊，那一抗几千人，他一下搞就是几万人啊，这几万人你怎么，你拿了机关枪扫射他吗？你能怎么样？你抓到怎么样吗？所以人多他不怕，就像香港这样，他不怕。

台湾的太阳花他不怕，你知道吧？所以你就没办法。所以这像大陆人这么多的这个状况，手一松，上访的东西一多了以后，一下人又继续多起来上访，那就不得了。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是领导人，我要怎么办呢？那吓死人的，你知道吧？结果国家明明可以搞得很好的，结果被这些一搞就完蛋了，你知道吧？东西，所以想到这个东西，大家实在在香港这些反送中这些领导的人参加的人，你们都要好好的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讲自由、民主、人权，这都是对的。我们希望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会越来越进步，事实上它也在进步，但是跟我们的标准差很多。但是我也不觉得中国大陆应该要像美国、像我们台湾这样的自由民主，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台湾这些十多年来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都是搞得自由民主、什么人权搞得太过头了，所以才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下面我要跟各位谈一谈，在香港这么多的人走上街头，越走越走，搞了三个月还搞不完，后面要搞成什么样子实在是不知道。那么这些人上街头很勇敢哦，你看那些人哦，他们真的晓得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最后会发展什么样子，最后对台湾会、对这个香港会有什么影响，对他自己、对他的孩子、对他们的未来有什么影响，他们都有真的有想到吗？我看好像不是见得这样哎。那这个里面就是德国希特勒，大家都知道希特勒多么的厉害啊，二次世界大战杀死犹太人600万人，惨不忍睹的一个暴君。希特勒讲过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群众是盲目的，这个希特勒讲的话完全没有错。在香港的反送中以及台湾的太阳花，还有其他国家很多很多的群众盲目的。那这个地方大家想的，在中国大陆最近这多少年里面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众运动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简称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的5月到1976年的10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成千上万的所谓的叫红卫兵，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跟这个反送中和台湾的太阳花不大一样，它是毛泽东从上面搞下来的，底下人去响应。那么底下人为什么会响应到这样呢？究竟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对不对？搞得怎么样怎么样呢？不知道。只晓得跟到一起哄啊哄啊，哦热闹啊，我们这些小孩子现在走到哪里我是红卫兵，哇那些大人那些当官的哎呀都不敢惹我耶，一惹我的话小心就要你好看了，你知道吧。所以成千上万的这个人都是学生，这些年轻的孩子多，连那个小学生哦都叫小红卫兵，也别个徽章小红卫兵，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拿一本毛语录，毛语录这个不得了的，这个毛语录，这个毛语录在大陆很有意思，很多人为了要去拍这个拍马屁，拍这个毛泽东的马屁，说毛泽东说的话一句抵我们10句100句，毛泽东说的话都是真理，如何如何如何啊，就通通要照毛泽东的话来做，你看看。所以大家就去哄哄了以后呢，很好玩，你晓得吧。我刚刚讲了他这个文化大革命里面啊，他要打老师，把老师给打死，还可以批斗父母，孩子要批斗父母，表示我很先进，你看我连我的父母

我都敢批斗，你看我是很先进的红卫兵哦，他就不晓得父母养他怎么会这样。那个父母在被批斗的时候心中一定在淌血，你知道吧。后来很多这样的孩子批斗过父母的，后来一辈子都活不下去，一想到我当年批斗我养我的父母，我是那样心中那活不下，你知道吧，有变成是这样的。所以刚刚我讲林彪讲的话，他说林彪说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句句话都是真理，毛主席的一句话超过我们一万句，你知道吧，大家都就去，所以就是毛语录吗？毛语录现在你到中国大陆去，还有一些那个杂货店、古装店、古董店都还有卖毛语录，你知道吧，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就一起哄，一起哄。这个那个时候红卫兵做的东西那是惨不忍睹，你知道吧。后来中国废除高考，这个高考啊就是大陆的台湾的那个大专联考，考大学的没有了，所以大陆有一代的人他没有什么念大学，没有大学，没有这就乱七八糟的。后来到邓小平的时候才恢复这个高考的制度，才会有念大学的这次。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活动，毛泽东虽然在上面啊有很多布局啊这样的东西，但是底下成千上万的那些人都是一般的人在那里哄啊，在那里哄啊，做出很多很残忍的事情。比如说我看那个资料，他说在北京啊两个月里面啊有33000多个家庭被批斗，被抄家以后，北京一个月里面他们就收到这些人家家里面收了5.7吨的黄金，34万两的白银，古玩古董这些收集有多少呢？有613万件，人民币5500万，都是从人家这些地方来的。政府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怪怪龙激动，那个镇压学生到哪里那还得了啊，这东西就是这样去搞。结果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牺牲掉一代的时间，那中国曾经也还有一点公道。在1981年，中共的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一个议案，全盘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全盘否定，全盘否定。他们称文化大革命是10年动乱，10年浩劫。我在大陆的时候啊，也有碰到那个大陆的人，他跟我讲文化大革命，他做红卫兵，他说那个时候啊像疯了一样，他说现在我年纪大一点啊，我也想到啊，他说当年我怎么会那样，不可能那样，但是我当时就是那样。他说我们一群的学生啊，一大堆好几百人啊，一对一对的几百上千的人，就用走路徒步走2天2夜，从他们的家乡走到北京天安门，为的就是看到毛泽东在上面挥一挥手啊，我们就心满意足，觉得这一辈子都值得了。他说现在想一想来，我说干嘛呀，我那个时候好像是昏掉了，我好像那个时候不是人一样的了，是怎么会那样，现在怎么想都不会那样，但是当时就是那样。所以全部都在搞。那为什么今天在香港的反送中我会提到文化大革命呢？就是因为很有的地方相像到什么，就是希特勒讲的民众是盲目的。我今天要把这句话送给香港的这一些人民，你们要冷静地想一想，你不要来批判我讲的话，没关系，我这个节目讲你听听，不听没有关系，冷静地想一想，现在就冷静地想一想。你不要等到20年以后才想到 News Radio 有一个王老先生讲过这句话，他讲的是对的，我们是盲从的，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听王老先生讲的话，今天要后悔到这样的程度呢？把香港搞成这样呢？那现在香港要搞这个东西，香港要特别注意到一点，香港的自由民主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得到的。香港的人是相当不错的，但是香港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或者在我们

看来是很不屑于看到香港人这种心理状态。香港被英国人殖民的太久，所以他看到香港的英国人这些外国人，他们就觉得自己低等，他很自卑，他们外国人，他们外国，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被他统治的，我们被他管制的。香港人在殖民香港的时候，香港人也并没有太多自由民主，你知道吗？但是这些人在香港慢慢发展出来，成为东方的明珠，经济好起来，他们的收入好起来，他们的收入跟香港回归的时候，或者回归之前的时候，大陆那个时候一贫如洗，你知道吧？所以大陆人到香港跟他一比，简直差得太多了。所以香港人又看不起大陆人，说穷鬼，穷鬼，这些人来又脏，就是好像讨饭的一样。哎呀，哎呀，哎呀，他都是这样。所以在香港人心中，他媚外，他看到英国人这些白面孔的外国人，他就觉得他低一等；但是他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同胞，他又觉得他们是差劲的一群人。我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他是这样来想。这个是香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东西。我这样讲，我相信香港有些人听到我这样讲，你一定会骂我说，你这个家伙，我们怎么会这样，怎么我们是高尚的人，我们怎么有水准的，哪里会这样，你们一定死都不承认，你死不承认是你的事，我们外面的人就是这么看你们香港人，你知道吗？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都能冷静。我们香港反送中这件事，我们争取的是什么？大家好好的坐下来谈，我相信是可以的。现在前面我也提到过，现在香港一直呢搞了三个多月，而且一直拉高，好像我看到好像各行各业都来反送中哦。也很奇怪，有一些不是反送中那些人的声音也很小，对，没有办法。反送中中间如果只是纯粹香港人的诉求，那还好一点；如果夹杂了有港独，有夹杂了外国的势力，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我告诉各位，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容忍香港跟外国的势力结合来反对中国。中国大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民能够看到香港能够走上港独的这条路，我告诉你们，门都没有，不但门都没有，窗子都没有。我告诉你，如果到那一天，假定真的到那样不可收拾的状况，中国大陆再说，哎呦，武装军队会进来了，怎么样了？我告诉各位，不会的。我如果是大陆领导人，我绝对不会派军队进去的。我就让你这样搞吗？你这样搞三个月，你搞三年，你搞啊，搞到最后香港一定完蛋了嘛？经济啊，什么金融啊，人家没有办法跟你做生意。等等，我有个朋友在香港存了一点钱，那个存款要到期了，他要去领出来啊，去就不能去。不能去，飞机进不去啊，这样啊，不能去。你香港是一个金融的世界金融中心，你将来这样的变下去，搞三个月，搞三年，香港就垮了嘛，对不对？香港垮了以后，这些有钱人也没有办法了，穷人就更穷，就完了嘛。还有，你香港，你现在的你的水、你的电、你的什么东西都是靠大陆啊。大陆如果这个地方稍微给你捏一把，你就死了。我告诉你，起码的日子很难过呀。你凭什么东西要跟中国大陆去拼啊？而且你在这种关键的东西，大陆是死都不可能退让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的东西。香港给英国人拿去百年，是中国人历史的耻辱。今天还会让香港你们会跑开吗？门都没有。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香港的同胞，如果换你去中国大陆做领导，你会让香港这样就跑掉吗？让外国势力这样介入吗？不会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害怕，中国大陆不会派军队来的。因为我如果是他，我绝对不派军队，我就让你搞，你搞三年你就完了嘛。好，那中国大陆现在你们有很多人就注意到，中国大陆现在是很努力的在发展深圳、上海什么这些地方替代香港。所以中国大陆在今年8月18号发了一个文件，就是要去发展深圳。
他说发表一个重要的文件，叫什么？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表这个。他将来要使这个深圳变成比香港还香港。现在深圳已经不差过于香港，只是中国大陆现在还不愿意香港一家伙就掉下去没落掉了，因为香港也还是他的嘛，香港人也是他中国人，他不愿意让他这么快就没落掉。那你们一定要搞成这样，他就快一点让你没落了，你又死掉了。中国大陆现在发展的之快啊，现在今年我看的资料，广东它的 GDP 已经超过墨西哥，成为仅次于西班牙全球第十五大经济体。我们说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广东一个省哦，就是全世界第十五大经济体。你看，大陆 GDP 超过台湾的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五个省，每个省都比台湾的 GDP 大。所以香港想要这样来做的话，我呼吁我爱香港的人民，我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香港反送中。虽然有很多人是盲目的，是冲动的，但是他为什么会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有这么多的人冲动呢？他背后啊，可能也有一些原因。这些原因，大家要努力把它发掘出来，然后香港的政府和人民，大家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香港的贫富差距太大了。为什么用"太大"来形容呢？香港前十大的富豪，最有钱的人，前十个人哦，他们的资产占香港 GDP 的35%，他只有十个人哦。就占香港 GDP 的35%。香港房价出奇的高，高得不得了。像我们台湾房价也高，常常说一个人啊要几多少年不吃不喝呀才能买个小房子，是个问题。但是比香港还好太多。香港我曾经去过，在那边演讲啊什么的等等的东西，所以我就看过一些。越早的时间，这种情况越多。多什么呢？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一个很破烂的房子，里面居然住了好多个人。那么一个床铺，据说白天给一个人睡，晚上给一个人睡，收2次的租金，因为那个白天的睡的人是晚上工作，那个晚上睡的人是白天工作，那怎么可以这样呢？哎呀，当然不好啊，谁愿意这样啊？不过便宜啊，便宜啊，我钱省下来啊，没办法呀，变成这样，一个床铺这样高度呢，像双人那个上下铺一样，他把中间切一下呀，上面一弄啊，就变成一个人一户人家，你的东西啊都摆在那个点，那旁边有个小门给你进去，底下另外一个人没进去，哎呦，这些贫穷的人到这样。但是有钱的人还是可以到半岛酒店去吃饭啊，可以有住大的房子啊，等等这样，贫富差距太大了，房价太高了，这些房价出去高，这些穷苦的人心中苦闷啊。今天如出去走走，我也扬眉吐气，可以大街走走，大家一起摇旗呐喊，那么新闻照我们好不威风啊，警察也不敢抓我们，我们还可以打警察呀，哎呀，气吐一吐，管他将来怎么样。香港的年轻人没有出路啊！你不要以为香港所得很高啊，香港

他们的生活的费用全世界第一高，是不是这样？我看恐怕也是前几名啊，生活成本非常的高。那这样穷人当然没有出路，年轻人也没有出路。另外，过度的自由民主，过度了，所以现在过度的自由，你去打警察怎么样？把你送到法院去，法院弄一下，哎，就放你出来了，出来了就自由了，你就跑掉了，就根本人家都不怕嘛，对不对？过度的自由民主，然后我前面刚刚讲的自卑又自大，见到英国人，见到从前的殖民者，见到白人，见到这些他就自卑，看到中国人从前很穷，他又觉得他很自大，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他社会上的一种状况，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心中也是苦恼的。这个高房价的房地产吸走了许多人的血汗，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买一个小房子，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付得起房租，高一点的房租去住一个好一点点的这个房子，都没有办法。刚刚我讲香港生活费的成本世界第一高，出奇的高。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香港房地产的大佬，他们叫房地产的大亨，他们这些大亨，房地产的大亨吸走了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香港经济发展很好，但是这些成果都被这些房地产的大佬吸走了。刚刚前面我讲过，香港前十大的富豪，他们的资产占香港 GDP 35%之多，只有10个人哦。这些大豪的里面，大部分都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像我们，大家还很尊敬的，这些做一些慈善捐款的人啊，像什么李嘉诚啊，这些形象都不错的。这些都是房地产的大佬，他们从房地产上赚很多钱，赚死了，你知道吧？赚死了。香港的产业跟不上时代，现在香港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产业，他搞来搞去还是贸易啊、金融啊、旅游啊，就搞的是这些高科技的产业非常之少。现在世界不发展高科技，还靠这种传统的这种玩意搞不下去的，你知道吧？尤其香港说贸易啊、金融啊、旅游啊，现在刚刚讲深圳啊、上海啊，在大陆太多的这个城市具备你香港的这个。从前因为大陆的城市都落后不行嘛，所以金融这些都要靠香港，从香港转，将来不要了，就直接到上海，直接到深圳了，哪里要到就香港了，香港慢慢就没落下去了，所以没有香港没有什么前途的。香港刚刚我前面讲太自由民主，害死香港人，是好事，好的过头啊就会害死你。怎么讲呢？香港的第一任的特首，他们叫特首啊，第一任特首叫董建华，这个人我见过的，还不错的。董建华第一任特首，他提出来一个计划，叫做85000，就是85000那个85000。85000什么计划呢？他说呀，他每一年要先进房屋，建新的房子，不少于85000套，不少于，就是房子供给增加嘛，解决高房价。所以到1997到2003这个中间，香港的房价在下跌哦，香港房价都是一直涨的哦。就在这段时间，董建华提出这个85000，每年要建不少于85000套的这个房子，来平抑这个房价，让稍微所得低的人啊也能够买得起房子，这是了不起的好政策呀。哎，我告诉你，奇怪的事出来了，因为这个房价下跌，所以房地产的大老板，他们在香港都是呼风唤雨的人，房地产的大老板，他们起来也是像现在反送中一样，抗争上街头，怎么样，反对85000计划。还有一些有房子的哟，也走上街头，也来反85000，你反什么85000啊？很有意思，前面那个房子的大佬，他们反85000，因为你

搞了以后房价跌，我们赚不到钱了呀，当然要反你啊，他就找出很多理由来反。那个有房子的人，你有房子的你来反什么东西？哎，他也要反，他说我买这个房子啊，从前港币啊是500万买的呀，我就随便举例啊，我不知道多少价，那500万买的，现在一跌就变400万了。好家伙，我辛辛苦苦搞了个500万的房子，被你这个董建华一搞就变400万了。如果你继续搞下去，我变300万了，那怎么得了啊？他没有想到，你这个500万房子变成跌到400万，你要卖掉，你不卖，房子原来500万，现在涨到800万，你卖吗？你卖掉你住哪里啊？流落街头啊？除非你是有两栋房子的人，你才会有一点啊。你一栋房子的人，你有什么？你还不是住在里面，其他费用还变成更高了。所以大家就反对，说董建华，你要不停止这个计划，我们就要叫你下台。就这样哦，所以后来这个计划停止了。这叫什么自由民主啊？这很好笑的，你知道吧？所以好了，现在这个特首叫做什么？林郑月娥是不是啊？这个特首一个女性，样子是很温和，蛮好的。她2018年上任的时候，她就提一个计划，叫做什么计划？明日大雨愿景。明天啊，大雨，雨就是好像一个岛一样的那样雨啊。这个明日大雨愿景计划，希望去填海。造一个人工岛起来，就会增加很多土地呀。那么要盖多少呢？要盖26到40万户的住宅，那就解决掉很多房子的问题、房价的问题了。也是遭到反对，做不下去。这些都是对这个香港人民很好的事情啊。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反对，要搞成这样呢？所以香港的居民，你们是真的不错的，你们在香港辛辛苦苦的打拼，在英国殖民之下，虽然没有祖国，虽然英国人高高至上，你们算老几啊？但是透过你们大家的奋斗努力，你们能把香港建造到今天这样，你们也还算有日子可以过，各位的辛劳，各位的这些是不错的。你们有很多的制度，很多东西都值得其他国家来学习的。可是今天你们这样的一个状况，反送中还不晓得要搞到哪一天为止，搞到最后倒霉的都是你们这些小老百姓，你知道吧？小老百姓。所以各位好朋友，尤其我们香港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我今天跟你们谈这些问题拉里拉扎的，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我相信一定有一部分人在走上街头，在那里热闹不得了，昏了头的人。如果你们看到我，你们一定小则骂一顿，大则一定把我这个老头子会打死。所以我现在是不敢去香港的，香港一定会被你们打死。我去香港，我一定改头换面，我一定不叫王建轩，要叫个另外的名字，否则一定完蛋。因为现在的香港的人民几乎走到不太有理性的状态。所以今天拉拉扎扎的跟各位谈这些，我是盼望各位能够深思我今天讲的。我讲的不对的请各位原谅，我讲的是有道理的，请你们好好的去想一想，能够使我们反送中的这一件事变成对台湾，变成对香港，对香港人民是有利的事，而不要一直这样的搞下去，让香港的人民将来无路可走。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下个礼拜五再会。